0: 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国庆升旗仪式。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招待會，昨晚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並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联办朝早7点举行升国旗仪式。中联办主任周济率领一众副主任和干部员工代表，朝早在办公楼前庄严肃立，升旗手护送国旗进场，随后升起国旗，全体人员向国旗行注目礼致敬，并奏唱国歌。星期仪式完毕，周济向在场采访记者挥手之后返回办公楼。另外，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朝早7点亦都举行升旗仪式，公署特派员崔建春率领一众人员代表同家属喺办公大楼前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全体人员向国旗行注目礼致敬，国旗徐徐升上旗杆顶，之后众人返回办公大楼。为庆祝国庆，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今日提供优惠，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快餐店等。部分优惠提供全单7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飞优惠。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车程车程，是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话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国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说，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是纯属凭空捏造，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和科研合作。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有做 part-time 教练啦。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会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经常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李姑未联香港。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落活到下的新尝试。

Aska 今次尝试咗 Afrobeat 嘅曲风啦，佢一路都好想试下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嘅，最后得出呢一首带住夜晚氛围嘅作品，演绎出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四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吊鬼，吊鬼，
3: 肥强咩嘢咁神秘咁吊鬼啊？
2: 石榴姑妈，你误会啦，我系话我买咗套火车模型啊，而家想吊套火车鬼上阁楼啊！
3: 嘿，肥强，讲嘢讲清楚啲嘛！
2: 对唔住，我知错。
3: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吊运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吊运工作唔儿戏，安全程序要做足。我系陈豪 Evers。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我们邀请到 Jenny 李恒毅上来分享一下，当他移居香港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难忘的地方，适应上面又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令他快速融合香港节奏快的生活呢？听完他讲，令到我知道共融其实是大家互相好好相处，互相欣赏。
6: 想要重温当日活动花絮的视像版，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网页了。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啊，八点十分嘅时间啦，咁啊讲下财经嘅环节啦，同大家 update 下琴日港股表现啦。港股喺国庆假期之前做好，恒指咧先跌190点之后咧，倒升最多咧114点啊，收市有得升啊，升89点啦。大市成交金额咧都系争啲嘅，未够2000亿啊吓。恒指第三季咧累积升幅咧有1732点啊，升咗7.6% 啊。咁不过咧九月就真系争啲啦吓，咁啊。五穷六绝七翻身，全部搞得掂嘅，系咧八九月咧相对争少少啊吓。咁港股咧今日有事咧 ，A 股咧下个礼拜四咧先开市啊。咁同大家讲多少少外围市况啦。咁啊，美国亦都公布埋咧八月嘅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啊，即系 PCE 指数啦，按月系升咗0.3% 嘅，符合市场预期啦。按年咧升咗3.4%，低于预期嘅3.7% 啦。核心 PCE 按月咧。升 0.2% 啊，低于预期。嗱，呢个数字咧就带动美股咧早段系向上嘅。咁啊，不过咧。

琴日啦，美股最后收市咧就相对升跌咧各异啦，咁啊有啲升啦，有啲跌啦，微微咁样，咁啊暂时未有方向嘅。不过再 focus 讲多少少恒指啊，恒指咧琴日虽然系要低开啦，但咬腰可以升得翻咧，见到咧北水咧系赶住入货，净流入咧有68.64亿元啦，按日大增咗咧400几倍嘅，连续咧第二日净流入啦，第三季恒指咧累升咗1732点啦，国指咧累升咗661点嘅，扭转咗咧连续三季跌势嘅一个趋势啦。单计九月咧，三大指数咧连跌两个月啊，恒指咧就反倒要跌落去嘅。主要角度咧，内地国庆假期之前啊，推出咗咧呢个内房嘅贴息啊嘅大礼包，即系咧。内地啦，特别系中央政府出大招，话合资格嘅业主咧可以享受咧1%嘅贴息啊。咁贴息嘅贷款规模咧最高系达到咧100万人民币嘅。业主咧5年咧可以悭息接近50000蚊啦。但市场普遍认为啦，如果三线同埋三线以外嘅啲城市嘅刚性需求咧，就更加能够受惠新政策。对于一线城市嘅核心购房欲望咧，就刺激有限。咁都系嘅。咁始终你一线城市你买个房间或者买个套间，咁可能讲緊50方咁先算，咁都可能动辄都300-400万啦，咁究竟可以悭到嘅息有几多呢？咁但係呢对于呢三四线嘅城市呢就有用啦，因为三四线嘅城市有机会呢80万人民币呢就已经可以入到场啦，可以置业啦，咁相对呢就会有个诱因呢就会相对高少少啦。好啦，嚟緊金九银十嘅成交究竟係点呢？楼价系咪有机会回升呢？咁大家又可以密切留意住咧，无论系股票市场啦，以至咧就系楼市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国庆假期，当然系一个大日子啦。

国庆嘅大日子，希望你过得愉快，开开心心。不过要睇下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噶，日间咧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4度，哇，热得好紧要啊！新界咧再高一两度啦，部分地区咧系呢四个字极端酷热啊，哇，犀利啊吓！咁所以大家咧注意补水啦，同埋记得擦防晒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仲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29度气温，相对湿度82%。真系非常夏日啊！王菲加上张学友。

0: 哇，熱辣辣熱得好緊要啊！同兩位拍檔咧，可以講下今日咧，可以自制一個咧國慶早餐先啊！一陣再講咧一啲關於咧國慶宴會嘅菜式同大家分享，因為咧正所謂民以食為天，中國人啊嘅飲食文化幾咁博大精深咧。今日咧其實已經我兩位拍檔咧已經挑選咗好好嘅一個國慶早餐，包括有紅米腸，係啦。红米肠粉呢一样嘢，
1: 红米肠粉真系
0: 真系好国庆，我觉得呢件事
1: 系啊，红当当啊嘛，
0: 红当当仲似炮仗啊，
1: 系啊，
0: 好热闹嘅感觉咯。仲有咩啊？外吹内软啊，同我哋中国人嘅心一样啊，系啊，我哋有一个，我哋其实系好坚强噶，但系咧有一颗心系好温柔的，
1: 就好似天下间嘅父亲都一样，即系望起上嚟，即系都好似硬汉子啊。
0: 冇错，
1: 其实系柔情似水，
0: 柔情铁汉柔情就系咁嘅意思啊。红米肠之外咧，仲有叉烧包啊，叉烧包又红卜卜噶，系咪先？最紧要咩啊？中国人中国人最紧要两个字啊！有馅，
1: 有馅，
0: 有馅，有馅即系有厚，有厚就可以将我哋中华嘅文化、博大精深嘅文化传承落去，对不对？系咪先？
1: 对，
0: 系啊，食包包食饱啊嘛，正所谓。所以我哋今日咧呢个国庆嘅早餐咧，确系已经好贴近噶，系好贴近啦。点嘅人亦都点得好好，系啦，完全系有呢个思维逻辑喺当中嘅。
1: 食饱要食叉烧包啊嘛，
0: 系啦，系有呢个爱国嘅情操喺嗰度嘅。好啦。咁啊，讲翻啦，国庆宴会嘅菜式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规格嘅。咁啊，揾嚟咧，网络上边咧，最主要当然喺人民大会堂啦，一个国庆招待会入边嘅菜式啦，其实都系同出一辙嘅。咁通常咧，都会严格去遵从咧三菜一汤嘅，或者咧四菜一汤，即系唔会再多噶啦，冇得话食六道菜啊、七道菜、八道菜嘅规定。咗噶啦，咁样咁啊，现代嘅国庆招待经典菜式咧，三餸一湯嘅话咧，就通常都系呢几样噶，咁样先嚟咧个冷盘，即系精美嘅一个中式嘅冷盘。咁、那个冷盘咧就会有啲咸点咧，有啲甜点喺当中嘅。咁跟住咧到主菜咧，第一个咧就系叫做上汤珍菌，即系咧松茸山珍汤。就飲個湯先嘅，
1: 聽到都補喎，
0: 係攞啲蟲蓉菌啊，嗰啲類似菌菇菌類啦。
1: 嗰啲蟲蓉咧，其實即係煲完湯，即係個湯本身都已經好香，好香甜。然後個蟲蓉啲味咧，其實都仲鎖住喺個蟲蓉入邊，所以一定要食埋佢。
0: 係啊，真係精華所在啊！每一羹咧喺個湯咧都係。第一好補啦，第二咧就係養生啦，係咪啊？即係中國人都係貴乎養生呢兩個字啊！好啦，第二道主菜啦，就係咧荷香牛肉或者香酥牛肉，係啦。咁呢個咧基本上咧係每次國慶宴咧都會係成為咧第二道主菜嘅，就用牛肉嚟做啦。咁第三道主菜咧就係咧煎烤三文魚。或者咧醬烤鱈魚喎，嗱呢一個咧我幾估唔到噶，
2: 西式烤
0: 係啊，
2: 烤三文魚，
0: 三文魚或者鱈魚扒，即係成日聽小白做環節，佢都會講話啊鱈魚扒都好，
1: 因為同挪威關係好咯。
0: 可能系
1: 唔知啊，呢个纯粹个人猜测啫，呢个
0: 都唔出奇噶。
1: 系啊，
0: 如果你话同欧洲国家关系好，应该系同瑞士关系最好
1: 嘅。其实好多时国宴入边咧，睇佢嘅菜式用嘅材料咧，都睇到咧，即系我哋嘅有啲咩邦交啊
0: ，friend 啊
1: ，friend 啊，人哋有 share 啲靓嘅材料俾我哋啊，系咪先？
0: 所以我其实几估唔到噶，我以为中国人点都蒸条鱼啊，或者。食一啲比较内地嘅鱼类啦，系咪先？咁即系譬如鲈鱼啦，内地就比较多啲用鲈鱼。你见酸菜鱼都系用鲈鱼啊，好经常。
1: 好滑啦都，
0: 系好滑啦，或者好弹牙啦。依家食

0: 鱼子酱生产商咧，佢真系公布个数据，原来咧，即系中国嘅鱼子酱嘅产量咧，系全球 top three 喎。
1: 嗯，
0: 我印象中第二定第三咯，都几夸张。即系我哋有时
2: 地大物博啊嘛，
0: 系有阵时我哋唔知道啊，一谂食生呢啲鱼
1: 子
0: 酱，
1: 俄罗斯
0: 系啦，边度边度或者欧洲咁样，系咯，咁挪威啦等等啦，你又去翻讲挪威啦，系啱噶。我哋都系咁样认知啦，但系原来唔系咯，咁所以大家又可以知道，好啦。食完呢啲 main course 之後咧，咁有一個咧
2: 甜品有啦啩，
0: 未至要食下啲時蔬嘅，我哋要食蔬菜噶嘛，係啦，雜錦鮮蔬，即係可能啲雜錦炒啊、炒菜、炒啲菜啦咁樣，咁跟住咧
1: 乾隆雜菜煲啲 friend 咯，
0: 係啦，類似啦，不過佢就用炒嘅模式去做嘅，咁跟住咧食飯方面咧就有呢個素雜。咁炒饭，咦，都系中意用翻素菜嚟炒喎。
1: 嗯，
0: 系啊，虽然系国庆嘅宴会，大家谂住哇，大杯酒大块肉，咁啊又唔系嘅。
1: 以健康为行先吓。
0: 系啊，系啊，咁跟住咧甜点咧就有呢个中式嘅点心或者咧呢个椰香西米露。
1: 哦 ，OK，、啊
0: 原来西米露系国庆宴或者国庆招待会入边。
1: 哇，今日夜晚点都要整翻个椰香西米露啊，点缀下人生先得。
0: 系，我都好中意食西米露。
1: 我都中意啊，
0: 西米露你冇得。即时食，因为嗰啲西米粒粒咧，你要浸水噶嘛，
1: 吓
0: 系要浸几耐，好似浸几个钟都要。
1: 落街买啦，今日周围都可能有枝头啊，
2: 系咯，你会自己整添。
0: 系咯，我都特登同你讲，因为你似你最似自己整啊嘛，因为
1: 今日国庆啊嘛，系咪？
0: 系嘅，都啱嘅，都啱嘅。
1: 做生意嘅，大家又去帮衬下，
0: 系
1: 咪？
2: 我之前都试过整西米露，但系
1: 要浸咯，
2: 因为我唔知道原来佢系会一出咧浸完之后佢会咁多噶。
1: 嗯，
2: 我首先我浸咗嘅，
0: 即系 too much 啊？你觉得整得？
2: 我摆咗几多啊？即系可能几斤咁样啦。点知佢发到咧，成煲都系黐埋一齐，仲要系分解唔到啊！
1: 哦，变咗一团团啊！咁样
0: 咁应该点啊？如果西米一嚿嚿嘅话，
1: 西米一嚿嚿咧，我自己就会
0: 即系本身想做西米露，变西米糕咁样系嘛？
1: 我会攞冻水开翻佢先。
0: 哦，
2: 但系佢淋晒咯，我啲时间煮得唔好咧，煮得太耐就唔系咁大。
1: 咁啊难搞啦，
0: 所以你又要跟小白学设施啊！因为我都系噶，其实。有阵时你面对呢啲以为好容易整嘅嘢咧，都整到一锅糟咧，其实好挫败啊！即系你心谂整个西米露啫嘛，加啲椰汁啊，加啲冰糖落去，
2: 好想食喎！嗰刻自己整，点知掉咗？
0: 我都试过，我都好似做得麻麻地噶，即系啲人煲嗰啲渣渣咧，我以为好简单，又系好
1: 自己整完之后，发觉就系自己真系渣渣，自己渣渣
0: 啊！
1: 嗰个
0: 系啊，所以我哋咧呢啲身位咧。就应该出卖你嗰啲身位咧，就应该咧刺激。
1: 今日国庆
0: 系咁啊，
1: 刺激下市道先。
0: 好，咁啊，最紧要大家食得开怀，食得开心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八点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伉俪、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府问责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个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以及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现场奏唱国歌，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升起国旗和区旗之后，特区政府纪律部队的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举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为酒会主礼。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都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英国首相贝安。

0: 安德话：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贝安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被主持人问到是否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回应的时候表示，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见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又说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同单一市场等。英国在2016年6月举行全民公投，有52%投票者选择脱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少得他们啊？
6: 你最喜欢中秋节的部分是什么呢？
7: 跟家人一起吃汤圆，大家就在那里争。
6: 那边会争呢？
7: 我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全部都是花生的。
6: 哦，但你最喜欢芝麻。
1: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5: 家庭议会、
1: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5: 逢星期日早上8至10，
1: 玩玩星期天，
2: 家和谐共融，
1: 好想跟你 share。

0: 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我都做得到啦，系分享下国庆嘅假期活动。咁头先其实我哋都讲咗好多各自今日会做
3: 系啊。其实原本咧都有 plan 过乜嘢咧，就系喺国庆今天啦，咁啊都系可以做下一啲郊游嘅活动嘅，即系一家大细嗰啲就唔系自己喺个山上边就行快啲嗰啲，真系欣赏下嗰啲风光。咁啊特别你见到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嗰啲，譬如岛啊、海岛啊，或者系我哋一啲譬如破边洲咁讲啦。不过都要特别提一提醒大家，咁啊，即系国庆假期今日啦，其实好多嘅生态报名咧，都已经系名额系满咗噶啦，真系已经满晒噶啦，甚至乎譬如破边洲咧都讲啦，有嘢预约噶嘛，十月一号至到十月六号咧，已经系额满噶啦，已经满咗啦，去到六号啊。系啊，因为内地人即系佢嚟香港旅游嘅时候，咁我哋都要预翻啲 quota 俾佢哋。咁人哋有 plan 噶嘛，人哋唔系话好似我哋咁啊，落街我就破边洲啦咁样。
4: 有 plan 嘅内地民众系有嘅，冇 plan 嘅内地民众都有嘅。

0: 必須要講，因為有啲就諗住，喂冇喎，湧下啦，睇下試下有冇位啦。嗱，如果你聽到廣播咁啱搭緊的士，你係遊客咧，
1: 又識聽廣東話嘅，
0: 係啦，即係廣東朋友仔啦。我想话俾你听，真系唔好用，因为冇意思嘅，因为佢个 quota 满咗，即系个名额满咗就满咗噶啦，就欲面向鱼，欲扣从速噶啦，真系。
1: 如果系我嘅，咁我行山人士嘅，就算我行到去近万怡水库路，我都唔可以入去个片，我都只能够继续沿住万里豪径咧。就繼續行嘅啫，即係淨係可以行到第一、第二段咁樣咯。
0: 係啊，你 block 咗噶啦，到嗰個位係、
1: 啊、去唔到噶啦，嗰度一定要預約嘅 ，check 得好好緊嘅。
0: 咁、
1: 啊、
0: 當然你話你去到嗰度折返得唔得？得、啊，你沿路折返你實得㗎，係咪先？係
1: 啊，咁而家又有交通配套啦。
0: 係啦、啊，
1: 你諗下我哋即係以前行山嘅時候咧，由即係萬里豪徑第一段開始，去到破邊洲嘅位，其實嗰個位都十 K 嘅。
0: 係啊。
1: 系啱啱好去到水坝嗰位就系10K，
0: 其实系好攰嘅。我想讲，我真系试过有好几次咧喺嗰度叫做落咗车啦，即系嗰时未驾驶啊嘛，一路行到水坝嗰个位咧，
1: 十 K
0: 已经磨咗噶啦。
1: 同埋你一路行石屎路同行山路又唔同
0: 啊！
1: 你行石屎路系一种我哋叫做好似磨你嘅感觉，
0: 唔系同埋暗斜咧，同埋佢有一段系暗斜嚟噶嘛。好、老实讲，咁所以即系呢个又要你因翻自己体能咯。
1: 又嗱嗱，你咪今日黄色火灾。危险天气同埋啲酷热天气点过？哇，
0: 热到夸张，
1: 又冇遮冇挡，又冇咩树咁样，所以都系热啊吓。
0: 系啊，咁、如果大家要注意翻啊。
1: 如果今日拣啲行山嘅路径嘅话咧，其实都适宜咧就选择一啲林荫比较上多嘅，即系例如城门水塘啦，城门水塘就一路沿住个城门城门水塘咁行，咁有一啲叫咩？唔系海风啦，跟住叫城门水道塘风啊，
0: 系咯，系都有
2: 河塘之风，
1: 系河塘之风吹翻过嚟咁样。
0: 系香港好多好正嘅地方，甚至乎你去下啲离岛啦、长洲啦，或者南丫岛都几好。你想行山，你南丫岛咪喺索罟湾入，跟住咪行过山，跟住喺另一个湾嗰度走咯，系咪先？
1: 我啱上个月咧，我行咗一条行山路线，即系其实虽然嗰条行山路线咧有成15.几公里嘅，不过基本上咧条路着咗系80%咧都系石屎路嚟嘅，咁、而林荫亦都多，都一路多树入。其实我唔系话晒到好耐太阳嘅咋，咁、所以话就算酷热天气警告咧，如果你本身有行开山嘅经验嘅话咧，又唔怕咁长嘅话咧，其实系 O K， 因为佢唔辛苦
0: 喺边度先。
1: 佢虽然长，但系我觉得佢系两粒星嘅啫，两粒星。佢就喺边度咧？就大家可以搭车去到呢个东涌啦。咁啊，东涌之后咧，跟住就已经系你揾翻嗰条路就系东澳古道。
0: 东澳古道
1: 系啦，东就系东涌啦。澳系咩咧？
0: 大澳个澳，
1: 大澳、由东涌行到去呢一个嘅大澳，即系沿住大屿山近机场嗰边咧，咁啊侧边有条古道嘅，咁嗰条路咧就已经话就话古道啫，而家都铺晒石屎噶啦，咁啊行到去大澳咧就大概15.几公里嘅，咁啊中间咧。要補水嘅話，其實只係得一個位，因為中間有一個位係有士多，但係佢一半左右嘅，一半左右咁就有士多可以俾大家補給嘅，咁可以喺度坐下。嗰、個位士多個位真係幾好補給嘅。
0: 小白話兩粒星就真係兩粒星，你唔好大嶼山咧，好多山其實都好難行，譬如鳳凰山啦、即係你
2: 鳳凰山好難行㗎。
0: 係啊，但係
1: 即係你話可能我去大嶼山，我淨係譬如去揾個天書壁嘅，大嶼山有個 location 叫天書壁嘅，咁嗰度真係一個好似懸崖咁，但係佢好似一本書打開咗嘅，嗰個位我有去過，咁其實
0: 幾靚啊，嗰度
1: 係啦，咁嗰度去你天書壁完咗之後你就走，咁 OK 啦，咁但係你仲要再上大東鳳凰嘅話咧。咁就辛苦啦。
0: 跟住大嶼山仲有一個位咧，深咩簡林啊，即係有幾個
1: 係幾個文寶殿附近嗰度，
0: 係啦係啦，喺大佛附近嗰度啦，即係有幾支
1: 深竹定係
2: 深
1: 突然間諗起
0: 深竹簡林咁樣啦，深簡竹林咁樣，係呢幾隻字拼埋一齊噶啦。
1: 嗰個位係一個 circle 咁樣
0: 嘅，我覺得好優雅噶，其實都真係即係陽光曬落嚟，好打卡。
1: 嗰個位其實喺鳳凰嗰邊落嚟嘅話，就一路落啦，好快脆咧。其實就去到嗰個簡林嗰個位置
0: 咯。嘅嗰度就跟住行多兩行就去到市集咯，即係昂平市集咯，
1: 幾舒服嘅嗰個位。
0: 係啊，即係大嶼山真係好多好地方行啊！多謝小白呢個兩粒星嘅推介。
2: 係啊，我就好中意行荃灣嗰邊源泉古道啊，因
1: 為
2: 又係佢就一個郊野公園嘅入面啦，然後有啲陰遮住，重點係你行短短地咧，就可以望到青馬大橋、荃灣、深井。跟住青衣嗰边嘅景色，
1: 又去埋元朗噶咯，可以
2: 系啊，一路行落去就行到去元朗啊、天水围啊、大棠公园。
0: 你哋个个都讲，我都讲一个啦。
2: 好啊，
0: 我好中意行南朗山噶，咁喺下边咧，快泊一个车啦，你唔好理我。

0: 系边度泊车啦？跟住你行上去咧，你会见到咧，主题乐园嗰啲过山车，咁样咯，系啊，同埋咧，佢系一粒星嘅啫，佢都系一粒星啊！对于我哋呢啲人嚟讲系好重要噶，真系喺市区，特别喺黄竹坑，你可以行到山，跟住又好快可以上翻自己嘅车，跟住又做到运动，又远眺望到呢、這、一个啊、叫做海水公园嗰度咧。其实你几靓
1: 嘅
0: 海水公园，你望下都兴奋、啊。
1: 其实净系见到啲过山车喺度喐咧。你都覺得有一種減壓嘅感覺，因為佢代表咗快樂噶嘛，因為過山車係代表咗一種歡樂啊、刺激啊，其實佢可以將你腦入邊嗰種嘅壓力咧就彈走
0: 嘅。係啊，嗰度睇日落都好好嘅。係
1: 啊，
0: 咁當然深水埗再一個啦，即係有個山即係再簡單啲啊。深水埗有一個山又係靠嚟睇日落嘅，唔知行大概300级樓梯就到啦。
1: 嘉頓山
0: 係啊，嘉頓山啦，嘉頓山嗰度又係200-300级樓梯，跟住又會搞得掂。我專揀一啲。容易嘅，因为我自己知道自己实力有限啊，咁啊量力而为咯。
1: 同埋即系今日亦都可以行山就冇乜消费嘅，咁啊亦都享受唔到嗰种嘅折扣优惠嘅，所以拣个短短地嘅，行完之后咧出去咧咁多优惠喎，今日
2: 系咯。咁系都好想提下大家，尤其知道有开始都好多内地嘅朋友仔嚟行山啦，记住啲垃圾咧，譬如有水樽啊，或者你食完啲嘢咧，一定要自己带走。同埋有时候会见到啲嘅动物噶嘛，譬如牛啊，我之前就系睇过啲新闻咧，有啲朋友可能。好好奇啊！会摸只牛或者骑只牛啊？呢、這个真系千祈唔好做啊！
0: 真唔好，牛咧系好善良嘅，其实即系就算你虽然你话你做呢啲举措，只牛都唔会大动干戈。即基本上啦，我睇片段咋，新闻片段咋。咁但系你都唔好搞，人有人生活。你有你嘅忙碌系咪先？你离远眺望下就算啦，
2: 影张相算
0: 咯。系啊，嗱，好得意嘅，佢哋又知道咧，牛系可以掂得玩得，佢又知道马骝系唔掂得唔玩得嘅。嗱，你又知道，你试下掂只马骝。只马骝真系
2: 攻击你
0: 啊！系咯，即系我觉得都系欺善怕恶。
1: 如果去到有马骝嘅地方，嗰啲胶袋啊，就真系收埋，收埋好啲。
0: 你又会识得坐落只牛嗰度？你试下搭住只马骝啊！
1: 牛啊，真系冇啦。特别如果你见到一群牛，可能即系大家都见过啲新闻片段啦，人去到捉摸佢哋。首先第一就唔好捉摸啦。第二就如果你见到啲牛仔咧，即系唔系漫画嗰个，你真系嗰啲牛仔唔好行近。牛虽然系真系好善良嘅，系啦，冇错，冇性大发噶，你行。佢唔知道你想做咩噶嘛，
0: 系啊，
1: 佢谂唔到噶，系啊，跟住、
0: 啊、
1: 就可能有机会会攻击行为噶啦。
0: 所以即系每个朋友仔都系啦，有啲朋友甚至乎头先讲到大屿山，咁有啲朋友可能喺贝澳嗰度营地扎营，合法扎营啦。第一呢样嘢，上下长沙都系啦，合法扎营啦。你非法扎营，依家啲自然护理处啊、渔护理处啲
1: 会俾个票噶吓，
0: 系 啊，你唔好乱咁以为自己有个帐幕仔就同屋企人咁样过个夜，跟住官。你唔得噶，即系香港真系有好多营地都合法噶。
1: 系啊，喂，同埋踩单车都要讲啊。
0: 好啊，
1: 踩单车咧，有好多朋友就谂住喺单车径踩，冇问题啦。不过踩单车有阵时会去到一啲嘅位置咧，佢有机会咧会系有嗰啲水闸嘅位嘅，或者有个有条棍咁样啦。咁佢如果佢嗰个牌有动咗喺度话禁止单车进入嘅话咧，你泊架单车又好，即系喺嗰度门口，跟住先再行入去到，你都可以享受入边嘅风景嘅。咁、但系你行入去，佢话咗唔俾单车咧。就唔好諗住，唔緊要啦，咁我入到入去，我推啦，然後話咗單車唔俾，就唔俾嘅。
0: 你屋企附近嗰個水壩係咪就係有個閘啊？就係、
1: 是。嗱，佢嗰個水閘咧，佢都可以俾單車嘅。
0: O、okay、
1: K。不過再入去過咗條堤壩之後咧，佢仲有一個咧有鐵絲網嗰個閘，嗰度入邊咧就唔準單車。
0: 哦、
1: 其實 even 就算你推單車咧。佢都可以俾告票你嘅，咁、
0: 哦、
1: 即係無謂啊！你國慶日開心心，
0: 係啊！你踩單車本為樂事，係咪先？你收告票，
2: 真係要踩嘅，但係入到去唔可以踩喎，咁就唔好入去
0: 啦。如果你有 friend
1: 入去就，
0: 我收到國慶禮物啊！係啊，我收到國慶禮物啊！咩嚟㗎？告票啊！咁樣，唉，幾咁唔好
1: 啦！係啊，大煞風景啊！

0: 今日是10月1号国庆节，不知道你会想起什么呢？是阅兵、天安门升旗、放假，抑或去旅行呢？国庆这个词你又知不知道几时出现的？而黄金周又是怎样来的呢？想知更多关于国庆的知识，转头 Yana 话你知。今日十月一号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国庆一啲嘅知识啦。首先，国庆呢个词咧，比我哋嘅想象中咧古老好多嘅。咁当然佢嘅意思咧系有一啲其他嘅意义。咁最早咧就建于西晋文学家嘅一篇嘅诗词入面啦，其中就有讲到一句说话，就系、是、国庆独享其利啊。咁点解会咁讲呢？原来以前咧古代举国欢腾一啲嘅事情咧，莫过于帝王登基啦、娶妻啦、或者诞辰。咁所以古代嘅人咧，系将皇帝嘅职位或者生日咧，就叫做国庆。
1: 啊，系 logic 啊！咁以前嘅年代有皇帝噶嘛，咁啊即系皇帝系第一噶啦，皇帝生日系啦，
0: 绝对系大件事。
1: 皇帝结婚咁样，或者太子出世咁样，咁呢都系即系。全部都是需要慶祝的。
0: 嗯，冇錯。咁以前原來國慶都有假放㗎喎。咁開啟先例嘅呢就係唐玄宗。嗰陣時呢佢就將佢嘅生日呢就變成千秋節啦。下令全國呢就休假三日。咁呢皇宮呢就大擺筵席一齊慶祝啦。
2: 喎、哦、唐玄宗係幾好喎、啊。
1: 真係啊。原來有距離㗎喎、啊。今日我生日、啊、我萬歲。
2: 係啊。
1: 就萬歲爺啊嘛。
0: 一齊慶祝一齊食飯。
2: 嗰、那個威威係咩叫做咩千秋咩千秋節、啊。
0: 千秋節啊。
2: 我朝千秋万代咁样，咁样
0: 真系有意思。
1: 下一句一统江湖噶啦，
2: 元宗啊，唐元宗
0: 系啊，唐元宗
2: 唔关唐太宗事系嘛？
0: 呢个要再揾资料
2: 啊。唐太宗
1: 仲未出游，
2: 仲未出游，仲未出游。其实呢个真系好搞笑，不过算系揾机会先再讲呢个搞笑嘢啦吓。
0: 好，交翻俾你分享啦。
2: 我听唔使听我分享。
0: 好，咁跟住到咗现代啦，咁当然咧，原来第一次嘅国庆日子咧就系1950年啦，就是、我哋嘅庆祝即系开国之后，1950年10月1号咧系第一个嘅庆祝。咁但系佢嘅形式咧都变化过几次嘅。咁首先啱啱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初10年咧，每年国庆啦都会举行大型嘅庆典活动啊，同埋举行阅兵嘅。咁去到1960年嘅时候啦，就决定改革咯，因为其实做呢一个嘅阅兵啦，系需要好长时间嘅功夫啦、练习啦，咁嘅交通咧或者啲路向马路咧都要进行一啲嘅令到佢个交通顺利啲啦，或者系要改路。或者封路嘅，咁所以就費事勞民傷財，同埋用咁多時間去準備咧，咁就將閱兵嘅次數咧就減少咗好多嘅。咁其中有一句説話咧，就係講緊係5年1小慶。10年1大慶，逢大慶就舉行閱兵啦。咁所以今年咧，其實係冇閱兵嘅、
1: 哦。
0: 下一次會係幾時啊？會係80歲啦。
1: 啊，八十大壽啊！
0: 就係2029年建國80周年就會有閱兵咯。
2: 哦、我哋好期待啊！哇，80年，
1: 期待啊！
2: 都有講啊！哇，建國100年，我哋應該都見證到啊！
1: 見到
2: 小白，你見到啊？你耳珠咁長啊，你見到？
0: 即係見證住
2: 我哋嗰幾日講咧話國慶啊，梗係開心啦！國慶節啊，如果內地民眾會用國慶節去形容啦，咁佢哋都係黃金周啊，有多優惠啊！如果國慶100年咧，有冇好多嘢全部都唔使錢
1: 咧？梗要啦，
2: 直情乜都唔使錢，食飯都唔使錢，
0: 優惠
2: 係咯，100% 優惠咯。
1: 到時收錢就打屁股啊！
2: 係啊，真係邊間企業收錢，邊間企業就應該要啦，好似頭先啦，
0: 期待100歲啊！咁啊，去到餐廳
2: 國家100歲，唔係你100歲，你都要100歲嘅。
1: 你都
2: 長命百歲，
1: 我都期待你100歲嘅。
2: 你個面相都好長壽噶啦。
0: 俾你睇我耳仔啊！
2: 系啊，
0: 講下
2: ，唔使俾我睇，你好似要露出嚟睇。你本身你隻耳都係好容易睇得到啊！喂，講翻黃金周由來啦，係嘛？
0: 咁啊，講黃金周由來之前咧，講下天安門升旗啦。因為咧升旗依然都係每一日會有啦，而今日嘅升旗咧，亦都係會有少少唔同嘅，因為今日大日子啦，係會更加隆重嘅。啊，平時嘅升旗咧，我哋會有護衛隊啦，咁今日平时就係固定嘅人数，今日咧国庆当日咧就会加大咗人数啦，令到成个阵容咧就更加盛大。另外啦，仪式感咧又会再强啲啊，因为去到国庆当日咧，护卫队咧会 提前做一啲强化嘅训练，而步速咧都更加严谨嘅，平时已经好严谨，
1: 唔知会再大力啲咧，只脚。
0: 会啊，因为咁多人睇、啊，
1: 系、
0: 啊，今日相信好多人朝头早排队咧，摸黑已经去排
1: 一票难求啊！今日话俾大家听、
0: 啊，
1: 真系，
0: 所以真系咁啊！佢哋同埋有一个嘅个步速咧，严格调整系每分钟112步，佢真系要好完整咁样做翻呢个 exact number，、嗯、确保个仪式完美。同埋好多时候你睇升旗手咧，唔知道你仔仔会同你分享揈国旗
1: 揈嗰下嘛
0: 吓，你系要有一个好靓嘅扇形揈，
1: 系啊，
0: 哇！你谂下个臂力需要几咁强劲，
2: 强劲嘅臂弯啊！
0: 所以佢哋成日都要做啲举哑铃嘅动作啊！
2: 系、嗯、咩？你个仔都有举哑铃啊？而家
0: 有冇啊？有
2: 啦，但阅兵嗰啲要啦，即系
0: 喺你面前做呢个动作。
1: 犀利，揈
2: 有冇啊？你个仔有冇啊？
1: 冇
2: 啊！冇，
1: 佢真系负责喺侧边操兵嗰啲。
2: 喺你旁，喺爸爸面前怕丑嘅，可
1: 应该系啦。
2: 可能平时喺学校好揈得嘅，
1: 喺学校个表现会喺屋比喺屋企好好多。
2: 个个都
1: 通常都系，
2: 我哋细个都系咁。
1: 系啊，
0: 好啦，仲有一样嘢咧，就原来平时嘅星期咧唔一定有乐队嘅，系、
1: 嗯、
0: 啦，但系每逢每个月嘅一号啦，即系第一日咧，就一定有军乐队咧现场奏国歌。咁啊，成个星期嘅仪式大概2分07秒。所以今日去睇星期嘅时候就会有
1: 哇咁精准嘅成两分零七秒
0: 咁，因为首歌
1: 嘛，唔系只歌都系同埋，我就系谂啊，之前佢哋112步呢啲全部咧，系啊，都可以用数字量化出嚟。
0: 谂下人哋练习无数次啊，系、嗯、所以都系咯，咁啊亦都系纪律上面嘅一个严格嘅要求啦，好 respect 佢哋嘅。好，跟住仲有少少嘅一啲小知识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嘅、
1: 啊啊。
0: 原来天安门升旗嘅时候咧，有升到一定嘅高度噶嘛，咁、那个高度系有个限制。就是28.3米。点解呢？原来共产党就是2021年7月成立，而新中国在1949年10月成立，两者相差是28年3个月。
1: 哦、
0: 所以呢、那个国旗就会升到28.3米啦。呢、這个数字是有原意的。咁去纪念翻一段奋斗嘅历程。好啦，跟住啦，护卫队咧行几多咧？原来都有讲到嘅，由金水桥行到国旗杆下面，总共138步。咁、
1: 嗯、
0: 旗杆下咧有56个用铁锁连住嘅桩咧，象征56个民族团结一心。咁护卫队咧就36个队员组成嘅，分成4列9排，亦都象征住1949年成立。
1: 哇！样样嘢都有得解释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五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刻制定五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分为六大范畴，涵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内外联系、民生提升和风险防控，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五年规划是经过广泛咨询之后凝聚的集体智慧，好有信心，只要香港在自己岗位上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8点亦都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礼、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府问责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个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以及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现场奏唱国歌，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升起国旗和区旗之后，特区政府纪律部队的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亦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国庆黄金周假期展开，大批旅客来到香港旅游消费。有佛山的旅客昨天是坐高铁来到香港，他说此行主要都是想去海边行下，视乎时间坐船都来到。估计此行花费大约10,000元，主要是用在住宿。文汇报报道。
4: 成报报道，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已经是进入最后的筹备阶段，预期开通日期是12月6日。他指出，同去年底通车的油麻地段以及将军澳蓝田隧道接驳， 貫通整條6號幹線，為九龍東西方向提供一條全新的替代路線。預計繁忙時段往來將軍澳和油麻地的行車時間會由開通前大約65分鐘大幅減至大約12分鐘。成報報導。
3: 經濟日報報導，新世界公布全年業績，列帳虧損按年擴大73%至到超過281億，同 Eleven Skies 項目相關的虧損同撥備淨額按年增加至到183億。新世界是同機管局同意提前終止 Eleven Skies 的合約。政府發言人話，得悉機管局已經同發展商就住 Eleven Skies 項目的營運同合約安排達成協議。機管局是會重新規劃 Eleven Skies 的定位、主題、行業組合和營運模式，以配合 Skytopia 未來的整體發展。經濟日報報導。
4: 星島日報報導，28歲的蔡天鳳在2023年2月懷疑遭到殺害之後，在大埔龍尾村被碎屍肢解，他的前夫錢家翁、前夫的兄長否認謀殺等罪，案件昨日在高等法院重新抽出八男一女陪審團之後隨即開審。蔡天鳳案是原本是上星期四選出七男二女的陪審團，不過其中一名陪審員基於健康理由申請退出，昨日再以公開抽籤的方式進行輪選陪審員程序。本案的審訊預計需時40日，可能會是在今年的11月26日前後完結。星島日報報導。
3: 明報報導，新學年開學滿一個月，明報是查閱全港77間有開辦小一和中一本地課程的直資學校收費證明書，發現至少48間今個學年已經獲

0: 准加学费，其中最贵的中学加近 4%， 中一一年学费逼近100,000元，增加的比率最大的中学是达到25%，增加金额最多的中学今个学年中一加价9,000多元。直资学校议会副主席陈迪安说，加费受到通胀、校园发展等因素影响，若果当局是批准加费，相信意味着加幅是合理。明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华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构成了应对一切风险挑战的底气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对于香港来讲，今日正正是乘势而上开创新局的最好时机。文汇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门联手推出政策，今日开始实施首套房贷贴息，下调抵押补充贷款。评论说，招数既不是传统减息，亦都不是大规模财政刺激，而是一种首创的精准试验。第四季的政策效果是怎，甚至再加码推动内需政策，都会成为了观察内地经济能不能够平稳过渡和结构转型的重要窗口。经济日报社评。
1: 明报社评就讲到，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最新的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大学取代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位居全球第11。本港今年继续是有5间大学跻身世界百强，怎样在这个东升西降的变局当中，找紧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建设带来的机遇，除了是要靠各大院校的努力，政府的支援同样非常重要。明报社评。
0: 信报社评亦都讲到话，一座城市拥有5间全球百强大学，世界罕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咧系值得期待。咁但系香港系咪有足够嘅宿舍俾外来嘅学生去居住咧？评论话，解决问题嘅方法离唔开各间大学斥资兴建宿舍，以及私人发展商透过改造酒店或者商厦等增加单位供应。经过几年实践证明，简约公屋行得通。咁咁样兴建简约宿舍，相信冇太大难度。信报社评。
1: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5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0: 国庆假期啊，呼吁下电话先，1872388，系啦。
1: 如果放假咧唔使翻工嘅话，咁就啱啦。收音机旁边嘅你打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啊。
2: 嗯，系啦，我身边都有朋友咧，都系今日咧又系生日，
0: 双喜临门，
2: 系啊，
0: 喜上加喜。
2: 如果又系10月1日生日，又或者系结婚周年，都可以大家打上嚟，将你哋嘅喜悦咧同各位听众一齐分享嘅。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
3: 同你讲健康。
0: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请嚟啊启德体育园嘅高级经理啦，喺呢个社区体育方面嘅系啦，吕乐文 Norman 同我哋分享嘅。早晨啊！
4: 早晨 ，Hello。
0: 系啊，咁啊 ，Norman 咧之前咧就喺启德体育园咧搞咗一个咧跑步机比赛。喂，其实呢个跑步机比赛咧都有缘有因嘅，不如你讲下一开始 Day One。

0: 係創自幾多幾多年嚟聽下先啊？我都問
1: 其實一開始你都知啦，第一年就喺 K 十一噶嘛，嗰陣時就咁其實嗰陣時都就係疫情，咁叫做 prototype 啦，試下個比賽可唔可以有人玩，因為咧跑步機，仲要跑100公里，其實你聽都知悶噶啦。咁但係出嚟嘅效果又幾好，一嚟嗰陣時嘅疫情咧就。啲人冇比賽咧，咁一有比賽就啊即刻出嚟玩啦。咁二嚟，因為呢個係個team game 啦，團隊活動啦，咁所以咧又冇想象中咁悶，同埋嗰個即係比賽個刺激性啊、策略性又其實都幾高嘅。咁所以其實都幾有趣。咁之後就繼續搞啦。咁之後就有飛越啟德支持啦。咁所以咧，其實嚴格嚟講，第一屆正式嘅比賽咧，其實就係2022咁上下啦。
0: 2022即係倒數翻就差四五年前啦。
1: 四五年前，因為今年係第四屆嘛。
0: 係啊，係啊。
1: 其實我哋有唔同距離嘅，咁我哋有10公里啦，50公里同100公里啦，仲有親子啦。親子呢就係跑時間嘅，20分鐘鬥完咁樣。既然難得有個咁嘅即係機會，學你話齋就即係全部啲跑手一齊啦，咁不如我哋就唔好個人啦，跑下團隊。10公里係4個人一隊啦，100公里呢就10個人一隊。係啦，咁就變咗就比賽形式啊，同一般跑步好唔同啦。一般跑步即係可能我有我跑，你有你跑，最多就幾個朋友就咁啱披醒就一齊跑下。咁但係今次即係跑步機比賽呢就好講策略啦。其實就係接力啦，咁4個或者5個人一組咁。其實可以一個人跑曬，但係咁樣一定唔係最好嘅時間啦。咁變相呢就係大家就要諗下計仔有啲咩唔同嘅策略我可能我呢一段冲快少少，我捱得啲，咁可能我又跑长少少，等你休息耐啲。我可能我攰啦，咁我又要换翻落嚟咁样系啦。我觉得咧都几重要嘅一个规则咧，其实我哋有个女仔嘅减秒优惠嘅。女仔上机跑咧，其实就可以减时间嘅。
0: 慢慢我觉得唔应该有呢一个噶啦，因为啲女跑手好快嘅，
1: 好快。但系咧嗱，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即系嗱，如果你团队比赛咁讲啦。咁即係如果你要有成績，咁啊好自然就男仔就始終即係一般嚟講就時間會比較快啲噶嘛，跑快少少。咁變相咧，其實女仔參加嗰、那個機會，你係整個女子組、純女子組啦嚇。如果你混合咁跑咧，其實又女子嘅參加嗰個機會又未必話好大。咁但係如果有呢、這個即係安排嘅話咧，咁就首先就鼓勵女仔參與。第二呢啲女仔呢其实就变晒 X Factor， 因为如果第二日如果你有留意呢我哋100公里呢嗰、那个精英组别呢基本上呢都系因为啲女仔係啦咁
0: 当然佢哋亦都跑得好快啦，即係除咗嗰个减秒优惠，佢自己都要自带一个步速自带 pacing 嘅，即係唔能够话喂我减秒就一定赢，冇可能嘅，因为真係強中自有強中手，呢、這個一個即係跑步機嘅比賽，全部即係最 top tier 一啲跑手都喺嗰度。基本上即係早一兩年啦，我有觀察你哋嘅比賽咧，連香港最快嗰啲馬拉松運動員都喺個跑步機上邊嘅。
1: 其實係啊，即係
0: 黃允俊啊，我記得係啦，大佬你咁勁嘅一啲人，
1: 大招出嚟，
0: 係啊，出個大招，喂，呢啲最快最快嗰啲人啊，即係全香港嚟計咁樣，都已經喺嗰度，或者羅永潮啊咁樣，即係好快嘅一啲。男生女生都會喺呢個跑步機比賽嗰度，大家好熱鬧咁去，好氣氛咁去做啦，咁樣都幾有趣嘅。你自己個感受係咪好好良多㗎啦？
1: 其實係好難得，即係可以啲高手喺曬度啦。咁即係我自己都有跑啦。咁當然我跑得唔快，即係好多時跑開比賽咧，你跑得慢嗰啲咧，啲高手咧就衝完線。冲埋凉，攞埋奖，你都未冲线嗰只，咁但系咧，即系呢个比赛入边咗，你可以喺佢隔篱啊，睇住佢跑啊，咁亦都即系学下嘢咧，睇下佢个跑姿啊，哇，原来真系好靓嗰啲跑姿，好 efficient 个跑得，咁另一边厢又就可以又大家一齐打下气啊，倾下偈啊，都几难得。
0: 系咁即系你都好中意跑嘅，因为做完访问，你已经同我讲定咗咧，话会自己派翻去体育园嗰度啊，咁啊几舒服。其实呢条路线都几舒服噶，广播度跑翻落去呢一个体育园嗰个位，系其实好正啊，联合道咁样咪咁样上落去，几好跑嗱。我想话呢个比赛呢，你一开始 day one 去萌生呢个 idea 嘅时候，咁当然要你嘅老板去 support 啦。但系与此同时就係、是、其实有冇啲外国嘅叫做 project 系可以仿效一下，或者

0: 即係外國多唔多呢啲跑步機嘅比賽？喂，其實可以做一個臨摹或者做少少借鏡，起碼啲規矩上，喂咁樣可以點點點，可以咁樣樣，可以又公平啲，或者有啲國際嘅一啲標準嘅，我想問一下。
1: 其實就即係參考就有嘅，因為嗰陣時疫情咧。其實就有啲即係高手咧，就自己一個喺個跑步機上面就跑完啦，亦都有啲世界紀錄啦。咁、但係就主要都係個人嘅，團體嘅我就唔見話有好多。咁坦白講，都要自己摸石頭過河，即係每一年去調整一下啊，
0: 啲規矩啊，
1: 係啲規矩。同埋咧，第一年如果你記得，其實第一年我哋用啲插電嘅跑步機嘅，
0: 係啊，
1: 係啦。咁插電嘅跑步機同埋我哋而家用緊唔插電嘅跑步機咧，又係好唔同嘅。
0: 係點樣㗎？係點樣？有咩分別啊？
1: 插電嘅跑步機咧，其實就首先就係佢帶住只腳走啦，你慳翻啲時間啦。啊，咁啊慳翻啲力啦，咁同埋插電嘅跑步機咧，就你換人咧係真係會有啲時間損耗，都損耗幾多，因為你要將佢減速減去一個安全嘅速度，你先至可以換人。
0: 係啊，但係依家唔插電嗰啲咧，就用個 momentum 去帶，即係變咗咧，你即係用嘅力咧。有機會就再多啲嘅，
1: 係啊，攰啲㗎。佢出廠嗰部跑步機出廠嗰、那個spec 都寫到明咧，係比起你路跑咧係多10-15% 嘅能量輸出嘅。
0: 喂，呢、這個真係唔知喎、啊，好多跑手可能依家都未知嘅，直接聽到呢個訪問出街嘅時候先。喂，唔怪之我攰啲啦，明明自己出去跑2-3K 都係輕鬆入樽，點解同啲 friend 跑呢個跑步機比賽？哇！只腳攰得咁緊要㗎啦，
1: 同埋佢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如果你唔插電咧，其實係可以好快地換人嘅，好安全地好快咁換，因為你插電嗰啲即係大家有睇啲少電影，你都見到啦。如果你唔減速咁去換咧，其實都可以幾危險。跑步機係一個 potentially 幾危險嘅嘢嚟嘅，可以。咁如果你唔
0: 即係可能會我哋當滑水咁嘅一個用語，就係叫拜神啦，即係你成塊面一嘢 band 咗落去嗰個跑步機嗰個磁帶嗰度咁樣
1: 咯。咁但係如果你唔插電咧，就係因為你唔跑佢就停噶啦嘛。係。咁所以咧就相對安全啲喺換人嗰下就咁佢變咗咧就我唔使花咁多時間去換人咧，咁個策略就好唔同啦。
0: OK， 咁啊嗱。即係整合咗咁多年嘅經驗啦，咁我深信你下年都會再搞嘅。咁下年有冇諗住，喂五週年一個致慶，我再搞勁啲，我哋可能咧破埋紀錄咁樣，即係因為一定到最後都係我哋多啲人參與，越多人參與越好噶啦，係咪先？
1: 係啊，嗱，下年咧我哋就思考緊，就首先多啲周邊啦。今年我哋有啲攤位遊戲，
0: 係啊，好好喎，係啊，
1: 係啊，即係變相咧，即係除咗即係入嚟打氣嘅朋友們之外咧，其實。有時體育園都好多人經過啦，咁我哋都可以吸引到啲即係可能唔跑步嘅入嚟玩下遊戲，亦都俾佢感受到啊，原來跑步比賽可以咁刺激、咁好睇嘅，係啦。咁另一邊雙，我哋今年都加咗啲元素咧，就有 DJ 即場打碟。
0: 哦，係啊，依家一定要打廣東歌啊嘛，係咪先？即係全世界都打廣東歌啊！而家係
1: 啊，即係一播某啲歌咧，就跑緊嗰個都一齊唱咧。
0: 咁一定係啊 ，Power Song 啊，我估Norman你都跑步啦，講真，即係你啲 Power Song。有阵时你好多跑手其实就靠个 power song keep 住一个劲嘅或者支持自己嘅 pacing 或者个心理质素可以维持一个高端嘅水平嗰度咯。
1: 系啊，同埋个气氛啊好唔同咯，因为一般跑步比赛就自己听自己歌啦。咁但系呢个比赛就大家一齐听咧，我好记得有一个画面咧，其实就系一播 YMCA 咧，系全场一齐做翻 YMCA 个手势出嚟，
0: 但系仲要一路跑住咁样，
1: 一路跑住
0: 啊，呢啲都系啊，
1: 几有趣系咯，
0: 即系希望继往开来啦，咁啊令到呢个跑步机嘅比赛咧，真系香港比较独有啲，所以今日都好刻意咧，请Norman上到嚟晨光第一线咧，去分享多少少，好让咧即系大家了解啦，同埋咧都去知道其实室内嘅运动咧都有一个连贯性嘅，唔系咁孤独嘅，你唔系个个跑步机上边咧就系得一个望住个 mon， 跟住自己好似做 gym 咁样跑跑跑，其实我哋有阵时喺度谂一啲你以为好闷嘅嘢。当一大班人去玩咧，就会变得好 funny， 好刺激，好有竞技性。你都知道跑步比赛同游水比赛到最后系争一两秒噶咋？
1: 系啊，
0: 但系嗰一两秒就系你练习几多，就喺嗰一两秒入边个优胜劣败就喺嗰个 moment 嗰度就知道边个赢边个输咁样咯。
1: 系啦，冇错。
0: 几好啊吓！其实我期待最乐见嘅画面系咩咧？就小朋友自己嘅。 Tia 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嚟緊 Hyros 都有 teenage 版嘅 Hyros 啦，係咪先？咁啊，究竟啊唔同嘅賽事、唔同嘅運動項目係咪都要有 teenage 咧？但係當我哋有好多 teenage 嘅時候，咁我哋香港作為一個體育嘅城市，我估你哋啟德體育園都係致力推動香港嘅運動文化，一定係不遺餘力啦，係咪先？咁所以喺咁嘅前設底下咧，啊，睇下呢個跑步機嘅比賽下年會點樣搞？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謝啟德體育園有限公司啦，高級經理啊，社區體育嘅呂樂文啊 ，Norman 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多謝 Norman，
2: 唔
0: 該
2: 曬。
3: 我係白元浩小白，我最欣賞自己嘅都係聽眾你哋話我知嘅。例如充满阳光、快乐、正能量，凡事连细节都用心做，对工作认真，对家人又细心。听完我梗系开心啦，但系我唔会自满噶，我时刻都会提醒住自己要继续努力。
4: 晨光追踪三十一。
5: 嚟到追踪三十一啦，咁今日咧就国庆日啦，晚上嘅时候当然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同埋节目咧，咁喺电视三十一台大家可以留意到嘅。不过先嚟介绍一下，8:25嘅时间啦，要揾阿畅出嚟先，系而家揾阿畅啊，喂阿畅。
6: 喂，小白，早晨，早晨各位，
5: 真系唔记得介绍你出嚟添。8:25嘅时间咧，正正关你事。今日夜晚有啲乜嘢嘅题目咧？
6: 嗱，今集咧，各位揸车嘅朋友咧，真系要留意今晚正正关你事，特别系揸电车嘅朋友啊，电动车嘅朋友。嗱，话说咧，即系而家我哋知道好多越嚟越多朋友咧就揸电动车啦，咁但系充电桩嘅，即系充电桩嘅数量咧，就真系有少少供不应求。嗱，所以今集咧，我哋就会同大家介绍下环境及生态局咧推出咗一个移动充电机械人。
5: 诶，咁犀利？喂，我想听喎呢个。
6: 冇错啦，嗱，话说咧就由呢个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同埋内地企业咧合作推出呢个移动充电机械人。嗱，佢尝试咧用一个移动嘅方式，为咗啲电动车咧提供呢个高速充电，即系话佢唔系一个企定定嘅充电装置，
5: 即系识得跑、识得揸车、识得周围走嘅流动电池、哦。
6: 冇錯啦，嗱，咁就為呢個充電設施嘅佈局啊，帶嚟另一種可能性。嗱，今集節目咧就會帶大家走入去停車場，實地了解下咧呢一個充電機械人點樣運作嘅，亦都會睇下咧佢點樣可以配合唔同嘅充電需要。咁啊，另外咧即係除咗睇個充電機械人之外咧，亦都會同大家講下咧，從政府啦、院校啦、企業啦三個唔同嘅角度，了解下香港現時充電網絡嘅發展同埋新科技點樣可以配合電動車普及化咁话，咁所以各位驾驶者、各位驾驶朋友，记得留意今晚8:25，正正关你事啊！
5: 呢、這个真系犀利啊！佢会唔会走到去就系听众你自己嘅屋苑入边咧？佢幫我哋插電咧，如果係嘅話咧，大家真係解決咗嗰、那個即係電車係好嘅，好方便嘅。但係即係充電嘅問題咧，就即係最頭痛啦。因為佢嘅即係叫續航能力嘅，始終都冇傳統燃油車咁長啦。咁、所以咧，解決埋電嘅話咧，就真係得電啊，得天下咁嘅感覺啦嚇。好，9:30嘅時間咧就哼唱集啦。
6: 冇錯啦，今集哼唱集咧同大家上太空啊！個題目叫做《我們與太空的距離》，講緊我們就係講緊我們香港人啦。咁啊，點解咁講咧？即係大家知道啦，我哋香港首位港產航天員誕生咗啦。咁啊，全城咧就掀起咗太空熱。咁啊，我哋香港嘅第一位航天員黎嘉瑩咧，咁啊正式參加國家載人航天任務，象徵住我哋香港咧第一次真正進入咧國家嘅航天體系。咁啊，與此同時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啦？我哋政府咧亦都喺呢個施政報告咧，第一次提出太空經濟，咁我就撥款超過1億元去支援本地大學好多嘅航天科研項目，包括啦機械人啦、能源啦、低軌衛星啦、通訊衛星通訊啦等等唔同嘅技術，希望咧香港啊能夠參與新一輪全球航天產業嘅競爭咁話。咁我哋香港啊，擁有科研啦，擁有好嘅大學啦，有好大嘅金融優勢，但係咧呢、這個航天產業鏈又係咪完善呢？所以咧節目咧今晚哼唱集會同大家探討下香港點樣由一個本來咧同太空咧冇乜拉楞嘅城市，慢慢逐步接軌去到國家航天發展以及全球太空經濟。咁如果大家都想知道咧，我哋咧香港具備咗啲乜嘢條件喺呢個星際競賽之中，又或者？ 在这个课堂教育到宇宙征途、我们香港怎样可以逐步将这个航天梦化成现实呢、如果大家都想知道多一点，

Sikasikasasa， 佢哋系 Cola， 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都系天晴啊，日间酷热啊，最高气温大概到34度啊，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候制定5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庆77周年透过录影片向国家表达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亦都了解到日前举行的向国旗敬礼活动中，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的学生在北京观看升旗仪式，走访首都，为国家送上祝福。黎嘉莹说，感激国家对港澳的关心和厚爱，必定将珍惜今次的机会，重申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个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所有乘客安全。阿联酋迪拜航空事后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到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声明说，公司将继续同政府

0: 府部门、监管机构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嘅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公司对受影响嘅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系尽可能提供协助同替代出行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以前的 Hannah Montana 变成今时今日的 Miley。

0: 嚟自佢第十张嘅个人专辑啊，今次呢一首新歌都有少少怀旧 feel 啊，而且从此之后咧，佢唔系叫 Miley Cyrus 啦，咁叫 Miley 就 OK 啊。咁呢个礼拜咧上升到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三位 ，Miley Bass Persuade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以北以南，
3: 南来北往，
2: 珠江、
3: 京港，
2: 话你知，
3: 话你知。
4: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5: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京港话你知。
7: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乐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在这本书里面就会讨论到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的观念，关于上帝、天公、以至于新的进化论思想和基督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我们听一听作者冯志宏同我们一起剖析这些的概念。
8: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10: 治安探访团，
11: 第二站尼特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醒德中学，呢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网络应用使用者先。
12: 首先去睇清楚个 QR 曲系咪真系一个冇任何问题嘅 QR 曲，有啲 QR 曲其实下面系会跟条 link 噶，会睇下条 link 有冇系嗰啲乱串嗰啲 link 咯。
9: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0: 上一集讲完楚云村，今集就大家入去新界，去荃湾城门谷嘅石围角村。呢条村有几个特别嘅地方，佢系全港极少数冇喺大厦外墙写上村名嘅公屋，仲有佢以前嘅名呢，真啲就叫做城安村。点解？今集就同你分享下。石围角村嘅名其实系嚟自原地嘅乡村石围角村。呢条村咧系荃湾区历史最悠久嘅村落之一。19世纪末，荃湾分成四个县，石围角就系其中一个，同海坝、葵涌、青衣合称荃湾四县。但喺规划阶段，因为屋村嘅位置咧系喺城门谷，以前咧又叫城安谷嘅隔离，所以政府一度将佢命名做城安村。直到1977年，房委会先至决定用翻原地名石围角，正式改名叫做石围角村啦。石围角村系喺1977年11月动工，系当时荃湾区嘅范围之内嘅第14个公共屋村。成条村由山上起到山下，先东后西咁样起，分咗两个阶段进行。全村合共有8座嘅楼宇，分别系石栏楼、石谷楼、石翠楼、石葵楼、石方楼、石河楼、石莲楼同埋石头楼，全部都系用石字起头噶。而石围角村仲有过一个重量级嘅访客，喺1982年9月28日，时任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访港嘅最后一日，亦都专登嚟到石围角村视察民情，仲去咗石栏楼嘅一个居民屋企做家访，接触市民。这个亦都是香港公屋历史上面的一个经典时刻。而石围角村还有一个很得意的纪录，它是全港极少数村里面的大厦外墙没有写着村名的公共屋村。它都有段估计，就是原本石栏楼的外墙是用黑色的油漆写着石围角村四个大字，但2011年翻油工程之后，个名被人油了，之后就冇再补翻上去，所以如果你去到石围角村咧，喺大厦上面咧系揾唔到屋村嘅名噶。石围角村落成超过40年，虽然佢暂时未正式纳入重建嘅计划，不过随住楼龄渐高，未来会唔会重建依然系未知之数。而家嘅石围角村商场已经翻新过，街市同埋交通啦都好方便，系一条好有生活气息嘅老村。每个屋村都有属于佢嘅故事，我哋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Yana 余欣娜。
1: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2: 早晨，早晨，9:41提提大家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Yana 同阿 O 啊，同听众朋友林先生倾下偈。早晨，早晨，
0: 早晨，林生，
3: 早晨，
4: 早晨啊，早晨各位，
3: 你好，系今日有啲乜嘢？系有啲乜嘢想分享一下？
4: 系啊，多谢你接通啊！我个妹咧今日系正式生日嘅，同埋过年一齐嘅。
3: 哦，生日快乐！今日讲生日快乐，一定啱啊！
4: 系啊，我都祝愿国庆啦，
3: 系
4: 国泰民安啦，
3: 嗯，
4: 我哋国家都永远富强啦。
3: 系呢个一定要。
4: 系啊。
3: 咁啊，今日夜晚系咪去庆祝一齐睇烟花啊？
4: 咁唔喺电视睇住啊，因为太多人啦。我
3: 太多人啦，
4: 几廿岁都唔敢去嗰度睇，啲后生仔逼下啦。
3: 唔紧要，唔紧要。咁今日到底有啲咩庆祝嘅点子咧？
4: 首先我多谢各位啦，同埋晨光第一线咧，都帮咗我好多噶啦，好多次打嚟都觉得打得通嘅。
3: 咁咧有缘啊，
4: 系啊，我细女咧宏福苑灾民咧，本来谂唔到社工嘅，但系都因为你哋晨光第一线帮我搵到社工，已经解决咗。
3: 啊，咁就好啦吓，处理咗个问题就最好啦吓。
4: 系啊，多谢你啊，
3: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唔好咁讲，系啦系啦。咁啊，庆祝方面咧，咁啊有啲咩谂法啊？
4: 点样？
3: 庆祝嘅生日啊嘛。妹妹，
4: 唔系嗱，咁啦，我妹预早咧，我就同佢去咗食放题。
2: 哦，食咗饭啦，已经系咪？
4: 咁今日咧，佢哋自己个屋企人咧，四加一咧，就系去庆祝噶啦，应该系今晚。
2: 嗯，几好啊！
4: 因为咧，佢两公婆啦，咁个仔一个女啦，同埋佢同人凑咗个小朋友啊。咁今年啱先小一嘅。
2: 系。咁啊，几好啊，好开心嘅一个画面啦。其实
4: 所以旭仔咧，我都祝福佢咧，啱今年暑假咧，祝佢学业进步啦，
3: 嗯，
4: 活泼精乖啦，
3: 嗯，嗱，听讲听话啦，
4: 佢咧都系同父异母嘅，感情非常好嘅，由细到大都，
3: 嗯，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大家关系好，相处和睦啊，
4: 系啊， 系啊，好好噶，我哋两个由细到大咧，虽然系同父异母，但系我哋感情都好嘅。由最大由细到大啊，差唔多每两个月一次咧，我哋出嚟一齐时间。
2: 咁好好，一定要啊，系啊，要见下面噶嘛，互相问候下噶嘛，系咪？
4: 系啊，但系大家都好啦。
2: 嗯，你咧，你去边度威啊？今日谂住出去边度玩下？晏昼时间。
4: 今日静静地，我同老婆出边诶喺屋企过噶啦，都系。
2: 哦。
4: 因为我同太太都唔多言，中意出边咧太多人啦，好吧。
2: 哦。食下茶餐厅嘛，今日好似都有节喎，食茶餐厅。
4: 系啊系啊，我哋都系长者嚟噶啦，咁可能用利用嗰啲
3: 优惠
4: 政府啲18蚊下午茶券食下嘢啦。
2: 系啊，几好几好几好。
4: 都好多政府支持我哋老人家嘅，
3: 系，其实唔系话即系政府，即系政府支持当然系啦，但系唔系单纯粹系支持，系因为即系都要感恩啦，即系你哋都为香港而家嘅安定繁荣，其实即系叫做长辈啦，大家都系付出咗好多嘅，应该用个心咧去感激你哋先啱嘅。
4: 系啊，我哋出去做嘢，嗰时做嘢都有纳税噶啦，我做咗好多年嘢噶啦，
3: 吓，所以都系有份啦。就算纳唔纳税嗰啲，我都唔谂啦。总之系即系有为香港贡献嘅，其实我哋都应该咧就心存感激啊。
2: 系啊，咁啊一齐建立好个香港去啦，好唔好啊？吓，嗯，
4: 多谢你成功第一线啊，
3: 好唔好讲？好，咁啊，下次再倾过啦，
2: 好啦，拜拜，
3: 拜拜，
4: 拜。
2: 林生就喜欢校长的爱在深秋啊，一起听一下这一首作品吧。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1: 一路咧就喺度谂紧啦，今日夜晚咧就咁靓嘅烟花喺度、
2: 陪伴住，究竟咩餸啱食咧？
1: 系一路系咁喺度谂嘅时候咧，啊，终于都谂到啦，谂到一个咧同甜品系有关嘅，
2: 系
1: 咩咧？就系啲果冻类嘅。咁、果冻类又会同呢一个烟花系有关嘅咧？咁谂到一个咧都几有趣嘅整法嘅，咁系点样啊？我哋要準備嘅材料就當然，譬如平時嗰啲魚膠粉啦，啫喱粉啊嗰啲咁啊，大家就要準備啦。跟住咧，今次亦都要準備定咧，就少少嘅椰果，亦都可以即係買定啦。因為你果凍入邊有椰果，
2: 好正常啊。
1: 又咬口嘛，咁啊，因為果凍，跟住一去到椰果嗰下，又另外一種嘅甜度喺度咁樣。咁同埋今次咧，就要有一隻市面咧。白白地色嘅純白色嘅一種嘅飲品、都係啲乳酸飲品嚟嘅。
2: 哦，
1: 係啦，白白地色，
2: 腸道健康嗰啲
1: 都係有呢啲咁樣嘅。
2: OK，
1: 係啦，咁你又準備埋先。好啦，咁到底點整咧？仲有一個神秘嘅材料咧，就而家可以揭曉啦，就係呢個玫瑰花瓣。
3: 哦，
1: 玫瑰花瓣，因為今日夜晚咧就放煙花啦，咁所以咧我就可以預先咧喺今日，總之有兩個鐘頭之前咧就準備就 OK 噶啦。咁可能你譬如四點幾，你都已經可以 ready 定整定呢一個嘅小甜品咁樣，咁你就要準備定呢一個以上所講嘅材料啦。咁點解一定要用呢一個玫瑰花瓣咧？除咗因為要食用嗰啲啦，玫瑰花瓣啦，就唔好諗住我自己喺度摘啊咁樣就唔好嗰啲啦。咁啊買翻嗰啲，咁你就要先將呢一個。呢一個嘅魚膠粉咧就開咗佢先，咁啊用普通水開咗佢先，咁啊跟住亦都就等佢變成咗嗰啲漿啊，可以凝固嗰啲漿，咁亦即係用60度到啦，跟住再落少少砂糖，再60度咧就等啲砂糖都可以溶埋佢咁樣。好啦，咁如果你發覺你唔想煮嘅，咁其實呢啲咁簡單嘅做法咧，微波爐其實都可以噶啦，你攔得好啲。咁點解一定要用呢個玫瑰花瓣咧？個原因就係咩？當你放呢一個果凍同埋放果凍都唔緊要。放呢個玫瑰花瓣嘅時候咧，可以將佢變成一個又一個嘅煙花嘅 pattern。
2: 哦，
1: 咁你諗下，將啲花瓣擺入去，首先有一紮咧就不規則嘅，然後喺個面嗰度你就放翻嗰啲鋪翻靚少少，例如玫瑰花瓣咁啊，五花
2: 咁啊，好浪漫喎、個感覺，
1: 好浪漫啦、同埋靚啦，煙花啦，
2: 係
1: 咁啊，玫瑰花瓣咁樣，或者你中意有啲其他唔同嘅食用花瓣嘅，都可以少少混埋入去。不過我就覺得，因為玫瑰花咧基本上紅紅地色噶，咁啊對於今日嚟講咧，就國慶咧，
2: 咁啊啱啊，
1: 顏色就好啱啊，好啱河車啦嚇，咁啊而且你擺得靚。少少又似煙花啦，咁、所以一拎出嚟嘅時候咧，個果凍咧就已經係好靚，你可以幻想喺呢個果凍佢上面已經俾你鋪咗可能一個兩個咁樣，好似煙花嘅花瓣彈咗出嚟嘅，咁你個視覺效果已經有啦。
2: 係、
1: 食落去嘅時候咧，又由於有嗰只即係白白地色嘅乳酸嗰種嘅味道喺入邊咧，咁啊甜中咧。就帶一種酸，酸中又有甜，吞吞吐吐咁樣，咁啊令到你食落去嘅時候個口感咧，嗰個味覺有多重嘅享受，又泛出陣陣。

0: 人嘅花香，
1: 可以试下。
0: 所以系啦，
1: 即系我觉得有阵时都系啊，一路食住甜点咁样，一路欣赏烟花汇演咁样，真系，其实都系一件上心乐事。
0: 你谂下，你如一个人一个或者两个子咁样啦，23分钟嘅烟花汇演，咁、你一路睇咧就一路食咁样。
1: 系，
0: 其实都几上心乐事。
1: 其实烟花咧，如果系好睇咧，真唔觉过咗23分钟，佢过咗5分钟嘅啫。系啊，我有
0: 睇过一幕又一幕咁样，
1: 系啊，好快嘅真系，即系成日以为23分钟嘅烟花汇演咧，如果唔系用歌串联咧，即系我哋自己做开 DJ 咧，你一定觉得哇，即系阿欣怡只歌就系3:42，再加埋阿陈卓妍嗰只歌咧就4:35咁样，即系我哋个脑会咁去 calculate， 即系咁去运算，但系。作为普通市民咧，佢哋个世界系5分钟噶啦，可能嗰23分钟会缩减到去，因为太璀璨啊嘛。
0: 系啊，同埋即系有音乐伴住呢个咧，其实系好重要嘅。
1: 系，
0: 因为音乐亦都除咗个寓意喺度之外啦，仲可以带出咧就系嗰个烟花个效果个节奏，即系唔系净系香港，其实全世界烟花表演咧都系配衬住音乐嘅。咁、所以今日夜晚可以大家尽情享受烟花之余，都可以享受埋呢个甜品啦。
2: 早排咧 ，Jessica 就介绍咗个丁丁美食团啦，
0: 哦，交通做嘅 Jessica
2: 系啦，跟住
0: 我系 Jessica
2: 咗啦，多谢佢嘅
0: 系啊，
2: 系啊，
0: 你试咗啊？
2: 我喺上个星期六嘅时候就连我先生一齐去啦，咁、我觉得个体验都几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啊，好啊，好啊！
2: 咁啊，上到去嘅时候，首先个上车嘅地点咧喺西营盘嗰边嘅电车厂啦，要啲时间搵，因为电车厂都比较大，我争啲又迟到啦，因为我本身谂住早咗到，买杯咖啡先。点知咧 ，Google Map 嗰个位咧系左边，点知要兜一个大圈去到后面个位置上车，所以要预翻少少时间上车啦。
1: 几多点开始噶呢一个叮叮车？
2: 一日有分两转嘅，同埋有两条路线，咁所以就揾翻你想要究竟铜锣湾出发。定系喺西营盘，即系西环嗰边出发，咁啊拣翻相应嘅路线，有相应嘅时间。咁我拣嘅就系喺西环出发啦，去铜锣湾嘅，大概3:30左右就上车啦。而嗰日咁啱咧系好热啊，但好彩呢架嘅叮叮咧系有冷气嘅叮叮嚟噶。哦我本身未上车之前一路行，我已经行到出晒汗湿晒咁。
0: 咁 OK 喎，
2: 咁热点算好啊？晏昼呢个时间一定会好，即系好焗噶嘛，喺入面又食嘢又食。
0: 佢个冷气系够温度噶嘛，系嘛？
2: 好冻啊！好凉啊，因为佢入面真系好似巴士咁样封晒嘅，然后就开住冷气。咁啊上到去咧，佢有两层噶嘛，电车上面嗰层啦，就同平时嘅 setting 咧好唔同，因为佢每张凳前面咧有一张嘅小餐台啊，有啲似高铁咧，可以将个餐台打翻开，然后就喺上面食嘢。咁一坐低啦，就开始有啲职员咧就帮手派发单张，讲解下呢个团系做啲乜，然后就有一位
0: 广东话团嚟噶系嘛呢个？
2: 系呢个就有趣之处啦，因为喺我哋嘅车上面有七位嘅朋友，有啲系游客，台湾嘅朋友，跟住有香港人，有我香港人啦，亦都有我先生，系净系识听英文嘅。
0: 哦，
2: 咁所以嗰个导赏员咧。挑战就嚟啦！佢要一次过，
1: 佢要 trilingual 系嘛？
2: 系 trilingual 3个语言，咁但系因为佢讲嘅资讯好多，咁所以最后咧我哋就折冲咗少少啦，就净系讲英文同埋普通话少少。
1: 例如有啲乜嘢资讯佢会讲噶啦？
2: 佢都一路讲嘅，由西环开始讲起啦，譬如系一啲中上环嘅历史啦，四环九约系点样嚟啊？以前就系上环，跟住中环、西环。再加下環，咁點解下環又無啦啦冇咗變咗灣仔啊？呢啲佢全部都有講，而家我聽咧係覺得自己學咗好多嘢啊！佢真係好犀利，用英文去解釋。
0: 哇！
2: 咁、然後
0: 神光百科嚟嘅呢啲都
2: 佢係啊，因為佢係一個退咗休嘅，喺香港一路做嘢嘅管理層嚟嘅，咁所以佢一路啲歷史咧都伴隨住佢成長，所以好熟書。
0: 我退休有冇機會勝任呢啲工作？
2: 你絕對有啊！
1: 使退休，你而家都應該要做啦。其實成日都叫你做啲本地導賞團啊，
0: 說故事嘅人，
1: 其實都幾好㗎，即係有可以容讓啲旅客或者啲後生仔了解多啲香港唔同嘅地道文化啦。
2: 係，
1: 繼續講繼續講，好似幾吸引喎呢個。
2: 滋味啊！因為佢講咗好多，我本身真係要資料搜集先知道嘅嘢咯。咁由佢口中講出嚟，仲要最正係咩啊？我一路食嘢一路聽佢講。
1: 咁有咩食嘅？我想問我對於呢個食嘢，
0: 好似有叉燒包。
2: 美食團重點嚟啦！首先兩條路線咧有少少唔同嘅啲嘢食。咁我嗰條路線咧，我就係比較中意食嘅嘢啦。咁佢有腸仔包啦，第一個腸仔包佢又會解釋嘅，因為腸仔包咧就係中式。 包同埋西式腸仔夾埋一齊、
0: 嗯，
2: 就好似我香港中西文化匯聚嘅。好啦，跟住仲有蛋撻啦，熱辣辣嘅蛋撻啦，亦、
0: 嗯、
2: 都係有點心、
0: 嗯、
2: 燒賣、蝦餃，呢、
0: 嗯、
2: 個都好味啊！仲要喺個上嚟嘅形式咧，係一個籠蒸籠咁樣，跟住入面就有兩粒嘅點心。
0: 出緊煙㗎嘛？我打開嘅時候、因為有冷氣。
2: 冇煙嘅，但係都暖暖地嘅。
0: 哦，咁得啦，
2: 因為佢係每一間係外賣送過嚟嘅，
0: 係
2: 啦、
0: 哦。
2: 好啦，跟住仲有一個幾特別嘅，有叉燒飯喎、
0: 哦。
2: 但係個叉燒飯咧，唔係我哋平時食一碗飯好大碗嘅，佢係一個嘅紙盒裝住，然後一個拳頭咁大大細嘅飯盒，入、
0: 嗯、
2: 面就有幾嚿叉燒咁樣。
1: 佢驚你太多，你太即係佢俾你嘗下啫。
2: 冇錯冇錯，
1: 即係要 try 下啫。
2: 我食到後面我已經食唔曬啦，所以我打包走咗啊。
0: 係
2: 啦。另外仲有腸粉 XO 醬腸粉，仲有蔗汁啊，因為喺上環嗰邊，好似上環有一間好出名、好多年歷史嘅蔗汁鋪啦，嗰間我好中意飲，係新鮮嘅蔗汁。
0: 蔗汁我都好中意飲，
2: 係啊，我成日都有時候特登會去到嗰間飲，
0: 因為蔗汁會開心嘅，我覺得
1: 係因為甜，
2: 因為佢嗰種甜咧，你可以呃自己話，咁又唔係呃自己，佢真係天然嘅糖，
0: 係
1: 好勁啊！
0: 蔗糖
1: 喺南美，蔗糖係好強勁嘅產業鏈嚟㗎，
0: 係
1: 啊。祭霸噶，系啊，几好喎！咁你成个 trip 都系好开心喎，系物超所值，你觉得系嘛？
2: 嗯，几
1: 好
2: 几
1: 好，
2: 多嘢，
1: 系系，又食到饱饱。
0: 个车程有冇几耐？记唔记得？
1: 系咯系咯，
2: 一个钟头到，
0: 一个钟。
2: 因为佢都讲啦，一个钟之后去到铜锣湾咧，已经下一站嘅游客已经喺下面等紧。
0: 跟住下铜锣湾就落车啦，
2: 就即刻落车，我哋即刻落。我直情，你知唔知我咁强调？因为我谂住咧可以慢慢打卡啦。点知佢就唔得啦，因为我哋呢度已经塞住咗个路口啦，游客即系嗰啲乘客。
0: 同埋佢。同埋佢冇得洗埋一邊啊！佢電車啊，佢冇得洗埋。
1: 因為你後面啲車會頂住咗，即係佢最多可以幫你 buy time buy 多一分鐘停，等你可以落曬再上埋客。呢、這個體驗都幾好喎，係咪啊？
0: 好喎、啊，呢、這個
2: 對於外國人嚟講啦，咁係一個新奇嘅體驗啦，一路食嘢一路聽。
0: 對我嚟講都係新奇體驗。
2: 對香港人嚟講啊，都係。
0: 即係客環灣仔嘅，其實香港有邊個噏得出啦？
1: 係啊係啊，
2: 都講咗好多，譬如金漆招牌點解係即係海味街咪好多金色嘅招牌嘅？佢又講下啲典故，所以真係幾有趣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候制定5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庆77周年透过录影片向国家表达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亦都了解到日前举行的向国旗敬礼活动中，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的学生在北京观看升旗仪式，走访首都，为国家送上祝福。黎嘉莹说，感激国家对港澳的关心和厚爱，必将珍惜今次机会，重申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8点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府问责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个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和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现场奏唱国歌，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升起国旗和区旗之后，特区政府纪律部队的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举行国庆酒会，李家超为酒会主礼。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星期三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好高兴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是撤离伊拉克。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令美国陷入泥潭。特朗普将这一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说美军撤离这一日不单是美国的胜利，亦都是伊拉克的胜利，更加是对伊斯兰国的决定性胜利。他又将这一次撤军和美军2021年撤离阿富汗时的混乱相比，说这一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有序撤离。同日，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和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说，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新阶段。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227点，升1,47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9，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4，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67美元，卖出4,156.24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度。 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麦咯、哦，见唔到你嘅。
8: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7: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8: 由飲食攻略、
7: 最新资讯、
8: 旅游科技
7: 到衣食住行，
8: 一个钟包罗万有。
7: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陪住你，
9: 湾区生活一小时。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Miss 唱洗脑歌。

初中學歌嘅時候咧，監製認為 Elka 好似一個幼稚園老師唱緊呢首歌，於是就引導佢諗下，當你恨一個人嘅時候嘅感覺係點。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體動作去幫自己投入。

0: 监制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上班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郑紫棋《洗脑歌》。
1: 欠了你梦。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吊鬼吊鬼，
3: 肥强咩嘢咁神秘咁吊鬼啊？
2: 石兰姑妈，你误会啦，我系话我买咗套火车模型啊，而家想吊套火车鬼上阁楼啊！
3: 嘿，肥强，讲嘢讲清楚啲嘛！
2: 对唔住，我知错。
3: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吊运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吊运工作唔儿戏，安全程序要做足。我系陈豪 Evers。
5: 咦，佢 very good 噶，
6: 佢都 good 噶。
7: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5: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0: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11: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0: 活力又丰收，
1: 都系迟咗一排 ，OK 啦， okay 啦，
2: 算你啦。
1: 假期国庆咁开心，就放过你啦。
3: 喂，大家
2: 国庆假期快乐，我系瑞瑞李丽瑞。
1: 国庆假期快乐啊！我系天恩黄天恩，
0: 我系郭富文强。
1: 郭富文强
2: 啊，非常好啊！早晨早晨，好啦，都要话俾大家听嘅就系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同埋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现正生效嘅。今日咧，我真系觉得好黐线，好热啊！
1: 系啊，
2: 好热啊！
0: 已经觉得好热啦，
2: 系啊，好似个焗炉咁啊！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30度，相对湿度66%嘅。我今日又好咗好多啦，
1: 系，但系都要继续好好休息，
2: 冇错，
1: 未好翻晒嘅。
2: 知道，
1: 仲有
2: 唔系
1: 净
2: 系食维他命 C， 我知道，
1: 要好好食药，
2: 知道。
0: 我煲咗啲嘢俾你，嗰日快递去你屋企，你收唔收到啊？
2: 冇啊！
1: 你煲咗啲咩？
0: 电话粥啊！
2: 电话粥冇啊，收唔到啊！你冇打俾我吓，
1: 系咯？
2: 打错电话。
1: 依家电话粥都好少煲噶啦，
2: 咪就系咯。尤其是同你咧，我都费事煲啦。
1: 系啊，你煲
2: 咩？摆啲咩落去啊？你话啦，
0: 摆咗啲爱心，
2: 系咪？
0: 关心，
2: 仲有咧？
1: 仲有
2: 系啦，收到嘅话就系得白粥，
1: 系啊，都有白粥。
2: 冇啊！我真系冇，真系冇收到，系啊。你送开边个度啊？
1: 系咪快递咗错去？
2: 你谂错嘢，谂歪咗啊！你
1: 写错地址啊？
2: 你摆咩
0: 啊？
2: 你摆咗啲咩喺里面啊？
0: 都系爱心同埋关心。
2: 咁咪即系白粥咯。咁你送咗喺边啊？
0: 诶，唔记得啦。
2: 系咯，你都唔知我，你都唔知我送，你都唔知我住喺边。
0: 我梗系知啦。
2: 哎呀，系
0: 系啦，
2: 你嚟我屋企一次咁多噶。
1: 佢啲爱心，佢啲爱心乱咁派啊嘛。
2: 吓，佢啲爱心系立乱派噶。
1: 立乱派噶嘛。
2: 系啊，唔小心漏咗落我度。
1: 系啊，
2: 我知，你而家都仲系咁。
1: 通常嗰啲烟肠
2: 戒咗佢啦。
1: 烟肠妹妹咪派咗俾佢哋咯。
2: 我烟肠妹妹经常啦。
1: 佢嘅爱心啊。
2: 经常唔系，咁又咁讲，烟肠妹妹又唔系净系得佢嘅，好多人都立乱派。
1: 系
2: 佢灵验重啲。
1: 系佢就系即系见到。
2: 佢就系乜人都派。
1: 乜人都派。
2: 系啦。
0: 真系冇啊！我戒咗啦呢个。
1: 戒咗派爱心。
0: 系啊。
1: 冇啊！派爱心几好啊！
2: 你戒咗俾嗰啲烟肠弟弟啫。妹妹你都系忍唔住嘅。
1: 系啊。
2: 系啊，你都系中意同人哋乱咁安英文名啊。
1: 系啊，乱咁改名啊。
2: 系啦，因为点解咧？佢唔记得。人哋同我讲咗嘅就系我叫 Connie 吓，之后佢就叫人哋咧做咩就做 Candy 咯，系啦。
0: 最近咧又发生一单嘢，我觉得自己好肉酸。
2: 嗯，
0: 话依
1: 家先
2: 系咯，肉酸得过你朝头早起身照镜，
0: 都差唔多啦。我想白中，
1: 哇，咁好大件事喎。
0: 系啊，嗰个咧我喺旺角，咁啊行街咧

0: 望下望下某大商场。
1: 你讲你自己。
0: 系啊，我一个人。咁、突然间咧，前面有个人话喺睇我少少，但系话着白恤衫，然后大大只只咁，
1: 系你唔抵得
0: 行埋嚟，行埋嚟，我
1: 迎面对住你行埋嚟，
0: 马小强
1: 吓，咩事好咧？
0: 系
1: 嗱，跟住你写住啦，别有用心，
0: 唔系，今次冇啊，我高过佢，我唔惊佢啊，
1: 但系佢大只过你，
2: 唔系咯，
0: 系啊，
1: 佢着白恤衫，
0: 系啊，咁同埋咧。呢度咧，即係個下巴咧
1: 有
0: 啲
1: 鬍鬚，
2: 有啲
1: 有
2: 流鬚，
0: 有戴眼鏡。
1: 問衫佢有冇一啲俾你有種感覺嘅，就覺得佢幾有型先。
0: 有
1: 係咪？
0: 真係有。
1: 咁你覺得輸一拳？
0: 於是我又放咗少少戒心啦，係啦，放咗落嚟個煲粥嗰度戒心，
1: 係諗住唔知擺啲咩落去。
2: 關心愛心戒心
1: 係啦。
0: 佢話馬小華我啊，你好你好你好。你認唔認得我？
2: 你就擺明唔認得佢啦。
0: 係啊，
1: 唔係其實我哋真係好多時候都認唔到。
2: 唔係我諗你哋咧就即係再咩啲，係啊，因為公眾人物
1: 真係唔好話得罪嚇，即係好多時候係真係唔認得，同埋我係面盲噶。係
2: 啊，
1: 即係我就算我見你好多次，你介紹
2: 講真，就算本身認得
1: 你，
2: 可能剪過個髮啊，
1: 係啦，你靚仔咗
2: 啊，都已經記得。
0: 但
2: 係
0: 今次100% 係我錯。
1: 嗯。
0: 你认唔认得我啊？你好啊，你好啊，你系。
1: 啊哈。其实你好啊，你好啊，其实已经
2: 知你唔认得
0: 嘅
1: 啦。
0: 系啊，唔认得我靓啊，系啊系啊。
1: 系啦，嗱呢一句就可以收翻啦。唔系即系其实要撞到我哋嘅人啊，我哋唔认得你，睇死你都唔认得我噶啦。你做咩仲要走去打击我两次？
0: 但呢个人真系冇可能唔认得噶。
1: 真吓？
0: 系啊。
1: 着白恤衫，有少少须，
0: 系啦，
1: 大大只只。矮过你，我识唔识噶？
0: 梗系识啦，
1: 我识嘅，
2: 我识唔识噶？
0: 识，
1: 你又识，死咯
2: ！K K Sir 咧，
0: 唔系
1: K K
0: Sir， 我
1: 认得 ，K K Sir 我认得啦。
2: 我就系唔知你痴呆到咩地步啊嘛！
1: 佢应该做杂环保嘅，而家仲系有睇医生。
0: 系啊。但我唔認得個醫生啦，
1: 係啦，睇下兒科嘛，而家睇下先，大大隻隻。
0: 嗱，俾啲貼士大家。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同事嚟嘅，
1: 同事嚟嘅，
0: 所以我真係好慚愧，
1: 我唔敢，
0: 好慚愧，
2: 大大隻隻
1: 喺呢度翻工，而家喺呢度翻工，
0: 係啊，
2: 唔係我即係深夜時段嘅。
0: 二台你大家，
2: 二台大
1: 大
2: 隻隻，
1: 大
2: 大
1: 隻隻，
0: 係啊。佢着白恤衫，
1: 有须喎，
0: 有少
2: 少
0: 须根啊，
1: 有少少须根，亦盈盈地，
0: 系
1: 咪
0: 啊？
1: 嗯，
0: 男士
2: Benji
0: 即系边
2: 个？小姜，
1: 系啊，小姜，
0: 系
2: 嗱，讲埋名，
0: 喂，小姜，
1: 哦，
0: 佢唔系咁嘅，即
1: 系
0: 成日
1: 都
0: 有少须，
1: 系啊，
0: 我真系觉得好肉酸。
1: 嗱，咁样嗱 ，Benji 一时时。
2: 系咩？因为佢通常喺深夜出现啊。
1: 系啦，因为佢喺深夜出现。如果佢真系唔打扮嘅时候咧，就一住菜咁样。
0: 一住咩菜咧？请
1: 一住咸菜咁样嘅。因为我星期日
2: 我见亲佢都系靓靓仔仔嘅。
1: 嗱，所以我就系话，当然要佢扮起上嚟嘅时候咧，佢系会令到你眼前一亮嘅。呢一个就
0: 系
1: 男人扮打唔打扮，或者打扮得适唔适合自己嘅呢一个魅力所在啦。真系嘅，我意思就
0: 系
1: 咁样咯。
0: 同意啊，佢可能嗰日 casual 啲
1: 啦。
0: 系啦。街坊啲啦，哇！但我真系唔认得佢。
1: 但系人哋着白恤衫啊，点街坊啊？你冇理由下边啊衬条短裤啩？一定唔会咁样，即系
0: 长裤。
1: 射晒
0: 啲，我觉得佢几即系
1: 佢几有男人味，
2: 系
0: 啦。然后佢又几好笑容，
1: 佢
0: 系
1: 啊，几
0: 好笑容。
1: 我好爱佢噶，
0: 我真系唔记得佢，我真系觉得自己好有
1: 笑。
0: 哦，公开同阿小脚。
1: 但系点解？但系点解你会觉得你自己应该要记得佢咧？
0: 因为我哋见过佢同佢做过节目噶啦嘛，
2: 系啊，
1: 哇，好彩你咁样讲啫，
0: 我记得啊，
1: 我真系觉得你好有良心啊，系啊，认识
0: 啊，
1: 我哋嗰次，
0: 系啊，佢仲唔知同佢
1: 节目巡礼，
0: 系咗啦，佢笑，
1: 哦，人哋同你互动啲咩，你唔记得，
0: 记得啦，系啊，即系有交流嘅，
1: 小姜好啊，小姜非常好啊，因为我好爱佢，佢亦都好爱我，
0: 系咪？
1: 系啊，因为星期
2: 日星期日佢哋上下家，
1: 系啊，
2: 即系音乐风之后就有
0: 你下次见到佢，你同我真系衷心道歉啊，好唔好？
1: 唔好，
2: 你自己去啦，
1: 衷心你就自己同佢道歉啦，唔衷心就话我帮你同你道歉。
2: 不过我都衷心，我都想同阿 Benji 讲，为咗呢啲咁嘅人咧，
1: 真唔需要，
2: 唔需要，
1: 唔需要，觉得唔开心，佢一定唔会，我同你讲，但我会问佢嘅，
0: 好啊，好啊。
1: 星期日咯，星期日我问佢咯，
0: 但
2: 系
0: 真
1: 系
0: 好笑，我即系我冇谂过我
2: 佢咁有你心啊，
0: 认得系啦，
1: 人哋认得你，你唔认得人哋啊嘛，但系你喺第一下你见到佢嘅时候嘅话，你知唔知道嘅就系我识呢一个人啦，一定因为有时。

0: 有個情況嘅就係、是、你連識唔識呢個人，
1: 你
0: 都
1: 唔
0: 知
1: 啊嘛。
0: 呢個係最慘嘅，我覺得
2: 呢一樣嘢。
0: 你明嘛？
2: 咁問我咧，
0: 99% 都係情況都係咁噶嘛，係咪？
2: 我唔敢答你啊。
0: 點解咧？
1: 係佢自己都分唔到啊嘛。
0: 其
1: 實都分唔到，
2: 係啊，真係分唔到。
0: 但係我又覺得好得意啊！小強係成日會喺街嗰度撞到人嘅，
2: 係啊，
0: 係啦，不論係自己
2: 嘅
0: 同事，
1: 同埋佢成日都喺街。
0: 可能係咁樣，你瞓街
1: 嘅。即係我好少撞到人嘅。因为我唔出街嘛，
0: 系
1: 一系公司，一系就翻屋企咁样。
0: 嗱，我亦都好少撞到人，因为我唔会搭交通工具啊嘛。
1: 揸车嘛，
0: 系啦。但系你系成日俾人哋撞到，俾人影
2: 到
0: 啊！你有冇留意
2: 啊？有
0: 啊！你小心啲，你自己检点啲啊！
2: 先啊 ，Alice 坐
0: 我。咪就我就系咁嘅意思啦。
1: 系啊，
0: 嗰张相，
1: 嗰日小强翻嚟，跟住 Alice 喺个群组嗰度咧就 send 咗张
0: send 张相，
1: 系啊，就
0: 系
1: 佢背影啊，
0: 影到佢嗰个死人头。
2: 可唔可以唔用死人嗰字咧？
0: 咁用咩咧？
1: 码头，
0: 你码头，
2: 打手士尖，
0: 打手士尖，
1: 好，
0: 系啦，咁啊影咗嗰张相，跟住咧摆喺个群组度，咁啊大家咧，哇，又撞到人啦，
2: 系
0: 啊，定系其实你喺街嗰度，因为你净系成日都大叫啊，好唔检点啊，所以啲
1: 人
0: 会见到你咧。
1: 佢自己一个人应该会大叫嘛？你会唔会噶？
0: 佢有时会噶。
1: 佢谂，即系有时会，
0: 佢有时
1: 有可能
0: 会噶。佢系喺啲唔适当嘅时候去做啲唔适当嘅事噶。
2: 我有定时食药噶。
0: 我知系啊，但系其实个多成数多啲啊嘛。唔系医你个头，系医你嘅膝头啊。
2: 吓，搞错。
0: 你系食错药，你有睇医生噶？你食错药，
1: 佢都要食嘅，因为膝头哥都痛，但可能有啲药都要食。
2: 系明白
0: 嘅，系咯，咁咪好咯。大家喺街嗰度见到面嘅话咧，即系不妨可以同我哋打下招呼。
1: 系啊，
0: 但系就唔好介意话，其实有时我哋可能真系谂唔起你哋系边一位，
1: 系啊，
0: 就真嘅。
2: 系
0: 啦，我都曾经
1: 可能自我介绍过一次一句先啦，
0: 冇错。又或者唔好讲一啲似是而非嘅说话，即系例如我咪。就話我嗰日去睇醫生咯，係啦，有一個聽眾嘅就好犀利，佢就喺隔離同我講，即係到我起身要入去睇醫生嘅時候，佢同我講，佢就話唔好淨係食維他命 C 啊，冇用嘅，都係睇醫生。即係證實一樣嘢就係
1: 佢
0: 有聽我
1: 哋
0: 嘅節
1: 目，
0: 係啦。咁但係呢一句説話嘅話就冷冷地咁樣留低喺我嘅即係腦海裡面，係啊，好似有一陣風喺我個後邊嗰度呼一下咁樣咯。
1: 有人聽住啦，小心啲啊！
0: 知啦，
1: 最緊要係快啲好翻，
0: 當然啦。

0: 听过有 sports 嘅 bang， 今日啊国庆假期啊，开心啦，大家。
1: 好啊，正啊。
2: bang 你，
1: 你估我唔识闪啊？
2: 我
1: 闪
0: 闪。系大家诶，国庆有咩做啊？呢、這个活动谂住今日，
2: 我等你话俾我听，因为我知道好多啊，
0: 系啊，
2: 好多优惠，有好多活动、啊，
1: 有啲系免费嘅，
2: 系啦、啊。
0: 首先今晚就已经有呢个国庆
2: 烟
0: 花
2: 啦，
1: 呢、這个真系正。
0: 我谂如果真系谂住今晚去睇烟花嘅朋友咧，依家系霸定位
1: 吓咁早，
0: 唔知道啊，真系唔知噶，
1: 系啦，
2: 咁早
0: 有应该唔使咁早嘅、
2: 啊，
0: 我谂我谂可能应该晏昼
2: 或者要
0: 系啦，
2: 要
0: 五点五六点开始就真系要啦、因为都有一啲即系好嘅位咧，一早就真系会有人喺嗰度排队啊、去霸位去睇啦。
2: 不过而家冇乜所谓咯，嗬，嗰啲摄影器材咁鬼劲，
0: 可能好
2: 远
0: 都
2: 影到咯，
0: 系
2: 啊，
0: 月球表面啲坑纹都影到，
2: 咪系，
0: 系啊，咁亦都有好多即系国庆活动啦。咁、首先我谂大家都可能咧不过要睇应该可能买咗飞嘅，因为今日有好多半价睇戏，
2: 冇错，
1: 系
2: 啊，半价睇戏真
0: 系
2: 好正，
0: 系啊，半价睇戏。
2: 好中意呢个，好中意。我仲有一个样嘢好中意嘅，就系、是、呢个沙田马场啦。你点解唔去啊？
0: 沙田马场免费入
1: 场，我未入闸啊嘛。
2: 唔系俾人哋拉你去头马，
0: 头马佢唔系头马，
2: 系人头马。
1: 正
0: 系啊！一开闸时候，马小强率先跑出嚟，
1: 哇正啊！
0: 跟住出闸脱脚。
2: 你知唔知跑得最快系几时啊？
1: 唔知
2: 裸跑
1: 错，裸跑我最慢。
2: 我亲眼目睹，
0: 唔系你见到佢裸跑。点解？
1: 好多年前啦，
2: 你咪真系想知
0: 你哋啲咁，你哋后生嘅时候经历咗啲乜嘢？
1: 唉，真系，哇，嗰次真系好正啊！
2: 我哋拍埋片噶，
1: 系啊，我哋唔记得咗输到咩啊？
0: 吓，
2: 系啊，总之就系玩游戏、
1: 啊，十几年前、
2: 我哋大家已经开始做节目噶啦。
0: 系
2: 咁样，你讲咗有啲乜嘢嘅？有啲咩我哋想
0: 可以玩啊？
1: 即系裸跑呢个活动取消咗啦，已经。
0: 千祈唔好咁做，犯法噶。
1: 系啦，系啦，系啦。稍后同大家分享。
0: 系啦，湿地公园又可以免费入场啦。
1: 湿地公园系咪即系天水围嗰度啊？
0: 系啦，
1: 呢
2: 个
1: 好啊，
2: 呢个
1: 好啊。
0: 其实入去
2: 去探贝贝啊，
0: 系啦，
1: 天气热啫。
0: 唔系，因为佢有室内有室外噶嘛。咁你可能喺室外，即系佢有一 part 系室外。
2: 你热咪就
0: 有
2: 又有冷气嘅地方。
0: 系啊，佢冷气都几劲。
1: 系啊，
2: 去过。你讲得啱。
0: 系啊，开俾啲动物啊，人唔开俾啲人都要开俾动物啊。
2: 系啱啊，即系等于我哋嘅机器一样。
0: 系啦，咁所以湿地公园大家可以去睇下啦，有免费入场啦，仲有科学馆啦、太空馆啦，
1: 太空馆
0: 都系免费入场嘅。而即系喺呢个哇呢个新啲喎，喺大坑咧有呢个大坑火龙文化馆啊，今日都会有啲即系免费导赏团嘅。咁大家如果想认识呢个非遗嘅文化咧，咁啊可以去睇一睇啦。系啊，仲有好多酒店啊，一啲即系消费嘅地方啊，都会有啲优惠嘅，咁大家可以去睇一睇啦。即系难得，因为有一个假期啊！
1: 头先我落富苑见到有两三间铺排晒长
2: 龙，你唔去？
0: 你知唔知佢排咩噶？
1: 拣，梗系有优惠啦。
2: 其实佢
1: 唔系啊，
2: 拣唔到啫。
1: 去左边华嫂啊，
2: 系咩嚟噶？
1: 十二个人，
2: 系咩嚟噶？
1: 食肆，
2: 我食肆，
0: 食肆，
2: 你实去啦呢啲位。
1: 唔系今日唔抵啊！我早知我早啲起身、啊。
2: 你早啲起身，你唔记得咗啊？
1: 唔记得咗，
2: 提你啊嘛，姐，真系又唔记得咗。
0: 即系谂住排队食。
2: 又唔记得啲同事。
0: 系咯，
1: 系啦，即系我仲记得咩
2: 咧？又唔记得啲粥送咗去边？
0: 唔系 你有啲乜嘢记得嘅啫？
2: 咪就
0: 系
2: 咯。
1: 翻嚟今朝。
2: 系啊，你好趁住
0: 好在记得翻嚟啫，今朝。
2: 系啊，你写翻低佢。
1: O K， 得。
2: 系啦，
0: 咁啊，即系大家可以去睇一睇啦。
1: 好啊。
0: 烟花咧，烟花我都有啲期待，我都好耐冇
1: 睇。系啊，我都好耐冇睇。
0: 即系可能。
2: 你想现场睇你意思系？
0: 系啊，
1: 个现场睇真系好正噶，
0: 好震撼嘅。
2: 系唔系现场睇？你不如唔好睇，个感觉系噶，
0: 系啊，
2: 啲声同埋啲味啊，
0: 系啊，啲味啦，同埋我记得好细个嘅时候咧，嗰时应该系新年嘅烟花，咁咧就喺呢个北角啊海边啊嗰度去睇啦。哇，真系
1: 系都 OK 啊，
0: 因为已经布满晒人，我哋只可以离远少少去睇啊。嗱嗱，今年可以去呢个北角炮台山嗰度咧，有个东岸公园有个新嘅地方啦，
2: 嗰度
0: 好
2: 靓，真心
0: 系啊，不过又可能。即系如果你要睇得清楚，有好多人，你要早啲去霸定位啦。我记得哇，以前细个睇咧系好震撼，成好似咧成个火球喺你面前
1: 砸
0: 落嚟。
2: 佢咪有个系谷

0: 唔得。
1: 做完節目好翻屋企啦。
0: 我寧願翻嚟，我翻嚟會精神過節嘅，佢係幾回頭。係啊，不過你最勁一次睇煙花嘅話，你覺得喺邊度啊？
1: 嗯，我
0: 你就話你就北角嗰次
1: 啦，
0: 係啦，喺尖東，
2: 係好細個嗰次，唔知即係中學生第一次出街睇咧，哇！真係哇哇聲睇。
1: 你係咪係咪好逼㗎？又係要逼住
2: 逼住，
0: 通常逼㗎，同埋冇車翻屋企嘅，係咪啊？你講緊你嗰年應該係清朝嘅時候係咪？
2: 唔係應該係晚。晚明
1: 晚明
2: 我觉得呢哇真係懂得有钱人真係好啊上咗就帆船嗰度。
1: 哦係。
2: 係啊帆船。
1: 我都试过有一次。
0: 我有。係。我正想讲嘅就係我试过嘅就係喺游艇。
1: 喺船上面睇。游艇。
0: 喺游艇嗰度睇。
2: 係
0: 啊。但係其实原来呢佢哋係要你哋都驶到去好远嘅地方嘅。
1: 危险㗎
0: 嘛。係冇错但係好开心。
1: 我记得有一次係喺避风塘铜锣湾嗰边。係啦。又系上咗上咗有位朋友嘅船啊，
2: 系啊，
1: 咁啊上面咧，大家攞住啲小食啊，咁样
0: 系啊，系啊，好奢华嗰种感觉，咁得
1: 啊，嗰架唔系游艇嚟噶，佢系嗰啲佢真系真系帆船，
0: 哦，真系帆船，真系帆船，又有另外一啲风味嘅，
1: 系有另外一啲风味嘅，
0: 但系我就系好大个，
2: 哦，即系
0: 唔知几多尺咁，
1: 得啦，知啦知啦，威啦，
0: 系冇错，
1: 船 P 啊，
0: 系啊，冇错，船 P 英文嘅，你明噶啦。你唔明
1: 噶啦，得好
0: 唔同 level 嘅，你明
1: 唔明？希望今日大家假期都开心啦，
0: 系啊，继续
1: 听
0: 活动，
1: 继续听住我哋丰收快活人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时话，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候制定5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8点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伉俪、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府问责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个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以及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现场奏唱国歌，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升起国旗和区旗之后，特区政府纪律部队的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个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所有乘客安全。阿联酋迪拜航空事后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声明说，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公司对受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

0: 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7: 好正！
8: 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00，维多利亚港上空盛大上演，白幕主题历时约23分钟，预计发放超过30,000枚璀璨烟花。香港电台第四台将同步直播音乐，同大家度过难忘的国庆夜。
6: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3: 就是我啦。
4: 一马当先生，早晨，
5: 喂，早晨，
6: 早晨，
5: 早晨，
6: 早晨。
5: 秋天啊，到咗啦，
4: 系、啊、
5: 又过埋，
4: 虽然仲好热啊，31度啊，而家
6: 秋啦，
5: 系啊，
4: 热天气已经过验证生效，
5: 啊、
4: 真系好热啊，系咪秋老虎啊？呢啲叫
6: 系啊，
4: 系啦、啊，即系
6: 争秋夺鼠啊，
5: 秋狮子、秋老虎最凶猛嘅摆晒落去啦，
4: 系、
5: 啊、秋鲸鱼、秋
6: 够啦，
5: 秋白鲨
6: 够啦，够啦，冷静啲。
5: OK， 喂，今日
4: 你要抽离一下，我就知道，
5: 我呢两日咧。我每晚都谂住啊，我好想食蟹啊！我今日讲主题系蟹，
6: 而家呢个时候
4: 系咪大闸蟹？
6: 冇错，我喺度最肥面，
5: 我喺度食
4: 大闸蟹，一定系大闸蟹哦，定系
5: 蟹我都中意食，
4: 其他蟹都有，
6: 蟹都系
4: 咩长脚蟹啊，好多蟹噶嘛，
6: 长脚蟹好似系一年廿四
4: 都有，
6: 都好食噶。
5: 最近有300松啲蚊一斤啦，
4: 哇！你咁熟行情，
5: 食
6: 咗
4: 一
5: 次，食咗一
6: 次啦，已经人哋俾啊。
4: 咩长脚蟹定咩啊？
5: 长脚蟹、啊，
4: 长脚蟹，蟹脚噶嘛？
6: 净系买
4: 脚，
6: 净系买啲脚。
5: 唔系啊，成只啊，我哇好犀利啊！5斤嗰啲咧，1000蚊，我觉得好好食。
6: 几多人食啊？10个？
5: 6个？
4: 哦，6个人，
5: 咪够食噶啦！一人一只脚，哇，已经好肥美啦。
4: 系，
5: 跟住
6: 咧，唔系啊嘛？你请人食蟹，一人一只脚。
5: 唔系嗰只脚好肥美，
6: 我知，同埋好长噶嘛。
5: 系啊，同埋最好味咧，佢就个另外嗰啲蟹膏咧，佢零零四只滗咗一兜喺度。
4: 哦，即系
6: 捞命，捞命揾你，
5: 你自己捞乜都得。
6: 哇，
4: 捞饭又得，
5: 捞粥又得，
6: 乜
5: 都得。
6: 好似应承咗你系嘛？但系你食呢一个即系
4: 大闸蟹，
6: 个膏啊，
4: 哦，
6: 蟹膏啊，
5: 蟹
6: 膏啊，系啊，
4: 因为膏蟹同肉蟹又唔同啊嘛，
6: 唔同，食两样嘢嚟嘅。

0: 就淨係齋食糕嘅啫，
1: 冇錯，
0: 唔食嘅新嘅。
2: 係
1: 我嗰日咧跌咗一嚿，成粒魚蛋咁大嘅，
0: 成百蚊跌咗落地下喎。
2: 嚇！肉蟹嚟嘅嗰个系，
1: 唔系啊，长脚蟹啊，就系
0: 长脚蟹啊，
1: 系啊，
0: 哎呀，咁点啊？唔理啦，
1: 入翻
2: 执翻上嚟，
0: 系啊，
2: 三秒定律，
0: 三秒定律啫嘛，
1: 系啊，落一落去，
2: 落一落去，
1: 系啊，照
0: 你落一落佢已经好咗噶啦，
2: 系啊，
0: 平时可能唔理，
2: 怕怕
0: 我都会，我都会，其实
1: 你都
0: 会
1: 啊，
0: 我会，我会，真系
1: 蟹，我会。即系呢一嚿肉，我一定会，我唔舍得啊，系、
0: 嗯、
1: 啊，
0: 到口咯，到口
1: 都，喂，我最惨，
2: 真系惨，
1: 系啊，好惨啊，
0: 呢个人系咁嘅，呢个系咁嘅，
1: 系啦，
0: 永远都系功亏一篑，
1: 冇错，蟹大家中唔中意食噶？
0: 中意，我超喜欢，
2: 我就麻麻地啊，我唔系好食海鲜，
0: 佢唔系海鲜噶，系
2: 啊，但系都有食过嘅，
0: 咁你先走先啦，
2: 系啊，咁 OK 嘅。
1: 系啊，
2: 我明点解啲人会中意。
0: 今日你系咪打算讲蟹啊？
1: 系啊，
0: 咁如果系嘅
1: 话，
0: 欣欣系咪可以走先啦？
2: 唔系，我哋听
1: 佢都要夹钱咋，佢必须要夹钱。
2: 我食嗰啲素蟹柳咯，
1: 冇啦，两样嘢嚟。
2: O K 嘅，
0: 即系由出世到而家都系冇食过一啖蟹。
2: 我有食过，有食过先知唔中意噶嘛？
0: 真系噶，
1: 同埋个胃唔舒服系嘛？
2: 我又唔会食好多，其实基本上我食一啖我就已经哦麻麻地啦，因为嗰啲海鲜嗰啲味我唔得。
0: 喂，咁好抵啊！
2: 不过纯粹
0: 下次我食海鲜嗌埋佢。
1: 梗系啦。照除
0: 人头人头照人，
2: 系啊，
1: 冇错，俾一只脚佢，唔爱噶啦，
2: 我净系食饭咁样，系
1: 唔准搞我哋嗰啲蟹膏啊！
2: 我唔会搞嘅，放心，攞翻俾你。
1: 诶，
2: 早几日我去饮咧，都系啊，佢咪有嗰啲蟹
0: 钳
2: 啊、海王刺啊，
0: 系啊，
2: 我身边嗰啲咪食多份咯，因为佢哋分好晒一碟碟咁样，
0: 我开心死啊！
1: 系啊，
2: 我都惯咗噶啦，
0: 哦，
2: 系啊，惯咗噶啦，我等到炒饭啊、炒面嗰时先有得食咯。
0: 你知唔知咧？饮咧，你最中意食咩噶？我中意食嗰只蟹就
1: 蟹
0: 钳，
2: 就系
1: 蟹钳，蟹钳又有，
0: 唔系就
2: 系
0: 蟹钳，
1: 我净
0: 系
1: 啦，
2: 就拆佢啲肉，
1: 即系
2: 包住个蟹。
1: 尖不甩嘅嘢俾你，
0: 超喜欢，超喜欢，唔知点解喺屋企你做唔到噶嘛？
1: 系啊，
0: 你系要去饮嘅时候先有嘅
2: 手工菜，
0: 系啦，冇错，仲要饮好多好多
1: 橙色嗰只，
0: 好多醋，好多醋，
2: 系
1: 橙色仲有只汁噶，
0: 好
1: 味噶，
0: 好
1: 好
0: 味，我真系好中意食蟹钳噶，
2: 系啊，我去饮就其实好少嘢可以食到，嗰啲蟹肉伊面我又食唔到啦，
0: 系啦，
1: 鱼珠啦，
2: 鱼珠咯，
0: 未点双飞咯，
2: 未点双飞咯，系啊，所以嗱，我头先俾个蟹钳你，你依家俾翻一嚿桂花糕我，唔该，咁咯。
1: 俾两嚿你啦，冇所谓啫。
0: 唔系等价交换，
1: 唔系咯。
2: 正啊，桂花糕我中意啊，
1: 我唔中意。
0: 你中意食桂花糕啊？原来，我下次买俾你。好啦，咁我哋要讲蟹。
2: 系
1: 第一个识蟹嘅人，
0: 嗯，
2: 系咯。其实我都喺度谂，第一个食蟹嘅人点知蟹又食得嘅咧？
0: 就
1: 系
0: 啦，
1: 系啊，
0: 咁得人惊个嘢。
1: 有记载嘅历史，大禹治水，
2: 系
1: 哇，唔知点解嗰阵时咧。啲蟹咧好泛滥，
0: 因为多水啊嘛，
1: 系啊，
0: 系啊，喺啲窿度冲上嚟啊嘛，
1: 系啊，
0: 有噶，
2: 嗰啲系咪河蟹啊？
0: 河蟹
2: 淡水，你
1: 知
2: 啊？淡水嘛，河蟹
1: 啊。咁咧有一个壮士，佢就大禹治水嘅，佢系一个
0: 左右手
1: 管工啊，
0: 嗯
1: ，supervisor
2: 系，
1: 佢叫就一个大力士嚟嘅壮士嚟，
2: 大力士
1: 系啊，佢叫巴解。
0: 巴解啊，
1: 系啦，姓巴士个巴，解系解释个解，哇，咁佢喺度，哇，系，同埋咧，因为嗰啲蟹嗰啲钳咧，
2: 会成日钳咗人啦，
1: 系啊，嗰阵时啲人咧就叫蟹咧做咩名咧？三个字，
0: 我点估
2: 啊？
1: 钳人哋嘅，成日钳人哋，
2: 钳，
1: 同埋咧，喂，嗰啲蟹佢哋觉得好恐怖噶。
2: 乜乜嘅
1: 樣好肉酸嘅，係
0: 啊，
1: 好似怪獸咁樣，係
0: 啊，又打橫下，
1: 係啊，係啊，又
0: 平時又見唔到你，係咩匿埋？
1: 係啦，
0: 佢我知我知，士巴拿，
2: 士巴拿嗰時應該未發明，
0: 好理得你，我三個字，
1: 我真係欣賞你，
2: 有夾字啊，
1: 有
2: 乜乜夾
1: 夾
0: 夾
1: 乜
0: 夾乜
2: 夾親人。夹乜乜啊？
0: 咁肉酸，
2: 夹乜乜好多，好多嘢可以夹。
1: 你企喺度夹唔到，佢又唔跳唔起。
2: 夹乜乜？
0: 夹夹夹。
1: 嗱 ，OK， 啲人嚟企喺度，企喺啲水度嘅，
2: 夹唔知夹脚趾咁样。
0: 夹水，夹水，夹
2: 夹捉虫咁样。
1: 真係有個蟲字，
0: 夾
2: 乜蟲？
1: 夾人蟲，
0: 夾
2: 人蟲
0: 啊！
1: 因為佢哋覺得佢對鉗咧好核突㗎，
2: 又覺得佢似蟲啦，多隻腳。
0: 你有俾佢夾過啊？好痛㗎！
1: 我冇啊，你真係
2: 幫佢打膠。
0: 係啊，我嗰時幾驚啊，因為咧屋企人咧唔想你搞佢咧，跟住就
2: 話你
0: 小心啲
2: 啊。花蟹定咩？
0: 唔知係咩蟹，總之屋企打算要嘅咧，跟住咧就屋企人就會嚇你㗎啦，同你講話你冇俾只蟹夾親啊，其實咧佢係唔想你搞佢。

0: 佢哋。咁跟住咧，佢就话如果夹亲嘅话，你知唔知点样先肯放啊？
1: 要劈雷啊！
0: 系冇错。
2: 咁样先松松个钳噶嘛？
3: 哇！啲屋企人咧，
0: 我信咗好耐啊！
3: 啲
0: 压
3: 啲小朋友真系，
2: 压啲小朋友。
0: 咁我哋又系衰嘅，即系成日走去笃佢啲眼。
2: 喂，蟹嗰只眼我真系觉得好得意啊！
0: 觉得
2: 好得意
0: 啊！系啊，嘢咁样噶嘛？
2: 咧，我觉得佢系360度都睇到嘅。
0: 所以细路仔好中意搞嗰只眼噶，
2: 好似啲天眼咁样。
0: 冇错
2: 啊，同埋
0: CCTV 咁啊。
2: 系啊，啲蟹咧，如果准备同你战斗嘅时候，佢会趌起嘅。
0: 系冇错，扮大只啊嘛。我知唔知啊？彭德嗱，而家你撩我，你撩我
3: 咩？就举呢只手，举举呢个杠，起杠啦，真系起杠，
2: 系啦，
3: 夹印虫，
2: 冇错，
0: 夹印虫。
2: 咁啊，八戒，哇，呢个真系唔系几好啊，成日都夹到，佢谂咗个方法对付啲蟹。
0: 我知我知，夹咗个钳，剁咗个钳佢。
2: 唔得，
3: 佢嗰时未知食得噶喎。
2: 系啊系啊，
0: 佢未知，
3: 搵个绳绑住个钳啊，
2: 梗唔系。
0: 有咩办法？我知，要佢戴啲手套，
3: 套住佢钳。
2: 系，嗱错咯。嗱呢个方法咧，
3: 搵啲咸水草，
2: 除咗保护到自己咧，即系阿八戒保护到自己咧，亦都系即系激发咗佢食蟹。
3: 吓，
0: 保护到自己之外，
3: 绿熟佢，
2: 累紧啦，
0: 绿熟佢，
2: 系佢煲咗啲滚水啊。
3: 哦，淋落啲蟹度，
2: 淋嗰啲水嗰度，
0: 哇，好残忍啊！
2: 然后啲蟹咧经过咁啊，
0: 哇，唔好咁啦，八戒，
3: 咁啊，
2: 佢过身啦，八戒，
0: 已经过追索期，
3: 系啊，
0: 冇事冇事，唔使惊，系啦，哦，
3: 即系谂淋落去变咗红，
0: 就系因为咁样，佢先至发现嘅就系原来咧个红咗之后好好食，
2: 系啦，好香啊，佢觉得哇。
0: 唔係，係真係，係啊，因為佢開始熟嘅時候，你會有味。
2: 又紅卜卜喎，咁又唔喐喎，又焦咗，咁佢於是第一次就攞嚟食啦。
0: 嗯，
2: 撬開個殼，哇，原來裏邊咧咁肥美，
0: 係啊，好甜嘅，
2: 好甜
0: 啊，
2: 同埋仲嗰啲汁喺度咧。
0: 係啊，可以揾嚟撈飯，
2: 整兩個飯。
0: 真係，我都係咁。
3: 嗰啲糯米飯啊嘛，攞誒即係用啲水
2: 蟹腳焗飯，
3: 蟹腳焗飯係啊。佢哋唔係食個蟹嘅，嗰啲係食個飯噶嘛。
0: 冇錯，
3: 係啊，
0: 冇錯，冇錯。佢哋食嗰啲生嗰啲蟹都係咁嘅，就係即係畢個飯落嗰個蟹殼嗰度咧，跟住咧就誒連埋佢嗰啲誒膏咧，刮刮刮刮刮，跟住刮刮刮咁食。
2: 邊度有食啊？
0: 韓國咯。韓國佢哋食嗰啲生蟹嘅，
3: 生蟹
0: 要
3: 小心喎，
0: 係冇錯，呢個一定要好小心。
2: 上海都有食過生蟹，
0: 係啊，
2: 係啊，好味嘅喎，又係啊。於是咧就發明咗，即
0: 係蟹係可以食嘅，
2: 原來係可以食嘅。咁後人咧就為咗紀念阿八戒，就將呢個夾人蟲嗰條蟲同埋八戒個解就組成咗話。
0: 蟹字，
3: 蟹
0: 字就有个虫，
2: 系啦，
0: 阿解，哎，
3: 哇，阿解系咁样，
2: 阿八解，
0: 系，
2: 系啊，咁啲后人，不过都啲后人都过身啦，咁咪我会即系，
0: 即系佢哋拆翻开嘅时候就系解虫，
3: 解虫咯。解虫咯，
0: 八戒与夹人虫的故事，
3: 夹人虫呢个
0: 叫，夹人虫真系几
3: 好，
0: 好
3: 过夹乜乜好多。
0: 系啊，
3: 就咁
0: 讲夹
3: 乜
0: 乜
3: 啊，
0: 哇，真系无限。
3: 唔知你夹咩啊，大佬？
2: 好痛咁啊，夹乜乜？
0: 唔系啊，
2: 夹
0: 乜乜？你谂好多
3: 痛
0: 啊，系
3: 啊，夹耳仔又痛啊，
0: 咪就系咯，个门夹到呢度痛啦，
3: 系啊，夹
2: 超痛，
3: 夹脚趾又痛。
2: 你净系个柜桶你烫埋佢咧，
0: 我都系咁啊，
3: 手指都痛，
2: 好痛，
0: 手指痛鬼心。
2: 第二个传说咧，即系又系食第一个人食蟹咧，第二个人咧话佢呢个咧叫肇庆师爷。
0: 嗯，
2: 肇咧唔系广东嘅肇庆，系浙江嗰边嗰个，杭州嗰边个肇庆。咁咧有一次咧，佢又系哇，嗰啲又系嗰啲蟹咧成灾啊！即系呢个第二个传说话佢系第一个人食蟹嘅，又系哇成灾，于是佢又谂咗个计仔去对付嗰啲蟹。你估佢谂咩方法啦？
3: 又系
0: 有冇同呢啲咁样系
3: 唔系揾
0: 热水有关啊？
2: 冇热水噶啦，
3: 冇热水啊，
0: 冇热水嘅
2: 但系又间接
0: 捉佢哋，捉佢哋咯，
3: 蒸佢，蒸佢，
2: 唔捉，因为佢哋惊佢夹佢啊嘛。
0: 哦，咁样我知，我知，喺呢一个沙滩嗰度掘啲窿俾佢哋，等你
3: 佢哋自己都，佢哋自己都掘
2: 嗱。佢个呢个方法咧，又间接令佢咧，哇！原来啲蟹咁好食噶。
3: 嗯，
0: 间接啊，睇下先食蟹，你除咗真系蒸热咗佢之外，
2: 唔系蒸，
3: 唔系蒸，唔系落，
2: 系啊，
3: 即系唔系刺身，
2: 佢要咁类似刺身，
0: 类似刺身啊，
2: 佢呢个方法咧就系话等啲蟹咧去到佢嗰个陷阱嗰度，咁就会叮当啦，然后叮当之后咧，哇，佢试下，哇，咁正噶，
3: 系咪搵个笼，类似嗰啲蟹笼，
2: 系
3: 捉
2: 佢攞一個缸裝咗啲鹽水喺度，
3: 哦，鹽葉
2: 跑落去，
0: 哦，咪即係我哋食嗰啲生蟹咯，
2: 係啦，
0: 佢哋就揾鹽葉啫嘛，
2: 冇錯，
0: 同埋有啲酒，
2: 係啦，佢就係用呢個方法，咦，啲蟹全部叮當曬，然後佢又試下啦，哇，原來咁好味嘅，
0: 咁你呢啲真係要係河蟹咯，如果你話
3: 喺
0: 海
3: 嗰啲
0: 係
3: 咪都係鹽水嚟㗎？係
0: 啊，佢點會叮當啫？
3: 鹹水嚟㗎，係
0: 咪？
2: 系啊，唔会叮当，咁叮当唔叮当。喂，你哋食蟹咧，你哋有冇步骤噶？有冇跟足法子？
0: 嗱，我冇嘅，我唔理嘅。就总之嘅就系，总之，因为我会好心急噶。当只蟹摆喺我前面咧，系啊，我好心急，我心急人上嚟嘅。咁跟住咧，我就会总之一样嘢，就系我一定要有醋。
2: 醋啊！
0: 我好中意。如果蟹
2: 節色嗰啲
0: 紅色嘅嗰啲
2: 節
0: 光醋
2: 係
0: 啦，咁同埋嘅就係我如果只要有醋咧，我覺得嘅就你食幾多蟹肉我都係 O K 啦，同埋蟹粉我係非常喜歡嘅。
3: 但蟹粉會有啲 heavy 啊，會唔會？
0: 唔好食咁多啦，唔好食咁多咯，係啊。
3: 小籠包。
2: 以前我哋又同自己講，一年食一次啫。
0: 係啊，
3: 一年食一次，一次食一年。
0: 係啊，都
2: 有意思啊，係啊。
0: 但系即系美食当中，我系中意食呢一啲咁样嘅质地嘅嘢噶，
3: 嗯，
0: 系啊，即系佢一高啊，好绵啊，好实正啊，一嗒落去嘅话咧，即系得嗰种鲜味唰咁样分布喺你个口嘅好角，哇，每一个角落啊，你冇发觉啊？
2: 有啊，
0: 好似雪糕咁样，
2: 你嗰啲蟹膏咧，你中意硬刮刮嗰啲定系软淋淋？都
0: 得 both。Both, 我都可以
2: 嘅，
0: 系啊，我真系冇乜所谓嘅，
2: 系啊，
0: 系就来者不拒，
2: 系啊，
0: 多啲你勿啲手，
2: 蒸完蟹嗰个碟咪仲有啲水喺度，
0: 你饮啊，
2: 有啊，
3: 哇，有啲蟹水，
0: 咁又唔得，
2: 仲有嗰啲
0: 有啲
2: 白色嘢喺度咁
0: 啊，系啊，冇错，
2: 我其实唔知咩嚟噶，但我照食，
0: 你早同我讲啊，我以前有啲乜嘢，我有证噶，总之我装翻嚟一樽咁样拎翻嚟俾你饮，
3: 但蟹嘅其实食得多系咪好寒啊？
0: 会
2: 啊，
0: 会啊。会寒嘅，
3: 系咯，要饮
0: 同埋会唔舒服嘅，个胃会唔舒服。
2: 嗱，跟住咧，你知唔知食蟹咧？啲人好讲究，即系当啲人发现咧，哇，原来啲蟹个味嘅时候咧，于是咧，唐朝啊、宋朝咧，个个人都好中意食蟹。
0: 佢要饮花酒，唔系即系要饮酒噶嘛？
2: 冇错，你要作诗啊，饮马，
3: 饮马系啊，饮马对，
2: 饮马诗。
0: 我觉得系同而家呢一啲咁嘅时段有关，
2: 系啊，
0: 同秋天有关。
2: 当时冇咩做，
0: 系啊，
2: 食蟹饮酒，
0: 嗰啲嘢有啲仪式感，
3: 系
0: 嘛？
2: 冇错啦，
0: 搞大
3: 佢。佢哋系咪好多嗰啲套件，即系食具？
0: 冇错。
3: 好多工具，
2: 佢哋咧
0: 冇用嘅
2: 蟹八件，
0: 系
3: 蟹
2: 八件嘅工具，
0: 系有剪啊，跟住又有啲
2: 有规矩嘅，
0: 系咩？
2: 系啊，有规矩嘅，
0: 有
2: 咩
0: 规矩？
2: 件咁嗱，第一
0: 冇规冇矩喎，
3: 你就咁剥烂佢就，
0: 我就咁剥烂佢啊！真系好心急，
2: 有个锤仔，
3: 系
2: 个锤仔用嚟做咩啊？
3: 打烂个壳咯，
2: 系啦，剥烂咗个壳，系啦，咁啊。佢仲要剥嘅时候咧，唔系兜嘢剥落去，点剥啊？
0: 佢要
3: 喺
0: 边喺侧边嗰度敲，
2: 系啦，一路侧边。咦？点解你哋会知啊？你哋有
0: 估啫嘛？
3: 估啫嘛？
0: 因为你话唔可以咁剥落去嘛，咁你
3: 咪
0: 侧边
3: 咯。
2: 系啊，佢一沿住个侧边啊，
0: 仲有个名噶嘛，叫旁敲侧击。
3: 系啊，系咪啊？
2: 唔系，嗰个叫腰圆锤啊！
0: 腰圆锤
2: 系啦，
0: 有条腰嘅，
2: 系啦，即系喺个蟹壳嗰个圆形，即系圆椭圆啦，咁啊卜卜卜卜卜，然后咧就有步骤嘅。
0: 嗱，你咪好猛啊！呢啲咁嘅位，如果系，
2: 喂，其实我真系唔跟噶，
0: 真系啦，唔好跟。
3: 所以你做唔到文人雅士咯，
0: 得嘅
2: 咧，我真系唔系啊，我粗人一个，
0: 系啊，
2: 系我宁愿做粗人啊，系啊。
0: 剥完之后咧，跟住下一步咧，
2: 跟住咧嗱，有规有矩噶吓，剥完之后咧。就先將個蟹
0: 殼、
2: 蟹肉、蟹蓋，咁揭起個蟹蓋啦。
0: 呢個正常嘅，
3: 打開蟹蓋啦，
0: 清咗啲唔食得嘅嘢啦。
2: 係啦，跟住咧就用一支叫長柄斧啊，斧頭個斧。呢個又有咩用咧？
0: 誒，揾嚟撩咗啲唔食得嘅嘢，
3: 剔走嗰啲內臟，
0: 係啦，
2: 剔走嗰啲
3: 蟹心，
2: 係啦。个贝壳啊，个肚子啊，即系嗰啲肺啊，
0: 系啊，啲污糟嘅嘢咯，
2: 嗰啲唔食得噶，千祈唔好啊！我以前曾经想食嘅，
3: 唔系吧？
2: 我惊晒，
0: 咁啊系啊，其实都几多噶，你剔出嚟嘅时候，你话嗰啲咪好贵啊嘛？系啊，
3: 咁你贵精不贵多？
0: 又有啲蟹唔系噶，有时候有啲蟹肉会黐喺度噶，系咪？
2: 你食蟹咧，有冇发觉有啲蟹咧，嗰啲钳咧侧边有啲黑黑？

0: 掹掹嘅嘢黐住喺度啊，
1: 啲毛
0: 唔係毛，
2: 有時嗰啲積
0: 一笪嘢啊，咁都係
2: 呢啲積咯。
0: 你知唔知係咩嚟？
1: 我唔知啊，
0: 我都唔知。我細個買鞋嘅時候，我問嗰人呢啲咩嚟嘅，佢話啲鞋膏嚟嘅。
1: 冇唔会啦，
0: 系啊，
2: 点解个位啊？
0: 系啊，唔识，以后大家千祈唔好以为嗰啲鞋膏嗰啲，
1: 总之如果唔知系乜嘢，你都唔好识啦，我都觉得。
0: 咁咧就用个长柄斧咧，
2: 踢走啲污糟嘢，
0: 系啦。跟住第三样出动嘅咧，就系啲签仔。签仔用嚟做咩咧？
1: 就
0: 系
1: 嗰啲
2: 撩啲
1: 鞋
2: 肉出嚟，
1: 鞋脚出嚟。
0: 系啦，鞋脚嗰啲肉，督佢出嚟。
1: 鞋脚我唔好食噶。
0: 跟住咧，
1: 好烦啊！我觉得，我通常俾人食。
2: 唔系嗰啲细蟹嘅蟹脚，嗰啲肉系比较难攞嘅。
1: 系咪？系咪好难啊？
2: 系啊，
1: 咪
2: 就你长脚蟹就成碌咁样啦。
1: 同埋咧呢样嘢咧，我觉得好唔符合呢一个经济效益噶。因为咧，你有一轮又要剪佢，又要推佢出嚟，跟住有时我推唔到咁样，系咪？推到一半咁样就剩翻一半。但
2: 系
1: 你搞到成果子
2: 想要嗰啲好味嘅，就系要做咁多嘢咯。
0: 我宁愿食长脚蟹啊！我宁愿食。
2: 咁唔同食法啊嘛，依家
1: 味都唔同嘅。
2: 以前都冇长脚蟹啦。
1: 系啊，系啦，好，第四。
0: 第四，跟住咧有个长柄羹，
1: 长柄羹
0: 系啦，
1: 搵嚟食呢个蟹膏。
0: 啊，你真系啱啊！
1: 冇可能，一定哇，
2: 滗啲蟹膏出嚟食，
0: 系啦，
1: 抿落去你个条脷度。
2: 系点解用抿呢个字？
1: 因为佢如果系靓嘅膏咧，系唔会散嘅。你真系好似雪谷啱唔啱？
0: 系啊，即系如果有块面包可以搽落去块面包，即系就系抿啦。
1: 系啦。
0: 系啦，即系你咁样会形象化咗，
1: 系啦，咁样
2: 即系唔好晒全部，
0: 梗系唔晒啦，一滴都
1: 唔
0: 能少啊！
1: 啱啊！
0: 呢个跌咗落台面，你会点啊？
1: 舐，毫无悬念，
2: 我真系完全想象唔到，
0: 我想象到啊！
1: 你走先啦，呢一堂
0: 系啦，我想象到啊！
1: 我真系会直接
0: 睇你啊！
2: 好嘅，何必咧？
0: 又或者？再絕啲嘅，倒少少飯落。
2: 你當係手黏黏黏。你當係嗰個工作台咁樣，係。
0: 係啊，冇理啦。跟住咧，就攞一個類似嗰啲兩支尖尖嗰啲叫做咩？
1: 個鉗啊，個鉗。
0: 係啦，
1: 鉗，
0: 即係用嚟夾啲好細
2: 嘅嘢，
0: 係
2: 啊，
0: 好細微
2: 微鉗咁樣啦。
0: 係啦，呢個係用嚟做咩咧？
1: 搵嚟钳嗰啲身体上面嗰啲肉咯，佢咪有佢你
2: 系咪喺蟹脚入面嗰啲啊？
1: 唔系啦，
0: 个
1: 蟹
0: 脚你食咗啦，
2: 食咗啦，
0: 系啊，而家就
1: 即系先食蟹
0: 脚，系啦，
1: 系啊，
2: 个身
1: 钳个
2: 心出嚟，
1: 唔系钳个身里面嗰啲肉出嚟食。
0: 唔系，系阿天仔啱啦，面嗰啲唔要嗰啲啊，再剔晒。
1: 你开头咪已经整咗咯？
2: 系仲有噶，
0: 仲有噶，
1: 食咗食咗就仲有，跟住你就要又要攞
2: 即系
1: 攞个微钳。
0: 第二次食你见到有你都唔好整佢住，等翻呢个用个微钳你先
1: 夹。系因为有步骤系咪？
0: 系啦，
1: 失礼人系咪？你唔识嘅，
0: 你都出嚟就要摆翻落去先。
1: 我嘅微钳就系钳嗰啲嘢，
0: 系啦，即系微细嗰啲嘢唔要嘅吓，反正啲嘢都系唔要嘅。OK， 咁啊用完呢个咧，跟住出铰剪啦。
2: 铰剪剪开佢系嘛？
1: 系啊，剪开你
0: 嗰
1: 啲身嗰啲肉
0: 啊，钳啊，即系
2: 蟹
0: 钳、
1: 蟹
2: 钳、
0: 蟹侧，我全部剪晒啦，就慢慢食啦。蟹脚粗嗰啲都照剪，剪剪剪。
1: 如果咁样讲嘅话，你整个过程其实你只不过系将所有啲肉啊拆晒佢嘅啫噃，
2: 只不过用唔同嘅工具。
0: 系啊，
1: 咁我错晒啦。我係隨剪啦，隨剝啦，跟住就隨食噶啦。
0: 我都
1: 係
0: 啦，
1: 係咪啊？我
0: 凍咗點搞啊？
1: 啱啊，我都係咁喎。
0: 凍咗你唔好味噶啦，係啊，唔通又要佢再蒸啩？係
1: 咪？
0: 我食完第一隻佢又蒸緊第二隻
1: 啦。仲要慢慢剪
0: 咯，
1: 黐線。
0: 咪咯，陣間又滴咗落地嚟咯，
2: 快手喺
0: 度又要舐咯。
1: 啱啊，係咪先？我唔會咯，你而家呢個做法咁就要剪曬、整曬，咪拆曬啦，佢先慢慢慢慢再食啊嘛。
0: 所以我哋都係唔好做文人雅士啦。
1: 唔得啊，我算啦，我
0: 做翻一個粗人算。
2: 我覺得如果睇佢哋，如果依家有直播鏡頭睇佢哋點樣食，都幾得意。
0: 係得意啊！
1: 嗱，佢哋話咧，就最叻嘅時候咧，就真係啦，用佢呢啲所有嘅工具啦，拆曬嚟只蟹之後咧，最叻嘅係可以咧就砌翻只蟹，
0: 砌翻只蟹，
1: 砌翻只蟹出嚟啊！係啦。我見過，我親身見過有人
2: 即
1: 係執
2: 翻
1: 個
2: 殼，
1: 係啦，即
2: 係
1: 整個殼，裡面
2: 啲
1: 已經食曬噶啦，拆曬出嚟噶啦，已經。
0: 第七樣嘢，一個盤，用嚟做咩？
1: 你有水
2: 掉蟹
0: 內近啦，
2: 掠翻啲，
1: 我就將你嗰啲唔係啊，
2: 可能食咗啲蟹
1: 殼啊，掉曬落去咯，
0: 擺曬落去啦。跟住第八樣嘢咧，就係 一個一個類似一塊板咁樣樣，係啦，用嚟做咩咧？
2: 板
1: 類似一塊板，
2: 截翻啲肉出嚟。
0: 呢個最後步驟啦，即係
2: 板，唔係就係咪你擺擺翻
0: 個砧板仔咁樣？
2: 你擺翻只蟹上去啊？
0: 擺翻啲即係未食乾淨嗰啲，
1: 哦，
0: 未食曬嗰啲，
1: 準備放湯
0: 檢查。
2: 檢查？
0: 你會唔會檢查㗎？
1: 唔會，
0: 我會啊！
1: 我會攞第二隻，係
2: 咯，
1: 係唔會，我唔會檢查。仲檢查食
2: 唔
1: 食剩啲嘢？
2: 唔係啊，你檢查食得食曬未啊？
0: 係啊，
2: 因為仲有啲肉喺度啊嘛。
0: 冇錯啊，
2: 食得乾淨
1: 㗎，真會真會。
0: 你唔
1: 真心唔會
0: 有啲肉痛，
1: 唔會唔會。
0: 如果個夥計一日攞走咗你，啊唔該，
2: 係啊，仲未攆完，
1: 攞第二隻咯，攞第二隻咯，唔會啊，我真唔會噶。
0: 但
1: 係
0: 如果一人兩隻咧，
1: 一人兩隻咪食第二隻咯，所以就係係我都冇心急噶咯，唔可以忍得住就慢慢再睇。
0: 好啦，好，
1: 咁啊咁多件嘢出曬啦，
0: 蟹八件就係呢一套嘢，
2: 蟹八件啊叫
0: 冇錯。
1: 而家仲有冇得賣噶？
0: 有
2: 有
1: 噶，真係噶，
2: 應該有。
1: 係揾嚟食大閘蟹嘅，
2: 好精美噶，整得
0: 係啊，有啲係銅。
2: 系啊，
0: 专即系
2: 成
0: 套
2: 噶，好似嗰啲食具啊、瓷器咁样卖噶。
1: 喺边啲地方可以买到啊？
0: 嗱，我
1: 即系买啲筷子啊，嗰啲
2: 国货公司
0: 卖，有啲卖专卖大闸蟹嗰啲会有。
1: 哦，即系上海铺
0: 卖嗰啲配件啊、酒啊、姜啊，
2: 系紫苏啊、
1: 话梅啊、紫苏
0: 啊，咁
1: 样
0: 淘嘢卖噶咯。
1: 哇！你一讲完之后，我即刻想食啦。
2: 有冇？
0: 我哋约个时间。
1: 但我唔得，我病。
2: 你好翻先唔該，
0: 好嘅，好嘅，好
1: 嘛，等我，等我，等等，
2: 唔使預我啦，唔使預我，
1: 我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系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嘅时候话：，今日系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嚟嘅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嚟，中华民族实现咗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嘅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候制定5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庆77周年透过录影片向国家表达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亦都了解到日前举行的向国旗敬礼活动中，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的学生在北京观看升旗仪式，走访首都，为国家送上祝福。黎嘉莹话：感激国家对港澳的关心和厚爱，必将珍惜今次机会，重申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之后回应记者提问，说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都有义务照顾好病人。他说，医管局每年招聘都会考虑人手流失，亦都一直新增服务，包括增加病床和增聘护士人手，加上面对人口老化，毫无疑问，香港对护士的需求不断上升。政府今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俾非本地人才无需要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以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

0: 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话，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嚟香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系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佢话有关人士嚟香港实习，可以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喺工作大约两星期后就返回原本地方，所以对本地市场唔会有任何影响。何启明又说，政府政策是本地就业优先，目前将饮食业纳入第二级审批，会严谨处理他的外劳申请，即是聘用三个本地员工才可以聘用一个外劳，会视乎整体行业需求和失业率情况作动态调整。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355点，升1,60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37，加元1.424，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61.43美元，卖出4,161.9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軒尼斯道咧，曾經有交通意外嘅，不過啱啱清理咗啦，而家車龍有待消散。快線咧，而家就排到去香港仔管道中間，五萬線落灣仔咧係正常嘅。重複位置咧，就係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軒尼斯道咧嘅交通意外啦，啱啱清理咗啊。咁而家咧龍尾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間。同大家咧讲下有关国庆升旗嘅封路啦，喺湾仔北，直至到下昼1点钟，咁会展一带嘅道路封闭嘅，咁包括龙和道来回方向啦，近住会展嘅路段，龙达径、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同埋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啦，一带亦都会有多项嘅改道措施。揸车嘅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同埋尽量避免揸车前往湾仔北啦。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玉落斜西贡、屯门公路、屯门角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要时刻专注驾驶，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如果前车突然间慢驶或者刹车，你都可以有足够时间作出反应。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7: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wow！

0: 话你知。
1: 终于出了人生第一份粮了，我觉得好感动啊。
2: 是啊，你刚刚毕业翻了第一份工，觉得怎样？
1: 我觉得自己都挺好彩的，中学毕业学历不高，又没有工作经验，咁啱上网 search 揾工咧，就见到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参加咗计划冇几耐就揾到而家呢份工啦。
2: 计划系俾咩人参加噶？同就咁揾份工有啲咩分别啊？
1: 计划对象系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者以下嘅青年，参加咗之后就会有就业顾问同我分析下，俾啲建议我，同我一齐揾工。而家揾到呢份工系在职培训嚟嘅，雇主安排咗有经验嘅同事做我嘅培训导师，慢慢教我，等我可以边学边做。
2: 公司唔介意你白纸一张，肯俾机会你行出第一步，真系要赞。有时年青人呢就系争个机会咋。
1: 啱啊，所以我都系咁介绍个计划俾朋友，叫晒佢哋上计划网站 www.yes.neighbor.gov.hk 报名，同 follow 计划嘅社交平台 yetp.neighbor.hk 了解多啲添。
0: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3: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二台话你知。
1: 知唔知讲故事最紧要系咩咧？
3: 投入技巧
1: 系够胆开口啊！
4: 我就系喺狼个气势上面，第一次系有啲怕丑，老师就不断鼓励我话：如果你真系要攞奖嘅话，咁你就一定要大声啲。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羽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6: 嚟到十月，秋高气爽，最啱就系去郊游啦。介绍几个内地嘅城市俾大家感受下中国嘅秋天啦。
7: 前排咧，我自己打波咧整烂咗副眼镜啊，要去配翻副眼镜啦。入面仲有好多咧有趣嘅事情可以喺眼镜铺入边发生。
6: 真系要听下阿欧利介绍咯。如果短短地想去多个点嘅话咧，就可以去深圳九月底新开嘅文化馆，可以俾大家星期六日去感受下文化气息添噶。
7: 咁你就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0: 波。
1: 我觉得咧喺假日咧嚟做呢个歌舞间咧系特别正，
2: 系啊，
1: 特别 chill 啊，
0: 啱啊，
1: 好舒服噶。因为放假嘅时候咧，自己会听下歌啦。所以我哋今日嗱，我哋个主题都系放假时候
0: 听嘅歌，
1: 假期听嘅歌，假期你嘅歌单会有啲咩歌？
0: 你咧，你有咩？其实我好想知道你个歌单系啲咩？英文歌比较多。
1: 诶，唔系啊。国语歌都多，中文歌多啊，系啊系啊系啊，
0: 真系噶，
2: 好真，
0: 好吓，
1: 系咩？唔系，我其实唔系听好多英文歌。
0: 你而家揿一个出嚟，
1: 吓揿一个，
0: 揿一个你
1: 假期，但我
0: 听
1: 啲
0: 嘈
1: 嘢
0: 噶，
1: 我有时会。
0: 嗱嗱，我都话唔够胆
1: 听啲 band 生嘅歌咯。
0: 我咧就会喺屋企咧，如果我放假咧，我都会嘅，我专登会有一个 playlist 啦，系俾我自己放松，所以我会听一啲 jazz 嘅嘢。
1: 哦，都系，或者啲 bossa nova 啲嘅嘢咯。
0: 冇错，好啱，尤其是系朝头早。
1: 但系放假我又觉得咧，有时未必系，即系你都会想有啲开心啲嘅气氛噶嘛。有时我
2: 系
1: 会 mix 咗啲好快嘅歌入去。
0: 哦，几只之后嘅话，你会突然间有一只 upbeat 啲嘅。
1: 系啊，
0: 我都会。
1: 即系虽然我冇自己冇做，好似你音乐有音乐有快乐咁去做过音乐节目，但系咧自己咧排个歌单咧，嗰个过程咧其实都几疗愈。
0: 开心噶，
1: 开心噶。
0: 同埋你喺屋企听嘅话，你真系觉得嗰啲全部都系你嘅心声嚟噶。
1: 系啊，
0: 系你嘅心血嚟。
1: 同埋咧，有时咧有时放假有朋友上嚟屋企玩咧，
0: 冇错，
1: 你就会开着个 playlist。
2: 我发觉天恩好中意接待啲朋友去佢屋企玩，
0: 其实系咪好多人去你屋企玩噶？
1: 都 OK 嘅，间中都会有咯，系啊，睇下波又
0: 有
1: 啊，一齐食饭，
2: 冇啊，我都唔系佢朋友，
0: 系我都唔系，冇错。
1: 讲啲咁嘅嘢啊？
0: 系啊，我个契。

0: 系啦，
1: 系个契妈。
0: 唔系啊，你嚟到
2: 我哋买两只鞋。
0: 佢去到楼下，佢去到楼下，但系佢赶时间有嘢就走咗。
1: 你仲冇讲？我唔系赶时间，我系因为嘅就系咧呢个人咧唔知道嗰个位啊，佢自己个屋苑咧喺边度泊车啊？
2: 佢唔知啊，
1: 佢唔知啊。
0: 唔系有，不过贵啫。
1: 系啦，佢要兜嚟，我度揸个车兜嚟，兜去兜去。
0: 唔系啊，我系要兜出去，兜咗好耐，我嗰度
1: 系
0: 有得泊嘅。
1: 系啊，
2: 你契妈泊边度？关你咩事啫？系咪先？
1: 佢唔知喺边喎。
0: 唔系，跟住佢有时间，佢有时即系有嘢做，要走先啊，咁样。下次啦，下次。
1: 我系咁样讲，令到你觉得唔好意思，系因为已经嘥咗好多时间喺度兜嚟兜去，自己住个屋苑唔知喺边度泊车。
0: 我唔揸车噶嘛，点知啫？
1: 我冇怪你，我冇怪你，冇嬲，系啊，咁样噶嘛，真系嬲。
0: 唔系，即系都系嘅。去有朋友嚟啦，跟住咧就会搵个蓝牙喇叭，跟住播啲歌。
2: 正啊！有咩会接待啲朋友嘅？
0: 可能唔系嗱，新年嗰时你会上嚟打牌啊，咁咪有时咧，
2: 你屋企有麻雀噶？
0: 或者玩 card game 咯 ，board game 咯，唉，上嚟就唔会煮噶，因为阿皇太地狱厨神嚟噶嘛，咁啊就叫外卖一齐食咯，或者一齐睇波咯，最多系一齐睇波嘅，
1: 系都几好去你屋企一齐睇波，
0: 系啊，
1: 你系咪嗰啲好嘅大个嗰啲电视啊？跟住又整晒啲喇叭，
0: 唔系超大，又冇整喇叭，系啊，如果系因为
2: 好平啫，
1: 系啊，
0: 唔系因为我屋企咁啱喺我即系睇波嗰班朋友嘅中间，系啦，咁即系个个嚟嘅时间都差唔多。
1: 嗯，即中转站
2: 系啦，你屋企又好，又冇小朋友，
0: 系啊，冇小朋友，
2: 又阿仔，阵间佢又走出嚟，又呢样，
1: 系啊，又或者佢差唔多时候，佢个仔要瞓啦，嗰阵你唔好咁嘈啦，
2: 系啊，
1: 真系有噶，系啊，跟住又会走嘅同学，
2: 又唔准讲啲成人嘅话，
1: 系啦，冇错，你哋可唔可以唔好讲粗口
2: 啊？会噶，会影响小朋友，
0: 会啊，
1: 系啊，呢样嘢
0: 又唔可以太嘈，
1: 系
0: 啊，
1: 唔可以太嘈，
0: 系啊，
1: 又可以乱讲嘢。
2: 爸爸点解厕所门喺度两个？
1: 有个姐姐，
2: 咁你又麻烦，
1: 系好烦，你真系好烦，因为我都有试过，
0: 系啊，
1: 系啊，
0: 你有试过喺厕所门口自问？
1: 冇，我冇自问，一次嘅咋，就系去嘅时候，佢就叫我哋唔好讲粗口咯。
2: 系啊，会噶，
1: 因为唔记得咗佢屋企有个靓仔，系啦，冇错，即系个小朋友已经好惨，又唔出得嚟，即系佢喺里面噶嘛，咁我哋就喺出边嗰度咧乱入嚟，系啦，即系唔好饮啲成人饮料，唔好饮咁多，因为其实你真系控制唔到自己噶嘛，
0: 你自己都唔知啊，有
1: 系啊，到最终就走咯，成班人系啊，
0: 咁我自己
2: 执嘢。
0: 系我自己中意就会喺个喇叭度就播我自己中意听嘅歌，
2: 梗系你中意，
0: 同埋逼人听。
1: 又冇咁讲，有冇人话其实不可唔可以播第二啲？
0: 梗系有啦，我话我有一个主场，唔系即系佢哋未必听开或者唔知啊嘛，我播翻啲识嘅咁样，哇呢只正嘢，
2: 系啊呢啲音乐我都系背景音乐嚟啫，
1: 系啦冇错，
2: 你自己倾偈玩，
0: 唔系有时咧你听到即系譬如我中意听吉他，你听到嗰度我较大声啲，
1: 咁又
0: 唔系吉他 solo 啊大声啲
1: 咁样，唔系
0: 几
1: 好
0: 嗬，系啊
1: 系啦，扮晒嘢，
2: 系啦多余
0: 我唔识弹啊嘛，唯有识听啦。
1: 唔好去佢屋企，
2: 梗系唔去啦。
0: 嗱，你话唔嚟咋？嗱，依家唔系我唔请你啊，你话唔嚟啊？嗱，你记住，
2: 佢个厅又将
0: 十月一号嘅早上系你话唔嚟啊，唔系我唔请你啊。吓，咁另外放假开心最开心嘅一样嘢咧，我就觉得系可以瞓到自然醒。
1: 梗啦，
0: 系啊，因为真系嘅，有时咧就做嘢，通常咧放假前后咧，我哋特别忙嘅，因为要做定啲嘢，
1: 讲晒啲嘢。
0: 其实系提前做起啲嘢，
1: 冇错，超前准备，
0: 超前准备，所以咧，其实即系可能第二日放假咧，之前嗰晚都会做到好嘢，咁啊，即系可能
1: 交低啲嘢，
0: 系啦，交低啲嘢，咁啊，翻到去咧，如果第二日真系唔使翻工嘅话咧，咁我通常都会瞓到自然醒嘅。
1: 你最劲瞓到几多点啊？
0: 最劲两三点都有。
2: 哇，
0: 系啊，真系系啊，
1: 冇咗咯成日，
2: 系啊，
0: 诶唔系，好正啊，睇你点样 define 啊，即系点样定义冇咗吓，我就用咗嚟回复我嘅精力，系啊，瞓觉咯，系啊，
2: 咁
0: 我都 OK
2: 咧，
1: 咁你满血复活之后你会做咩
0: 啊？
2: 吓，佢见过你，
0: 系啊，
1: 唔系不嬲，皇太都见过佢噶，
0: 好瞓得噶，
2: 咁啊好啲，
0: 瞓到四五点都得，
1: 佢哋两个真系睡宝宝嚟噶，
2: 系啊，四五点好啲，
0: 系啊，
1: 哇，佢仲可以瞓四五点啊，
0: 可以噶，
1: 佢之前我
0: 最高纪录瞓到六点，可能。 都系四五点咯。
1: 哦，
0: 系啊，系啊，
1: 即系佢可以瞓一个度，
0: 系啊，
1: 十二个钟头，
0: 十二个钟，系。而你唔叫佢嘅话，佢可以真系可以一路瞓落去嘅。
1: 哦，有啲人系可以
0: 咁，
1: 系啊，系啊，真系嘅。
0: 一起身下午茶，
2: 有啲系啊，
1: 系啊，
0: 系啊。咁但系我觉得瞓到自然醒系一个，即系依家系一个奢侈嚟嘅。
1: 你有冇觉得如果系两三点钟起身系好正啊？定系譬如可能瞓到四五点好啲啊？一有个时间嘅其实，
0: 哦，
1: 系咪啊？
0: 有个因为有个循环嘛，
1: 系啦，系啦。
0: 冇嘅，我都冇所谓嘅，
1: 冇所谓嘅，即系。

0: 两三点你起身嘅话，你啱啱可以出去就可以买茶餐啊嘛。
1: 哦，
2: 系，
1: 唔系同埋因为咧，因为我哋系我系咩 INFP 啊嘛 ，P 就系比较冇咁 planning， 冇咁劲，比较系随兴随性嘅。咁啊，一瞓醒几多点咪就睇下个时间。我咁如果好晏食到下午茶咪食咯，食唔到下午茶咪食晚餐，就系咁样，冇所谓。
2: 我都觉得好好，
1: 我觉得一个对我嚟讲咧，一个幸福嘅假期啊，
0: 自然醒
1: 就系
0: 自然
1: 醒，好似只
0: 歌
1: 咁样。
0: 自然
1: 林宥嘉嘅自然醒啊！
0: Yeah.
1: 希望大家都可以。哎、如果依家听紧我哋听众，应该就已经醒咗啦。
2: 即系你吵醒佢，
1: 系啊，吵醒佢，
0: 系啊，
1: 系啊，听住只歌，
0: 起身啦！

0: 听过有林宥嘉嘅《自然醒》，
1: 哇，正啦正啦正啦！好啦，到我啦，
0: 系
1: 好啦。咁啊，讲到你话即系假期，你会听个 playlist 啦。其实咧，我觉得咧，放假咧，任何嘅时间，可能你住嗰间酒店。又或者就是你平时起身的时候那啖味道、
0: 嗯、
1: 你有没有试过有时候你 去旅行呢、尤其是第一晚呢一瞓醒就不知道自己去了哪里
2: 会有
1: 的好惊啊
0: 那啖空气不同的
1: 是啊那啖味不同的跟住、啊啊、你说哇自己去了哪里、啊、这样
2: 你我会看看旁边那个是哪个、
1: 啊、我会分房我会分床睡、啊

0: 系啊，我咪同一间房就会分床瞓啊。
1: 哦，
0: 系啊，真系噶，舒服好多，因为佢避寒啊。
2: 哦，
0: 系啊，好辛苦，咁都一定要系要咁样。哦，你会分哦，你
2: 佢要望下
0: 啊，望下隔篱嗰个系边个？
2: 首先系望下隔篱有冇人，第二就望下隔篱佢有人嘅话，嗰个系边个？
0: 点解咧？你有呢个烦恼咩？
2: 可能比较健忘啦，
0: 我真系健忘，
2: 系啊，
0: 即系同一个人，
1: 你边个？
2: 系啊，边个啊？寻晚又唔知做咗咩嚟，
0: 之后就知道系边个咯。哦，我认得你啊！
2: 卸下啲系咪啊？啲乔装。
0: 咁所以讲紧嘅就系咧，我咧就会好系咪叫 ogre 啊？去旅行之前咧，会因应住嘅就去边度旅行咧，我会排唔同嘅 playlist 嘅。
2: 哦，系。
1: 譬如我個啊，
2: 即係可能去啲去印度咁，你會排啲
0: 係啦，啲硬硬
2: 玻璃活咁樣
0: 嗰啲啦。
1: 泰國嘅啲陽光空
0: 氣係啦，
2: 都會嘅。
0: 會咁我就因為可能嗰次要 road trip 啦，因為咧其實我覺得就算你係喺個酒店嗰度醒。嗰種感覺咧已經好唔同，咁跟住好可能嘅就係你喺一個異國嘅地方，喺一個
2: 民宿啦、
0: 酒店
2: 或者
0: 係啦，
2: 你去 camping 咁樣，
0: 你去播自己一啲嘅歌曲咧，我會覺得嘅就係有一種嘅就係雖然有一個陌生嘅地方，但係有一啲你好熟悉嘅聲音，係啦，咁你就會覺得有時你會安心啲嘅，同埋嘅就係你會開心啲嘅。咁我就試過有一次我就去呢一個嘅旅行當中嘅話咧，我又會好中意嘅就係自己一啲叫乜唔跟团啦，另外仲要我最中意系咩咧 ？road trip
2: 系
0: 揸车
1: 系好开
0: 心。你唔识揸车哦？
2: 我冇啊。
0: 你有冇去 road trip 啊？
1: 有，
2: 但
0: 有
2: 去 road trip 嘅，
0: 有去 road trip，
1: 冲绳嗰啲自驾游，好开心噶。
0: 恋战冲绳，
2: 恋战冲绳真系
0: 系去边度啊？
2: 冲绳你唔自驾就好难去嗰啲地方。
0: 唔记得咗，喺冲绳做咩啊？食长脚蟹。
1: 长脚蟹，
2: 长脚蟹好似唔喺嗰度啊。喇叭应该系食嗰啲海藻，
0: 海藻
2: 系啊，
1: 系啊，
2: 番薯啊咁样啊。
0: 我真系好中意 road trip， 尤其是 road trip 嘅时候，你更加应该要准备一个起码两至三个钟头以上嘅一个 playlist。
2: 系，因为揸长途车嘛。
1: 系啊，
0: 你揸长途车，我觉得咧，任何嘅时间嘅话咧，你都会觉得自己 MV 嘅主角。你有冇呢个感觉？
2: 系啊，
1: 有。
2: 周杰伦有排啲 MV 全部都系咁嘅。
1: 系啊，
0: 冇错。咁啊，
2: 去美国咧好远咁样影住，揸住架车或者行路，
1: 戴翻个太阳眼。
0: 系啦，戴住个太阳眼镜，准备一啲小食，
1: 冇
0: 错，就系咪有啲哇好大罐嘅嗰啲咁嘅咖啡啊，跟住嗰啲咩朱古力啊嗰啲可
1: 以型嘅嘢，
0: 冇错，
1: 系啊。
0: 咁其实咧仲要好正嘅就系点解咧？因为你揸紧车嘅时候嘅话咧，识唱嘅歌曲嘅话，你可以大声唱。
2: 卡拉 OK 啊嘛，真系叫做喺架车度，
0: 哇，真系正到爆，我觉得。咁所以其实仲有系就系有一啲譬如可能你会识唱嘅歌曲，你可以一齐大声唱之外嘅话咧，仲有嘅就系呢一种咧，我觉得系一种另类嘅一啲旅行嘅一啲体验同埋感受咯。
1: 好开心，
0: 系啊，好唔同嘅。咁譬如可能重要嘅就系咧road trip 咧最正系乜咧？揸到去边度，食到去边，同埋嘅就系有时你冻嘅地方嘅话，你拍埋喺有某啲嘅地方。买杯热嘅朱古力，
1: 哇
0: 哇，暖一暖个手，
2: 系
1: 搵两个人四个手一齐暖住个杯，
2: 使唔使咁寒酸啊？
0: 系啊，冇
2: 错，
0: 唔系，系因为咁样可以掂到个手仔，跟住可以接吻，
2: 又接吻，
1: 为咗接吻先掂到个杯都得，
2: 间接啊，扮唔小心饮咗，哎呀！唔小心飲咗你個杯添，
0: 間接接吻啦，
2: 係啊，
0: 咁啊間接接吻，
2: 唔係呢啲曖昧期會噶嘛，
0: 係啊，
2: 唔小心飲咗個杯水，
1: 仲曖昧期同你兩個去旅行，
0: 係啦，
2: 有啲係㗎，
0: 交換口水咁樣係咪啊？好啦，如果你喺凍，你喺一啲被熱嘅地方嘅話咧，可能嘅就係你擺低架車之後，跟住買個夜青，係
1: 啊，
2: 乜夜青，
0: 爽，
1: 一定係短褲拖鞋，
0: 係啊，所以我真係好開心，咁所以我會覺得嘅就係
1: 一定係開心啊，
0: 係啊，即係你基本上係任何時間嘅都要。有唔同嘅 playlist， 即系我嘅意思系，譬如可能你知道你自己要住啲乜嘢，可能民宿或者系酒店，咁你会有一啲唔同嘅嘢去切换翻佢个感受。
2: 咁你有做 SPA 嘅 playlist 系嘛？跟住可能系阳光海滩，阳光海滩 playlist， 滑雪有滑雪嘅 playlist。
0: 啱啦，喂，你有冇试过住树屋啊？
1: 冇
2: 树屋我冇，我有上过去咯，但系冇住咯。
0: 我去清迈啦，有一间地，有一间嘅酒店咧，系树屋嚟嘅。
2: 哦，
0: 佢真系好离谱。
2: 会有啲小动物爬咗入嚟
0: 嘅。有啊，
2: 因为我朋友有讲过俾我听，佢系去马来西亚，
1: 一定有虫。
2: 佢马来西亚沙巴系有条蜥蜴嘅。
1: 哇
0: 哇，正到爆！
2: 系啊，
0: 系
2: 又未到科莫多龙咁大条啦，即系我谂半尺长咁样。
1: 哇，都好大，
0: 我好中意呢啲咁样噶。系啊，嗱，佢永远咧就系譬如可能你嗰个屋企嘅话咧，就一定喺。 四月啊上

0: 花栗鼠就實誒有松鼠有花栗鼠嘅，花栗鼠就
1: 紅色分啊，佢哋會塞埋啲
0: 松鼠就黑色誒大隻啲，紅色都有。
2: 你問佢啊嘛，
0: 條尾長啲嘅
2: 細路誒咩鼠？
1: 好得意，跟住你就見佢就塞埋收埋收埋喺啲地方嗰度。我心諗就係你一定唔記得你自己收埋喺邊度。
0: 好多㗎，佢哋收埋啲松果啊、栗子啊，好多㗎。
1: 好可愛，係啊。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嗰次住嘅時候咧，佢仲有嘅就係喺當地佢哋自己嗰間嘅民宿嗰度咧，有養咗好多隻貓。
2: 哇！
1: 係啦，佢哋會入去你間房嘅。
2: 哇！
0: 因為佢先係嗰度主人啊嘛，
1: 冇錯，
0: 係啊。
1: 最叻係乜嘢啊？上床掀被咁，
0: 跟住問大安子，即係問你喂冇嘢食㗎？咁搞錯你咁，
1: 佢真係全晚咯，佢全晚唔走啊，係啊，好開心。
2: 即係啱啱第一次去旅行嗰啲情侶咧，就唔好去呢度啦。
1: 點解
0: 咧？
2: 尷尬，
0: 俾只松鼠望住，我錫唔錫落去好咧？
1: 你自己問上嚟嘅啫，就唔理噶啦。好，轉頭翻嚟播只歌俾大家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聯辦、外交部駐港公署、國安公署和灣仔金紫荊廣場分別舉行升旗儀式。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國慶酒會致辭說，今日是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公布之後第一個國慶日，別具意義。李家超說，只要大家在各自崗位齊心協力，共同發揮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風光無限。現場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員黎家瑩的預錄片段，他說能夠在中國空間站慶祝國慶，無比激動自豪，感激國家對香港澳門的關心厚愛。內地11國慶黃金週展開，朝早在高鐵西九龍站，不少內地旅客抵港，他們說專程觀賞今晚的國慶煙花匯演。有第一次来香港的惠州旅客特登趁长假期带埋父母来香港旅游3日，计划今晚提早几个钟到金紫荆广场一带霸位睇烟花，亦都会到香港大学坚尼地城海旁一带游览。他说国庆期间香港酒店普遍加价，每晚酒店价格大约1800元。另一方面，亦都有唔少本港市民趁假期北上，有长者相约朋友到广州同中山自由行3日。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今日访港内地团大约有100至200团，预计听日同后日团数会逐步增加。又话唔少市民请一日假就能够自制4日假期，除咗北上到广东或者长沙等地，亦都有市民到东南亚或者台湾等短途地区旅游。內地國慶黃金週正式開始，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國家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院預約爆滿。有旅遊業界說，北京繼續是熱門旅遊目的地，亦都有不少人選擇新興的拼小團，在傳統旅行團和私人包團之外，選擇和不相識但是年齡喜好相近的散客組隊旅遊。首都國際旅行社漢丹橋營業部負責人袁思齊說，今年國慶假期北京整體酒店價格下降大約20%，吸引不少人到北京慶祝國慶。袁思齊又說，郵輪旅遊價格大幅度下降，例如經香港到韓國的6日5夜標準露台房費用只需要3-4千元，吸引不少帶埋長者和幼童的家庭先到香港再一程多站遊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有关咧国庆黄金周封路啦，喺山顶，直至到今晚十一点，柯士甸山道里面嘅所有泊车位啦，卢吉道同埋下力道系会封闭，受影响嘅车辆需要改经山顶广场停车场入边旁边嘅入口旁边嘅支路。另外由下午四点开始，百家道亦都是禁止驶入的，揸车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另外有关港珠澳大桥黄金周免费通行的消息，连同司机位七座或以下的小型客货客车经港珠澳大桥收费站往返珠海或者是澳门口岸，是无需缴付150元人民币的通行费。有关车辆行经电子收费车道不停车和人工收费车道是需要停车的，都是行车安排维持不变。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屯门公路屯门角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照顾者的辛劳，照顾者的呼号，照顾者的支持部，就在这里。
7: 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
8: 照顾者不是只是关心来的，其实很多照顾者是照顾家里的弱能的朋友、残疾的儿童。照顾者不是只是针对长者，所有需要被人关心，没有上班，没有上学，在家里的都需要一个照顾者的帮手。
6: 更多社会对照顾者的支援和协助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听过有梁咏琪嘅《
1: 出走地平线》，
0: 系阿瑞今日拣嚟歌舞间嘅作品。
1: 我最中意嘅就系佢咪咪嘅时候咧，好似嘅就系喺个收音机嗰度，喺个收音机嗰度，跟住你听到呢一首歌曲，
0: 就好似喺架车里面。
1: 对，
0: 系啊，
1: 叻仔。
0: 今日我哋题目系假期嘅歌单，
1: 系啦。咁放假咧，其实就好似你喺日常生活里面咧就出走一样。其实咧有时未必需要去其他地方噶。香港其实咧，你有时油车可多，要好靓。
0: 系啊，
1: 系啊，整翻个 playlist 系咪？
0: 坐下巴士系嘛，坐有时
1: 坐
0: 会唔会间中长途巴士咯？
1: 对，
2: 长途巴士都
1: 系啊，都好靓噶。
0: 系啊，
1: 跟住你听住嘅歌嘅话咧，跟住你就可以即刻见到咧，所有嘅嘢都好似咧
0: 要坐上
1: 电影嘅画面
0: 系啦，坐上层
1: 真噶，
0: 跟住咧就望住啲风景一路咁样
1: 系啊，
0: 经过
1: 冇错，到你
2: 日落啦。逢喺呢啲假日咧，我都会有计划嘅。年青嘅时候，
0: 年青嘅时候，
1: 你而家冇
2: 冇啦。
0: 依家有咩？
2: 我琴日仲年轻，今日就唔年轻。我咧就发现咗个地方，我觉得
1: 老得好快，
2: 好快的。哎呀，瞓醒一路啦。我一个地方，我觉得咧，有啲地方咧，我系曾经系我约会啊、追女仔啊必去嘅地方嚟嘅。
1: 你讲喺香港啊？
2: 唔系，喺国内，
0: 系
2: 喺深圳。我觉得嗰个系真系天堂嚟嘅，就系咧呢一个大梅沙、小梅沙再入。再入去咧，嗰啲其實好多沙灘，好靜，好靚嘅。咁我曾經有一個計劃，一到呢個黃金週或者假期咧，我就約我心儀嘅女士一齊去嗰度，因為我發覺咧嗰啲沙灘真係好長，成公里咁長。
1: 講咗啦，
2: 咁咧終於咧約到。
1: 點解要沙灘啫？
2: 嚇！
0: 沙灘你唔會著得多衫係嘛？我啲睇穿佢嘅。
1: 醉翁之意不在沙。
0: 係啊。
2: 你睇穿
0: 咁，你去沙灘冇理由
1: 做咩？
0: 你去沙灘冇理由著羽絨啊，係咪先？係啊，咁我估到佢係咁啦，係嘛？係嘛？
2: 去度假
0: 啊，度
1: 男神係
0: 咪？
2: 去度假。

0: book 间酒店。大家即係睇，
1: 但你唔擔心你自己咩？即係譬如可能你著條短褲咁樣，但係個肚腩好大，難睇。
2: 佢唔擔心啦，
0: 好簡單啫嘛，咪將個褲頭接落去個肚腩下邊嗰度咯。
2: 哇！
0: 側面係打斜，
2: 好核突。
1: 得得，我真係唔想諗，係啊。
2: 咁點啊？你通常你去到有咩做
1: 啊？佢係去到做乜嘢啊？如果係，
0: 梗係去玩啦，中間行下沙灘啦，食下海鮮啦，睇下日落啦。
1: 嗯，
0: 係。咁我計好曬行程，
1: 唔使諗喎頭先。係，我
2: 佢做過好多次啦，呢啲係
1: 啊。有冇實現過？實現過嘅。
0: 但係咧，
2: 有冇去到中間人哋走咗去啊？
1: 咪係咯。
2: 我话俾佢肚腩吓亲咁样，
1: 佢大爱沙滩，我仲唔走？
2: 人咁样着条裤噶咩？即系将个咩裤头摆个肚腩，打斜咩？咩事啊？咁
1: 好危险啊！其实
2: 一见到哇，起咗啲 red flag 啊！
1: 系啊，真系 red flag 啊！
0: 因为咧，我去过咧，嗰个系一个好好嘅路程。我一过关咧，嗰阵时咧就喺罗湖咧，我搭的士去咧，都系100蚊内。咁我覺得亦都抵喎，同埋咧好似好豪華咁喎。
1: 我唔係講緊呢樣嘢，係講緊你去到嗰個位嘅時候，你個造型嚇親人。
0: 有啊，我未去到已經發生事啦。
1: 哦，都應該嘅。
2: 褲頭已經斜啦，
0: 我
1: 條褲都未換，
2: 唔記得帶嗰條褲啊。
1: 佢一定
0: 記得帶就冇問題啦。褲嗰啲嘢好小事啦，記得帶咪
2: 著住條西褲。
1: 系啊，咁点算啊？去到嘅时候，你谂住搭的士去，
0: 谂住搭的士去，
1: 跟住咧几好啊 ，OK 啊。
0: 真系冇谂过，原来咧嗰日咧系黄金周嚟嘅，
2: 人山人海，
0: 人山人海，未出隧道咧，嗰条龙咧
2: 塞车。
1: 唉，你点会咁噶？
0: 我冇谂过，原来
2: 就早啲去嘛，
0: 会塞车。
2: 你有冇去过即系踩过嗰啲点啊？即系之前去，
1: 之前
2: 去咗一次，
1: 但系
2: 因为嗰个情况完全唔同。
0: 系啦，
2: 太多人，
0: 以前就嘘声咁就去噶啦嘛，100蚊的士啫嘛。而家哇，
2: 咁你塞车都计噶喎，百二啫，百二又唔算好多，
0: 要
2: 系400蚊。哦哦，你一路见住佢跳上，
0: 跟住嗰位身边嗰位女士咧，其实咧。附近有冇地方啊？不如我哋落车算数，
2: 系咯，
1: 都系噶。
0: 我话呢个隧道嚟嘅，哇，真顶错，
1: 塞住喺隧道里面啊！
2: 咁啊冇啦，
1: 咁就帮你唔到，
2: 帮你唔到，
1: 系黑掹掹啊！
2: 你不如我哋依家倾下偈啊！
1: 系啊，
0: 又倾啊，但系佢好火滚。
1: 我会火，
2: 点解会咁样咧？
1: 因为我会好嬲嘅就系你唔会知道而个情况，
2: 你应该要知咯。
1: 今日黄金周，你明知会塞车，你要玩嘢，
0: 我真系唔知，
1: 系咪？我真系会嬲啊！如果系咁，
0: 你讲到玩嘢呢两个字，我觉得已经冇得慢。你明唔明啊？
2: 系啊，
1: 呢个系我嘅感受，
0: 系
1: 咪
0: 啊？
1: 我
0: 知啊，
1: 相信嘅就
0: 系
1: 应该任何嘅女士都会有呢一种谂法。
0: 佢一逼到出口话玩嘢咧，就
1: 系啊，真系噶，咪咯。
0: 即系后来，
1: 跟住咧，咁
0: 点
1: 算啊？吓！顶咗两句，你仲够谂同人哋顶，系你嘅问题哦。
0: 佢顶我，我唔可以。
1: 跟住咧，
0: 跟住我同我
1: 真系落车，
0: 落唔到啊！司机话边个一落咧，高速公路嚟噶嘛。跟住点咧？跟住啊，算啦，听歌啦。一路听歌，咁啊，听到呢首歌，我好记得。你细个有冇听过呢首歌？
1: 有啊，
2: 有。
1: 温达拉美拉嘛。
0: 系啊，我以前以为普通话歌嚟。
1: 唔系。
0: 温达拉美拉，即系钱冇啦，咩都冇啦。
1: 哦，即系一蚊都冇啦，就温达拉美啦，
2: 温达拉美啦，
0: 美啦，
2: 我以为咒语嚟
1: 嘅，几好
0: 啊，美啦，
1: 温达拉都美啦，
0: 美啦，
1: 系啦，美啦，今次真
0: 系
1: 美啦，
0: 真
1: 系
0: 几得意嘅，但系因为呢首歌咧，令我同嗰个女仔咧可以继续去到我哋嘅目的地，不过已经系夜晚10点，
1: 我猜。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四郎姑妈，四郎姑妈，你咁急 call 我嚟，究竟有咩事啊？
2: 肥强，你快啲抬高头，你望下对面嗰个大厦。
1: 四郎姑妈，对面用紧科车式起重机吊紧一座三角钢琴上三楼间琴房、啊。不过条吊索好似绑得唔系好稳阵，钢琴仲喺半空嗰度摇嚟摇去啊。
2: 系啊，肥强，你都觉得牙烟咧，下边仲有行人会经过，万一吊索啊松脱，或者系突然间刮大风啊，做钢琴跌落嚟，到时就
1: 系啊，唔单止部钢琴报销，下面嘅人都可能受伤，甚至有生命嘅危险。细路姑妈，咁我哋仲等咩啊？嗱，我即刻跑过去帮手截住啲行人，唔俾啲人响下面行过。
3: 哎呀，肥强，你撞到我啦！你咁急讲住去边啊
1: ？Edward， 系你啊！啱啱咧，对面有人吊紧一座钢琴上楼，我见佢哋绑得唔系好稳阵，又冇围风，一阵如果座钢琴跌落嚟砸亲人就大件事啦。所以我过去咧想去帮手，叫啲人唔好下面行，费事出意外啊！
3: 你嘅出发点系好嘅，不过。未经安排、未受训练嘅人唔应该进入吊运区。正确做法系先离开危险范围，通知负责人，必要时报警或者联络有关部门。
2: Edward 啦、啊，我都有听新闻报道，知道每年啊都有好多吊运工作咧而导致啊有啲意外发生噶，当中咧涉及唔少人嘅人命伤亡啊，同埋财物损失啊。点解吊运工作会咁危险嘅咧？
3: 因为吊运嘅负荷物通常有重有大，如果吊索安装错误，吊运安全扣损坏，起重装置超出负荷，都可能令到负荷物倾斜或者滑脱。另外地面唔稳呢，亦都会令到起重机械翻侧。但系如果做足所有安全措施，吊运嘅意外必定可以避免同埋减少。
1: 诶，咁要做啲咩安全措施呢？
3: 进行吊运工作前呢，起重机械同埋起重装置嘅拥有人，包括承租人或者租用人，任何有份控制或者管理的人，以及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应该评估需要处理负荷物的重量、形状、重心等等，而制定吊运计划，教导所有相关工作人员安全操作方法，而且明确分配个人的安全责任，还要根据吊运计划拣选适当的起重机、起重装置和索具装配方法，以吊运负荷物。
2: 咁吊运嘅路线啊，系咪要预先安排噶？
3: 一定要，吊运路线要保持畅通，避开架空电缆、建筑物、其他吊运工作同埋任何障碍物。现场亦都要设置清晰嘅吊运区，做好围封同埋展示警告标志，限制未获授权嘅人士进入。最紧要系咧，任何人都唔可以企喺原吊嘅负荷物下边，亦都唔可以贪方便由下边穿过。
1: 咦？咁部起重机同吊索系咪要先严查？
3: 是啊，起重机械和起重装置要按照法例要求，由注册专业工程师和合资格的人进行测试、检验和检查，确认处于安全操作状态才可以使用。操作前亦都要确认安全负荷自动显示器、限位制停器等等的安全装置运作正常，不可以擅自改动或者任意调校。
2: 那部起重机停泊的位置呢，有没有要求的？
3: 有啊，流动式的起重机的支重脚撑要按照要求完全伸展，并且放在足够强度的钢板或者

0: 木墊上面，而地面呢必須要穩固，承重力都要足夠，能夠承受起重機運作時的最大負荷，避免地面下陷，導致整架機傾斜。
1: 明白。咁參與吊運嘅人員有咩要求啊？
0: 起重機呢必須由合資格嘅機手操作，機手要知道呢負荷物嘅重量啦，已經閱讀同埋理解安全操作負荷表，了解起重機嘅安全操作負荷同埋吊運半徑嘅相對關係。現場亦都要安排受過合適訓練嘅吊運督導員、吊索工同埋信號員。吊索工咧同埋信號員咧，由開始到完成咧，都要同機手保持有效、清晰一致嘅溝通。仲有，所有吊運工作人員都要穿戴合適個人防護裝備，例如安全帽、連帽帶啦、安全鞋同埋反光衣。
2: 依家咧個天黑曬啦，好似就快要落雨哦。
0: 大雨啦、暴风、雷暴等等嘅恶劣天气咧，会影响负荷物嘅稳定性同埋起重机嘅安全，应该避免进行吊运。
1: 咦 ，Eric、Sarah 姑妈，对面嘅吊运工作突然间停咗，仲有个好似主管嘅人安排紧啲工人做围风，同埋咧教紧啲工人点样用吊索正确绑稳个钢琴啊！
0: 佢哋咁做咧就啱啦。其实唔单止吊运期间要注意安全，喺吊运完成之后。工作人员咧都要确保已将负荷物喺吊钩上边移走，将个吊钩升起去到至高处，以便吊钩远离其他操作。仲有确保机手已经关上起重机嘅引擎，同埋将有关嘅动作掣停同埋锁上。最后啦，拎走起重机上面嘅起动匙同埋其他锁匙，并且妥为保管。完成工作之后咧，起动机亦都要依照制造商指示嘅要求进行检查、定期保养同埋特定维修工作。仲要将检查保养嘅结果记录低。
2: Edward 啊，你讲咗咁多有关于吊运嘅安全资讯俾我同肥强听啊，真系唔该晒你啊！啊，一场嚟到，等我咧整煲陈皮红豆沙咧俾大家叹下。肥强啊，我喺天台嗰度晒紧一啲陈年嘅靓果皮啊，趁未落雨嘅话，你上去天台帮我收翻落嚟啦。
1: 得，我即刻去。
0: 吊运工作唔儿戏，安全程序要做足。我是陈豪 Evers。
2: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是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查询及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3: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又话爱简单，又话爱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牌你翻。关于爱的定义，冇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聯辦、外交部駐港公署、國安公署和灣仔金紫荊廣場分別舉行升旗儀式。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國慶酒會致辭說，今日是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公佈之後第一個國慶日，別具意義。李家超說，只要大家在各自崗位齊心協力，共同發揮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風光無限。現場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員黎家瑩的預錄片段，他說能夠在中國空間站慶祝國慶，無比激動自豪，感激國家對香港澳門的關心厚愛。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第一日，高鐵西九龍站出現抵港人潮，不少內地旅客專程來香港看國慶煙花匯演，感受節日氣氛，亦都有市民趁長假期北上探親和旅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今日起至今月6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话今日第一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了440人次上山，处方会弹性处理，希望来到的人不会空手而回，又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政府今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俾非本地人才无需要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以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说，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香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是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香港实习，可以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在工作大约两星期后就回到去原本地方，所以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何启明又说，政府政策是本地就业优先，目前将饮食业纳入第二级审批，会严谨处理他的外劳申请，即是聘用3个本地员工才可以聘用1个外劳，会视乎整体行业需求和失业率情况作动态调整。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546点，升1,7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4，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79美元，卖出4,176.62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5度。

0: 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今日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啦，乘客系可以免费无限次乘搭电车噶。咁另外天星小轮方面，今日嘅尖沙咀中环航线啦，亦都系免费载客。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噶。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稍为慢车，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喺新界区方面啦，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比较车多，龙尾排到接近白沙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啦，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裸卖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少大约1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0: 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二零二六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跨越界限，
5: 超乎想象，
4: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5: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4: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 今场主打
5: 本地唱作人 Jackie Fan 范卓妍，
4: 香港 R&B 歌手 Gordon Flanders，
5: 星期日晚七点半，
4: 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一对情侣有共同嗜好，一定可以咧帮到沟通嘅。音乐会唔会系你哋之间嘅助燃剂呢？可能咧系中意同一个偶像，同一堆嘅歌曲，你哋由年青到中年，甚至将来嘅老年，都会拖住手去红馆睇偶像嘅演唱会。基本上，拥有我们的主题曲系一件好幸福。

1996年啊，郑秀文就系乘住呢一张唱片《我们的主题曲》嘅气势啦，第一次获得咧最受欢迎女歌手奖嘅。啊，不过咧，讲到最难忘嘅得奖片段啊，有点少得厨房宣言咧。2001年啊 ，Sammy 啊重夺啦失落咗4年嘅女歌手奖啊。咁当妹姐梅艳芳咧宣布男歌手嘅时候啦，咦，赛果系许志安，喊到癫咗嘅安仔咧喺台上面咧讲咗呢一番说话噶。有一个人我一定要多谢，我记得我曾经在他的厨房度讲过，如果有一日你拎女歌手奖，我拎男歌手奖，咁就好了。

Robbie Williams 寫呢首歌嘅時候咧，正處於咧佢嘅人生低谷噶。嗱，所謂嘅低谷咧，唔係佢嘅事業啦，佢都不知幾受歡迎。但係咧，背後嘅佢一直係同毒品啦、酒精咧抑鬱糾纏嘅。而呢一首歌呢幾句歌詞咧，好感動噶。當靈魂治愈了羞愧，我將在痛苦中絕望。主哦，我正盡我所能去做一個更好的人。Robbie Williams 嘅 Better Man。

唔少分手歌咧系呼天抢地啊，嗌晒救命噶，有啲甚至一刀捅入你心啊。苏芮嘅爱过就是完全咧系一种咧好成熟嘅释然啊。就算啦，最后冇喺埋一齐，诶呢一段感情咧本身已经令双方咧完成咗啦嘛，喺对方嘅生命当中要发挥嘅功用，就系了解咧自己嘅真正需要嘅。有啲人注定咧只系你嘅人生过客噶。佢嘅作用只係帮你去完全自己。

0: 考下你啦，啊，点解呢一对组合叫 Westlife 嘅咧？其实咧96年成立嘅时候咧系叫 IOU 嘅，咁后嚟有新成员加入啊，咁啊经理人就提议啦，啊将队名咧改为 Westside 啦，咁当中咧就系因为组合咧其中三位成员啊都系嚟自爱尔兰嘅西北部嘅。好啦，咁啊99年初啦，佢哋系准备发行啦第一张单曲之前咧，意外发现啊美国咧已经有一对同名组合叫 Westside， 咁啊为咗避免咧版权嘅纠纷同埋混淆啦，佢哋再次改名，咁啊主唱嘅 Shane 提议啦，既然大家都系嚟自爱尔兰嘅西部 West 啦，而音乐又系佢哋嘅生命 Life， 咁不如就叫 West Life 啦，属于 West Life 嘅 If I Let You Go。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以下呢一首歌啊，原名咧系叫《小毛驴》嘅，1978年啊，作家三毛啦，就系应咧系李泰祥嘅邀请啊，一夜之间咧，佢就写咗9首歌词，吓、啊、会唔会太癫呢？《橄榄树》咧就系其中嘅一首，嗱、啊，三毛嘅原诗咧就系英文写嘅，主角咧就系佢喺西班牙草原上面诶见到嘅小毛驴啊，但系李泰祥啊觉得歌词咁啊，为了小毛驴，为了西班牙姑娘的大眼睛，流浪。远方，喂，好怪、啊。于是就同三毛商量，可唔可以改啊？咁啊，将小毛驴啊改成橄榄树，咁啊，成为齐豫嘅民歌经典之作啦。

0: 今日就是公众假期啊，是的，听音乐中年一个人都会轻松一点嘛，不用上班啊。看看呢，天气消息的mon话全部都是字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全部生效。外面热啊，摄氏32度，相对湿度咧系60%噶。天气预测嘅情况大致天晴啊，但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噶。下昼部分地区咧系极端酷热啦，哇！稍后咧咪渐转咧个多云啦，咪局部地区咧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方面，听日啦，部分地区咧雨势系会较大噶，大家留意留意啊！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
4: 真抱歉我爱你好久。
3: 为剧集主唱嘅插曲 R&B 嘅曲式，令吴莫愁喺戏中嘅角色更为立体，压抑嘅情感汹涌而出。

0: 人升職，或者呢份工係咪我想做嘅咧？我而家做緊呢份工，或者我嘅選擇啱唔啱咧 ？Hello， 大家好，我係胡定欣，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 星期日晏晝2-4，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2: 好啦，12: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國慶酒會致辭說，今日是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公布之後第一個國慶日，別具意義。李家超說，只要大家在各自崗位齊心協力，共同發揮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風光無限。現場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員黎家瑩的預錄片段，他說能夠在中國空間站慶祝國慶，無比激動自豪，感激國家對香港澳門的關心厚愛。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第一日，高鐵西九龍站出現抵港人潮，不少內地旅客專程來香港看國慶煙花匯演，感受節日氣氛，亦都有市民趁長假期北上探親和旅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今日起至今日月六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话今日第一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咗440人次上山，处方会弹性处理，希望嚟到嘅人唔会空手而回，又强调以安全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渔护处在社交网页说，除了增加和调配人手，加强西贡万宜水库一带范围工作之外，亦都会用具备广播功能的无人机定时在破边洲观景台上空监察，提醒游客注意安全，不要跨过围栏。有内地旅客就说，香港山水景色有名，专程在国庆假期来观赏，有预约前往破边洲段，认为设登记制度可以控制人流，不用挤迫。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一个黄金周封路啦，喺中环嘅缆车总站噶。直至星期三接近午夜12点啦，缆车里会暂时封闭，咁入边所有嘅泊车位啦，同埋的士站都系停用。咁至于城巴路线15号C 啦，就暂停来往中环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站嘅服务。咁乘客啦，同埋揸车嘅朋友，仲有的士司机都要留意翻啦。至于喺上环啦，系有活动封路噶，直至今晚嘅10点，上环文化广场一带都有封路安排，咁当中就会牵涉到摩利臣街啦、永乐街同埋文咸东街去摩利臣街方向噶，要去上环嘅朋友就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仍然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去白沙湾。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还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好啦，我哋。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贤。运动员的人生我有做 part-time 教练，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会怎样回馈给人家，而这个才是最重要。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李姑美联航空。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港樂壇有不少歌手喜歡唱自己的，而且首首都是經典的。張國榮的《我》，羅文的《幾許風雨》，陳百強的《我的故事》，劉德華的《十七歲》，以下的這一首同樣是關於回望和釋懷的歌曲。
1: 若我將一生高低轉變抱出來，然後唱過去，過去目前到未來，善變的曲色，音階起跌，是人生的感慨。

0: 我幾喜歡依件嘅《如果天空要下雨》呢一張專輯噶。嗱，呢一張專輯咧就係以故事概念咧做賣點嘅，歌曲加埋一齊咧，係可以變成一個完整嘅故仔嘅，仲同步咧出版咗一本小説嘅。咁啊，碟裏面咧有呢一首《我的歌》，講嘅咧唔係愛情，係講一個歌手回望自己嘅歌唱生涯。若我將一生高低轉變譜出來，歪文啊用音階起跌去比喻人生嘅高低，將一首歌啊變成一面照出人生的镜。
1: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2003年啊，华仔刘德华超过40岁噶啦，竟然推出一首咧叫17岁嘅歌，嗱虽然华仔 keep 得好啫，但系感觉咧要扮到咁年轻咧系有啲惊噶嘛。不过咧，当你细味啲歌词啦，啊原来系一部半生嘅自传啊，由17岁参加艺员训练班，唱到29岁，第一次获得最受欢迎男歌手奖嘅心路历程，咁就完全冇违和感啦，仲觉得好窝心添。

0: 失恋王就是小春啦，继不欢而散同埋一句到尾之后嘅悲情歌终结篇嘅。啊，只歌玩自嘲嘅，失恋都可以称王啊，做主题啊，将失恋无数次啦，经历无数嘅感情跌宕嘅惨痛经历咧，写成一首诶，将负能量啊转化为黑色幽默嘅歌曲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爱情咧可以系一个令人好沮丧嘅循环嘅。两个人嘅关系从陌生人开始，然后咧变成朋友，变成情人，最后又变翻做陌生人。以下呢首歌咧系嘅，将呢一个过程咧，哇，唱到咧你毛管动嘅，净系呢一句啊。当我从你眼中发现我已是陌生人了，欲哭无泪。

2003年啊，蔡健雅度过咗啦人生嘅低沉期嘅。当时嘅佢咧自我怀疑，咁再加上咧同异地恋嘅男朋友分手，令佢陷入咗咧创作嘅樽颈嘅。好彩咧，唱片公司啊对佢不离不弃，佢啊终于咧重拾做音乐嘅信心。不过咧，好似变咗另一个人咁。以前写歌啊中意喺房，依家咧变咗喺厕所。以前啊习惯夜瞓，依家癫咗啊，竟然系早睡早起噶。就喺呢一种状态之下咧，蔡健雅创作咗《陌生人》。

孙燕姿嘅《我不难过》，阿填词人咧系杨明学啊。佢写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已经有绝症噶啦。虽然只歌咧系喺佢生命咧最后阶段时候写啊，但系佢写嘅咧唔系悲伤，而系一种倔强噶。好啦，将时间带到嚟1:00，明天星期五啊，音乐中年再见你，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現場亦播放香港航天員黎嘉瑩的預錄片段，他說能夠在中國空間站慶祝國慶，無比激動自豪，感激國家對香港澳門的關心厚愛。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第一日，高鐵西九龍站出現抵港人潮，不少內地旅客專程來香港看國慶煙花匯演，感受節日氣氛，亦有市民趁長假期北上探親和旅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何文贤昨晚有多栋大厦停电，中电发言人说，就窝打老道附近的电力故障，经中电工程人员全力抢修，并调动多部流动发电机支援，在今日凌晨3:47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中电又说，今朝居民陆续用电，临时供电因为负荷情况，是因为负载情况出现不稳，引致大约650个客户的电力供应一度受影响。经抢修，受影响客户亦都陆续在朝早8:00恢复供电。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说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国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新说，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和科研合作。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骤雨较多，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5级，东部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二级；澳门吹东南风二级；最后西沙吹西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啦，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嘅。咁有关咧配合国庆嘅特别交通措施，乘搭电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日乘客咧系可以免费无限次乘车。咁另外咧班次亦都会按需求加强应对乘客需求。而搭船嘅朋友啦，尖沙咀同埋来往中环航线今日免费载客。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咧，系上环文化广场一带有封路安排。摩利臣街咧介乎德辅道中同埋文咸东街嘅路段，永乐街介乎吉比利街同埋摩利臣街嘅路段，以及文咸东街去摩利臣街方向咧，介乎永乐街同埋摩利臣街段咧系分别封闭。揸车朋友留意咧，经过记得系要留意现场嘅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有做 part-time 教练。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中学的时候经常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丽姑未联香港。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7/3的 Sport。

0: 七人组合 Sport 变嘅今次得 Ian、Marcus 同 Bosco 咧？因为喺组成嘅时候咧，佢哋已经有构思会分拆唔同嘅组合去出歌嘅，而佢哋三位系队入面嘅跳舞担当，所以就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作曲监制徐浩，填词 T-Rex、Ian Hans， 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组合 Sport Bang。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Let it go。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V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1: 国庆节快乐，家姐！红日咧系特别开心嘅。今朝我食咗一个咧超靓早餐啊！点解咧？因为今日公众假期啊嘛。咁啊，平时我食开早餐嗰啲地方咧就爆晒人咁样啦。于是我话行远啲啦，行远啲，哇！发现咗一啲即系我觉得系新啦，但系其实真系好老字号嗰啲早餐店咧，入去食。正是正啊，不過我吃了百多元早餐。
3: 百多元你吃了什麼啊？
2: 你還要在那個地區你吃百多元很豪氣的了。
1: 那個是深水埗來的，但是因為呢我就只是叫了一個、牛肉通粉和一杯凍奶茶。
3: 減了成百元。
1: 聽我說你不要緊張，你有孤寒妹。
2: 他的孤寒妹真的很緊張的這些價
1: 錢。我就覺得那個通粉、那個、因為他的沙爹牛肉不是很多汁的那些沙爹牛肉、
3: 哦、
1: 它是入曬味的那些來的、哦、即是個湯就很清的，但是沙爹牛肉就很入味的。我都好好味，你唔可以正面啲啊！
3: 唔好意思，
1: 国庆啊，今日
2: 好负面啊，你个人。
1: 跟住咧，我食食下就觉得口渴，就嗌多一杯冻奶茶啦。跟住食下，觉得好似唔系好够摆，再嗌多一个公司三文治啦。咁啊，嗌咗九样嘢，俾咗百几蚊。
2: 公司三文治啊！
1: 好好食，熱辣辣
2: 嘅，梗係好食啦！公司三文治最貴嗰個三文治嚟嘅喎，人哋求其都係個誒唔該蛋牛治啊，或者係雞腿治啦。
1: 誒、你點知㗎？公司三文治入邊就係有蛋牛治同埋雞腿治嗰啲料啊。
2: 咪
1: 係
2: 咯，
1: 再加個蛋啊，再加個番
2: 茄。最貴價嗰樣嘢嚟㗎。
1: 番茄啊咁樣，喺呢個深水埗街市入邊嘅。
3: 哇！
1: 係啊，大家得閒咧，我費事。
2: 如果你咁講完之後咧，百零蚊又唔好貴喎。
3: 係咯，食咗咁多嘢。
1: 係咯，好多嘢啊，係啊，好開心啊！
2: 哇，陰咪陰咪啊，真
1: 係。你仲開心咧？
2: Yeah!
1: 在香港居住最开心的就是离开香港，你是离开了香港，你走了不要回来啊。
2: 任何我挚爱香港I love Hong Kong。 你知不知道那个飞机一落地的时候，哎我真的好爱这个地方啊，只在那拍合十感恩点。
1: 拍合十
3: 拍合十
1: 拍合十拍合十，为什么呢？
2: 因为我去了这个短 trip 啦，就去了福冈旅游的。福冈呢因为那几天的天气预着不是挺好啊。我经历过呢就是这个三个季节，春夏秋。因
3: 为
2: 一落机嘅时候咧就落雨啦，咁啊落雨之后咧就劲冻。
1: 不过你落去旅行落雨咧就好畅咯。
2: 系啊，好猛整嘅。同埋咧，如果大家有去过福冈嘅朋友都知道。
1: 系、啊、
3: 噶，
2: 你去
3: 过
2: 啦。
1: 一你啱你啱你玩，
2: 因为佢好多地方咧都系行路可以去到啊。咁你每个地方你行嘅时候，你落雨咧行定唔行好咧？的士唔该。
1: 但你唔系去福冈嘅市中心。
2: 我福冈市就我净系去咗天神博多、天神博多、天神博多、天神博多。
1: 你未真正你行咗福冈嘅十分一咋？十分一咋？
2: 系啊，我真系
3: 多啊嗰度。
2: 因为我做冇做功课嘅系我衰，咁我就冇拣到去郊游啦。咁我就净系谂住喺个市区里边行下啦。咁啊真系行下，好似每日都好似喺个天后、铜锣湾同湾仔三个地方
1: 交集。又先话旺中噶，
3: 系咯，头先就系旺中旺中。
1: 你咪后话似旺中噶，
3: 旺中一号、旺中二号、旺中三号。
2: 我唔想你咁
3: 样
2: 讲福冈呢个地方啊！
1: 你自己而家喺度隐恶扬善，唔系嗱，我讲啫，我去过福冈。咁就我好彩嘅，因为我係 freerider 嚟㗎嘛，我嗰两个 friend 呢就係搵晒资料嘅，咁我哋就係去嗰啲温泉酒店啦，同埋因为我係淨係负责揸车嘛，就唔使搵路嘛，咁我仲觉得福冈好好玩囉，同埋 我去埋熊本市呢，同埋我唔係淨係去 downtown 啊 ,downtown 反而我哋係泊架车喺嗰度呢食下饭，咁就揸返车走啦，因为我係住喺郊外呀，
2: 咁就好好多啦，
1: 住啲温泉酒店度，
2: 因为我直情呢你知我係 认路 KOL 嚟㗎嘛，我行嗰啲路呢我直情每日我话得啦，行呢度得噶啦，我唔使攞个地图出嚟再系睇啦，
1: 认到啊嘛，
2: 认晒，因为啲路真系，我有几次试过咧，就话啊，不如咁啦，我哋行过去间餐厅就十几分钟，不如搭车啦，跟住搭完车去到，我都未坐得稳啊，到啦，落车唔该，跟住落车嘅时候咧，咁我食完嘢咁啊，咁饱嘅行下啦，我转个弯咋，其实头先我哋咪喺对面啫嘛。点解我哋无端搭咗车咧？原来系咁嘅咋，
3: 所以市区系好细，
2: 好细，好细。
1: 同埋佢认路唔系真系 KOL 嚟嘅，佢以为自己系咋，佢其实佢认路都系乱龙噶。
2: 同埋有一样嘢咧，我喺福冈啊嘛，我今次嘅心态咧，谂住过到去shopping 团啊嘛，咁啊狂买嘢啦，
1: 大错特错，你
2: 真系大错特错。
1: 你拣福冈，
2: 我拣呢个地方咧，因为佢嗰啲所有嘅品牌有齐晒嘅，即系你见到平时我平时去开嗰度咧，见到品牌嚟到。点解啲嘢好似唔同啲嘅？
1: 佢入货唔同啲嘅，
2: 似咩咧？
1: 乡下啲嘅。
2: 你有冇见过平时我哋咪香港有好多免税店嘅？嗰啲免税店咪成日见到啲好多名牌。啊，其实名牌铺我哋未见过啲嗰啲衫噶，点解会有嘅咧？就好似咁样样咯。
1: 靓啲噶嘛？
2: 系咯，总之特别啲啦，即系特色啲嘅，
1: 成熟啲，
2: 成诶，总之有个你唔明嗰种啊，你个 taste 系点样嚟嘅咧？
1: 即系有浸除嘅，
2: 系啦，有啲得意嘅咁样，咁而嘢食方面都 OK 嘅，同埋我觉得几好一样嘢咧，福冈咧，虽然我唔啱啫，但系我觉得咧，如果你一家大细，有小朋友，有老人家揸车咧。完全好好，
1: 你應該要揾人揸車啊！
2: 係啊，
1: 因為福岡冇人去 downtown 噶，你一定係去一啲温泉酒店啊！
2: 我哋全部在座嗰幾位朋友都係冇車牌人士。
1: 哎呀，你嗌埋我去啊嘛，我最多幫你揸車，你幫我出機票得啦。
3: 唔係，同埋我覺得因為咧，超 B 佢哋個 style 不嬲都係購物團，
2: 係啊，
3: 中意買嘢
1: ，City Boy
3: 係啦、
2: 啊。我哋直情買到咧，你我因為預咗去買嘢嘛，所以我買嗰個機程咧，去嗰程咧買20 kilo 得啦。翻嚟32一定買到嘅，跟住我哋走嘅時候咧，跟住我哋度一度啦，即係 check out 嘅時候磅重啦，18，跟住個咧嗰個喺機場嗰個地勤都話啦，做咩覺得買得唔夠係咪啊？話唔好再講啦，
3: 仲喺度，
1: 仲要潤你，
2: 仲要潤我，即係你覺得唔係購物團啦，但係一家大細係好開心，因為我見到佢咧呢個地方咧，佢好多譬如升降機啊。真係啱老人家，你有咩事就搭升降機啦，唔使等得行樓梯啊，搭電梯啊，同埋有好多個位置都可以坐，只係有一樣嘢冇嘅啫，全個福岡
1: 咩
2: 烏垃圾桶咯。
1: 哦，咁啊成個日本都冇嘅。
3: 係咯，佢哋不嬲小垃圾桶。
2: 佢冇垃圾桶嘅地步咧，連商場裏邊咧有時好衰噶嘛。諗唔到邊度抌啊？不如入洗手間裏面抌啦。洗手間係一個垃圾桶。
1: 唔係點解你唔去嗰啲藥妝店咧，夾硬買支唇膏，然後話你幫我掉咗佢啊咁樣咯？
2: 我試過啊，我入到間鋪頭裏邊咧睇嘢啦，咁我咧住咗啱啱飲完杯咖啡啦，跟住嗰陣見到啊，你飲完杯咖啡咧，我俾個膠袋你咧，咁我咪俾袋翻我，哎呀唔好意思啊，咁我遞俾佢啦，以為幫我抌垃圾啦，跟住擁翻過嚟，帶咩唔得嘅，你自己攞翻走咯。
1: 哦，
2: 原來俾我交到我袋翻曬啲嘢自己攞走，
3: 都好啊，都 sweet 啊，
2: 都 sweet 嘅。咁啊，同埋咧，我喺個旅程當中，我咪頭先講話咧，即係冇乜嘢買啦。但係我每一次去旅行嘅時候咧，我都有一個好重要嘅責任嘅，我就覺得冇理由我去旅行嘅時候咧唔買手信俾大家嘅。
1: 有理由你可以唔買嘅，因為你太買得太垃圾嘢，你好多垃圾嘢俾我。
2: 我知咩極大壓力啊！即係我直情同啲 friend 話咧，
3: 咁大壓力。
2: 我啲 friend 話咧，你唔好咁大壓力咧，買唔到嘢。唔係我嗱，我話俾你聽，買咩俾買俾李生嘅禮物咧係最大。壓力咧，因為前嗰排無端咧，頂帽我帶唔翻啊，俾翻你啊，都買咁細嘅冇俾我帶嘅。
1: 佢買咗一頂好靚嘅帽俾我，咁我就咧其實就好，我好中意嘅，但系我就帶唔到，因為佢買細咗個 size， 即系我頭可能係8.5啦，佢買7.5，我點噏都噏唔到落去。
3: 咁點解你要俾翻佢啫？
1: 因為我從來未戴過，好新淨，同埋個款如果而家唔戴嘅話咧，會勾噶。我咪同佢講話，我俾翻你你咁樣。
3: 哦，你睇下俾邊個啱戴嘅有心人。
1: 等頂帽可以善終係
2: 啊！所以我今次咧喺成個旅程當中咧，我想買一樣嘢。
1: 你冇大壓力啦，你買咩俾我？
2: 跟住最後咧，我都係話冇辦法啦，因為李生最中意買衫啦，咁我都係買一件衫俾你嘅，
1: 係咪 XL 先？
2: 黑色衫俾你，
1: 系我唔中意黑色衫嘅而家。
2: 但我话俾你听，你收到你收到呢件黑色衫咧，你会中意嘅。你要即刻拆，话俾你听，你要即刻拆。
1: 我话俾你听啊，佢越有信心嗰啲嘢咧，就越濑嘢。
2: 点解咧？因为喺我临去旅行之前咧，佢成日都话。呢、這個品牌咧，我冇買過咯，冇買過咯。但其實佢每次都攞住啲品牌嚟攞拎嚟睇下睇得咧，其實我都係中意嘅。睇下呢件黑色衫，
1: 黑哦，我真係冇買過呢個品牌。
2: 係啦，我知佢冇買過。
3: 我見到李生已經有個微笑喺度啦。
1: 嗱，我中意佢咧，阿 T V 有一個窩心咧，就係佢唔會問你中意啲咩嘅。佢会喺你日常生活当中咧，你平时讲嘢啊或者咩咧，佢就猜测你嘅心意。譬如我行过呢间咧，我攞开攞呢对鞋咁样一攞咧咁样，跟住隔两日佢就会摆俾我噶啦，即系佢系嗰啲人。咁、
3: 哦、
1: 所以咪成日都会错咯。
2: 嗱、啊，系咪黑色衫？
3: 点
2: 冇嘢噶嘛。
1: 啊，OK，
2: 系咪啊？
1: 几靓几靓，
2: 因为呢件衫咧，嗱，我话俾大家听，呢件衫咧系前面咧系纯黑色，乜都冇噶，冇嘢噶。最靓系咩？系佢后边嗰个
3: logo，
1: 后边靓、都佢个 logo 咧，就算你港台电视31咧影到咧，都唔知道原来
2: 同埋佢里边嗰个咧，佢完全好似啲贴纸 sticker 粘满晒佢咁样噶。
1: 系啲小朋友嗰啲 sticker 咁样。
2: 同埋我想话俾你听咧，呢件衫咧买完之后啦，咁我几靓啊呢件衫啊，啲 friend 问买咩衫，我俾佢睇谂讲，一俾佢睇完之后咧，哇，点解咧而家香港咧？卖过一倍嘅，我买呢件衫嘅价钱，香港已经炒高咗一倍咯。
1: 咁夸张，咁夸张
2: 啊！所以为咗咁嘅情况咧，我连埋咧佢嗰个袋咧送埋俾你。
1: 哦，咁、yeah、你唔系俾你姑噶？
2: 梗系有啦，你
3: 我咧 唔係，不過嗱，我而家咁樣睇咧，起碼啱著先。超 B 今次一定冇買細一個買嘅，啱啱好啊，直頭係。
2: 嗱，你李姑嗰啲咧，平時都係買開嘢食噶嘛，都係慣咗食噶啦。
3: 係啊，我中意食嘢，
2: 所以我都係買嘢食俾你嘅。
3: 多謝。
2: 有呢、這個，因為福岡最出名明太子，買咗明太子嘅呢一個薯條，同埋一個好得意嘅，我未玩，我好想你一陣拍片玩嘅，就一個咧，你睇
3: 下，係咪
2: 好似水嚟嘅？大概是呢一开盖摇一摇就会变成一杯抹茶。
3: 哦，上面那些抹茶粉就会即刻。
2: 是啊，这个原来是现在在超级市场都大热的，这个得意的来的。
1: 大热
2: 的得意来的。是啊，但是你 Q 啊嘛，你咪买啲 Q 嘢俾你咯。
3: 咁一句说话好似唔系赞紧我咁样嘅。
1: 我哋要影相俾听众知道。
2: 梗系啦。
1: 系啊，多谢超 B。
3: 多謝

0: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今日既然是公众假期，又是这个国庆日，真的找一只开开心心啊劲的歌啦。有这个香港人的代表啊许冠杰的一首旧歌叫做潮流轻夹 band。
3: 是因为刚刚正正当其时推出这首歌就是80年代的中后期，都是香港一个乐队文化最热烈的时期来的。
0: 乐队的文化呢，即是我听了这么多世纪歌呢，其实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 come back 了这个乐队。但是我觉得呢近年呢又好似少咗啲喎。嗱，你諗下，即係我諗起嘅樂隊 Dear Jane 啊，或者 Pandora， 佢哋嘅下一代好似都已經啊冇乜人夾 band 咁樣喎，
3: 都有少少嘅，但係冇好似以前嗰種囉，大家全民力撐啊，
0: 全民力撐下。同埋你諗下 Pandora 都捱咗一段時間。

0: 下午1:30由方若兰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表示，今日十一国庆，香港节日气氛浓厚，市民和旅客络绎不绝，一片欢乐祥和。特区政府早前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相信只要一步一脚印地将规划落到实处，香港就能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强国建设，同时实现自身的新飞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关系到香港如何在下一阶段取得更好的发展前景。他又说，香港要推动金融、航运、贸易等优势产业做得更大更强，大力推动创新科技和新兴产业成长，培育和汇聚人才，让市民更好分享经济发展红利，亦都让年轻人获得更多事业发展机会。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今日起至到本月6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说今日首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了440人次上山，署方会弹性处理，希望前来的人不会空手而回，又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何文田昨晚有多座大厦停电，中电发言人说，就窝打老道附近的电力事故，经中电工程人员全力抢修，并调动多部流动发电机支援，在今日上午3:47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中电又说，今早居民陆续用电，临时供电因负载情况出现不稳，引致約65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一度受影响。抢修之后，受影响客户亦都陆续在上午8:00恢复供电。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有关今晚国庆烟花的封路啦。喺港岛由晏昼4:00开始，中区、湾仔和东区是会分阶段实施封路和改道安排的，直至到道路重开和人群散去。咁啊，揸车的朋友记得留意啦。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这一段是有些慢车，经过朋友留意。另外西贡万宜路去万宜水库东坝的交通预计都是会比较繁忙，专线小巴 9A 是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对客流。揸车的朋友和去前往西贡万宜路的朋友都记得保持忍让。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0: 由余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少得他们啊？
3: 你最喜欢中秋节的部分是什么呢？
4: 跟家人一起吃汤圆，大家就在那里争。
3: 那哪个会争呢？
4: 我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全部都是花生的。
5: 哦，但你喜欢吃黑芝麻。
6: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2: 家庭议会
6: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2: 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
6: 玩玩星期天，
2: 家和谐共融，好想跟你 share。
7: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嘅书是《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喺呢本书入边咧，就会讨论到咧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嘅观念啦，关于上帝啊、天公啊，以至于新嘅进化论思想同埋基督宗教信仰之间嘅对话。我哋听一听作者冯志云同我哋一起剖析呢一啲嘅概念啦。
8: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Vicky， 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真是好热闹，表演团队用心演出，观众又看得投入，拍手呼应，现场气氛真是好好啊！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的音乐基础，只要跟住拍子就可以打成一片，简直就是一场爱心派对啊！
10: 想要重温当日活动花絮的视像版，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网页了。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一点至三点的电台节目，由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莉莉姑和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12: 今日国庆日呢，就要庆祝今日呢一位嘉宾呢，就是出道十周年啊。
3: 是不是十周年了已经？
13: 是啊，十周年啊。
14: 有关家们 come on。
13: Yeah，hello， 大家好。
12: 十年前就是女子组啦 ,Bingo 啦，我仲逼你起个直播室嗰度同我哋跳舞啦。
13: 我记得啊。
12: 你记得嗰阵时我已经觉得你好突出㗎啦。
13: 吓点解？
12: 因为你唔怕丑。
13: 是咩？我唔知丑啫，
12: 又唔系唔知丑，即系你，即系我嗌到做乜，你都要做咧。即系你会，即系我哋身为主持人会觉得好开心噶嘛？
13: 哦，
12: 系咪你嘅性格嚟嘅咧？
13: 咪做到咪做咯，尽做咯。同埋啱啱一出道嘅时候，边度识拒绝嘅啫？即系唔会够胆噶嘛？
12: 系咯，又见到 Uncle Alex 咁恶咧，
13: 又唔系好恶嘅 Uncle Alex。
15: 咁如果 Uncle Alex 再叫你跳嘅话，你而家仲会唔会跳啊？
13: 我都系唔识拒绝噶，对住 Uncle Alex。
12: 佢会嘅，系会嘅。我近排做 show 咧，我叫佢做乜，佢又做乜噶啦。系啊，好鬼听话噶，系啊。因为我哋即系 opening 咗之后咧，佢哋就食饭啊嘛，然后就佢唱歌啊嘛。我话唔好唱住 Carmen。你食下饭先，食十五分钟先唱，系啦，一路食一路食，点会有人听你唱歌咧？系咪？
3: 我信你，信你，
12: 系咪？
13: 我都信你，
12: 信我系啱
13: 嘅。
12: 经验之谈。但系其实我又唔系好知道，喺嗰阵时你女子组 Bingo 嘅时候，又会突然间可以去到 TVB 签约咁叻嘅？
13: 哦，其实唔关事嘅，因为我嗰阵时其实参加好多比赛，咁嗰阵时其实我哋嘅女子组合已经得翻两个人噶啦，
12: 五个嘅开头，
13: 本身五个，跟住四个，跟住三个，跟住最后尾两。咁其实系主要都系想个人发展多噶啦，咁然后其实我公司咧嗰阵时好想拱我去拍剧嘅，即系拍戏拍剧，总之做演员啦。因为佢觉得，诶，你廿几岁就话跳啫，你卅几四廿几，你仲跳得到咩咁样？咁所以咧，佢就想我多一份嘅技能咁样，咁啊就拱咗我去TVB 嗰度拍剧咁样咯。
12: 吓，但系估唔到你好啱电视台嘅工作。
13: 是咩？系啊，多谢你啊！
12: 又上镜又剩，
3: 剩咩咧？剩
15: 其实剩咗啲咩？
13: 其实我就系一贯嘅作风啦，就系人哋叫我做咩我咪做咯，都系听话嗰批啦。即系有机会啊，咁咪尽量去试下咯，想开发多啲自己唔同嘅嘢咯。
3: 系，但我记得即系Carmen， 你都系好对于你嘅演艺事业咧好争取，或者好有一个你自己憧憬嘅。即系对唱歌方面咧，即系而家你去咗拍。 咪冇得唱歌咯。
13: 我有 keep 住唱歌，
12: 佢有噶，佢仲 keep 住做，佢仲几有水准添噶。近排同我一齐唱，
3: 但会唔会好渴望即系，我再想推出翻自己嘅歌噶？
13: 好想啊，其实我系一直嘅心愿嚟嘅。咁我其实我上年定前年唔记得咗啦，即系总之我系有接触翻音乐，咁但系咧即系好難啊！我覺得呢個時代，即係咧，如果你淨係出一隻，你又嘥咗喎。即係你一出，你要 keep 住出噶嘛。但係你 keep 住出嘅時候，可能我又未必有呢個時間係真係去即係鑽研，或者係真係去做正認真地去做音樂，我又唔想嘥咯。
12: 嚇，同埋要揾人投資嘛。
13: 同埋咧貴啊嘛。
12: 係啊，唔好自己硬啊！你入行係為咗賺錢㗎嘛，唔好硬錢出嚟啊！要等有金主。
13: 係啊，我都想有冇金主啊？
12: 實有。不過恭喜你，你咧即系咧，除咗唱歌啊、拍戲啊咁樣，原來你跳呢個肚皮舞都掂嘅。你咧喺呢一個肚皮舞嘅比賽攞咗冠亞季軍。
13: 係啊，其實我應該係今年咧一共攞咗三個冠軍，一個亞軍，一個季軍。因為我參加咗兩個賽事嘅。同埋我覺得肚皮舞都幾好玩，即係我真係乜都冇，得翻個膽。即係我嗰陣時啱啱去接觸肚皮舞嘅時候，只不過係一個月我就走去參加比賽，因為我想睇下個水準應該係去到邊度，或者人哋咁勁啊，人哋攞冠亞季嗰啲應該係點樣，或者係唔同 style 嗰啲，我想學多啲啫。咁我諗住，見識下，橫掂我都係會輸㗎啦，咁樣即係我抱住呢個心態，
12: 打定輸數咁樣。
13: 係啊，即係你一個月你點可能贏啫？係咪先？咁但係我去到又唔小心真係贏咗，
12: 唔小心。
15: 好
12: 巧
15: 啊！
12: 唔小心
13: 真系赢咗。咁但系咧，因为其实我嗰部佢有好多唔同嘅项目嘅。咁我嗰个系新手嚟嘅。
12: 哦，新手
13: 系啦，新手同埋进阶。咁其实佢仲有一个职业组。咁我职业组梗系唔敢报啦，系咪先？我先跳得一个月，我走去报职业组，系咪黐咗线咧？咁样。咁但系我就报咗新手同埋进阶。咁咁啱呢两个咧都攞咗冠军咁样咯。
15: 哦，进阶都攞咗冠军，好犀利喎！即系天分喎、
13: 啊，我想话咧，个对手咧。嗰個對手好憎我，因為佢都跳咗五六年，跟住佢本身諗住，進階即係今次佢諗住已經係準備充足啊，諗住攞個冠軍，最後尾佢輸咗俾我，咁然之後佢就嗰日佢喊得好犀利咯，係啊，所以我係覺得，即係有啲唔好意思，但係我反而令到我覺得，哇，原來肚皮舞都真係有好多類型噶喎，
3: 肚皮舞最緊要點？即有啲咩嘅重點要 去做嘅，係咪一定要有個肚？我見到唔好有個少少對肚仔嘅肚腩仔，唔好太瘦定點樣㗎？
13: 其實咧，通常一啲俄羅斯嗰啲大師啊等等嗰啲人咧，其實咧個肚皮係冇嘅。即系肚皮冇啊，
12: 冇
13: 肚
12: 皮
13: 啊，系啊，人哋系好 fit 嘅。咁咧，其实有脂肪咧系好事嘅，因为咧会令到你个技巧放大咗，即系睇得出你系做紧嗰个技巧。
12: 做
13: 紧
12: 到，即系做到。
13: 系啦，咁但系如果最劲嗰啲人咧，其实佢系冇脂肪都，你都见到佢做紧嗰个技巧咯。系啊，所以系谬误嚟嘅，个个都话有肚皮。
12: 其实唔系嘅，其实系可以有，即系可以瘦嘅，唔系一定有个肚腩仔。
13: 有系啦，可以瘦可以肥。
12: 咁啲衫有冇特别嘅？因为譬如我哋嗰啲拉丁舞啊，或者嗰啲即系ballroom dance 咧，一定要去某啲地方咧就买嗰种嘅钻石嚟去整嗰种衫噶嘛。
13: 其实佢有高质同埋唔高质嘅。啊，但系其实佢穿上身是真的很不同的，即譬如韓國做或者中國做那些，中國做呢就可能它那些布啊那些質料呢是比較重一點，或者它不是很貼身、但是你韓國那些呢就很輕身的，即你穿上好像沒穿那樣的、即你跳得很自如咯、所以我就覺得是有這些分別咯、
12: 即不同地方都有即不同 quality 的舞衣，
13: 是
3: 不是要有好像有些腰帶那樣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13: 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style 咯，即係佢肚皮舞分仲有一個有一個民族咧，民族嘅肚皮舞咧就多數係有一啲叮叮噹噹喺呢度嘅。咁啊，如果你係跳一啲 jump solo， 即係輕快少少，係咁好多鼓聲嗰啲咧，咁就一定要著短裙。
3: 哦，
13: 係啦，咁佢嗰啲咩pop song 啊嗰啲性咧，就一定係要著長裙。好多Filipe 嚟，好多袖嗰啲咧。
12: Filipe 嚟，
13: 係啊 ，Filipe 嚟。
12: 會唔會帶幾套衫去㗎？
13: 我會啊，我對上一次八月嗰個南京比賽咧，我就 報咗三個賽事，就係、是、即係贏咗冠亞季啦，報咗三個賽事啦，我就係有兩隻舞種要跳咯，係啦，咁就練咗兩隻舞，
12: 好叻女啊你！
13: 唔係，我唔係嘅，因為咧，其實你知唔知嗰度啲人仲勁啊？即係我係真係

0: 開眼界，即係大師，真係大師。有一個韓國嘅靚妹十幾歲啫，好彩佢十幾歲啫。即係如果佢係報我呢個年齡層嘅話咧，我輸硬嘅。咁佢十幾歲佢就贏曬啦，佢係韓國嚟嘅。哇！佢咧真係跳咗，佢起碼學咗六隻舞啊！佢上去嗰一日就係跳，係咁換衫，跟住上去表演，換衫上去表演，換衫上去表演咁樣咯。
1: 即係差唔多有六個唔同嘅 category， 佢都有份參加。
0: 係啊，
1: 同埋你好似話你呢啲嘅肚皮舞咧，你譬如你參加比賽啦，佢冇嘅 routine 咧，你要揾個老師專登去學咗嗰個舞同埋嗰個考試個方，唔係個比賽方法啊，係咪㗎？係咪專登揾老師再加操㗎？
0: 啊，系啊，因为我本身都系一对一揾老师派嘅，系啊，所以就即系好好彩嘅老师俾晒时间我去，即系同我练咁样。
1: 即系要投资噶咯，都
0: 要投资噶，
1: 要俾钱噶咯。
0: 喂，啲衫好鬼贵噶，知唔知？
1: 啲衫，但系啲衫靓到咧，可以第时去 party 着咯，我觉得。
0: 着唔到嘅真系，
1: 着唔到噶，
2: 着得就
0: 啊，好性感啊，我觉得。系啊，
2: 但我好奇咧，因为通常咧，大家即系玩一样兴趣咧。都是玩一下嘅啫嘛，但系咧你一玩咧就去到极致噶咯，即系你玩一个月唔得，我要大开眼界，我要见下呢一个肚皮舞究竟大家嘅水准系点，即系你系咪玩任何嘅活动啊兴趣都中意玩到极致嘅咧？
0: 我有好多朋友咧都会笑我嘅，因为咧我每年都会参加咗一个比赛。唔知點解每年都會參加一個比賽，就係喺我未即係啱啱得翻兩個人嘅時候啦，即係經歷係啦 bingo 嘅時候啦，咁我參加全民造星啦，跟住之後咧我又參加跳舞嘅比賽成舞者啦，跟住拳賽啦，跟住之後咧之後就唔知咩咩全城一丁啦，跟住就福禄寿啦，跟住扮嘅節目啦，跟住之後就女神配對計劃嘅今年咧就係呢個肚皮舞。即系咧，我好似每一年都经历紧啲比赛，但系我觉得呢啲比赛系令到我咧系真系好快速成长嘅。即系我觉得每一年，我觉得好似有个 target 啦，我要达成呢个 target， 跟住之后我就突然之间就好努力，好努力，好努力。咁我嗰一年咧就突然间好充实咯。
3: 系
0: 系啊，
3: 即系每次去参加比赛，你嘅心态抱住啲咩嘅情绪去嘅？即系学嘢啊，定系即系赢晒你哋班人？
0: 我
1: 覺得係應該贏曬呢一班人咯，
3: 你一定係啦。
0: 其實我本身我咧諗住，其實我係貪玩啫，即係我純粹覺得誒幾好玩喎，好似咁樣。咁嗰陣時我打拳賽咧，我都係覺得誒好似幾得意喎，因為我本身有打功夫噶嘛。咁我覺得誒搏繩應該唔會好難啩咁樣，點知我第二日就俾人打到喊啦。
1: 打到喊，
0: 系啊！我俾人打到喊啊！咁但系最后屘，我又赢咗冠军嘅，
3: 系
0: 因为嗰阵时我谂住纯粹抱住一个玩嘅心态，咁但系咧，我喺中间嘅过程咧，如果俾人打到喊咧，跟住我就会觉得唔得啊，唔得，我一定要努力啊，咁样
1: 要赢翻佢，
0: 系啦，我要赢，我要赢咁样，跟住之后就开始系咁加操，系咁加操咯。跟住我就系中间嗰个过程，突然之间唔知点解都已经唔系想玩嘅心态咯，系突然间好认真去做嗰件事。
1: 你系呢一样嘢令我好佩服嘅，系啊，即系佢不断咁比赛，不断咁认真去做，
3: 系咯。咁我常即系Carmen 咧，你系每一日咧都系为自己去磨练自己啊。其实你而家学咗系几多种舞种嘅？由你 bingo 开始嗰时候，你已经系识几，好似跳得好劲噶啦嘛。
0: 我细细个系跳中国舞嘅，即系我已经考晒嗰啲北京舞蹈学院嗰啲老师
1: 牌。系咩？即系嗰啲羽扇舞啊，嗰啲你识噶啦？
0: 羽扇舞，羽扇舞，
1: 唔系啊，嗰啲
2: 毽子啊，
1: 毽子舞，
2: 羽扇。
1: 扇子毛
3: 有羽毛同埋有扇，
1: 啊羽毛嗰啲，
3: 羽毛扇。
1: 你哋都唔系我
3: 系啦，你平时讲开生日快乐唔系讲生日快乐嘅，生日系缩住啲字啫。
1: 羽扇
0: H B
1: 扇子毛
0: 系啊，咁有嘅民族舞啦，扇子舞啦，维吾尔族啊等等嗰啲啊，跟住本身好传统嗰啲中国舞啦，跟住考级嗰啲舞啦，跟住 hip hop 啦、jazz 啦、contempt 啦。其实基本上呢啲我都有接触嘅，跟住我有学过钢管舞啦，不过我觉得钢管舞实在太易瘀啦，
1: 系啊，夹到咧，
0: 我妈嗰阵时见到我成只脚瘀晒，佢唔俾我跳，
1: 梗系我都唔俾啊，
0: 你都唔俾啊，
1: 系啊，咪整亲啊嘛，
0: 系真系容易整亲嘅，
1: 容易整亲啊嘛，
0: 跟住而家肚皮舞咁样咯，
1: 叻女啊，
2: 嚟紧有冇话想挑战咩新嘅舞种或者新嘅兴趣啊？
0: 哇，我谂啊。其实我有好多好想挑战噶，因为我都几

0: 中意一啲武兵器啊。我嚟緊想學
1: 武術，
0: 係啊，因為我嗰陣時打功夫，我都有玩兵器，但係咧，我成日覺得咧，嗰啲小李飛刀嗰啲好細把刀嗰啲咧，好有型啊！乜嘅咁樣係咁整啲整，一見到
1: 匕首嗰啲匕首
0: 係啊，神打咁樣，我覺得好正，係啊！咁我嚟緊我就想學呢個咯，
1: 啊，即係咧學到老做到老啊，
0: 好玩啊！嗱，你每一年俾一個目標自己。你個人都會過得開心啲㗎，真係。係
2: 啊，你咁樣講咧，好似咧，你十年裏面都好似好多磨練，同埋好多嘢學過曬咁咯。
0: 真係啊，射箭我都有學噶，打鼓又學，
1: 打鼓又學。
0: 係啊，所以我因為我好動啫，其實我係坐唔定。
1: 不，其實 bingo 五個人係咪而家剩翻你一個人喺行內啊？咋
2: 係喎，你邊個搭埋一齊喎？
1: 唔係，因為我喺度諗緊嗰五個啊嘛。
2: 其實你問我，我唔講有啲唔記得咗啦。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你真係犀利，你真係不死鳥啊！
0: 耶！好耶！
1: 不過嗱，譬如你又拍過好多劇啦，又做啲綜藝啦，就反而呢個咧《女神配對計劃》嘅第一集咧就出曬位喎，即係好多人咧都話：哇，好中意咧！即係阿關嘉敏佢個性格好 Q， 好可愛喎，係啊係啊。
0: 我未，我咁由細到大都未俾人讚過可愛嘅。
1: 咁你係可以愛嘅，係咪？其實咁多個節目當中，呢、這個《女神配對計劃》咧係最投入或者最能夠令到你咧自己嘅性格顯露出嚟啦。
0: 其實我拍呢个节目点解可以做到自己？因为我觉得唔需要带佬翻工啊，呢样真系好紧要。即系我对上一年参加福禄寿，你其实每一日都系一个比赛嘅状态。
1: 福禄寿系啊，嗬，
0: 系啊，
1: 好扯喎。
0: 其实系好扯、好紧张噶嘛。咁但系女神配对计划就系、是、吓。咁正揀男仔好喎、啊，咁樣我完全唔需要大佬翻工，佢又冇劇本俾我，
1: 又冇壓力，
0: 又冇壓力，係啦，揀到咪揀到，揀唔到咪揀唔到咁樣咯。
1: 嗯
0: 係啊，咁但係我本身咧都係一個社工心態嘅，即係咧個監製見監製嘅時候，咁佢我入選咗啦，咁我就喺度諗。嘿，黐線！我咁耐冇拍拖啊，唔通一個節目就拍到拖咩傻嘅咁樣？即係所以我係抱住一個，我幫你揀啦、啊。喂喂，呢、這個男仔幾好，幾啱你，我幫你撳，我幫你撳咁樣。我係呢個心態。
3: 好姊妹，
2: 你係咁推隔離嗰啲拍到拖為止。係
0: 啊，即係我覺得啊，佢啱你，你想唔想試一下？你冇啊？你冇鏈啊？哎，我幫你撳，我幫你撳咁樣。我係咁樣嘅、哦。
1: 嗯，但點解你唔為自己？因為你其實去到最尾差唔多都真係成功嘅喎、啊，你。
0: 嗱，我咪就係一貫嘅比賽作風。就是去到中间的时候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很投入、啊即是已经代入了那件事和大家的相处、啊、个氛围、啊、即是令到我好像说一声咦，原來我入咗啊！咦，點解我會有感受嘅？點解
1: 你有感受啊？係
0: 啊，
1: 係啊，
0: 咁大感受嘅咁樣咯。
1: 嗯
0: 係啊，又係咁樣。
1: 但係你就係 turn down 咗㗎嘛？你拉尾，
0: 我最尾係冇揀到。
2: 點解咧？
0: 因為中意嗰個唔中意我咯。我唔中意嗰个中意我咯、
1: 哦，但你唔俾嗰个中意你嗰个嘅机会试下
0: 吓，
1: 啲你系唔得。
0: 我后期完咗个节目，我系有同佢联络噶，即系我都曾经有俾佢嘅真诚打动到嘅、哦，即系佢真系有 keep 住每一日都有揾我，或者系我哋有约去出去啊等等嘅嘢，跟住去到佢参加咗第二季，咁而我就停咗。
1: 哦，佢有参加第二季啊？
0: 即係本身中意我嗰個就參加咗第二季，
1: 咁唔得啦，唔好以為，唔好以為唔得，我唔中意呢啲人。
0: 所以我哋而家就冇聯絡咯。
2: 咁你當日又你又 friend 鬆人哋嘛？
0: 係，咁但係因為我唔想當佢水泡嘛，咁我真係唔中意。
2: 但係咪先
1: 當水魚咪得咯？撳係咁撳。
2: 關嘉敏，你嘅擲偶條件係點先？即係你會唔會已經喺度玩下玩下咧，玩到已經其實
1: 佢唔係玩下玩下㗎。
2: 即係你個人，你掛住可能。啊！我要繼續努力工作啊，繼續去參加比賽啊！你都忘記咗自己為自己而去覓你嘅幸福啊！
0: 其實我係真係有少少覺得我自己唔係好識得拍拖。
2: 哦，
0: 因為我真係太耐冇接觸拍拖咧，我覺得我好。
1: 你幾耐冇拍啊？
0: 五年啦、
1: 啊。誒、哎，五年啫嘛，點我幾耐冇拍？
0: 我想知。
1: 唔係，不過我之前拍得好金嘅啫。唔係嗱點？其實咧，因為我了解阿君嘅嘛，因為咧佢成日都係以一個咧就係、是、結婚做嗰個終極目標啊，所以佢就係唔會咧試下，又者唔會話出嚟睇場戲嗰啲食餐飯，佢唔係嗰啲人啊。佢係呢個笨啊，呢、這個。
0: 同埋我真係好傳統。即是我的样子好像很玩得的，但是我的样子我经常都被我的朋友说我是那些你做什么娱乐圈清泉啊咁样，即系佢成日都话我，唉，你唔好成日咁传统啦，人哋问你可唔可以做女朋友，即系要真系开到声。

0: 我才知道他追我咯。
1: 哦、
0: 即系我系有啲顿嘅喺呢啲位
2: 置，即系你个 sense 系停嘅，长期都系。
0: 系啊，我系唔知点解系 sense 唔到噶。
3: 佢冇 radar， 佢得 gadar 啫。佢知边个系机嘅，但系佢唔知边个系中意佢。
0: 系啊，系有啲难噶，所以咧追我嗰啲男仔其实都好无奈嘅，因为咧佢要讲到我真系要追你啦，我依家有啲中意啦，我追求你啦，咁我先会谂，哦，原来追我嘅，好，我向爱情嗰边谂先咁。哦，即系我系会咁。
2: 咁同埋你系咪嗰啲即系好传统嘅女性咧？即、就、系、是、我唔会追男仔嗰啲嚟噶。
0: 我觉得我系未试过嘅，但系我
2: 你会唔会嗰啲人咧？
3: 如果有好感系咯，即系
0: 我会噶，
3: 你会噶，
0: 我会噶，
3: 你会噶，
0: 我会噶。我女神配对计划我系第一次追阿西装嘅。
3: 哦，但佢又唔睬你。
0: 佢嗰陣時佢有好多工作忙、所以就諗唔到呢樣嘢啩。
3: 係、啊，喂，而家第二季喎、你又有份就評審喎、你都係
0: 啊，好正佢做評審呢個位置，
2: 咪啱你角色咯，係做啲乜嘢社工
3: 啊？有幾咁正啊？
0: 因為我覺得可以再放膽啲，叫個男仔做咩做咩。因为最后尾嗰个又唔系，即系我亦都要帮女神拣嘅。咁但系我觉得做评审就可以有呢个权利咧，叫你做咩做咩，你又唔可以，即系如果你唔够胆做，又睇到你个样有几尴尬嗰啲，我觉得好呢啲正咯。系、
3: Rocky 甄选嘅时候，你喺边度噶？
0: 我喺度啊。
3: 哇，咁你点啊？嗰阵时唔好尴尬咯 ，Rocky 嗰度一盏灯都冇。
0: 唔系，我哋嗰阵时冇话有冇灯嘅，系女神们嘅啫。
3: 哦，系喎，系喎，系喎，女神们先。
0: 我哋再之前海选，佢第一 round 嘅时
3: 候。哦，你海选你俾咗佢入系嘛？
0: 海选啊，我都冇，我哋系负责见嘅啫嘛。
3: 哦，
0: 俾唔俾其实系监制啊，佢哋决定嘅。
3: 哦，
0: 系啦，咁我第一次见佢，我都吓亲嘅。
3: 吓亲
0: 啦，我吓亲嘅。咁但系我觉得，咁都正常啦。咁佢单身啊嘛，咁佢都符合要求嘅、
3: 每个人都有资格恋爱嘅几多岁都。
0: 冇错。咁我就想睇下啊，咁佢其实即系可能佢都五十几啦。咁佢系想要一啲乜嘢嘅爱情咧？咁样睇下我哋啲女神匹唔匹配到。咁或者可能系真系 work 噶，系咪先？即系冇话唔得噶。咁但系睇下要真系要睇到自己做法咯。
2: 咁今次即系喺。
0: 笑咩？
3: 唔系讲得好好啊，佢答得好，好得体啊，好得体啊。
2: 咁但系今次第二嗱，你参加第一季啫，第二季有冇啲男仔？其实呢个如果第一季咪好咯，我一定拣你啊！
0: 我唔会咁样谂嘅，因为我相信一切嘅安排都系最好嘅安排。我唔会咁样谂嘅，我觉得如果第一季，我自己中意第一季多啲嘅，即
3: 系虽然我都系，
0: 系咪啊？
3: 我都系，
0: 因为我即系首先我自己有参与过啦，咁第二就系我觉得咧，所有嘅男仔咧都唔知呢嚿嘢系咩嚟嘅。
3: 其实女仔都唔系好知啦，
0: 女仔都
3: 男女都唔系
0: 好知。我哋成日都懵成成就话开始拍紧啦。
3: 其实阿 Bob 都唔系好知
0: 嘅
3: 啫。
0: 其实系嘅，咁但系我觉得呢个就系一个化学。作用咯，即系令到成件事个个都话好纯粹、好投入去玩呢个游戏咁，
3: 冇机心咯。
0: 系啊，所以我觉得啊，我中意第一季嗰种纯粹嗰种感觉。
3: 其实我第一季我睇多啲噶，我就几中意 GM 噶。
0: 系啊 ，GM 都几得意。
3: 不过之后咧就
2: 爱情就系咁噶啦，爱情就系咁样噶啦，要盲中中啊，要中个头埋去。你咁你会唔会系嗰啲突然之间啊中意咗个人嘅就可能闪婚啊、生 B 啊嗰啲人嚟噶？
0: 我觉得我会闪婚噶，
3: 你会啊？
0: 我都觉得会啊，
3: 你会
0: 系啊？
2: 生唔生啊？
0: 生啊！
3: 系啦，你再唔生，你高龄产妇。
4: 喂啊，依家四廿几岁都生到啦，有牌啊我。
3: 佢嗱，头先你话有牌嘅时候咧，佢有拨头发噶，拨头发噶。喂，但系嗱，而家嗱，譬如比着嗱，阿李刚导演，即系李安嘅细路啊，有套色戒，然后咧，跟住你有个男朋友就准备同佢结婚，即系色戒一定红硬嘅。你又结婚，你会拣边样咧？
0: 哇，好难拣。我会问咗我男朋友先咯。
3: 哦哦，佢准你，佢准你做阿汤唯咁样，准你啊！
0: 哇，佢准我做啊？可以啊。
2: 但系奶奶嗰啲未问喎、
0: 啊。咁问埋奶奶咯。
4: 奶奶唔 OK。
0: 我写份 proposal 先咯。
2: 好嘢啊！嗰啲
0: 咧，你话以往嘅色戒咧就系呢个尺度嘅。
3: 咁希望你色戒同埋结婚都做到啦。喂，好笑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帆船项目，港队在女子快速艇49人 FX 级和男子快速艇49人级赛事增添一银一铜。女子赛事有四支队伍参与，港队在九轮赛事之中表现一直稳定，扣除最差一场成绩后得到16分，不敌日本得到亚军。国家队和印度代表分别夺得第三和第四名。男子快速艇49人级赛事有6队角逐，港队以第三名完成赛事，国家队和印度得到冠亚军。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表示，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表示，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酒会现场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预录片段，他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不少内地旅客专程来港观赏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气氛，亦有市民趁假期北上探亲同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朝鲜领袖金正恩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强调朝中血盟关系。朝鲜官方传媒报道，金正恩在贺电中说，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朝中友好历史都不会动摇，不断深化发展以共同理念、共同价值、共同伟业的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和合作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意志。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用中文向中国朋友说国庆节快乐，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扎哈罗娃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中国人民的勤劳和坚韧，中国完全有能力克服任何困难。他指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并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俄中战略协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俄方正是不断加强与中方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上的外交协调。日经平均指数68,958点，升2,20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5，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9.54美元，卖出4,190.51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

0: Kelvin 首先提翻嚟啦，今晚啦系会有烟花汇演噶，维港两岸都分别会有封路措施。咁喺西九文化区啦，同埋尖沙咀一带，由晏啲五点钟起啦，就会分阶段实施封路，以及系相应嘅改道安排，直至道路可以重开为止，或者系人群散去噶。咁要揸车嘅朋友，请你尽量唔好揸车去受影响嘅地区，并且啦尽量改用间公共交通工具啦。另外今日多区的巴士和小巴路线都会因应封路和改道行驶，直至道路重开或者是它的尾班车。至于部分路线亦都会加强服务，要搭车的朋友记得留意服务营办商的公告。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梳士巴利道来回方向跟住七咸道南那段是车多少少。至于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顾己及人，打开车门之前记得环顾四周围的路面情况，留意住有没有车驶跟埋嚟，确定安全情况之下才好打开车门落车，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些。
6: 北与南，
7: 南来北往，
6: 京港
7: 京港，
6: 话你知，
7: 话你知。
8: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9: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京港话你知。
11: 这位同学揀一鼓作气，全因他是历史迷啊。
12: 平时都喜欢看那些有关中国历史那些书，讲战争谋略那些特别感兴趣。
13: 那你喜不喜欢看三国？
12: 即是三国演义那时候的人物都比较喜欢。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6: 文教组科普节目，
17: 嘥时间。
16: 冯杰、
17: 林一雄、
18: 李启俊
17: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9: 那个题目咧就是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20: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
19: 诶，
20: 你今日出题啊嘛？
19: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啦。
20: 咁我就
19: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点半，
21: 嘥时间。
22: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0: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1: 姨妈姑爹讨论区。Here is the news, the latest news。
2: 哇，今日真系熱到爆廠啊！嚇，喺呢一個公眾假期嘅日子咧，出邊嘅氣温就係攝氏33度啦，仲有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

0: 系啊，仲有酷热天气警告咧，同埋黄色工作书警告咧，同时生效嘅。
1: 嗱，今日呢个题目咧就系我谂嘅，因为我有呢、這个诶、
2: 急切呢个考虑啊。
1: 系啦，
2: 哎呀，
1: 讲下啫嘛，
2: 好事来啊！
1: 就系咁嘅嗱，譬如若果身边旁边嘅朋友咁样，你同你嘅伴侣准备要结婚啦咁样，咁然后即系想建筑一个小家庭啦咁样，咁但系譬如你自己又上有高堂，即系有啲父母喺度啊，或者系对方有父母喺度嘅咁样，咁你愿唔愿意同自己嘅父母，又或者对方嘅父母一齐住咧？喺呢个新婚嘅时候，即系一齐咧建筑一个家庭，同埋长辈一齐住。
0: 哦，如果冇女嘅就要咯，
1: 咩冇女啊？即系冇钱啊！哦，你马来西亚人嚟嘅，我女咁样。嗱，其实咧，暂时嚟讲咧，阿超 B 咧就系我呢一个话题当中嘅主角嚟嘅，因为佢就系同咧即系对方嘅家长一齐。
0: 冇乜嘢啊，我觉得
1: 吓，你咪你咪后咁讲，你咪后咁讲
0: 嘅话，
1: 你
0: 我觉得好开心啊！
1: 咪先讲，
0: 梗系一路如一步啊！
1: 先讲，
2: 块面都红晒啊！超 B，
1: 先讲个雪柜先。
0: 冇嘢，雪柜。
2: 雪柜咩事啊？
0: 冇嘢嘅，唔系我系。
2: 我而家好尴尬啊！
1: 好尴尬，
0: 我觉得咁嘅。
2: 耳仔都红晒啊！
0: 我觉得咁嘅，住埋住唔住埋一齐嘅话咧，都系一件开心事嚟嘅。咁睇下点样相处啫，即系大家互相俾一个空间，对方系紧要嘅。
1: 生活习惯咧？
0: 生活习惯一定唔同噶啦，点、会同啫？咁你就算你而家同你阿爸妈都唔会同啦，啲生活习惯。
2: 但
0: 系
2: 嗰个系我屋企，我可以闹佢，又可以同佢嗌交嘛。但如果嗰个系即系另一半嘅屋企人，
0: 你
2: 冇理由话佢噶。
0: 譬如你男朋友，
1: 唔系佢而家都系噶，
0: 系咯，你
1: 而家都系噶，
0: 所以你唔好即系转用玻璃
2: 我哋唔好讲咁多
1: 私人嘢，
2: 私人嘢。
0: 唔系嗱，咁你隔篱嗰个咧，得唔得佢？
2: 我隔篱嗰个暂时同我屋企人相处系非常之愉快嘅，咪同埋咧，我记得有句说话，唔记得 exactly 就系、是、通常。阿妈睇女婿咧，系越睇越中意啊！你唔知咩越睇咩口水喺度越嚟越滴多。
1: 外母见女婿口水爹爹滴。
2: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咧，咁样嘅相处模式咧，好似相对系好啲嘅。因为首先咧，我另一半咧，佢就真系情绪非常之稳定，同埋佢系非常之乐意咧，系帮我屋企咧系做任何嘢嘅。而我阿妈咧又确实咧系好唔客气咁样啦，会
1: 有态度。多嘢需要人帮忙啦，
2: 系因为始终我哋冇男人啊嘛，咁好多需要
1: 屋企冇男人，
2: 屋企冇男人，
1: 你讲到你好似冇男人咁，你有男人，
2: 系啦，咁好多需要气力啊，或者一啲电子嘢啊，系啦，换灯啊，或者一啲维修啊，你唔
0: 洗厕所啊，
2: 系啦，咁
1: 即系你要个 handyman 啫，即系维修技工啫，
2: 咁。但总之我佢
1: 做到啦，
2: 都做到
1: 啦，
2: 系啦。咁所以我阿妈咧就暂时对佢个评价好唔错嘅。咁啊
1: 高啦，因为你阿妈唔系人饮品噶嘛，即系其实即系你要氹到你阿妈嘅欢心，其实难。同埋咧嗱，虽然我唔系见过你男朋友好多次啦，但系佢有一样嘢好好叻，好叻嘅就
2: 系
1: 佢嘅人冇乜声气，但系佢讲嗰啲说话，如果佢一讲嘅话咧，嗰样嘢又几即系几啱嘅，几到位嘅，即系咧呢啲咁嘅男子咧去氹一啲咧比较成熟嘅少嘅女士啦，系容易啲嘅。佢氹得你阿妈应该几开心，
2: 系几开心嘅。咁所以如果系 for 呢一个题目嘅话，如果系佢同我屋企人，即系如果我哋结咗婚啊，同我屋企人住嘅话咧，我哋有倾过添嘅，系 OK 嘅，系啦。咁因为同埋始终咧，我觉得有少少嘅因素，就因为我妈年纪真系大，同埋因为佢自己一个人住咧。咁如果我哋唔同佢一齐住，其实唔止我，其实我觉得我另一半好好，就佢都担心我妈嘅身体状况。咁、所以我呢个程度先系可以一齐住。咁但系如果你话转系我同佢屋企人住咧，
0: 得唔得咧？
2: 啲啲，
1: 我中意你呢个声效，你呢个声效明晒。哦，而家你同你男朋友已经去到谈婚论嫁嘅阶段噶啦。
2: 嗱，如果你谈婚论嫁，但系我哋会倾，即系咁，我哋始终由一开始一齐，我哋就已经话系以一个，
1: 呢个目标
2: 系啦，即系以一个系我哋冇未必结婚，但系会系一齐相爱到
1: 长相厮守
2: 永远嘅嗰种目标进发噶嘛。
1: 你请饮我五嚿水人情嘅
2: 酒。吓，五嚿水。
1: 八八啦，
2: 咁你入嚟就好走，
1: 唔好食饭，
0: 摆低就好走啦。
1: 一千啦，一千啦，系一千得唔得？
0: 一千都冇够而家，
1: 你关你咩事啫？因为你结婚，你结婚有冇请我啊？
0: 我都冇结婚。
1: 你而家差唔多几多分秒

0: 已经。嗱，其实点解我会有呢一个嘅题目呢？其实如果系俾咗我啊，即系如果真系有呢一件事发生喺我身上咧，
1: 你一定唔会，
0: 我系唔会
1: 嘅。你唔会嘅，
0: 我系。
1: 其
0: 实
1: 咧，我想讲咧，你今日呢个题目咧，最重要嗰样嘢咧，就要有一个愿意嗱，你唔好理系。双方父母一起住啦，好难啦、啊。
2: 双方父母
0: 啦，老爷奶奶，就系黐线，你四个
3: 系扫垃圾，扫垃圾扫埋一
2: 堆，你都惊。
0: 呢、這个其实系其中一个 option 嚟嘅，但系呢样嘢系。我觉得好似鬼片 obsession 咯，鬼片啊！
1: 即系个意思系
0: 双方父母一个
3: 老爷奶奶，
1: 老爷系啦，
2: 我未听过呢一种嘅，
1: 即系连埋一齐，即系你可能连埋一齐住啊，即系你系是但一个一定要系叫做系去人哋对方屋企住，喂，听我讲埋先。
0: 我仲喺度谂紧佢哋四个一齐住嗰阵时嘅情况，
3: 好人远啊！
1: 即系你一定系是但去一个地方，咁我觉得系要入去人哋屋企住嗰人咧。个情绪一定要系好稳定嘅，
2: 依个系。
1: 如果你个情绪唔稳定嘅人咧，冇可能噶。咁如即系譬如当咧，如果你拍拖，你嘅另一半佢如果情绪稳定咧，佢同你同埋譬如当同你家姐住，都可能冇问题噶。
0: 但我唔会咯，我唔会俾呢一件事发生，我唔会俾呢件事发生。点解呢？因为我知我本身已经唔系一个情绪好稳定嘅人嚟嘅，即系咧我一你一你即系虽然我成日话你 bad 一句说话就触电啦，但其实我都系呢人嚟噶嘛，你一句说话都可以触到我电，即系我唔想喺呢一个我咁开心嘅情况或者咁难先可以建立到嘅家庭嘅情况之下系节外生枝啊。但系若果话你话系同一座楼唔同楼层或甚至系住隔篱啦。我又冇问题，但系住埋同一间屋咧，我系肯定打咩嘅。
1: 但系而家呢个即系都市环境咧，即系土地问题咧，好难、
2: 啊。
0: 喂，供一层楼已经咁难啦，何况仲话要供起隔篱，系咪先？
1: 咪系咯，好困难。所以我听过有啲朋友讲咧，就算结咗婚啊，或者想同居咧，都冇办法啦。都其实有啲结咗婚添啊，都系两个分开住噶。
2: 系啊，
0: 我一定你翻屋企，我翻，我一定要分开住。
1: 分开住意思即系两公婆都分开住，分翻你自己屋企住。
2: 系啊，
0: 马手我都可能会噶。
1: 我但你自己一个住、啊，
0: 我太爱自己啦，可能。不过咧，如果你要咁啱线咧，有一个缘分咧，又会 O K。因为咧，我去过阿超 B 屋企啦，阿超 B 屋企个间隔咧。又咁啱線咧，係真係可以貨到一個長輩同埋即係新婚小夫婦合住嘅喎。咁我咪同你講過，我以前畫跡嘅，畫跡咪有啲叫飛機跡嘅，即係咩叫飛機跡咧？就係佢個平面圖咧係好似個飛機咁樣嘅，咁啊 flat A flat B 咁兩邊咁樣啦，咁樣。阿超 B 嗰座樓係咩跡咧？佢個座樓叫蝴蝶跡。
2: 哦，就每人一边，
0: 冇错啦。佢一入去咧就系厅嚟嘅，然后左手边咧就系一扎房，又有厕所；右手边咧又一扎房，又厨房，又厕所咁样，
2: 几好、啊。
0: 咁啊两边，我算啦，我将你屋企个间隔讲晒出嚟，系咪好衰？
1: 讲出嚟啊！
0: 我冇讲地址咪得咯，吓咁样。我觉得我入到去之后咧，我发觉哦，我终于明白点解你嗰阵时咁紧张、咁需要落订，即刻买咗呢一层楼啦，咁样。因为呢一座楼，死佢又唔讲得噶。总之系好掂啦。
2: 我哋以后啲秘密咧，我哋要少
0: 讲俾我听。唔好讲俾我听。咪呢一个职咧，真系啱晒咯。
1: 系
0: 系咪啊？
1: 唔系，我觉得总之嚟讲咧，即系要住埋一齐咧，其实系好需要一个关系要好先得嘅。即系同埋咧，你要好似譬如你男朋友嗰只咧。唔声唔声嘅，但系默默做啲咧就好咯。即系如果你
2: 系真系要乜都冇所谓，只要有少少记仇啊，或者你有啲所谓啊，其实就好辛苦啦。
0: 或者容易掹僵啊，
1: 系啊，同埋住埋一齐咧，我觉得最重要一样嘢咧，系要有两个洗手间。就得噶啦，
0: 哦，咁呢个一定要啊！
1: 咪两个洗手间系好必须啊！
0: 我同我家姐住嘅时候都系每有一个洗手间。
1: 如果你一间屋里面咧，即系真系好密，即系而家香港你其实咪地个个地方都得噶嘛，即系可能得一个洗手间嘅话咧，咁你冇办法咯，真系要大家要好好地去分配好个时间点去用咯。
0: 咦，唔系喎，话时话。阿莉莉姑佢嗰间屋都仲正喎，
2: 系咪？系我唔错嘅，系啦 ，OK 嘅。
1: 其实我觉得如果系嗰个方向嘅话咧，即系老爷奶奶住埋一齐都冇问题。
0: OK 喎，话时话你喺度又系 OK 嘅。
2: 系，但系我哋唔讨论咁多我自己，讨论下大众先，系啦。因为大众嘅问题就系、是，喂，讲真的，你有得拣啊，个个都系拣自己住啦。就有几个大家会好想同对方嘅父母一齐住啫、
0: 啊。我识到有啲嘅屋企咧，佢真系对屋企好好咧，同埋可能不过最紧要咧，就系、是、我每次我见到咧，即系嗰啲仔女。

0: 女肯同埋父母住嘅嗰个家庭咧，其实系最紧要系个父母系超级识做。
1: 系，
0: 佢唔单止个父母嘅情绪稳定啦，兼且咧父母喺嗰个财政上咧，其实咧系有帮助，而佢帮助咗之后咧，佢系唔需要回报嘅，佢唔需要话啊你要还翻俾我啊，又或者唔需要话诶、我要诶霸几多间房啊，即系佢唔需要呢样嘢嘅，咁先至可以即系维持到嗰个关
1: 系。其实喺呢个情况嚟讲咧，一住埋一齐，总之同屋共住嘅话咧，你就要大家都要互相体谅对方，
0: 同埋即系吓，
1: 唔好话嗰个系咪第即嗱，你哋就话自己一家人啫，嗰、那个人可能叫做外人，即系就算嫁咗过嚟啊，或者点样娶咗你个女好啊，咁佢都真系一个外人嚟噶嘛，佢唔系同你由细相处到大，咁你一定要接受埋佢嘅所有生活习惯咯，互相都要接受咯，
0: 同埋即系相见好同住难咯，因为我以前细个咧，我大哥咧结婚咧，即系我嫂都系搬入嚟我哋嗰度啦，咁嗰年细个你唔会觉得有咩噶嘛，咁但系你就会成日听到咧，我阿爸就冇嘢嘅，但系我妈咧就好多嘢讲嘅。咁样即系之类咁样啦，咁但系我自己眼见，咁我嫂都有帮手洗衫啊，帮手煮饭啊，咩咁样？点解仲系有咁多嘢嘅咧？即系原来咧，奶奶对个新抱咧系特别多嗰啲嘢讲嘅。
1: 我试过有朋友咧，佢嘅经历系点咧？就系佢哋住嗰啲总之围村定唔知咩屋嚟啊？咁咧就系、是、其实已经有好多
0: 你好鄙视围村啊？
1: 唔系啊，我唔想讲到咁明显啊，俾你知道。咁咧，然之后咧，咁啊，其实奶奶已经有间屋啦。咁阿仔嗰啲咧就有啲屋喺度啦。咁咧就本来未结婚啊嘛，咁咪一齐住咯。咁啊住完之后咧，其中一个结咗婚啦。咁结婚之后咧，咁间屋咧其实都好似嗱话就话两个兄弟咁样啦。咁但系其实。都大家都可能喂边个结咗婚咪可能间屋咪就系佢啦，咁结咗婚嗰个咪开始霸咯啲位，即系开始劈下啲嘢出嚟啊，间房摆唔到，诶、我哋结咗婚咧好多嘢摆唔到啊，拱下出厅啊，
0: 咁啊唔得，
1: 呢度整下执下，咁成间屋咧本来系两，即系本来两兄弟嘅时候咧，变好似得一家人噶咯，
0: 佢真系差唔多
1: 即系
0: 柴沟贱咯，霸咗位啊，
1: 你好走咯你，
0: 哇，咁啊真系好乞人憎，
1: 系啊，会有呢啲情况出现添噶会，
0: 咁大家如果真系有遇到类似嘅情况，又或者有啲咩想垂询咧，阿超 B 同埋你哋姑嘅话咧，
1: 你都可以答到嘅，你都好有多经验。

0: 周恩廷的新歌《逆风之意》，咁网上都有很多朋友不同的意见，香港讲到住呢就大家很有意见㗎啦。
1: 呢边有听众会话啦，因为我以前呢同我爸妈啦同埋妹妹呢住嘅地方呢唔够地方，所以呢我而家呢就係同伴侣嘅父母同住，好多嘢呢都唔係好習慣嘅，要習慣伴侣父母啦屋企嘅生活啦，有时呢有好多嘅管制，咁样呢唔俾你做啊，呢样嘢唔俾你做啊，又话我做嘅嘢冇无聊啊，咁人呢係有自由㗎嘛，我想做啲乜嘢呢就想做㗎啦，希望呢可以快啲脱离呢一种嘅生活，重回返以前呢未结婚嘅生活。
2: 有人呢都话呢，哎呀最好呢就唔好同伴侣嘅父母同住，尤其係媳妇同奶奶呀，佢哋都是来自两个不同星球的外星人，身为地球人的丈夫，如果不想家里爆发星球大战，真的要好好安排小心处理，祝愿大家家庭和睦，世界和平。
0: 奶奶和媳妇是天生的这个天煞孤星来的，
1: 是也都说一定不会啦，自己住最爽啊，点都得，拍紧拖都是想自己住，父母老啦什么都会指指点点，想东西很多谬误，有时会令他激气。
0: 是啊，最惨就是这个谬误呢你不可以指正他嘛。
1: 哦、
0: 你话你话他又话你哎呀尊卑不分咁样呢。
2: 是啦。有人咧就话咧，历来都系相处好同住难。咁如果真系要一齐住啦，第一要有足够嘅空间，第二彼此咧一定要了解到双方嘅习性，第三就系发生摩擦嘅时候又要懂得拿捏点样去解决问题，所以真系好烦噶。唔好话四个人生活啊，其实两个人生活啊都已经好考学问噶啦。所以经验之谈，细细个啦见到大哥大嫂同阿妈嘅婆媳纠纷咧，日积月累最后尾都系要搬出去住，所以咧，预期一齐搬咧，哎呀，都系唔好啦。
1: 有人话喎，系你
0: 讲。
1: 有人话喎，相见好同住难啦，结咗婚之后咧，最好有自己屋企啦，咁就会方便啲。唔想有拗撬啊，同人父母要重新适应过啲生活模式咧，都几难嘅。
0: 诶、我谂翻起咧，嗰阵时我大哥结婚，我嫂搬入去住咁样啦，咁我阿妈咪已经拗撬嘅，我爸冇嘢嘅，咁啊奶奶同个媳妇已经拗啦。到最后点解会住到同埋相处冇问题呢，我记得系我阿嫂让步咯。
1: 哦，系
0: 啊，系啊，因为我阿嫂就让咗，因为我阿嫂咧就佢唔系话蠢或者咩，
2: 点解让步咧？
0: 即系佢好 pure 嘅佢嘅人，即系咧佢我阿妈唔中意佢嘅嘢，佢就即刻改啊，唔中意佢咩要去洗衫佢就洗，即系奶奶话乜咪做咯咁样，咁即系到最后奶奶都冇嘢可以投诉咯，咁于是咪冇事。
2: 要佢自己好识谂咯，
1: 系啊，
0: 因为我嫂系好 pure 嗰啲人嚟嘅吓，即系可能即系两，始终即系两家人嘅生活习惯系好唔同啊，即系可能挤牙膏都可能有啲唔同嘅挤法啊，咁样，所以就有啲望得唔顺眼咯。
1: 有人啊讲，有头发啊，边个想做咖喱啊？
0: 边个想做咖喱？
2: 系咧，但系有人咧竟然话。照顾父母唔系负累系责任，一个人唔孝顺咧，永远唔会发达噶。所以咧，我结婚之前已经讲好咗，一定要同父母住。唔接受嘅话，哼，分手揾我第二个。
0: 嗯，呢啲好乖啊。不过又有人即系每个人嘅家庭唔同 case 嘅，有啲人唔同父母住，可能佢哋之前有过有啲嘢咧吓。
1: 系啊，有人就话我已经要加多一个人同住，仲要加多两个人啊，甚至四个人啊，咁好可能系地狱添咯。即系你生埋小朋友之后，你仲要住埋一齐，都个地方又唔够啊，可能系。
0: 如果一千尺呢，
1: 一千尺其实而家都唔好够使，好多人都
0: 咁系真，咁系
1: 啲人一千尺住成六七个个人噶，
0: 嗯，最紧要有三个厕所咯。
1: 但另外呢边有咁话啦，两个字啫，何必？
0: 嗯，
1: 系咪？即系其实我谂呢个真系住屋问题咧，香港咧个个都喺度要即系烦恼嘅。
0: 所以香港咁多劏房咯，即系大家宁愿住细啲，都好希望有私人嘅空间同埋自主嘅一个权力。
1: 同埋你見到咁多人啊，匿喺嗰啲 coffee shop 唔走咧，嗰啲 me time 時間咧就係咁解咯，唔想翻屋企，
0: 或者地鐵啜嘴嗰啲咧喺屋企，
2: 都喺屋企啊，
0: 都喺屋企咯。

0: 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康文署开放多项设施给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话已经享用康文署的羽毛球设施和游泳池，今日可以免费搭电车，将会由车可。又话部分渡轮航线免费，可以搭船吹海风。由于不少食肆提供优惠，夜晚会同家人食晚饭同埋睇烟花。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不少内地旅客专程来香港看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气氛，亦都有市民趁长假期北上探亲和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今日起至今月6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说今日第一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了440人次上山，处方会弹性处理，希望来到的人不会空手而回，又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星期三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很高兴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是撤离伊拉克。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令美国陷入泥潭。特朗普将这一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说美军撤离这一日不单止是美国的胜利，亦都是伊拉克的胜利，更加是对伊斯兰国的决定性胜利。他又将这一次撤军和美军2021年撤离阿富汗时的混乱相比，说这一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有序撤离。同日，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和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说，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新阶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港铁方面嘅消息啊，由晏啲5点开始啦，各区嘅唔同路线都会喺唔同时段加强服务，咁就包括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南港岛线、东涌线、东铁线同埋屯马线噶。另外为了配合今晚的烟花汇演，渡轮方面由晏啲嘅5点05分至到去9点半，部分的渡轮服务班次是会取消、提早或者延迟的。要搭船的朋友记得留意住各个渡轮公司的安排和公告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噶。至于九龙入口那边啦，只是近住管道口慢车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在柯士甸道。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啦，近住戏曲中心都是比较繁忙，龙尾就排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最后提到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葵涌嘅和宜合道啦，由于有水管急收嘅关系，和宜合道来回方向近住石荫梨木道公园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1: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迫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2: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1: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3: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呢，我而家做緊呢份工或者我个选择啱唔啱呢。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7: 我是崔杰彤，
8: 我是超 B，
9: 我是阿土，
10: 我是李李姑，
6: 我哋五个应承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7: 无论上昼嘅会议有几长有几闷，
8: 下昼要做嘅工作有几忙有几烦，
9: 我哋都希望用呢两小时陪你松一松，
10: 同你一齐大笑，一齐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6: 咁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Made in。
11: 喂，你李姑同埋阿超 B，即系你两个都系咧，即系悭家之王啦，同我比啦吓，因为我真系成日咧乱咁使钱嘅。但系近排我做咗一样嘢，我都要赞自己好叻啊，咁样就系都系悭家嘢嚟嘅，就是、我 download 咗一个 app， 嗰、那个 app 咧就系咧。一个系盛食嘅 app， 即系唔系话食剩嘢啊，而系卖剩嘢。因为好多嘅餐厅咧，佢可能预咗十只鸡出嚟咁样，可能嗰日净系卖8只啫，咁啊两只鸡咪嘥咗咯咁样。咁你佢就会喺呢一个 app 嗰度咧，就可以见到嘅。咁然后你就可以咧用一个特惠嘅价钱，譬如佢可能170蚊嘅，佢可能 check 变咗70蚊。你就可以買到嗰隻雞啦，
12: 咁樣。哇，咁好正喎、
11: 啊！好正啊！咁我咁你知我啦，見到呢啲嘢，我呢啲即係你知我啲我係提子嚟噶嘛，提防騙子嘛，咁覺得呢啲嘢，唉都流流地，幫我試下啦咁樣。咁我就即係因為我屋企附近都有幾間咁樣，我就揀咗間小店，就佢係即係咁啱先，佢就係賣雞嘅。咁我就就撳一盒啦咁樣。咁嗰陣時我就係5:00-6:00撳嘅。咁啊，撳完之後咧，佢 OK， 但係咧，我就要7:30先至可以去攞，因為佢就7:30之後先至賣剩嗰啲先會攞俾我。咁啊 ，OK 啦，咁啊等啦。但係其實等嘅過程當中都已經
8: 好肚餓啦，
11: 好肚餓噶啦。咁啊，一到7:30咧，佢會有 notification 嘅，佢會提醒你話：，你而家可以嚟攞啦，咁樣。跟住我就去攞啦，咁樣。咁去到，咁見到佢到又唔係賣剩好多嘅啫，其實都即係佢係賣剩嘅。咁我以為佢都係啲雞頭、雞尾、雞中間，
12: 因為你係冇得揀噶嘛。即係佢剩咗啲乜，你就攞啲乜。
11: 其實係少少盲盒 feel 嘅，但係咁啱先嗰間小店咧，佢就係咧一見到我，佢先至斬嗰只雞，咁一斬一掹我嚟。成隻雞喎，即係本來佢都係雞唔知170幾蚊嘅，我就仲70幾蚊就買咗啦，成隻雞即係一整隻雞啊！
8: 好抵
11: 喎！我仲我見到我都呆咗，因為佢嗰間鋪頭咧，佢可能越夜佢都越減價嘅，佢減極都冇我咁平喎。
8: 係
11: 咁啊，即係咁我翻去啦，咁啊都覺得啊，其實會唔會係嗰啲乾蒸蒸啊，唔係幾好食啊咁樣咁食咯 ，OK 喎，
8: 又好味喎
11: ，OK 喎，咁啊有少少良心咧過意唔去，覺得人哋啲小店咁样去治
8: 啊，攞咗人着数，
11: 攞咗人着数。我第二日即刻去用原价买翻一只鸡。
12: 哇！你呢个良好顾客，
11: 绝对良好，好系咪先？但我初初对呢啲 app 咧，我觉得唉都系搵人笨嘅啫，系嘛？边会有咁好啊？咁样咁于是，但系唔系真系咁好、啊。咁于是，我嗰个礼拜咧就不断咁用呢个 app， 因为我
12: 系咪有好多唔同餐厅选择？
11: 点解我会拣嗰个 app 咧？因为佢其中有一个嘅特许嘅餐厅，就系喺一间五星级酒店入边嘅一个自助餐。嗰、个自助餐咧就好出名嘅，不嬲都好出名嘅。咁样咧，佢就系有盒盲盒啦，咁样。咁我就系咁夹啦。啊，原来醒嘅人唔系我一个。是那个五星级。

0: 酒店嗰個盲盒呢係好多人撳嘅，咁呢佢你差唔多呢就可能要早少少去撳。如果你佢嗰度冇盒，即係話佢冇餐提供呢，你就要撳定話如果有請通知我。咁、
1: 哦、
0: 你先可以食到嗰個自助餐，但係諗下人哋個自助餐平極都要五六百蚊啦，但係佢係100蚊以內就可以食到嗰個盲盒喎，咁樣。咁兼且呢佢嗰間五星級酒店呢，佢嗰、那個甜品店呢又係好出名嘅，咁唔知有幾嚿蛋糕啊，咁樣又唔知有平嘅平一半啊，咁樣呢嗰、那個就正啊，不過我對甜品又真係普普通通咁樣，咁所以就冇試過。
1: 而家多咗好多呢一類型嘅餐廳呢，就係即係我係識食嘅一個行動。係
0: 呀
1: 係
0: 呀
1: 係
0: 呀，
1: 即係希望唔好浪費啲嘢食。
0: 浪費
1: 因為以前你都見好多，就譬如可能啲嘢食剩唔上咪倒咗佢囉，都唔會出去派俾人嘅。咁而家開始已經唔同曬，譬如可能有啲NGO 啦，去到可唔可以收咗你啲嘢食，我哋可能第二日啦，我哋再重新整過去俾啲露宿者啊或者老人家食啊，都有咯。
2: 我覺得呢個其實直係 win-win 添，
0: 因為
2: 嗰啲譬如你酒店你剩咗嗰啲咧，即係如果係有啲好嘅啦，就可能啲職員可以自己攞，但其實咧佢哋攞攞下都唔想攞噶啦，即係佢哋
0: 食嗰啲嘢，
2: 食嗰啲佢哋都覺得厭，咁但係抌咧覺得其實即係良心好似好過意唔去喎，咁多人唔食得咁樣，咁反而你而家可以用一個實惠嘅價錢，我又可以平時可能五六嚿水。我又唔捨得喎，
0: 五六百蚊啊，
2: 五六百蚊，咁我又唔捨得喎，咁啊而家平平地，你又可以試下個五星級酒店嘅手勢係點樣？
0: 同埋因為我啱啱 download 呢個 app 嘅時候咧，就啱啱係追月之後嗰一日啊，
1: 我真係啱啱
0: 嘅
1: 啫，
0: 係啊，啱啱嘅啫，我新 download 嘅咋，咁咧佢係
2: 點發掘呢件事？
0: 我唔知道，我喺度睇網上嗰啲片，
1: 係啊，好多彈出嚟嘅呢個，我都彈。
0: 佢有個唔知道好似新聞透視定係唔知乜鬼嗰啲，就訪問呢一啲人。咁嗰啲人就話咧，係都幫補到㗎，即係幫補到嗰啲營業額啊，即係之類嗰啲。咁我覺得幾得意喎，試下 download 啦咁樣。我就係喺追月之後嗰日咧，就咁啦。全部都是月饼，那些月饼呢主要是超级高
1: 贵价，那些
0: 贵价月饼600元变了300元，不得止还要买一送一。
1: 哇！
2: 不过讲真的，你冇理由中秋节之后再继续买月饼噶嘛？咁奇怪。
0: 追月嗰日，追月嗰日都，我听到话今年啲月饼好似细仔地。
1: 就系啊，我见到话啲铺头直情第二日咧，本来前一日卖紧咧400-500元盒啦，第二日咧10蚊个。
0: 系啊系啊
1: 系
0: 啊！但我觉得好正咯，即系你见到嗰个 app 咧，明明600蚊嘅月饼咧变咗300蚊咧，然后买一送金，即系百几蚊一盒。
1: 我记得以前咧有一间餐厅咧，都好多间连锁店嚟噶，总之每晚咧唔知过咗9点几之后咧，佢嗰啲面包咧卖唔晒咧，就会将佢入几个落一袋咧，总之一个价钱就卖啦。而家已经冇咗啦。
0: 系啊，我呢个 app 咧，我喺我身边所有嘅连锁面包店咧都有啊。
1: 系啊，
2: 系啊，我都要 download 啦。
0: 若果你系中意面包嘅话咧，呢一个 app 真系包保咩？我所以觉得奇怪，我成日行过嗰间面包店啊，点解晚晚都清晒嘅呢啲嘢？原来佢就用呢个 app。
1: 其实希望大家就系一样嘢环保啲咯，即系你唔好成日啲嘢浪费咗佢，即系啲嘢食得噶嘛，做咩咁样嘥咗佢呢？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呢就同我细妹一起住嘅，细妹个男朋友啊，时不时都会走过嚟过夜嘅。先其实我冇乜所谓嘅，唉，点知咧？

0: 喂妹啊，有冇见过我啲钱啊？喂，寻晚我成沓摆咗喺度喎，咁放喺度唔见咗，钞票都冇嘅，点解会？
1: 咩钱啊？完全冇掂过你啲嘢喎，你系咪记错啊？
0: 我将我沓钱啊，同埋嗰啲锁匙啊，摆喺度啊，咁啊锁匙而家成抽啊喺度啦，但我啲银纸冇晒嘅，唔完全。
2: 唔好意思啊，系我攞咗噶。
0: 啊，
2: 我今朝咧约咗人啊，咁啊迟到，扑崩鼻咁赶出去，我冇时间去攞钱啊嘛。哎，咁我一阵间咧揿翻俾你啊。
1: 喂，你又系嘅，你问过阿哥先啊嘛。
0: 咪咯，喂喂喂，
2: 啊、
0: 你咧，你而家着紧嗰件 T 恤咧，同我新买嗰件一模一样嘅，点解啊？
2: 梗系一模一样啦，你噶嘛？
0: 啊！
2: 哎呀，我寻晚咧冇带衫嚟换啊，所以咪借住嚟着先啫嘛。
0: 冇搞错啊你！有啲件新买嘅，我谂住一阵间出街着噶。
1: 哎呀，即系我都唔撑你啊！你借人嘢，你问咗人先啊嘛。阿哥又冇话俾你着。
0: 咪咯，
2: 你做乜话我啫？我都冇心嘅。
0: 之后呢我同细妹讲呢唔想佢男朋友呢再喺呢一度过夜呢喺度攞我啲嘢呀。
1: 吓阿哥你唔系呀嘛都系少少嘢咋嘛为咗咁少嘅事你做人唔好咁小气啦。
0: 但系每次呀佢嚟到瞓嘅时候呢都用我一啲嘢古龙水呀、啊、T-shirt 呀、啊、短褲呀、啊、瞓觉衫呀、啊、连我啲 cash 都攞埋散纸都扫晒呀。我最介意呢就系佢攞个扫跑用啊，你知唔知啊？好唔卫生噶嘛，你知唔知啊？扫跑好过人噶嘛呢啲嘢。
1: 佢唔系有心噶，如果佢唔过嚟瞓，我哋两个又冇钱出去，咁又冇地方去。啊嗱，最多我同佢讲，唔准再去佢店里啲嘢，好冇？
0: 阿妹，我。

0: 真系咧，最真系唔能够接受到啊！但系咧，不问自取咧，每次咧啊，都唔系我出声，佢都唔会主动咧话俾我知佢自己攞咗咁样，嗰啲好似黑人憎嘛，系咪？喂，总之啊，我唔理咁多啊，我唔再欢迎佢咧，就系、是、上嚟过夜啊！呢个系原则嘅问题，你嬲我冇办法噶啦，咁点啊？吓、啊？
1: 啊，咪算咯，
0: 算咪算啦，唔通我让你啊？
1: 我哋出去过夜。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BGM。
1: 一到放假咧，我谂起你李姑噶啦。
2: 点解啊？
1: 成日都请假噶，佢都
2: 唔系，
1: 唔系你都唔系请得好多，有一个仲多啊。
0: 边个啊？
1: 峭B。
2: 嗯，
1: 系咪啊？
0: 哎呀，我都唔敢讲呢啲嘢，唔好讲啦。
1: 我系最少。
0: 哦，真系，
2: 因
0: 为
2: 我哋台柱嚟啊嘛，你唔喺度嘅话 ，Made in Hong Kong 已经不是 Made in Hong Kong 嚟噶啦。
1: 你点样可以闹到佢咧？
0: 佢咁样讲完你之后咧，你好似系我唔请假啱咁，好似
1: 唔系，即系我又未至于话好锯，但系你又驳斥唔到佢，佢又好似好善思人咁样，
0: 佢真系恭喜你嘅话，
1: 即系恭喜我，咁啊算啦，系咁我都锯啲啦，系啊，
2: 唔使你日日翻工，
1: 要嘢啊，
0: 放假 BGM 咧，即系今。

0: 今日就正正就系红嘅一假期啦，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咁见到头先咧，我今朝翻嚟之前咧，落尖沙咀一转啊嘛，哇！尖沙咀已经人头涌涌。
1: 点解你去尖沙咀噶？
0: 因为今朝有嘢要过去，要整一整。
1: 但系今晚因为嗰度封路啊，今晚系烟花。其实我礼拜二我去跑步嘅时候咧，都见到开始有啲铁马咧，都开始即系准备封路啊 ，set 紧嘢咁样咧，我都有少少兴趣今晚去睇烟花。
0: 睇啦，
1: 因为我好耐，我梗系知去睇啦，唔使你。
0: 你喺户外定喺屋企先睇？最紧要系，
1: 梗系户外啦，系嘛？
0: 咁好啊，你去边度睇啊？谂住，
1: 我谂住都系尖沙咀嘅啫。
0: 咁你要而家落去霸定头位噶啦，系时候霸定头位噶啦，攞定个水樽仔，
1: 攞定个接凳仔，
0: 系啦，
1: 接凳仔咁样，
0: 仲有风扇仔，
1: 系啦。记住就要根据咧现场嘅即系嗰啲警务人员嘅指示咧，就行路就小心啲，
0: 系啦，睇清楚条路，
1: 系啦。今日呢只歌都系呢个放假 BGM， 系啊，
2: 好正啊，
0: 就系林子祥嘅《海市蜃楼》。

0: 好中意紅日咧，見到阿李姑啊，同埋見到阿超 B 啊，即特別開心噶。
1: 我都中意見到你喺紅日嘅時候。
2: 紅日嘅時候，我特別中意見到個太陽啊。
0: 點解啊？
2: 因為可以去玩咯。
0: 但係好熱啊，出邊大家小心啲中暑啊。今日阿超 B 同埋阿李姑好襯啊，兩個好似拍拖咁樣。
1: 飲咗啖水，記得出街嘅時候。
0: 好，明天見。
1: 拜拜。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外籍男子参与平洲一个游泳比赛期间，怀疑原力昏迷，送院后死亡。警方喺中午12点几接报，58岁男事主被救起后，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抢救，其后不治。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不少内地旅客专程来港观赏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气氛。亦都有市民趁长假期北上探亲及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他提到过去几个月月车南下预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会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予旅客良好体验。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日约有100至200团访港内地团，预料听日及后日团数会逐步增加。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国庆特别优惠及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部分提供全单七折或套票优惠或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亦都推出半价戏票优惠。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搭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康文署开放多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表示，已经享用康文署的羽毛球设施及游泳池，今日会搭电车游车海同坐船吹海风，晚上会同家人食晚饭同观赏烟花。亦都有市民话多项康体设施免费，食肆又提供优惠，感到开心。朝鲜领袖金正恩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强调朝中血盟关系。朝鲜官方传媒报道，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朝中友好历史都不会动摇，不断深化发展以共同理念、共同价值、共同伟业的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及合作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意志。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用中文向中国朋友说国庆快乐，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6点，升22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

0: 的卖出价，港元 7.847， 日元 158.23， 瑞士法郎 0.837， 加元 1.424， 人民币 6.716，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32， 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80.49 美元，卖出 4181.51 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今日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咁跟住咧，同大家讲下有关国庆嘅特别交通安排啦。有关中环缆车站，咁现时咧缆车嚟系封闭，当中所有嘅泊车位啦，以及的士站已经系停用。而城巴路线15号 C 啦，系暂停来往中环码头同埋花园道缆车站嘅服务。而乘搭电车的朋友都留意，今日乘客是可以免费无限次乘车，另外班次是会按需求加强应对乘客的需求。而搭船的朋友都留意了，今日尖沙咀来往中环航线今日是免费载客。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杀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麦咯、哦，见唔到你嘅。
5: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4: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5: 由饮食攻略、
4: 最新资讯、
5: 旅游科技
4: 到衣食住行，
5: 一个钟包罗万有。
4: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 阿欧陪住你，
2: 湾区生活一小时，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6: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2: 十大中文金曲。
13: 以音乐导航，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嘉丽。

0: 本地女 rapper 嘉麗佔用咗 Eason 旗下嘅音樂廠牌，首支作品貫徹佢自信嘅一面，表達喺聲音眾多嘅世界中，點樣分清自己需要嘅意見同保留自己嘅觀點。作曲填詞嘉麗，編曲戴欣，監製戴欣，嘉麗。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十月一号星期四嘅三十人开始啦。
1: Hello， 呢度天怡子豪阿摄嘅，仲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两点半嘅时候生效。
0: 系最近即系琴晚咧发生咗一件事咧，就少少诶沾沾自喜嘅。系啦，系关咩事？关自己身形事啊！
1: 你系咪中意照到自己咧？即系可能，嗰嚿肌肉出嚟咯，嗰啲阴影嗰啲线条出嚟咯。
0: 唔系
2: 转字头，转字头，
0: 唔系诶转字头嘅意思系个体重
2: 八字去到七字。
1: OK， 系个体重转字头，
2: 得唔得？
0: 个体重咧就系要按我即系饮酒嘅量啦，喺度跳嚟跳去嘅。系啦，若然唔饮酒嘅，咪挨近可以转字头咯。佢琴晚一饮，今朝一磅嘅时候，
2: 就会上翻去
0: 啦。咁样即系开始计到啊，饮几杯。
2: 啱啊！四磅都系水嚟嘅，
1: 呢排酒头十磅都系水，话俾你知减肥嘅嘢。
2: 系啊，好多都系水嚟嘅，
0: 系啊，所以系咁食嗰啲水溶性纤维咧，系咁我琴日仲要系咧做客嘅时候咧，即系做紧呢个膊头啊，推筋嘅时候推下咧，用嗰度力咧，咦，都好似有啲嘢想逼出嚟咁样。
2: 哇，劲啊！
0: 系啦，跟住第一次做下运动咧，要放低个哑铃，跟住去厕所。
1: 咁你个尖尖位喺边咧？
0: 个尖尖位系点样咧？琴日就系工作啦，咁因为其实即系一直以嚟都系要着啲恤衫啊西裤咁去做嘢嘅，咁呢个横切面咧，坦白讲，未做运动之前咧，其实都几个即个横切面都几阔下嘅，即系唔系太好睇咁样。咁近排就即系去水成功咗啦。咁跟住然之后，琴日喺台上面，我拍紧我两个拍档打紧碟嘅时候咧，跟住有阵时我都会同台下嘅观众咧有啲眼神嘅接触嘅，纯粹谂住带动下气氛，即系唱到某啲位就即系举下手啊嗰啲，即系呢啲咁样嘅动作啦，咁样跟住。然之后见到远距离咧，其实有人咧系攞住部相机去影台面嘅。咁我第一下就好直觉会觉得就系、是，咁佢应该系就影紧台面打碟，大家好开心唱歌嘅情况啦。跟住琴日翻到去嘅时候咧，睇到咧有人 tag 我哋，咁我就好自然咧，我都会揿下哦，佢 tag 咗我哋啲乜嘢啊，同埋佢有冇 repost 过其他 story 咁样，
1: 睇下有冇讲人哋坏话先。
0: 系啦，咁样即系留意一下啦。咁跟住然之后咧，佢有一个嘅 story 咧，系成个电话啦。全个 mon 啦，都系我嚟噶。
2: 哇，
0: 系啊，
2: 成个电话全个 mon，
0: 系啊，即系嗰个 story 啊，佢影住，
1: 佢净系影你，
2: 即系好似我哋平时去睇
1: cam 啊
0: ，cam 系啊，系
2: 去睇嗰啲演唱会咧，即系净系影个 artist 嗰啲咁样
1: ，cam 啊，
0: 系啊，跟住就影我个横切面啦，咁，跟住然之后咧，我梗系留意佢打啲咩啦，跟住然之后咧，即系佢就话啊，即系我估唔到今日嚟呢个派对，见到一个就都望落去都几好睇嘅人咁样，
2: 哇！
0: 佢用一個咩字？
1: 犀利個字眼係咩咧？我想知。
0: 佢用今日見到一個直間恤衫幾養眼嘅人咁樣。佢話生活中就係要有陣時有呢啲嘅小開心咁樣。
1: 咁係別人眼中嘅 honey 啊！
0: 係啦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因為琴日咧，我係同我女朋友一齊即係望到呢個 story 啦。咁然之後，跟住佢就好直覺咁就，佢就第一下就會撳，究竟呢個咩人咩背景人啊咁樣。
2: 梗
1: 係
2: 啦。
1: 咁跟住
0: 佢會做呢啲都係好正常嘅咁樣。咁只不過係。即係你搬問論佢係一個咩人都好，但係能夠喺
1: 係，我覺得要論下嗰個係咩人，
2: 梗係要啦。
1: 我淨係想論下嗰個係咩人啫喎。
2: 哇！萬一係對手咁點
1: 啊？其他嘢都可以孤物論喎，反而
0: 係啊。你係站喺佢嘅角度嘛，即係我另一半嘅角度嘛，係咪？
1: 唔係。
0: 定係你站喺我嘅角度都要論下嗰個係咩人？
1: 都要論下嗰個係咩人？
0: 但係其實即係有人讚你呢樣。

0: 嘢其实即系估问佢咩人唔系都应该开心嘅咩？
1: 开心
0: 系
1: 你有分 A 减 A 同埋 A 加噶嘛？
2: 唔系好坦白讲，即系我假设我用发型嚟讲啦，即系譬如有个人赞，哇你个发型好好睇，好靓咁样，好啦，咁跟住咧。我撳入去，哇！嗰、那個人個髮型係鳥巢咁嘅，對於髮型原來佢係有一啲好奇特、好奇特嘅喜好嘅，咁我就會好自然覺得佢讚我個髮型靚。我係咪認同咧？究竟我自己嘅？但假設原來讚我。佢一个发型师嚟噶，佢自己剪出嚟嘅头发咧，我都觉得哇，好靓啊，好系，即系好 trendy 啊咁样。咁、
0: okay,
2: 我自然会觉得佢赞我嘅话，
0: 佢有 taste，
2: 系有嗰、那个赞系有个光环喺上面
3: 嘅。有啲发型师都好 kick 嘅，
2: 即系咁讲啦。即系我系想比喻，即系边个人赞你。其實喺你自己心目中，可能係會有差別噶嘛，有落差。
0: 例如子成讚你把聲好聽，喂，都子成都讚你喎，咁呢個一定係有好
3: 客氣啦。
2: 肯定系未做善事啦，
3: 因为佢把声太好听啦，你明唔明啊？
0: 子成嗰个未祈祷系咪？或者系
2: 唔系？咁做得好嘅人都可以施舍其他人噶嘛？
3: 系嘅，系
2: 赞美嚟讲系咪？系不嫌多嘅。
3: 子成一定系客气啦。
0: 咁我即系我琴日睇咗，咁佢系一个正常人啦。
2: 子成因为前一日做咗坏事，做咗奸人啊，
3: 有阴谋啊，定系
2: 佢今日要补翻啊？
0: 即系应该系拍完剧未甩嗰个角色嘅 character 系咪啊？
3: 咁抽嚟到
0: 系
3: 啦，
0: 咁即系
2: 咁论下嗰个人啦、啊，
0: 论下嗰、那個，使唔使我揿俾你睇去而去？
2: 好啊，你而家一路揿一路描述啦，即系你唔使讲佢 account 嘅，佢咩年纪先就即系男定女先？
0: 女仔嚟嘅，
2: 女仔 OK， 咁佢咩年纪嘅咧？系大概
0: 咩嘅年纪？
2: 系你呢种年纪啊？定系妹猪啲嘅啊？定系成熟啲啊？系
0: 同天怡差唔多年纪咯。
3: 哦，咁即系都系
2: 即系中女咯，
0: 系
2: 咯，咪中女咯。我自己讲冇事啊，你唔敢讲，我哋笑到咁都系唔敢讲啫。我帮你讲，中女咯，
0: 系啦，冇错，系啊。啲九运旺中女啊嘛，得到中女嘅青睐嘅时候，其实都系一种未来可以行嘅方向，同埋消费力高啊。
3: 系，
0: 虽然佢唔会消费，
2: 消费力高咩意思？请问你想讲你身上消费啲咩咧？请问
0: 见到佢啊，即系突然间望一望，啊又想嚟多啲。啊望一望，哎呀，可不如买多几杯嘢咁喎，咁样即系，我有可以带旺到经济啊，
2: 增进嘅消费。
3: 咁阿摄都有佢嘅技能嘅，咁佢讲笑啊嗰啲都开心噶嘛，系咪？咁佢讲下笑咯，
2: 佢唔使讲，佢而家养眼就养得噶啦，出嚟，出嚟养下，出嚟养下养下得噶啦，你养眼嘅话，
0: 做咗咁多年 DJ， 其实原来做 gym 先系最帮到嘅，后屘发现。
2: 所以你就觉得应该系做 gym 有帮助系咪？你嗰个 gym 垫系嚟自
0: gym 垫，系因为首先见到个手臂开始逼。到件衫啦、
2: 啊哦，即系佢影出嚟，你觉得
0: 系啦，
2: 个 shape OK 喎。
0: 系啦，虽然因为我拍紧片影紧嘢嘅，所以其实应该都会谷到少少嘅。
3: 其实买窄啲嘅衫咪得咯。
0: 诶，冇错啊，买细码
2: 你可以咁讲嘅，系。但系如果你嗰嚿不是肌肉嘅话，无论你买几窄嘅衫，佢都唔会系肌肉。
3: 唔系嗰个系会变咗窄肉咯，我知道。
0: 啱，你又講得非常之
3: 啱，
2: 所以你都要有個底咯，有個底子先咯。
3: 我嗰日都見到有一個著住即係好細碼衫嘅親戚，係啊，我都唔係好明點解佢要著到好似窄肉咁。
0: 但係點解佢要著細碼？佢係有需要。
3: 唔知啊，我真係唔知點解喎。即係明明其實佢可以著闊少少嘅話會舒服啲，但係佢窄得好辛苦。我懷疑佢應該唔合。
2: 佢覺得咁先舒服咧，可能。
3: 未必。
0: 是啊，我而家试紧呢个公司嘅 network 啊，捞翻嗰个
2: 手
3: 臂。
2: 唔
3: 紧要，
2: 唔使啦，你轮咗嗰个人啦，
3: 你讲翻你嘅手臂先啊。
0: 咩啊？
3: 你讲翻你嘅手臂。
0: 唔系，咁啊手臂就而家真系操紧啦。咁但系即系嗰个人，即系望落去即系正常 decent 嘅系啦，即系都会觉得只其实都。
2: 所以你觉得系真心嘅赞美？
0: 系真心嘅赞嘅咁样系啦。咁跟住，因为其实我再谂翻咧，咦，原来琴日其实系有一个 moment 系我又望到佢哋嗰班朋友嘅。
3: 嗯。
0: 咁跟住，然之后咧。大概好似系見到咧，佢想我哋台面上嘅人，有人即系做一下啲心心嘅動作咁樣嘅。
3: 哦，
0: 系啦，
3: 即系俾心心，
2: 即系叫你派心俾佢。
0: 類似系咁樣嘅，咁我個直覺就係佢會想兩個 DJ 去派咁樣噶嘛。
2: 但原來唔係係咪？
0: 我而家發覺可能原來有機會
2: 派
0: 啦。
3: 你令我諗起黃嘉怡都係有俾人咁要求過㗎。嚇！我仲要俾心咁樣。哇！
2: 大佬，你攞 Jason 咩嚟比？ 你又唔好咁样害佢，方志豪。嗱，你咁样，你今日做坏事啊！你而家你做坏事啊！
0: 你咁样赚一赚，我即刻成为全
1: 冇阴谋。
2: 今日即刻做坏事啊！
1: 谂到嗰件事啫，
0: 我直头当自己航天员上咗太空啊！开心到真系。

0: 系咯，开心唔得咩？
1: 你突然间系咪好有动力啊？做 gym 更加
2: 做。都系嘅，即系我有时会觉得就系、是，虽然呢啲嘅赞美就系可能系好微小咁样啦，咁但系始终有人会即系会欣赏你嘅时候，其实你都会觉得啊，做呢件事系会更加值得嘅，或者更加想做的。
0: 但系你有冇有一刻谂起就系、是，即系可能当你做到某个 level 嘅时候咧，欣赏你嘅开始唔会系天意啊，
2: 系
0: 即系会系变咗系啲男士啊。
2: 其实都系另一种肯定啦、
0: 啊，
2: 即系
1: 我觉得系、啊，你如果同性都觉得你正嘅话。其实系仲难过异性喎，有时我觉得。
2: 即系突然间可能有一日佢嗰日嘅时候，一日系咪？喂，师兄你个背 OK？
0: 喂，点练啊？
1: 做得 OK？ 做得
0: 点练啊？
2: 教教我咁样呢啲，我就会觉得
0: 正啊！
1: 但系我想问男人嘅世界系咪咧？即系要攞到同性嘅认同，系咪难过异性咧？觉得系，即系或者你自己作为男人，你去赞一个男人，系咪难过赞一个女人嘅？
2: 因为我觉得即系譬如如果异性嘅话，即系可能佢。即系出于即系有啲就系可能系爱慕啊欣赏，即系嗰种咁样啦。咁、可能冇即系如果男性欣赏男性嗰样嘢，可能只系纯粹个技巧上、技能上，
1: 即系佢真系要有一样嘢劲系嘛？
2: 系啦，系
1: 达到某啲指标、
2: 就好似有阵时都会成日都讲，我哋男仔唔明白点解女仔会赞某一个男 artist 型或者靓仔嘅咁样。咁但系若然当男仔都赞嗰个男 artist 型嘅话，咁应该嗰个型系嗰、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啊，点样去？
0: 我觉得有啲系中性啲嘅、即系例如可能喺我嘅界别啦，我就可能中意 DIY 啲嘢啊，整啲嘢换啲嘢咁样啦。咁我身边啲人咧都会觉得，哇，你好劲、啊，点解你可以识得自己整呢啲嘢嘅咧？咁喺我嘅角度，其实系好细埃嘅。咁而赞我嗰啲，可能通常都屋企嘅女士们啦、就觉得哇，点解你会识整呢啲嘅？
2: 即系
1: 我都有赞，我都有赞。
0: 系啊，咁我会觉得就系可能女仔喺呢方面唔系话真系好叻嘅。咁但系只要有一日有个师傅，即系有个男士。
1: 但唔使讲到师傅，
0: 系啊，
1: 即系可能一般嘅男士都有基本呢啲技巧嘅时候，
0: 系啊，
1: 就未必会觉得你呢个
0: 系咯，
1: 算系一个好劲嘅技能。
0: 系啊，但系如果真系有个男士，可能佢本身都识少少呢啲嘢，佢就觉得哇，点解你都搞得掂？你真系劲啊！咁样嗰、刻嗰个心就会哇，真系劲，我真系劲呢刻，
2: 系
0: 我真系尖尖啦嗰刻就系啊。
2: 因为每个人会觉得就得到唔同界别嘅人嘅认可，即系可能对你嘅 impact 又会唔一样噶嘛。
0: 系啊，唔同程度或者唔同地方又会唔同。
2: 嗱、女仔会唔会更加系咧？即系譬如果系男仔赞你着衫好睇，或者女仔都赞你着衫好睇咁样。
1: 啊、我覺得唔係，因為我覺得女人對女人係 mean 啲嘅、
0: 啊，
1: 所以相對地，如果女人讚女人嘅話咧，咁、我就覺得啊，佢係即係
2: 出於真心咁樣，
0: 咪要真心讚先
1: 咯。又唔可以用真心喎、啊，因為有啲讚有時又唔係真心喎、
2: 啊，
1: 又分好多個層次嘅喎、
2: 啊，
1: 女人嘅讚又
0: 係
1: 好深嘅呢、這個課題。
2: 我知
1: 係
2: 啊，
1: 就係我就係覺得，如果一個女人佢真心讚你一個女人嘅話咧。即係佢又真係會係真係欣賞佢咯，係、啊，咁但係有一啲讚係，即係嚇
0: 你 feel 到係好似有少少揶揄啊，
1: 係啊，或者交際嘢啊，
0: 邀引你啊，又或者係好客套啊，客氣啦嗰啲就真係
2: 嗱、即係譬如好簡單，即係譬如可能係即係以做 gym 或者做 gym 嚟計啦咁樣，因為近排做得比較多啲，咁你都會見到一啲即係譬如身形好或者操得好嘅女仔噶嘛，咁、可能喺即係男士嘅角度嚟講，你當然會覺得啊，佢操得個肌肉係好，但可能佢都可能係你個 type 啊，即係可能你會覺得啊，你或者你因為佢可能係你個 type， 所以你先會留意佢。多啲，咁但系可能系若然女仔赞女仔嘅时候，可能就系因为可能你未必会系受女仔嘅外形所吸引啦，而你真系觉得、就是、
1: 或者女仔中意嘅外形同男士嘅选择又唔同啦，
2: 唔同啦。咁反而若然你赞佢嘅时候，可能就系真系嗰、那个做 gym 与做 gym 之间嘅嗰个嘅比较咁样嘅，就好似正如男仔同男仔一样都系咁样
0: 咯。系，但系当你了解做 gym 呢样嘢咧，你就知道女仔要操 fit 其实系难过男仔好多。
2: 系啊，
0: 系啊，
1: 因为咩啊？
0: 因为
1: 脂肪，
0: 因为其实系真系基因嘅问题咯，
1: 系、
0: 啊，即系男士嘅基因系相对比较容易啲可以操到一啲线条啦，减到系啦，减到磅啦。咁女士咧相对脂肪比例会高少少嘅，即系可能例如男士嘅 15% 已经系即系
2: 好钢条噶啦，
0: 好靓仔啦。但系如果女士去到 15% 咧，佢系比钢条更劲，系可以玩比赛咁滞噶，系啊，所以劲好多。
2: 咁同埋即系一啲即系先天嘅因素，即系譬如 Tilly 咁样嘅，佢本身真系瘦底嘅，咁当然可能你都觉得自己肥啦。咁样啦，
1: 我冇啊，
2: 你冇啊嘛 ，OK， 好彩啊。咁因为你本身你个肌肉量都唔系太多嘅时候，所以变相就是你好难会即系操到嗰啲线条出嚟啊。
0: 要付出好多
1: 咯，系啊，要食好多嘢咯，
0: 要付出好多，好辛苦啊，
2: 好辛苦咁样，
0: 好惨啊。
2: 系啊，咁所以喺嗰、那个即系每个界别嗰个认可同比较，亦都 唔一樣咁樣咯。
1: 但係我明白你講嗰下咧，你有一下即係可能有啲人無論係做 gym 又好，或者其他又好，或者係一啲興趣嘅發掘都好啦。你有陣時咧係唔經唔覺突然間去到一個位咧，你自己突然間有一嘢可能覺得，我做到喎，
2: 係
1: 原來我得咗喎，原來我有進步，嗰、那個爽係自己嘅，但係真係好 enjoy 嘅咯。即係譬如我打網球都係廢噶嘛，而家我都仲
0: 好感覺，
1: 係啊，我都仲係開心網球嗰啲嚟噶嘛。但係咧，我確實我係為咗咧打網球想大力啲咧，我有特別咧揀 workout 做嘅時候咧係揀啲咧係要做 weight 嘅嘢，係啦，即係唔係就咁做啦，咁就係啦，做啲有 weight 嘅嘢。跟住咧，我係尋晚去打波嘅時候都係開心網球嚟嘅，雖然係亂打啦都係，但係咧我覺得，咦，我突然間有下覺得，咦。我好似咧大力咗少少喎，
2: 哇！有啲舒拉寶啊感覺，有啲細威咁樣，
0: 舒拉寶
1: 啊，因為冇嘅冇嘅，但你覺得哦，好似揮拍咧會順暢咗大力咗，跟住咧你真係覺得。可能我真係咧做 workout 有功喎，可能真係做嗰啲舉少少啞鈴，原來真係有用喎。跟住咧，你就會即刻覺得，咁我要 keep 住啦。
2: 係，
1: 你係一定要有咧呢啲少少。自我的認同和進步之後呢，你就會想有那個動力去 keep 住做那樣嘢。
2: 係啊，即係除了 peer pressure 之外，即係朋輩的影響，即係大家都一起打的時候，就會有這個要個追趕的效應啦。
1: 係啊，我就是完全是 peer pressure 嚟嘅咯。因為我開始打的時候，那四個人啦，一個是男人，我哋唔好計佢啦。另外那兩個 friend， 我女仔嚟嘅，因為佢兩個都有打排球，即係到而家都仲有打排球，所以無可否認咧，佢哋體能上同埋嗰個。即係成身嘅力量上咧，都係比我好嘅，加上兩個都係大粒過我嘅，跟住咧，我初時打嘅時候就覺得，啊點解佢咧好似球員揈下咧，
2: 個波都去到咁遠，
1: 揈個波都大力啲嘅喎，
2: 即係就係話我開頭就係想過網咋，係咪？
1: 我就有少少唔甘心啊，跟住所以咧我就開始咧就覺得，點可以隻手大力啲咧咁樣，我就開始即係覺得係咪要加少少重量俾自己去做 workout 啦，
0: 梗係要突破下，係
2: 啊。我差唔多可能每一次我都嚟嘅时候，每一日开咪前都准备啊，有十只鸡胸咁样，系唔系今日补啲啦咁样，即系可能要做到咁。
1: O K， 如果你每日煮定啲鸡胸，我会
2: 食。系啊，三文鱼饭啦，你食住三文鱼饭先啦。系啊，纯粹就系琴日就发生咗呢件事，我觉得都系有开心嘅一个位咁样咯。
1: 养下，
2: 养下系啊 ，keep 住做，
1: 养下，
2: 养下，同埋要再买啲细啲嘅衫，系，再逼爆啲，
0: 细码啲 ，O 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哲恩报道一节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有义务照顾好病人。政府今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让非本地人才无需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

0: 他说有关人士来港实习可以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在工作大约两星期之后返回原本地方，因此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何启明又说政府政策是本地就业优先，目前将饮食业纳入第二级审批，会严谨处理其外劳申请，即聘用三名本地员工才可以聘用一名外劳，会视乎整体行业需求和失业率情况作动态调整。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萬宜地質報道破邊週段今日起至本月6號的預約已經全日額滿。有內地旅客表示，西貢山水景色有名，專登國慶假期前來參觀，事前有預約前往破邊週，認為設登記制度可以控制人流，不用擠迫。漁護署署長黎堅明到場視察，至今日首個時段名額500個，開放了440人次上山，署方会弹性处理，希望来到的人不会空手而回，强调以安全及良好体验为大前提。署方说会使用具备广播功能的无人机定时在上空监察，并提醒游客注意安全，不要跨过围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司徒拔道近住司徒拔道兒童遊樂場曾經有交通意外，不過已經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一大車多，位置咧就係司徒拔道啦，來回方向較早前近住司徒拔道兒童遊樂場曾經有意外嘅，不過已經清理咗啦。而家咧已經係一大車多。隧道方面嘅情況咧，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都係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铺路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一段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半春洋。有关国庆的特别交通安排，直至到今晚11点，柯士甸山道和里面的所有泊车位、卢吉道、下力道封闭，受影响的车辆需要改经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旁边的支路。另外呢，由4点开始呢，白家道亦都係禁止驶入，揸车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要时刻专注驾驶，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嘅行车距离。如果前车突然间慢驶或者刹车，你都可以有足够时间作出反应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俞浩明饰演的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4: 国剧八三。

0: 19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数字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治安探访团，
2: 第二站尼特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醒德中学呢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网络应用使用者先。
3: 首先去睇清楚个 QR 曲系咪真系一个冇任何问题嘅 QR 曲，有啲 QR 曲其实下面系会跟条 link 噶，会睇下条 link 有冇系嗰啲乱串嗰啲 link 咯。
1: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00到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0: 首位港产航天员诞生，全城掀起太空热。本地具备咩条件喺星际竞赛中突围呢？从课堂教育到宇宙征途，香港系点样逐步将航天梦化为现实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们与太空的距离》，今晚9:30，港台电视31。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好嚟到我哋茶水间嘅时间啦，电话号码87232，拜拜。
1: 系啊，今日咧国庆啊嘛，咁啊讲下啲开心嘢啦，系咪先？因为咧呢件开心事咧，其实就系喺我个 friend 身上面发生嘅 ，friend 嘅屋企咁样啦。咁话说咧早两日啊，咁我 friend 咧就 post 咗条片，咁就系咧佢老公亦都即系我朋友啦，咁啊生日，咁佢哋就喺个餐厅嗰度，咁而咧佢咧就即系 caption 嗰度打咗一句说话，佢就话传说。每一个男人都会有一个绿色嘅盒，咁我开头都有谂咩绿色嘅盒啊？
0: 我真系唔知道啊，真系呢、
1: 這个系啊嗱，我头先同你哋讲嘅时候，一个就知啦，天爷知系咩嚟嘅，咁啊摄系唔知嘅，咁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可能你都会估到啦。咁其实咧同手上面戴嘅嘢有关，系表，
2: 名表
1: 系啦，名表。咁而好坦白嘅，咁嗰个绿色嘅盒咧，我都觉得正嘅。即係如果我真係有一日收到嘅話咧，我會覺得好開心。咁當然我係睇咗條片，我先知原來佢真係送呢一個綠色嘅盒咁樣啦。咁跟住咧就會去咗佢嗰條片，即係嗰條正片啦。咁坐喺度嘅嗰個先生咧就即係好開心咁樣啦，食完 cake 啊剩啊咁樣就收禮物咁樣啦。咁而嗰個禮物袋咧就係白色嘅，裡面咧就真係有個綠色嘅盒。見住嗰位即係朋友咧，佢一即係拎住嗰個袋嘅時候咧，佢就好驚訝咁啊嚇！唔係禮真啊嘛，因為如果大家有了解咧，嗰一個品牌嘅錶咧入門啊，如果你正價買到嘅話咧，都要50,000元或以上一隻噶啦，
0: 係
1: 入門版嘅。咁如果你係買啲貴啲嘅版本嘅話咧，咁就即係可能10-20萬啊，20-30萬啊，30-40-50萬啊，咁樣跳上去嘅。咁我嗰個 friend 咧就都好驚訝，就覺得嚇。你真係送啲咁貴嘅嘢咁，
0: 之前未試過送咁貴同收咁貴嘅禮物嘅。
1: 可能有我唔知啦。咁但係起碼呢條片裡面嘅，即係見到佢嘅反應就係覺得佢應該冇收過一啲咁貴嘅生日禮物嘅。咁而咧佢即係嗰個阿太太咧就已經喺度暗暗地喺度笑，即係已經覺得就係、是、啊，即係係咪好開心咧？係咪好驚喜咧？咁佢真係咧喺嗰個白色嘅袋嗰度咧就拎咗嗰個。傳說中嘅綠色嘅盒出嚟，但其實睇到呢度咧，我已經覺得有啲唔對路，因為咧其實我都有睇過，即係嗰一個品牌嘅錶盒係大嚿好多嘅。
2: 哦、即系你觉得个 size 已经有啲唔对噶啦，
1: 系啦，因为咧嗰一个 size 咧系平时正常你买嗰个品牌嘅表盒咧一半咁嘅 size 啦，细只好多嘅，细盒好多嘅。咁我唔知系咪因为嗰、那个即系爸爸都冇研究啦。总之就系佢拎出嚟嘅时候，吓、啊、你嚟礼真噶，因为个面嗰度咧都系印住嗰个品牌啦，咁好认真咁样啦。咁佢一打开咧，佢就哇咗出嚟，哇，究竟系咩咧？

0: 因为咧佢一打开里面咧系有一只标，咁嗰只标咧系一只龟嚟嘅，系一只绿水龟，
1: 即系嗰啲玩具卡通标啊，
2: 卡通标嚟噶，
0: 卡通标，
1: 即系细个话啲铁杆美少女战士嗰啲咁样。
0: 而嗰个品牌咧有一只绿水鬼，
1: 系
0: 啦，
1: 哦，
0: 但系嗰只即系。正、嗯、即系唔系正版啦，即系嗰只真系真系嗰个品牌嘅嗰一只表咧，绿色嗰只咧系卖紧20几万咁样嘅，20几万以上咁嘅，仲要系炒价咁样啦。咁但系嗰只即系绿水龟咧、就系即系10几蚊咁样一套咁。
2: 但问题佢本人有冇曾经讲过佢想要呢只表噶？
0: 嗱，据我了解咧，佢应该系冇嘅，
2: 冇嘅，
0: 因为佢
2: 咁点解佢哋觉得要俾呢个所谓惊喜佢嘅？
0: 唔系即系男士啊嘛，男士觉得即系。好似就有隻咁樣嘅錶喺度，就好似唔知係身份嘅象徵定係點，同啲肌肉差唔多啦。
2: 其實咧，我唔想要呢啲驚喜咯，坦白講，
0: 係嘛？
1: 即係你唔想我即係譬如咧，有一日突然之間我哋攞個盒，嗰啲盒啲名袋嗰啲盒，
0: 橙色嗰啲，橙色嗰啲，
1: 一打開，哎，原來環保袋咁呢啲啊嘛。
2: 係啦，唔使你可以直接送我環保袋俾我，我冇事嘅，係啦。但係你揾一個又揾另一個盒裝住個名牌袋，唔係個環保袋咧，就我就覺得係有啲。问题
0: 啊，有啲嬲住，
1: 有啲嬲住。
0: 因为我都同你嘅角度一样，
2: 因为系假希望嚟噶嘛，唔系话我一定要人哋送嗰个名牌或者送某一个牌子嘅俾你，而系可能你真系会有一下觉得哇咁张咁样，你会噶嘛，都会，即系冇人抗拒靓嘅嘢噶嘛，系咪？即系你唔会话，哎，我唔要啲咁嘅嘢，可能有啲人系啊，但我唔系啦吓，我都系贪慕虚荣噶啦吓，咁所以如果你咁样嘅时候俾一个假希望我开嘅时候吓，
0: 会伤心，
2: 即系系啦，原来系咁嘅，咁我可能会有一种落差喺度咯，
0: 系啊，因为我咧直接 send message 俾佢，我话你哋后面系有一只真噶嘛吓，
1: 啊系咯。
0: 因为我真的很认真地问我的朋
2: 友 Double surprise 嘛，你要说
0: 你其实后面是有隻真的嘛，是不
1: 是有没有过山车这样的，
0: 是的，即是你不会冇噶嘛，唔会真系得只绿水龟噶嘛。
1: 如果系咁样，其实好难完嗰件事喎，真系。你谂下，即系收礼物嘅嗰个人点样笑好咧？
0: 系啊，
1: 哦，切蛋糕，食蛋糕，哎，翻屋企咁样
0: 系
1: 嘛。
0: 跟住我个 friend 就话，佢话唔系，佢好开心，佢觉得好有创意。因为我问清楚少少咧，佢就话原来咧，佢先生咧就系嗰啲唔系好呢啲嘢嘅人嚟嘅，
1: 系唔好名表嘅，
0: 唔好名表嘅，佢即系佢一心一意，所有嘅心思都喺个女嘅身上，即系佢好锡个女嘅，
2: 所以个女咁样。揀咗隻錶俾佢，反而佢就覺得好窩心啦。
0: 佢就覺得個女咁樣揀咧，識得咁樣玩咧，佢覺得哇，
1: 有錢
0: 靚女啊，夠好嘢，佢好開心。跟住佢話唔係啊，佢好開心啊。佢話個女送一份咁有趣嘅禮物俾佢，佢好開心啊。咁又真係，佢嗰個 post 嘅下一個 post 咧，就即係已經出嗰、那個即係家庭相，就全家三口咁樣影一張相咁樣啦，就真係一個好開心嘅表情咯。即係你完全唔覺得係。佢係失望嘅，佢或者佢收到一個即係令到佢會唔開心嘅驚喜咁樣，就唔會咯。
1: O、okay、K，
0: 真心開心噶佢。
1: 係咁最緊要佢真心開心啫。如果唔係嘅，都唔知點樣完呢一件事。
0: 係啊，所以今日就想開呢個題咯，就係、是、啊，你會唔會收過一啲即係生日驚喜，係、真係又有驚、又有喜嘅，
2: 或者唔係生日都得嘅，我覺得，即係有時候可能你。试过即系可能升职系啦，或者啲开心事发生咁样，甚至乎我唔知道国庆有冇啦。你屋企人或者你另一半或者你身边嘅人，哦，为你准备咗啲惊喜去等你高兴嘅，贺你嘅咁样，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嘅。
1: 系咁啊，茶水间就等你电话啦。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好，继续我哋茶水间嘅时间啊，电话号码87238啊，生日嘅惊喜啦，或者一啲即系喜庆事嘅惊喜，头先天然都有提过啦，即系可能系你升职啊、加人工嘅时候啊，或者系退休会唔会都同时会准备呢啲
1: 有嗰啲 retirement party 噶嘛，暂时都会。
0: 即係又你唔會知道，即係當然你會知道你自己會即將會退休啦。咁咪同時會都有搞呢啲咧，
1: 為你慶祝咁樣咯。
0: 係、但係對於我哋即係做電台嚟講咧，即係有陣時我哋做節目嘅時候會撞正生日噶嘛。
2: 哦，係啊，係啊。
0: 咁、其實都不外乎嗰啲所謂嘅生日驚喜、就是，就係即係捧個蛋糕出嚟啊，等等啦。
2: 哦，係啊，係啊。
0: 但係我自己即係有幾次幫天爺慶祝生日嘅時候咧，我覺得我哋諗嘅嗰個玩法其實都幾。个人嘅
2: 叻嘅，
0: 都算系点样将你嗰个生日用
2: 好多时候都系佢出
0: 节目嘅即系内容入边嘅
1: 节目嘅内容啊嘛，
0: 系
1: 啊，我记得有一次系玩紧唔知边个环节嘅
0: 踩地雷啊嗰阵时，
1: 系啊，嗰、那个真系懒不防、啊，你知道我游戏王好投入游戏之中噶嘛，啊、完全自己讲，完全冇意识到有任何。即系古灵精怪，
2: 嗰啲端倪
1: 系啊，
2: 完全
1: 睇唔到啲端倪。
0: 系啊，好似系 set 地雷，然系即系唔知佢踩中定踩唔中，就会俾个生果佢啊嘛。
2: 哦，系
0: 啊，因为你又即系喜欢吃生果咁样啦。跟住啱啱最近好似就系你出题嘅时候，即系边个答啱就边个可以攞个拿破仑咁样呢啲嘢。
2: 攞走佢嚿
0: cake。系啦，即系我觉得其实即系坦白讲，即系大家做咗电台咁多年，即系直播室外边捧个蛋糕出嚟呢啲都行。
1: 太贪文啦，系嘛？你觉得？
2: 尽力咗。尽力咗，
0: 系啊，即系点样可以发挥你嗰个创意咧？咁样系啊，同埋你知天然系游戏王啊嘛，即系一有游戏嘅时候，佢就好着紧咧，所以佢个样子就特别好睇啊！佢直头唔记得咗自己，其实今日原来庆祝自己生日，
1: 即系变咗呆咗，
0: 系啊，佢唔知道其实我系放紧水俾佢嘅，系啊。
1: 但我觉得咧，男仔喺呢方面咧系需要动脑筋啲嘅，即系咧，因为我觉得咧普遍啊即系我讲紧系可能你同另一半拍拖啦，普遍咧女仔。重视生日系多过男仔嘅，我觉得，
2: 或者重视自己嘅生日，
1: 系啊系啊，或者女仔 expect 另一半要俾 surprise 佢呢一样嘢咧，
2: 个要求会多啲，
1: 系要求多啲，或者有呢个 expectation 都系多过男仔，即系男仔好少，我听我身边啲 friend 先啦，即系男仔咧好少话要 expect 个女朋友要俾惊喜我嘅，我生日嘅时候要俾到一啲。我估唔到嘅嘢我嘅，但女仔可能心底系有咁样嘅期望，
2: 会想要，
1: 但男仔少啲有呢种期望噶嘛，
2: 系，所以
1: 咁所以相对，我觉得男仔就要做多啲，谂多啲呢方面嘅嘢俾个女朋友或者老婆咯，
2: 系，所以咧可能系就系因为。

0: 咁呢，而個女仔呢會為個男仔會諗得多啲。我記得好似喺節目裡面有分享過類似，即係好似呢個故仔有分享過嘅。佢就係嗰個女仔呢，其實呢就好錫佢男朋友啦，總之就係唔知第一個生日定唔知點嘅，佢就幫佢約曬佢最好嘅朋友，咁、就喺嗰、那個即係酒吧嗰度，佢係 book 曬成個場嘅、我記得我都有被邀請去到啦。
1: OK，
0: 咁但我最尾我係冇去到嘅。
1: 做咩？你唔想成就人哋呢个 surprise 咩？
0: 我系唔系我入咗 cam 啊？
1: 哦，
0: 我入咗 cam 啊，我去唔到啊咁。咁总之就系佢系叫晒佢好多个 friend， 好似唔知三十几四十人去到嘅。而我嗰个 friend 咧系完全唔知情，即系唔知道究竟点解会去嗰个地方，会发生啲咩事，完全唔知。因为我系之后睇翻啲相咧，我先至发现咧，哇！原來係咁大陣仗㗎！我開頭以為係可能係 book 咗個 K 房，因為可能個 K 房有十幾個佢最比較相熟啲嘅朋友聚埋一齊咁樣啦。點知唔係，佢係真係咧係成個即係酒吧全部成場都係佢啲 friend 咯。咁而影過一個大堆頭嘅相咧，係真係令到我有啲嚇親嘅，即係佢真係好似係兩隊足球隊，
2: 動員曬
0: 係啊好興高采烈，跟住連埋啲教練啊、啲旁證啊、球證啊嗰啲，全部係圍埋一堆咁樣影一張咁嘅相咁樣咯。
2: 係
0: 啊，超級多人。咁的而且確嗰次我個 friend 係好開心嘅，
2: 因為見翻呢啲朋友係咪？
0: 係啊，因為其實嗰陣時已經係講緊即將要畢業嘅時間，係啦，咁所以其實咧，佢係有啲中學同學啊嗰啲咧都有去到，咁你直頭係好似係結婚咁樣嘅程度咁樣咯，好誇張啊真係，
2: 即係求婚嘅程度啊，
1: 求婚咯，你求婚嗰啲啦，係
2: 啊，
1: 求婚
2: 你又喺度嘅啊，哇，你咁開心啊，唔 expect 有咁樣㗎。做啲果花包装啊嘛，虽然男仔唔会咁样啦，
1: 你做乜串我啲女人啊？
2: 唔系，咁真系嘛？你又要影？
0: 如果个男仔系咁嘅话，系有啲惊嘅。
1: 我记得我另一半求婚嘅时候咧，我都系咁讲咯。我话点解你要拣今日啊？咁啊，因为咧嗰日系星期六嚟噶，星期六咧我要翻早啊嘛，做节目系啊，所以咧我唔会好搞自己个样噶嘛，即系又着到好 hea 咁啊。但系就喺我翻去嘅时候喺屋企，佢就叫咗我啲 friend 嚟求婚啊嘛。跟住我说我底下咁样，点解你要拣今日嘅？
0: 唔紧要，
1: 我估好多女仔都可能都。有咁嘅經驗
0: 喺
1: 求婚嗰一日就係你心入邊，甚至乎講埋出去就點解你揀今日嘅咁啊？
0: 師叔係
2: 用緊農夫小兒戲嘅角度去向你求婚啊！
1: 我冇諗過，原來係咁，原來佢個想法係咁樣，
2: 做緊節目咁樣。但我知道呢、這個即係男性，即係如果今日講 surprise 咁樣啦，求婚嘅 surprise 係好難嘅，因為可能好多時候你都會 sense 到，你都會知噶啦嘛。
1: 唔係啊，係你點樣求婚嘅 surprise 咧？對於個女仔嚟講咧，佢都總會覺得有啲嘢唔係佢想象中或者心目中佢想要嘅，
2: 都唔係完美係咪？
1: 系啦，因为有啲女仔可能会真系对于求婚，即系对于婚姻嘅所有嘢啦，佢都想好 perfect 嘅咁样。
0: 好多幻想。
1: 系啦系啦，咁所以可能第一步求婚嘅时候，你已经做唔到佢心目中嗰一下，佢就会难免有少少即系，点解咁嘅咁样？
2: 所以其实喺 surprise 方面，其实嗰个表情管理其实系好困难嘅，
0: 好难啊，
2: 系啊，
0: 真系好难。
1: 系都同埋你真系可以第一下见到佢反应，
2: 系
1: 佢究竟系中意定唔中意嗰个 surprise。
2: 啲情绪价值你要自己俾自己啊，同埋你唔好令到俾 surprise 你嘅人太失望。
0: 其实你应该开心啊，佢都冇 call 记者。
1: 咁我知佢唔会嘅，
2: 佢之后会发相咯，但系。
1: 发咗去自己个社交平台啫，
2: 跟住然之后等
0: 人哋都会
1: cam。但系嗰个 surprise 系成功噶，因为当时咧，我系真系唔知道我班 friend 系匿埋晒喺度噶。
2: 你屋企大啊嘛，系嘛？
1: 唔系啊，系因为咧佢整咗个 backdrop 啊，类似系。
2: 哦。
1: 系啦，佢哋全部匿埋晒
0: 喺
1: 个 backdrop 后面啊，喺个厅度中间冻咗个 backdrop， 然后佢哋就喺晒后面咁啊。所以我真系，同埋佢哋真系好静。
0: 有冇拍片？
1: 真系有啊有啊有啊！
0: 可唔可以俾我哋睇噶？
1: 好安静，哇！揾翻有少少难度咯 ，OK 嘅。
0: 推我哋喎，
1: 揾翻少少难度啫，边只字系推啊？
2: 即场欺凌我而家，我觉得
0: 系。咁即系佢 OK 喎，
2: 可唔可以？
1: 点解你今日咁坏嘅？你过嚟做咩事啊？你
0: 坏到底啦！
1: 你今日受咗咩刺激啊？你
2: 唔系可能食咗啲药啊？啲药系 bad before 过咗啊？
1: 嗰啲药会咧 twist 咗个人格噶会。

0: 色嘅粒洋芋片
1: 咁样嚟啦。
2: 系求婚应该有好多 surprise 喎，可以打电话嚟我哋今日嘅三五成群茶水间啦。今日我哋讲紧惊喜啊，你有冇试过俾惊喜人或者人哋俾惊喜你咧？系生日、升职、退休、求婚，定系因为咩事？要营造呢一个惊喜，而呢个惊喜最后又成唔成功呢？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国庆特别优惠及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部分提供全单七折或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亦推出半价戏票优惠。港铁以抽奖形式迅速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搭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康文署开放多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话已经享用康文署嘅羽毛球设施及游泳池，今日会搭电车游车海同坐船吹海风，晚上会同家人吃食晚饭及观赏烟花。亦都有市民表示多项康体设施免费，食肆又提供优惠，感到开心。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今日起至本月6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有内地旅客表示西贡山水景色有名，专登国庆假期前来参观，事前

0: 友预约前往破边洲，认为设登记制度可以控制人流，唔使挤逼。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至今日首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咗440人次上山。处方会弹性处理，希望嚟到嘅人唔会空手而回，强调以安全及良好体验为大前提。处方话会使用具备广播功能嘅无人机，定时喺上空监察并提醒游客注意安全，唔好跨过围栏。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女子麦迪逊赛，港队组合李诗颖、梁咏仪取得银牌。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港队在四强不敌巴基斯坦队，由于赛事不设铜牌战，夺得一面铜牌。网球方面，香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直落两盘击败泰国球手晋级四强，而在女双，张伟桓和王康怡同样两盘击败哈萨克组合晋级四强。在赛事不设铜牌赛下，港队在网球项目将会增添两面奖牌。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在东京地方法院举行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是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川田在庭上表示，犯案前服用了被认为对惊恐障碍有效的药物，承认当时的行为和想法可能受药物影响。川田3月24日持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威胁杀害中方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日本陆上自卫队8月对川田作出免职处分。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6点，升2,2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52美元，卖出4,166.2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位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喺大埔嘅交通意外啦。现时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即系比华里山别墅对开啦，有一宗嘅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一带比较挤塞噶。咁入大美督方向嘅车龙排到接近雅景花园。至于出大埔市中心啦，龙尾就排到去洞子路。重复多次呢个位置啦，就系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即系比华里山别墅对开啦，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分别排到去雅景花园同埋洞子路。塞紧车嘅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另外提提大家啦，今晚啦会有烟花汇演噶，各区啦都会有封路，就是维港两岸各区有封路啦。由4点开始，中区、湾仔、东区啦都会分阶段实施封路以及相应嘅改动安排。咁至于喺九龙啦，就由5点开始，喺西九文化区以及尖沙咀一带实施封路同埋改动安排。咁呢啲封路啦系会实施到直至道路可以安全重开同埋人群散去为止噶。转睇睇隧道情况啦，洪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香岛道来回方向沿住深水湾泳滩慢车。

0: 至於九龍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碼頭方向，跟住七咸道南車多，龍尾尖沙咀中心；廣東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龍尾就中港城。另外，觀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德寶花園都慢車啊！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分別有觀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就係觀塘道定富街去旺角方向；長青隧道出口九龍，同埋思瑞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无论系唔知定系唔小心，如果冇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佢哋嘅制成品，例如兰花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0,000元同监禁10年。有啲物品好似象牙咁，更加系严禁进出口噶。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啲。
4: 星期日下昼唔使谂咁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嘅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嘅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嘅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系 hip hop 定 hard rock、R&B 甚至系纯音乐，仲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昼5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5: 二台话你知，哇！这个网购平台竟然有齐晒我想要嘅波鞋款啊，唔使去铺头慢慢揾，真系好方便啊！好想即刻落单买啊！
6: 网购虽然方便，但系一定要小心谨慎啊！首先你 check 咗个网址未先？
5: 网址有咩好 check 啊？
6: 好重要噶！落单前一定要睇清楚网址开头系唔系 HTTPS， 有个 S 字先至代表资料传输经过加密。
5: 你等我望下先，有啊，有个 S 字嘅。
6: 有都唔可以松懈噶，仲要提防防务知名购物平台嘅钓鱼网站，黑客好中意用啲细微错别字或者符号差异嘅域名鱼目混珠，例如用数目字零扮成英文个 O， 一唔留神好易中招噶。
5: 哇，咁真係要望多几眼先得喎。话时话呢，我啱啱收到个自称系银行客户热线嘅 SMS， 叫我揿短信入面嗰条连结去领奖喎。
6: 合规机构，例如系大部分本地银行嘅官方短信发件人名称，都会以井字头识别。呢、这个连井字头都冇，十居其九都系诈骗短信嚟㗎啦。收到可疑推广短信或者电邮嘅时候，千祈唔好直接揿入面嘅连结。应该用翻官方流动应用程式或者手动输入正确网址登入。
5: 系嘅，无论短信发件人有冇井字，我哋都应该要保持警觉。点击任何连结之前，必须要睇清楚系咪官方网址，小心查证先至系最稳阵啊嘛。
6: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7: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8: 二台话你知。
9: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有一边又唔见咗，又唔见咗嗰、那个。
1: 唔紧要，
0: 箍住耳仔嗰个啦。
1: 我哋都已经揾到佢第二生命咯。
2: 系啊，
1: 系咪揾到佢第二个兄弟咯？
2: 系啊，
0: 系
2: 啊。只要而家带紧佢孖生兄弟啊嘛。
1: 系啊，
2: 系啊，
1: 想帮你买啊。
0: 要啊，要啊，要啊。唔好讲呢啲住啦。讲翻我哋今日题，好失落啊！突然
2: 间。系啊，今日个题就系讲惊喜，系啦。咁啊，若然系唔同嘅节庆上面啦，系啊，你啲大小事上面，若然你俾个惊喜人哋，或者即系其他人又俾个惊喜你嘅时候，即系究竟嗰个惊喜系惊定系？起定系点样样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嘅。而电话旁边有听众喺度分享佢故仔嘅。Hello， 你好。
3: Hello，
1: 你好啊。
3: 系，我系彭太。
1: 彭太
0: 你好。
3: 系啊。
0: 有咩惊喜啊？
3: 我个惊喜咧就今年母亲节。
0: 系。
3: 咁咧就我啊四个仔女，咁咧佢就喺酒楼就订咗台食饭，我都唔知嘅。
0: 系系。
3: 咁咧系啦，咁我原本嗰日个女又带我去配眼镜，咁啊妈咪啊嗰个。配眼镜嗰个边个佢话唔得闲翻工我咁啊下个礼拜先同佢啦，一阵睇下家姐出嚟睇下去边度食食啲嘢啦咁，咁我就话不如去边间酒楼订啦，佢话唔好啦等家姐啦，点不知我去到咧，咁啊真系去嗰间酒楼食饭，佢哋预早就喺嗰度 book 咗张台 book 咗个房，
0: 系
3: 咁我去到咧，嗰啲孙啊揸住扎花喺门口度，佢哋仔啊女啊喺晒个门口度迎接。
0: 哇！
3: 真系好惊喜啊，系啊，
0: 哇！咁你好开心喎、啊，应该系嘛？
3: 开
0: 心会配眼镜啦，系嘛？但你有冇初时都思疑啊？今日母亲节佢哋冇预早提、去边度食饭，又冇预早约嘅，好似咁样。
3: 佢讲咗好迟，佢讲咗唔知话廿几号先至食嘅，就系妈咪啊。
2: 咦？
3: 咁佢自己预食啦，我冇理佢啦。我就冇听。
0: 头先断咗线啊，彭坦。
2: 系啊系啊，
0: 你
2: 话
0: 咩？
2: 约咗廿几号食嘅，
0: 约咗廿
2: 几
0: 号食，即系迟啲先食。
3: 系，原本阿女就话：妈咪今年廿几号先食母亲节饭啦。我话：你是但啦，是但啦，冇所谓啦。佢话：咁啊，就埋一齐食啦，咁样。点不知佢就正日就
0: 其实已经 book 好咗啦，俾个惊喜你啦。
3: 系啦，夹埋嗰间酒楼嗰啲人好熟嘅。
0: 哦。
3: 好熟好熟嘅，咁啊就搭花就放在嗰度。咁你唔好怕俾个妈咪知，我哋订咗台食饭啊，咁样咯。
0: 系，咁会唔会排排你之后每一次即系啊，一到啲特别日子要食饭，佢哋唔提，你心入边会唔会就谂啊？今次佢哋系咪又要俾惊喜我咧？
1: 咁啊，
0: 会唔会咁样谂咧？
3: 会噶，都会噶，
0: 都会啊！咦，真系会。
1: 但往常有冇都俾过啲咩特别惊喜俾你咁样咧？
3: 吓、啊？
1: 即系往常以前啊，你啲生日啊，
3: 我有噶，
1: 系啊，
3: 有噶，
1: 有冇边啲你都难忘嘅咧？可以分享一下。
3: 难忘有一年咧，就我先生生日嘅，
0: 系
3: 生日，咁佢就订咗机票去日本旅行，
0: 系
3: 咁咧就将嗰度入住嗰张机票，咁即系假噶啦，嗰张机票当然系自己做噶啦，咁咧就入咗就递俾佢爸爸。咁咧就好开心，咁啊点解送咗张机票咧？佢预早都冇讲嘅。系啊，好多次都有惊喜嘅，我哋就
2: 哦，
0: 即系送俾爸爸嗰次就
3: 系
0: 日本机票，但系嗰张系机票，你话
3: 佢同埋一齐去嘅，
0: 你话系假噶嘛？嗰张机票系咁，阿爸一开到系假嘅时候，佢有冇
3: 做嘅？佢做到好似，但系而家冇噶嘛，系咯，咁佢咪整搵个
0: 系咯？咁佢见到都系假噶嘛？佢见到都系假，唔会知道系真系去日本噶。咁去到点样先至知道真系去咧？
3: 临尾真噶，阿女就话真噶，张机票唔系假噶，咁啊真系同你去日本玩噶，咁咯，咁样咯，
0: 佢就信啦，跟住就，
2: 哦，
3: 系啊，系啊，系啊，
2: 啊，你屋企人都仔女们
0: 啲仔女
1: 有啲心思噶真系，
3: 系啊，系几个都乖嘅，
0: 好啦，多谢鹏鹏，咁啊祝你继续每日都咁多，
3: 我多
0: 惊喜啦，
3: 我个电话出嚟嗰个姐姐，
2: 哦，
0: 阿 Sean 系嘛，好，多谢你，
1: 多谢你分享啊，
0: 拜
2: 拜。系仔女们嘅惊喜都有心思嘅、
0: 有心思呢、一个
1: 要有啊，一定要
2: 要有啊，
1: 系啊，
2: 又拉高咗啲 curve 啦嘛，今日其实系想
0: 系咯，
1: 俾啲桥你，
0: 但你有冇发现啊？即系女人咧，尤其是
2: 嗯。
0: 你一俾咗第一个 surprise 佢之后，
1: 佢就会谂第二个。
0: 系啊，你下次咧，到啲重要日子未出声，就心谂佢一定系俾 surprise 我。
1: 今年乜嘢声气都冇嘅。
0: 系啊系啊，大家要小心啲啊，所以自己拉高咗个 curve 咧，自己做翻好个 curve 啊咁样。
2: 好，听下戴英第二位听众嘅电话啦。Hello， 你好。喂
4: 喂喂喂，系咪我
2: 啊？冇错，系你啊。点称呼啊？
4: 系啊，我姓曾嘅。
2: 曾生。
4: 系啊，我讲咧就话我个女好耐噶啦，好耐世纪噶啦。咁咧就可能应该系有份家课嘅，系写张生日卡俾屋企人啦，俾老豆啦。
0: OK，
4: 居然生日卡都要改正嘅。
0: 生日卡都要改正，因为系功课嚟嘅，其实系嘛？
4: 应该系啊，但系幼稚园嚟嘅，唔知 K two 啊，类似嗰啲啦。咁佢识嘅嘢有限噶嘛。
0: OK，
4: 咁我而家系有样咁嘅功课，就问我啦，记得问过嘅。老豆，你想我写乜嘢啊？咁你啲家课嚟噶嘛，你中意写乜就写乜啦。跟住咧派翻嚟咧，我去就写啦。祝个老豆咧，快高长大，学业进步。
0: 可能因为佢净系听过呢两句祝贺语就系嗰个年纪嘅佢，
4: 即系人哋祝佢都系咁样啦。我
0: 系
4: 好开心嘅，
0: 你好开心系嘛？
4: 翻嚟嘅咧系居然靠抄
0: 吓？啱啊，因为 Miss 觉得阿爸唔应该祝佢学业进步啊嘛。
4: 第一个幼稚园去接收到几多咧？屋企人开唔开心系最重要啊嘛。
0: 例
4: 如假如我老婆有一次我生日。去祝我三妻四妾，咁我一样好开心啊！但你唔能够用社会道德啊，样样嘢嚟落去一个
0: 系，因为唔系真噶嘛，唔系。但我觉得嗰个老师系想教佢啫，即系佢打佢交叉嘅原因系想教佢。
4: 我想去学校度同佢讲，嬲尾费事啦。嗰个年代嚟讲，可能会
0: 唔轻呢啲投诉。
4: 唔兴呢啲咁嘅投诉啦，
0: 但系好好、啊，我觉得你系嗰种
2: 好开放思维啊，
0: 可以俾小朋友读 Happy School 嗰啲家长咯。而家如果用而家嘅思考方法嚟讲嘅话，你就系 Happy School 啲家长咯。
4: 例如我个仔嚟讲，嗱，我谂十居其九都有嘅，屋企小朋友唔肯做功课噶，一定有噶。咁我仔又遇过有一次系咁样，我居然我系同佢咁讲噶，话我支持你，你唔好做。你翻学校同班主任讲，我好唔开心，我好辛苦，我系唔做嘅。就算去到学校，你够胆讲得噶，去到校长度都系撑你嘅。佢又唔敢啊。
0: 哦，但其实你呢招会唔会系以退为进呢啊，爸爸？
4: 细路仔边会够胆啊？老师企喺面前腳，脚都震埋啦，你仲叫佢讲呢啲？
0: 咁你即系祝心你啫，
1: 系啦，唔怪之你老婆祝你三妻四妾啦，
0: 系啊，
1: 祝你够
0: 胆，哇，睇你够唔够胆，
1: 唔系祝福个祝啊，
2: 系
1: 祝个祝啊，
0: 但系
4: 个个都想嘅，有冇做啊？
0: 但系佢呢个生日惊喜，即系虽然嗰阵时唔系真系你生日啦，系功课，但系都算系一个惊喜。我咧系惊喜在啊，小朋友嗰种
1: 天真，
0: 嗰种天真幼稚啊，系啊，原来系好珍贵啊。因为你大个咗，你就知道你唔会捉阿爸呢两样嘢噶啦嘛。
1: 你仲你有冇 keep 到啊？你有冇 keep 到啊？
0: 好得意啊！
4: 冇啊，冇 keep 到啦。
0: 唔紧要，记在心啦，呢个咁珍贵嘅回忆。
4: 系啊系啊，
0: 好多谢你，
1: 多
0: 谢
1: 你分享。
2: 好，拜拜，
0: 拜拜。
2: 可以
0: 如果真系生日嘅时候，个阿女咁样写张生日卡都几 surprise 啊！我觉得。
2: 但系如果个女系祝阿爸三妻四妾咧，
1: 就
2: 都有趣嘅。
0: 有错？
2: 究竟佢点样学识呢四只字咧？
0: 系啦，
2: 系咪啊？
0: 究竟系阿爸灌输佢，定系佢阿妈灌输佢嘅咧？
2: 系啊，定系睇剧咧？系咪？系。
0: 但系都几叻喎！如果识写个妻同个妾字嘅话，
1: 哇！
0: 幼稚园识写呢两个字、哦，
1: 系咯，高难度啊！呢、這个真系真心，
0: 呢个先 surprise 啊！呢个先系真正嘅 surprise。
1: 不过就即系咁，又要咁讲，幼稚园咧系好兴会喺呢啲时节嗰度咧会做啲相类似主题嘅礼物嘅，即系例如母亲节佢会整母亲节嘅礼物啦，父亲节会整父亲节嘅礼物啦。我收过几份噶啦，已经。系啊，我试过收过有个牌啊，嗰个牌咧个面嗰度咧系一啲类似系纸黏土嘅东西，跟住佢就整咗你个样，爸爸个样咁样啦，跟住
2: 你认到自己
0: 嘅
2: 嘛？
0: 听落咁唔老礼嘅，好似有个牌，有啲纸黏土有你个样。
1: 佢嗰个系嗰啲证件牌。系啦、哦，即系挂喺个身度嘅，
2: 系
1: 老
2: 即系防止，即系防止你若然走失唔见咗都可以揾得翻嗰啲啊！
0: 冇老礼过，
1: 点啊？咁咧，佢打开咧就系、是、有写住唔知即系唔知父亲节快乐咁样样嘅啲字样咁样咯。咁所以幼稚园系好兴做呢啲嘢嘅，系啊。咁所以佢收到呢啲礼物都好合理嘅，系啊，好合理，好开心。
2: OK， 好，咁啊，继续听听众嘅故仔啦。电话旁边有呢个听众喺度嘅 ，Hello， 你好，
5: 喂，
1: 系。 你好啊，
5: 我系陈太啊，两位主持好，
0: 三位啊，陈太，
5: 三位对唔住，系啊，都系同我倾电话嗰位，我唔记得咗，
1: 计埋阿桑四位噶啦，
0: 系啊，
5: 总之各位主持啦，
2: 哎，用得好啊呢个字，
0: 好有急才啊，陈太，系你俾惊喜人定人哋俾惊喜你啊？
5: 系我仔俾惊喜我咯，
0: 俾咩惊喜你啊？
5: 事关咧，有一日我喺间屋度睇紧电视，突然间有人揿门钟，就同我讲收花、
1: 哦。
5: 哦，我就话我仲走出去睇，佢话我话唔系我嘅，我冇可能收花嘅。我谂你
0: 系咪送错？
5: 你送错，你睇清楚送去边啦。佢就问翻我，你系咪叫陈太？我话系，不过佢。我話我唔會有花送㗎，冇人會送花俾我，我猛咁樣講，叫佢拎翻走。收尾佢猛話係呢度地址係呢度，咁我就話我就收尾我而家今唔記啦，我就問佢係咩人送你知唔知？佢話知道姓陳個電話係咁，咦我先知原來係我個仔咯，好驚喜咯，眼睛都好。
0: 但係嗰個係咩日子嚟㗎？係母親節。
5: 我而家記得係母親節嚟嘅，事關我從來冇諗過佢會送花俾我，事關佢一個好唔浪漫嘅人嚟㗎，同埋咧佢同我講我唔會送花俾女朋友㗎，我曾經有個女朋友都話過俾佢，佢冇送過花俾我啊咁話嘛，咁、
2: 哦、
5: 我咪從來冇諗過
0: 佢會送花
5: 俾我咯，所以嗰日真係驚喜到咧，好開心咯！
0: 但你唔係女朋友啊嘛，
2: 係啊，
1: 你係阿媽，
0: 你緊要過女朋友咯，即係。
5: 唔係佢話佢，即係佢一個真係好唔浪漫嘅人嚟嘅，由細到大，我真係估都估唔到。
0: 咁嗰年佢咁浪漫咧，你有冇問翻個仔咧？
2: 佢係咪要問你攞多啲家用啊？唔係，攞多啲零用錢、啊。
0: 問佢攞多啲家用、啊，
2: 零用錢、啊，
0: 因為翻工係陳太俾家用佢嘅係嘛？
5: 唔係，佢嗰時已經做嘢㗎啦，所以佢翻工我都即可能。佢可能覺得我中意花啩，我曾經都有同佢講過，唉，你爸爸咁鬼多年都冇送過花俾我，我估佢就咁嘅情形，知道我好渴望有呢樣嘢，所以佢就送俾我咯。嗰年真係開心到，唔好話嗰年啦，我到今時
0: 今日都開心，
1: 仲開心緊，
5: 講起都開心啊！應該
0: 哇，你個仔聽到、
1: 哦、
0: 應該係咧，應該年年都送花俾你先啱。
1: 但係咪真係咁咧？你之後就喺度諗緊，咁今年唔知有啲乜嘢咧？
0: 你會唔會下年又有少少期待咁樣咧？
5: 嗱，好老實，如果佢年年送花俾我咧，我又唔覺得驚喜嘅，但係啦。佢哋都會對我好好嘅，年年都會諗少少禮物啊，或者同我食飯啊剩嘅，佢都好做呢個母親節嘅，應該話
0: 好識做係咪？
5: 好識做
0: 嘅，
5: 好
0: 識氹你開心
5: 嘅仔嚟嘅，應該咁樣講咯。所以我好開心啊！多謝你哋今日有機會。俾我講出嚟咯，應該係咁樣講。
0: 你多謝你個仔得啦，唔使多謝我哋。
2: 咁你個仔有著落未啊？
5: 你哋阿仔有啦，咁而家就去咗旅行啦，佢、
2: 哦、
5: 聽唔到噶啦，
2: 佢聽唔到，錄俾佢聽咯。系啊，但系若然佢
5: 唔识录噶，我唔识搞呢啲。我成七十几岁噶啦，我识点样同你讲做呢啲，不过唔紧要。
0: 佢自己识做噶啦，唔使佢听噶啦。
5: 我即系讲我个开心事出嚟就得噶啦，讲到就得噶啦。
2: 多谢你，
0: 陈太，
5: 多谢你哋，
0: 继续开心啊！
2: 好，
0: 拜拜。1872388 1872388啊！今日我哋三五成群茶水间嘅讲嘅系惊喜 surprise。无论是即系生日嘅惊喜啦，定、还是我哋好想听嘅求婚惊喜啦，或者你嗰啲升职啊、退休啊，你屋企人身边嘅另一半朋友会为你准备啲乜嘢惊喜，系曾经令你真系觉得好感动嘅咧、又或者甚至乎嗰啲惊喜系唔成功俾你笃穿咗嘅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 1872388嘅。

听有泳儿嘅派台作品《全活三圣群茶水》，间电话号码8 7 2 3 8 8啦。有关于惊喜嘅故事，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青报呢一节新闻。为庆祝国庆，全港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有连锁餐饮集团旗下过百间分店今日全线提供全日堂食七折。在美孚一间分店，午市时段持续有人排队，有食客趁七折特意点咗烧鹅，折后百几蚊，认为价钱同北上消费差不多，本地水准甚至更好，认为优惠有助吸引市民留港。餐饮集团表示，今年是第四年推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客源以本地居民为主，内地旅客比例亦都逐年增加，各分店备货量较平日增加一倍，人手增加三成。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国庆77周年招待会，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致辞时话，今年是中美关系大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一次领航定向、拓展合作、更续友谊和彰显担当之行。

0: 美国田纳西州一名女子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毒剂后依然存活，是当地半年内第二宗死刑执行失败事件。州长下令暂停执行今年余下的死刑，并启动第三方调查。现年50岁的女事主派克因为谋杀罪成，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三批准执行死刑，令她成为200年来田纳西州首位被执行死刑的女性。派克原定在监狱被执行死刑，包括记者在内在场见证。美联社的证人说，行刑开始的时候，派克看起来很清醒，随着行刑室的窗帘关闭，行刑室传出强烈的鼻鼾声，派克明显生还，记者之后被要求离开，救护车之后驶离现场。惩教部门表示，他们遵循了合法和既定死刑执行程序的每一步。在未能成功执行死刑后，派克被送往院外医疗机构。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至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大埔嘅交通意外啦。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啦，即系比华利山别墅对开，由于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入大美督方向的车龙排到接近雅景花园，至于出大埔市中心方向，龙尾就在船洲尖屋村村公所对开。另外就是后车少啦，近住龙尾滩泳滩那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啦，就是丁角路来回方向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近住三门仔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即是比华利山别墅的出面那段啦。现时龙尾分别排到去雅景花园和船湾尖屋村村公所对开。另外提提大家啦，今晚啦系会有烟花汇演噶巴士小巴啦，今日各区嘅多区路线都会因应封路而改道行驶。另外渡轮方面啦，由大约5:05至到今晚嘅9:30，部分渡轮嘅服务班次啦系会取消、提早或者系延迟，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红隧的港岛入口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那边只是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的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车多，龙尾帝国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都车多。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德宝花园至到九龙湾港铁站那段仍然比较车多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6: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

0: 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1: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的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6: 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维多利亚港上空盛大上演，八幕主题历时约23分钟，预计发放超过30,000枚璀璨烟花。香港电台第四台将同步直播音乐，同大家度过难忘的国庆夜。
5: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继续我哋三成群茶水间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啊，听众们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分享你收过嘅惊喜嘅故事啦，或者你制造个惊喜俾人哋嘅故仔嘅，咁阿桑就会继续帮我哋去听大家嘅故事啦，系啦，咁啊都多呢啲母亲节惊喜喎，即系送花系一个。原来俾妈妈嗰个快乐嘅程度原来咁大嘅，
1: 系啊，
0: 我都未送过花俾妈妈，其实
1: 哦系啊，
0: 系啊，
1: 啲阿妈系中意嘅，我妈都中意收花嘅，
0: 有冇话要几大扎咁样咧？
1: 冇噶，其实你送佢就开心噶啦，系啊
0: ，OK。要考慮一下先，等我同我細妹夾一夾先。
2: 唔使考慮啦，
1: 唔使考慮啦呢啲。
0: 而家即刻訂，即刻買係嘛？
2: 係啊，咁先夠驚喜啊嘛！母親節佢都可能估到啦。
0: 國慶有人送花俾我，
1: 即係有陣時話就係你唔喺啲特定嘅日子俾 surprise 佢先係最 surprise 嘛。係、
0: 啊，
1: 即係唔需要原因。
0: 嗯、我試過接佢收工咯。
1: 係啊，呢個都 OK 喎。
0: 係啦，咁即係雖然係因為係有時間有空閒啦，咁但係你都會去咁樣做嘅時候，
2: 特登㗎啦，已
0: 經係啦係啦咁樣。即係佢有陣時會見到我，即係突然間出現咧，佢通常第一次就問我點解又唔記得帶鎖匙啊咁樣，
1: 即係睇死你，有事相求咁啊。
0: 係啦，我話。
1: 不過都似，我覺得都似咧。其實俾阿媽嗰啲 surprise 咧、有啲似，其實就係你氹女朋友咯。係、其實都係嗰啲套路嘅啫嘛。因為阿媽都係少女嚟噶嘛，
2: 當佢女仔咁得噶啦 ，OK 噶啦。
0: OK， 好啊，咁啊，繼續聽下聽眾嘅分享啦。電話旁邊有佢喺度嘅 ，Hello 你好，
3: 係咪我啊？
1: 係你啊，
3: 你哋好啊，
1: 你叫咩名啊？
3: 好多謝你哋接我電話，
1: 唔使多謝。你叫咩名啊？我哋點稱呼你啊？
3: 曾女士得啦，
1: 曾女士系有咩惊喜啊？你系你收惊喜系咪啊？
3: 系啊系啊系啊，
1: 边个俾惊喜你啊？
3: 我两个女同埋两个孙啦，都算系两系啦，
1: 系
3: 咁系七月嘅，
1: 今年七月嘅事，
3: 今年七月嘅事嘅啫，
2: 新鲜喎，
1: 系啦，
3: 七月同八月嘅事系咯。
1: OK， 咁发生咩事咧？
3: 咁嘅，咁我个大女咧就本来咧。就去了德国很多年的、他都很多年没有跟我真正、做过生日，因为成日在那边，即就算翻亲来都不是我的月份。
1: OK，
3: 是这样呢，他们两个呢都哄了我很久呢，妈咪你、去啦，去探下家姐啦，
1: 即去德国。
3: 我细女在香港，我妈女来的。个大女就喺德国，定居咗几年，咁咧咁氹咗好耐，咁我。

0: 好啦，去啦，去啦。因为我怕我担心我自己的身体不好。
1: 啊，肠道肌。
0: 肠，是啦，肠道肌我很怕，我都很怕。
2: 是。
0: 咁样呢，是但啦，好啦，我都唔细㗎啦，都六十几岁啦。
2: 都试下去啦，系咪呀？
0: 是呀，是呀。
2: 咁个细女系陪你去嘅。
0: 细女带埋两个孙仔。
2: 是，就同你一起去。
0: 四个人。是。氹咗好多年㗎啦，啊，好啦，好啦，去啦。
1: 是
0: 啦，是啦，咁。就从我七月尾就十几个钟头去到德国。
2: 嗯、
0: 好啦，去到呢，咁到我八月生日嘅，八月十、嗯、十几生日嘅。咁去到咁差唔多我哋八月头走嘅，唔记得咗五号定六号走。咁走前一日，唔知前一日定嗰日嘅下昼机嘅，咁佢哋咧就上昼咧就话去啱啱落街去超市啊，买定啲睇下仲有咩买嘅，执埋相机啊咁。
1: 系，得翻讲，
0: 佢就去啦，去咯，去咯。咁我喺屋企唞下，执下嘢咁样。点不知咧，佢哋翻嚟咧，四个翻嚟咧，就静静鸡喺厨房，又唔知搞咩。咁啊，突然间我喺厅嗰度就。佢哋一路行出嚟唱生日歌咁、
2: 哦，
0: 我仲谂住，咦，点解仲未识做嘅咧？八月咯、哦，
2: 系咯，我又走咯、哦，嚟难得嚟德国要走咯、哦，翻香港咯、哦，
0: 系啊，系啊，我仲谂住，咦，仲未有嘅，唔通唔同我庆祝？
1: 记得咗，
0: 我心谂唔会噶、哦，我两个女都好乖嘅、嗯，即系成日都年年都记得我嘅，咁突然间唱生日歌，同埋两个孙仔。好开心咯！
2: 哦，即系临最后嗰日先同你庆祝，系咪啊？就
0: 系
2: 个惊喜啦，咁样。
0: 系啊，
2: 咁证明真系有你心啊，唔系唔记得
0: 啊，
2: 唔使担心。
1: 系，
0: 唔系唔担心，就算佢哋唔记得，我都冇乜所谓嘅。即系
2: 嗱嗱，唔准讲反口说话噶，我觉得
3: 系啊，
2: 你明明系介意系咪？
3: 系咯，唔记得你会唔开心噶？
2: 你介意咪讲出嚟，我介意啊！你哋两个要记得啊，知唔知啊？咁样啊嘛，诚实啲先得噶，
1: 系少少系少少啦，好咗啲，好咗啲，
3: 好咗啲，好啲。
2: 系啊，唔诚实唔得啊吓！
0: 你哋咪鬼咁老实话我啦，
2: 唔紧要，最紧要你两个女识做。
0: 系啊，系啊，佢哋都好乖，
2: 好乖啊，
0: 系啊。咁到落机嗰阵时咧，落机嗰阵时又有惊喜咯。
2: 诶，有咩惊喜啊？仲
0: 咁我晏昼机翻嚟啦嘛，咁突然间我女婿嚟接我哋，接我个女同埋两个孙同埋我嘛。
2: 系
0: 咁突然间咧。我女婿送扎花俾我喎、
1: 哦，
0: 系啊系啊系啊，咁落机嗰日系八月几嘛，咁
2: 又系你生日
0: 生日嘛，系啦系啦系啦，咁有一个惊喜，咁好开心咯，佢哋好乖好乖咯，
2: 系啦，全家都咁锡你、哦，
3: 正
0: 喎、哦，系啊，算系咁噶啦，系啊，好感恩好感恩好感恩，系啊，
2: 希望你又再身体健康，可以继续来回德国香港啦，有机会。
0: 哦，系啊，希望啦，最紧要身体健康，
2: okay、
0: 大家、嗯、你哋都要啊。
2: 好，多谢你，
0: 多谢你啊，
2: 好啊，
0: 开心啊，
2: 多谢晒曾女士，
1: 好
2: 啦，
1: 拜拜。
0: 多谢，
2: 咁远水路去到，
3: 系咯，
2: 唔会冇嘢嘅，
3: 系咯，唔整翻个手势嘅点得啊？
2: 系咯，即系如果生日月份阿妈去到，你都冇表示噶嘛，真系抵打啦，系咪？唔会嘅，唔会嘅，
3: 系啱啊！
1: 明明德国都系过紧新历噶嘛，系咪先？佢唔可以话即系德国嘅历法唔未到咁样。
2: 妈咪，德国个历法唔系咁计嘅，我哋未八月啦。阿妈话衰仔。
1: OK， 好啦，咁啊，听一听另一位听众嘅分享啦。
2: 好
1: ，Hello。
4: 喂，系咪我啊？
1: 系啊，你啊，
2: 你叫咩名啊？
4: 我叫阿 Ling 啊。
3: 阿 Ling，
2: 阿 Ling 啊，
4: 系啊。咁咧，我就讲我系六月生日嘅。
2: 系。
4: 咁六月好热噶嘛，系咪先？
2: 系啊。
4: 咁咧，成日同我仔女讲啊，我真系好想去露营啊。
2: 你好中意露营噶？
4: 我想感受露营，好似好开心咁啊！
2: 即系你未试过嘅。
4: 系啊。
2: 我你就话你好想啊，试下。
4: 是啊，佢露营因为又可以一起烧嘢食啊，即系整嘢食啊，
2: 系啊，
4: 系啊，即系其实好似好开心咁噶，
3: 同埋系困住你哋聚埋一齐，又收唔到电话咁样，几好啊。
4: 系啊，但系佢哋就觉得你唔得噶啦，又热又要好多嘢，你去唔到噶啦，唔好去露营啦。
2: 边个讲啊？呢啲系你老公定系你啲仔女啊？
4: 个个都咁话，个个都话唔好啦，咁热攞苦嚟身，
2: 睇死你喎！

0: 系啊，其实佢哋都唔想，因为真系噶，因为太热啦，但系佢都好想去感受下露营。咁今次咧，佢就好啦好啦，应承你去露营啦。咁咧我就话我梗系好期待啦，但系佢一路都讲啦，好热噶，你个我呱呱嘈啊，系一路都讲，跟住我唔紧要，我一定要挑战噶啦。
1: 系，
0: 我真系唔得噶，你真系跟住拉咩啦？佢就翻去，我哋翻去攞翻啲嘢先。咁我就上到间屋度啦。哇！佢哋将啲嘢咧，成个屋个厅咧，就摆晒啲露营嘅灯啊。
2: 哦，室内露营，
1: 即系将间屋布置到好似去 camp 咁。
0: 系啦，开住个冷气，咁即系个地下都铺埋晒，攞埋晒啲营凳嗰啲好矮嗰啲凳台啊，全部都系啲露营嘅嘢。跟住咧，咁跟住我，因为上到去已经系夜晚黑噶啦嘛，咁我已经 set 埋啲灯啊。
1: 哦，好 sweet 啊！
0: 系啊，真系呢一个咧系好特别嘅。跟住咧熄晒灯，然之后就啲嘢食就摆喺啲嗰啲好细张台嘅砖度嗰度啊。
3: 系
0: 系。跟住攞啲嘢煮嚟食啊，即系真系好似露营咁。
3: 哦，即系攞个 gas， 攞个即系 gas 炉咁。
1: 而家讲紧呢个系你屋企嚟噶嘛？系咪啊？
0: 唔系我屋企啊，我仔屋企噶。
1: 你个仔屋企，即系佢扮原本话带你去露营，然之后就点你上去攞嘢系嘛？
0: 系啦，一齐上去攞嘢，但系其实个女已经喺上边啦。
1: 哦，已经搞好晒啲嘢啦。
0: 系啦，即系 set 晒个环境之后咧，就可以开始进入去露营嘅心态啦。跟住咧。
1: 佢哋又幾醒喎、啊、兩隻嘢，因為佢哋都唔想熱啊嘛。
2: 冇錯。
1: 咁但係有咩方法又可以，即係有個 surprise 俾阿媽，又可以完成到佢心願咁樣咧，叫做就喺屋企露營。
3: 再播埋啲即係蟬叫聲啊，
1: 嗰啲 YouTube 嗰啲環境聲，真係有啊！
0: 開個電視咪有啲星星啊，有啲電視咁暗曬有星星啦，又有啲蟬啲星。好似露营去到露营嘅地方，
1: 咁你收唔收货咧？当时
0: 收货，又起码又大家又唔使咁热啦嘛。
1: 其实自己都有少少开心啊，因为基本上出咗门口已经有少少后悔啦。
3: 系六月喎，仲要系咪先？有啲热
0: 啊，已经好热噶啦。
1: 但系点解你咁你咪拣第时秋天秋冬嘅时候去咪得咯？
3: 十一月。
0: 但系佢哋就觉得你瞓地下其实系好辛苦噶，即系瞓露营瞓地下，
1: 即系佢哋唔舍得你咁辛苦。
0: 可能佢哋又唔捨得，可能佢哋都唔想咁辛苦，
1: 自己都唔捨得自己咁辛苦。
0: 但系佢哋觉得露营系咪系开心嘅？不过嗰段前段系好辛苦。
1: 你问子豪啦，子豪最有经验啦，我哋三个入边，
2: 其实有啲气
0: 展错。系咪好开心噶露营？
2: 开心，一定系开心噶啦。系啊，
1: 我觉得一家人系几特别嘅经体验嚟嘅。
2: 不过咧，其实咧，香港系有啲地方系可以有屋嘅隔篱。即系佢露营嘅地方隔篱有屋嘅，
1: 即系 glamping 啊嗰啲啊，
0: 嗰啲要几千蚊我都睇过。
2: 系啊，咪有试下
1: 咁一次啫嘛，你
2: 去旅行
1: 你又唔系长期去
0: 嘛？我都有睇过啊，贵过酒店啊。
3: 系咁，你大自然环境啊嘛，
1: 风味啊嘛。
0: 我又唔舍得啦。
3: 你又唔舍得啦？
1: 唔紧要，你啲仔女舍得咪得咯，你唔使你舍得。
0: 几千蚊每一晚啫，
2: 又或者买张气垫床咯，咁瞓地下个问题解决。
3: 咁
0: 又要揾地方收藏，我又觉得唔得。
3: 咁
2: 有租噶嘛？
1: 有得租噶。
3: 野餐得唔得啊？
0: 野餐平时都有野餐嘅。
2: 哦，已经玩到唔得啦，纯咗啦。
1: 人家要过夜啊，人家。
3: 我就要唔使翻屋企啊，
2: 人哋系。
1: 你觉得咩？
0: 我哋呢个节目咧几好，
3: 系咪几好啊？
1: 咁真诚嘅突然间好似。
0: 系啊，真嘅。但系咧，但系你哋实在太短时间，因为你接得嘅电话最多两个，可能有啲人仲有惊喜啲，咁又你又讲唔到，即
1: 系
0: 每一次咧。咁啊，好唔好咧？因为有啲真系好特别，你听唔到，好似鬼故讲两句又听唔到，你明唔明啊？
1: 冇办法啦，时间紧促，
3: 系啊，
0: 系啦，所以咧，你哋应该咧减少啲同啲明星访问嗰啲。
1: 我哋一个礼拜得一日嘅咋，
0: 真系呢啲咧，真系呢啲你反而同互动咧系可以多啲好
1: 啦。嗱，我讲句公道说话啦，虽然我讲好似好唔公道，我讲句公道说话啦，系我哋有听众打嚟，你知我哋系真系好开心噶。
2: 系啊，
1: 但系你要知道啊，有阵时嗰个。 啲口味嘅問題啊，或者嗰日啲聽眾啊出去買餸啊唔得閒啦，約咗人啦，佢唔打上嚟嘅時候，我哋又好慘嘅，你知唔知啊？
0: 咁多人喎、
3: 啊，我知道有七八萬人，但係

0: 诶，就唔代表个个都啱事嘅，可能好多听众
1: 啊。七百万人人人自危啊，人人有自己烦恼，未必个个听收音机啊，知唔知啊？
2: 一晚俾打十个人。七百几人得十个人，
3: 但多谢你嘅
2: 打啦。
1: 我哋考虑下啦，
3: 我哋谂下谂谂。
0: 一系就攞咩香港一个钟，一系就攞苏东坡一个钟
1: 系
0: 啦。
1: 唔系咩？
0: 真嘅，
1: 真嘅，
0: 好
1: 啦，
0: 冇问题。我哋反映一下。
2: 好多谢阿姐，真噶。
3: 系啊，
0: 我真系多谢，我都真噶呢个。
2: 真系你建议啊，知唔知道啊？嗰啲明星访问嗰啲冇用啊。
1: 咁嗱，你个人又太主观啦，你唔中意听啫，有人中意听噶嘛，系咪先？
2: 咁你将佢调咯，一系
0: 调去咩？调去苏动音乐，调去咩香港定调去龙虎榜啊？
1: 嗱，我哋要平衡个个人听嘅嘢啊嘛，我哋唔可以一个礼拜五日都系听听众电话噶嘛，系咪先？
0: 你系咪如果系
2: 因为有好多民生事例啊、故事啊呢啲系好特别嘅，因为你
1: 得啦，总之你打多啲上嚟就得噶啦。
3: 系啦，多谢你，真系真心
1: 认真嘅。
0: 你下个礼拜又打上嚟啦。
2: 多谢你哋啊，拜拜。
0: 好，拜拜。系，佢嗰个拜拜好快，拜拜，
1: 拜拜，
3: 拜拜。同埋我怀疑，
1: 因为佢知道唔够时间啊嘛。
0: 系啊，
3: 我怀疑佢同佢嗰啲仔女倾去露营嗰啲时候咧，应该都系咁样样嘅。
0: 系，
3: 阿妈唔好咧，好辛苦嘅。唔系啊，真系一定要去，
0: 系啊，
3: 好开心嘅，一定系好开心。
1: 你信得好真嘅，我话俾你知，一定好啊，
3: 一定开心
1: 嘅，
3: 一定开心嘅，正嘅，一定正嘅。
1: 我哋 cut 咗嗰啲咩自助餐啊，嗰啲唔好去食。
3: 嗰啲野餐嗰啲冇用啊。
1: 冇人中意野餐嘅，而家兴露营。
0: 但系好太贵又会，
3: 我怀疑系，我怀疑应该系咁。
1: 系可唔可以留少啲时间讲我听众？
0: 可以。
1: 我哋啲听众咧有人留言嘅，咁咧就话呢一个咧，佢话佢有四件事可以分享。嗱，佢醒啦，佢一开始就括住唔好开名。OK 啊 ，OK 啊。第一件事咧就系喺 OT 好夜嘅日子咧，男友揸住扎花嚟公司接我收工，话奖励我做嘢咁辛苦。
0: 哇，晒命一。
1: 第二件事，男友咧情人节咧要出呢个 business trip， 咁啊预早咧送情人节礼物俾我。我仲记得咧，我话中意水仙花嘅味道，佢专登揾咗水仙花味嘅香水同埋座台香薰送俾我嗰阵咧，仲话咁以后你就唔使等到Chinese New Year 先至闻到你中意嘅味道啦，因为佢写 C N Y，、
0: 哦、
1: 我话边人唔知咩系 C N Y， 所以我讲全写 OK。
0: OK， 晒命二系。
1: 第三，男友知道我中意圣诞节，专登咧请假去为我屋企布置圣诞装饰。
0: Okay.
1: 我翻到屋企嘅时候，嗰下除咗有灯同埋嗰啲挂上墙嘅装饰之外咧，仲有真嘅圣诞树味道同埋圣诞专属嘅糖味香薰蜡烛啊！
0: 哇！我怀疑佢男朋友系咪做呢啲生意噶？系暂时香味
1: 啊，
3: 好针对味。
1: 第四件， okay. 有一次男朋友喺地铁站度接我，喺出闸嗰一下，无啦啦喺后面冲出嚟。
0: 你想讲个呕字啊？头先无啦啦呕
3: 喺后面，
1: 最精彩嗰一 part 嚟啦，喺后面冲出嚟，公主抱起我翻到屋企门口啊！
3: 我最开心系咩啊？原来你屋企同个地铁站咁近啊！
1: 冇人话近啦、啊，可能系佢男朋友大力啫嘛，你误会咗啦。
0: 或者可能佢好轻咧，
3: 应该系近嘅。如果要行廿分钟咁
1: 样，哇！希望佢唔系太子站啦、
3: 啊。吓、啊，会点？
0: 条楼梯啊！
1: 太子站有一边系冇电梯噶。
3: 咁可能佢男朋友大力咧，系咪？又啱啊，冇错。
1: 有一边系冇电梯噶 ，lift 都冇噶。
0: 唔系，但系呢啲叫做即系大型行李啦。一定系你人仲唔系大型行李，应该要搭，应该可以搭 lift 嘅，我谂。
1: 但系佢要去另一边出口咯。如果佢真系要出嗰边出口，我知啊，因为我 home town 系喺嗰边噶嘛。我成日出太子站都喺度谂，点解呢边系又冇电梯又冇 lift 嘅咧？咁如果有人要出呢边，如果有人出呢边，但系攞住好多嘢，咁点算咧？咁我由细个开始谂到而家。
0: 发癫喎！公主抱呢下，即系
1: 从后揽住佢，跟住公主抱。
0: 系啊，
1: 哇！呢啲系嗰啲韩剧嗰啲情节。
0: 好彩真系你男朋友咋？如果唔系咁啊，
1: 佢系话佢男朋友嚟噶。
0: 无端咁样，
1: 白纸黑字写住我信佢。
0: 好，
1: 但系劲喎！佢男朋友揾到水仙花味嘅香薰，
0: 应该唔难揾啊嘛？
1: 系咩？水仙花好少见，真系。
0: 水仙花味纸巾都应该有啦。
3: 唔知咧，
0: 即刻唔浪漫系咪？紙巾同香薰，
1: 紙巾個係咪 jasmine 啊？
0: 哦，茉莉花，
1: 系啊，唔
0: 係
1: 水仙花。我 feel 到，我 feel 到你
4: 你搞亂咗嚟做花喎，
0: sorry
4: 阿哥。

0: OK， 咁最后一个啦。咁阿明咧，佢咁讲嘅，佢话咧最记得当年咧庆祝佢个女咧18岁生日啊。生日当日咧，佢哋系飞咗去外地旅行嘅，喺飞机上面咧安排咗生日蛋糕俾个女啊。当时咧系由空中服务员帮手送蛋糕嘅，佢哋咧仲为阿女咧唱生日歌啦，同埋送上咧当日咧嘅机组人员亲手写嘅签名贺卡。虽然我唔知点解要签名啦，咁而
1: 边个签名啊？
0: 唔系嗰啲机组服务员咯，系啊。咁而坐喺附近嘅乘客咧，都一一拍手向我个女送上祝福。哇！我个女咧话咧又惊喜又难忘啊！
1: 哇！我记得有一年咧，我生日，我啲 friend 咧就同我讲话，喂，不如我哋去旅行咯，咁样就即系讲咗一笪地方咁样啦，好似。唔記得大阪定邊度啊？我都去啦，我話好啊咁樣啦，好啦，跟住咧佢哋就好啦，咁我哋就幾多月幾多號至到7月2日去啦，跟住我就即刻反應係。7月2日我生日喎、
0: 啊，但要我就
1: 但我生日嗰日系翻嚟香港喎、啊，跟住佢就话系啊咁样讲，
0: 执行李咯，
1: 跟住我就话吓，咁点解呢一个系一个庆祝啊？佢话诶前后争一日啫，冇所谓啦咁样。结果真系啊，真系订嗰个日子啊，我
2: 系
1: 玩完个 trip， 7月2日我生日，正日系搭飞机翻香港咯、啊，
0: 即系又要执行李啊，赶头赶命咁样咯。
1: 系啦，虽然佢哋前一日啦，叫做有驚喜嘅，即係類似買咗蛋糕仔啊，又係買咗生果，我記得喺酒店房度同我切蛋糕。
2: 你食中意食生果都全香港知
1: 啦。但我都仍然覺得點解要搞到我生日嗰日搭飛機咧咁樣？咁咧跟住咧，佢哋仲俾咗一個嗰啲生日帽我戴，跟住就你戴住去機場啦咁樣講。跟住我就吓，
0: 佢只系整蛊你多啲喎。
1: 唔系喎，带住机场啦，可能空姐见到你生日 upgrade 你啊，咁样讲啦。咁跟住咧，我真系带住嗰个生日帽咧，喺机场度 check in 喎，喺日本机场嘅时候。跟住咧，人哋就系讲哦，你今日生日 ，Happy birthday 咁样。完咗，
2: 你有冇
1: 惊喜啊？
2: 你有冇幻想一刻系机长会同你讲生日快乐咁
1: 样？唔系啊，我真系有幻想过会唔会 upgrade 我咯。
0: 咁如果系机组人员嘅签名贺卡咧
1: ？OK 啊，
0: 签名 yeah。
1: 好啊，我中意喎，都好啊，好过净系讲一句 Happy Birthday 又唔 upgrade 我咯。但系冇嘅，其实冇嘅、真系冇明文规定话你生日就系 upgrade。不过我啲 friend 就话你搏下啦咁样，
0: 搏唔到啦，
2: 搏唔到。
1: 系啊，嗰个生日我都几 surprise 噶，
2: 系
1: 我啲朋友拣搭飞机翻香港系庆祝我生日。
0: 不过冇下次咯，
2: 冇下次。好多谢咁多位听众啊，今日打电话嚟啊，咁啊听日同你一齐继续三成运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都有义务照顾好病人。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包括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或者是否涉及事先策划和指挥。迪拜航空星期三一班原定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副机师涉嫌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印度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副机师，机上另外两名机师之后重新控制飞机，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174名乘客安全，改坐另一架飞机继续行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他和印度总理

0: 莫迪都赞扬印度籍机长是英雄，挽救了乘客的性命。巴基斯坦表示，军方向阿富汗境内两处恐怖分子营地发动新一轮精准空袭，初步显示有22名恐怖分子被打死，摧毁大量武器和弹药。军方已经采取最大限度的预防措施，确保不会造成连带损害。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说，巴方当日凌晨对东部库纳尔省的空袭已经造成9人死亡、11人受伤，死者包括妇女和儿童，对此予以谴责，认为这种行为属于侵略和犯罪。巴基斯坦多次指控阿富汗塔利班窝藏武装组织，指这些组织从阿富汗境内策划并实施针对巴基斯坦的攻击。塔利班否认指控，认为巴基斯坦境内的袭击是内部问题。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女子麦迪逊赛港队组合李思颖、梁泳仪取得银牌。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港队在四强不敌巴基斯坦，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夺得一面铜牌。网球方面，香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直落两盘击败大国球手晋级四强，而在女双，张伟媛和王康怡同样两盘击败哈萨克组合晋级四强。在赛事不设铜牌赛下，港队在网球项目将会增添两面奖牌。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6点，升2,2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5.69美元，卖出4,156.106美元。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为明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但系较早前大埔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即系比华利山别墅对开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噶。咁而家咧来回方向仍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重复一次位置啊，就系大埔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即系比华利山别墅对开咧，交通意外未清理，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最主要咧影响到去大美督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雅景花园。咁顺带一提啦，同样都系丁角路啊，而家近住龙尾滩来回方向车多，咁最主要咧出大埔市中心方向就慢车，而家丁角路咧近住龙尾滩呢一段出大埔市中心方向系慢车。有关国庆烟花的特别交通措施，乘搭渡轮的朋友留意，由现在开始部分渡轮服务班次会取消、提早或者延迟，搭船的朋友记得留意渡轮公司的安排。港铁方面，由现在开始各区路线 不同的时段是会加强服务的。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驾车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1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减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

0: 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0: 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君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佢 very good 噶，
3: 佢都 good 噶。
4: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2: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6: 过时过节就系人都会有，咁再讲少数族裔朋友，当然都有佢哋要庆祝嘅节日啦。
7: 节节有声。
8: Welcome to Festive Voices. We are bringing the world's grandest traditions straight to your ears.
9: Happy Diwali! Maligayang Paschubo Nobo Borshu! Maligayang Pubasa!
8: Yeah, no passports needed.
10: All these spectacular festivals happening in one beautifully diverse city.
11: 更多有关不同少数族裔的节庆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节节有声》。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4: 佢喺韩国出世啊，八岁嘅时候跟住屋企人咧就去澳洲同埋 New Zealand 嗰度咧就居住啊，佢就嚟自 Blackpink 嘅 Jennie， 有呢一首新歌 Fallen Angel。

0: 次同名嘅呢个 digital EP 咧，成绩非常之理想啊！除咗有呢一首咧就系 Fallen Angel 之外，仲有上次嘅 Less Than a Lover 呢一首新歌咧，有机会咧就系问鼎冠军啊！本周上升到系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四位 ，Jenny Fallen Ange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

0: 10月1日咯，星期四啊！
1: 哎呀，预告一下你啊，今日嘅嘉宾先啊，
2: 系
0: 今日嘅嘉宾有 Michael C，
1: 耶、yeah.
0: ，A B C 个 C 啊，Michael C，
1: 哇，
0: 唔系 Michael B， 唔系 Michael D，Michael
1: B。就 Jordan
0: 啦，系啦，
1: 但系 Michael C
0: 啊就劲啦，就系 Michael C 啦。
1: 咁啊，而家留意住啦，亦都即系再次推出新嘅作品啦。咁啊，亦都讲下即系早前喺呢个红馆有一个嘅演出嘅时候嗰个嘅心路历程会系点咧？咁啊，转头同 Michael C 一齐倾一倾，分享一下咁嘅。咁啊，提提大家啦，今日非常之热啊，个气温仍然系而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黄。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4:30亦都系生效当中嘅。今日咧话俾你听犀利啊！今日咧我起身啊，咁跟住然后咧就
0: 几点钟啊？今日可以瞓到？
1: 冇问啦，总之一定唔系平时翻工嗰啲时间噶啦。
2: 见你咁开心，
1: 11:00啦，都 OK 啦，
0: 咁应该要啊，放假。
1: 叫做回下气咁样咯，即系都有嘅，都有少少。你讲唔讲？我今日精神咗个人，
0: 有啊，又唔使焦头，唔使见人咧。
1: 吓呢啲叫咩？
0: 好紧要噶，
1: 呢叫放假碌啊！
0: 啊，
1: 放假要有
0: 拖鞋啊！
1: 今日唔系，咁又唔会咁离谱，不过着短裤。
0: 以前做通宵着拖鞋嘅，
1: 系咁离谱嘅。
0: 4个钟我梗系舒服啦，
1: 唔怪得成日喺个直播室嗰度闻到有阵脚臭味啦。就係原來就係因為你
0: 唔關我事，應該係一
1: 咁啊！今日落到樓下咧，真係覺得有少少後悔嘅，因為今日見到陽光普照啊！咁跟住然後就於是乎帶咗只貓落街
0: 哦，
1: 咁啊犀利啦！一落街就後悔啦。
2: 點解咧？
1: 好熱啊！真係非常之熱，同埋嗰種西斜咧，令到個人係會有少少心入邊話：我做乜會
2: 好嬲啊？其實
1: 做乜會走咗出嚟嘅咧？點解我唔翻屋企攤舒舒服服？
0: 咁只貓嘅反應咧？佢有冇都咁樣
1: 啊？
0: 做咩我走？出嚟咧，
1: 佢系最舒服噶，因为佢喺个猫袋入边，跟住我又担埋把遮啦，跟住然后有个风扇仔就吹住佢啦，系啦系啦，即系有呢个感觉啦。咁跟住然后即系去一啲宠物友善嘅餐厅度食下嘢啊，即系leisure 下，俾佢叹下冷气啊，咁回下气啊咁啦。咁但系嗰股热咧，我深信系其实琴晚咧喺屋企附近已经好感受到
2: 吓，超感受到、啊，
1: 因为琴晚我一翻到。屋企楼下已经见到啊，哇！一片嘅红海啊，分开咁样，跟住就系
0: 真系红色嘅海系嘛？
1: 因为好多，因为琴日系咩杯话阿桑？
2: 东盟杯啊，港队对文莱嘅一场赛事啦。咁咧，所以咧，咁自自然然就系要入场睇啦。即系好耐冇入过场睇波啦，我。
1: 你讲呢一句好似冇说服力嘅，成日都觉得
2: 好耐冇入场睇港队啦。
1: 哦，
0: 系
1: 啊，
0: 系
2: 系。咁跟住之后咧，琴日咁。我就去咗啟德嗰邊睇波嘛，咁我睇波之前咧。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佢係嗰啲守衞好森嚴嘅，即係咧你個袋又唔可以有嘢食啊，嘢飲啊，
1: 唔可以帶水樽，總
2: 之就
1: 唔帶啫，係
2: 總之就好多嘢唔俾帶啦。咁我咧就懶性啦，就買咗嘢食，諗住食完先行入去咁。
0: 又係你平時喺公司嗰啲飯團啊、麵包嗰啲係嘛？
1: 琴日佢唔係啊，琴日佢豐富啲㗎，
2: 好豐富㗎。琴日食三餸嘅撈麵，
0: 哇！
1: 平時食兩餸㗎咋，琴日因為有嘢興。足啊！睇港队就加多咗个送，
0: 人哋好劲嘅时候就有得M 记加大，
1: 系啦，
0: 所以好劲嘅时候咧就三送加送，
2: 系啦，加送啦。咁跟住咧，我就去咗附近，即系场地嘅附近嗰啲商场度，谂住啊，轻轻松松凉住个冷气就食呢个面咁样啦。跟住之后咁，我又唔熟路啦，咁我就。啊！我落咗车之后，点解我喺一个荒芜嘅地方咁样啦？跟住我就行咗一阵，先至揾到一个so called 商场入口嘅。
1: 你冇去过嗰边睇波咩？
2: 有啊，但系我冇一次系自己行去噶嘛。
1: 系喎，平时阿 Alfred 会
2: 系啦，平时
1: 车你过去，
0: 系啊。
1: 但系因为琴日应该塞车塞得好劲噶啦。
2: 系啦，咁所以琴日就系我自己去，跟住就去汇合朋友咁样啦。咁跟住。

0: 揸直升机啊嘛，咁咪主场馆中间度放落去咪得，一定唔塞
1: 系啊，
0: 佢有冇开嗰、那个？
1: 职业特工，
0: 哎呀，佢冇开啊，佢冇开啊，
1: 唔怪之得。
0: 你唔记得咗申请啊？申请叫佢打开俾你啊嘛。
2: 如果唔系，我就可以直接降落喺嗰度。
0: 只要个鼻啊，我啊开门啦，咁啊入到去啦。
2: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咁阿斌系住喺嗰边附近噶嘛，跟住我就喂，点解？即系我就想揾个商场凉啲嘅地方坐低食嘢啦。跟住我就全部都是室外的地方，我就觉得哇真的好热啊，搞不掂，我宁愿吓，即系热到我宁愿唔食啦，即系嗰个热系我饱咗啦咁啦。咁、我行咗一个商场入边啦，我就同阿斌讲，诶，点解而家啲商场可以一张凳都冇嘅？即系以前咪会有啲间唔中中间可能有啲位俾你休闲休息一下咁样嘅。咁但系我琴日系。點解度度都冇嘅？即係同埋個商場好大啦，我又唔想周圍行啦。即係你知道我行咗入去，我就唔知點樣翻轉頭噶啦嘛，
0: 迷失咗啦。
2: 係啊，就迷失咗噶啦嘛。咁跟住之後咧，我就喺度上上落落啦。咁我相信咧，周邊啲商店嗰啲人咧，望到呢個女孩子上上落落，即係同埋你著住紅色衫，好養眼噶嘛，養眼啦。跟住就係上上
1: 都養眼嘅，梗係養眼噶啦，
0: 又養眼又養眼啊！係
2: 啦，總之就上上落落啦。跟住我。我唔理啦，我真系要揾个地方坐低食咗我碗面先咁啦。
1: 其实点解你唔正正经经揾间即系餐厅坐低食嘢咧？
0: 因为佢已经买咗个，
2: 因为我已经买咗，同埋咧以往嘅经验系间间餐厅
1: 都
2: 好
1: 多人，
2: 都
1: 好
2: 多人，
1: 系嘅系嘅。
2: 咁
1: 呢啲日子系嘅，
2: 我又唔想嘥时间等啦。
1: 咁啊系，
2: 咁所以我就买
1: 八点开波嘛。
2: 系啊，
1: 你琴日系咯，完咗节目过去都已经
2: 都差啲时间差唔多啦，咁所以冇时间排队啦，咁我就买定啦。跟住之后我上上落落行咗一轮之后，我终。等于在一个那些呢那些小朋友那些乐园呢出面找到一堆平面的地方，我见有人坐我就跟住坐。
1: 是啊，那里平时都多人坐的，因为我平时落街那里有很多即公公婆婆呢行到攰的时候就会在那里坐低休息一下这样。
2: 是啊，跟住
0: 他就是那些。
2: 我就是那些公公婆婆啦，
1: 是啦，
2: 想法又出现啦。咁跟住呢我就见都有人坐在那里吃雪糕啊，喝下那些手摇啊，咁我就我坐在那里一起这样不觉这样啦。好啦，跟住我就已经OK 啦，即商场已经是最凉的位置啦。我哋啟德咧，咪係一個室內嘅場館。
1: 聽唔聽到啊？我哋啟德
0: 佢有份，
1: 佢有份㗎。係
2: 啊，唉，唔小心爆響口咧，
1: 都話啦。平時嗰架直升機，
2: 我哋港隊主場嘅啟德，
0: 大家會見到有個停機坪咧。如果你見到咧。嗰、那個 H 字咧，右下角可能有個 J 字就 mark 咗係佢
2: 嘅。係啦，我會揾人補翻個 J 字啲油噶啦，係啦，最近甩咗少少咁樣啦。咁跟住，跟住我入到場啦。咁本身呢一個場係有冷氣嘅場地嚟噶嘛，即係應該都係近年都係俾球迷最舒服睇波嘅一個地方。
1: 因為佢唔露天噶嘛，即係佢唔開嗰個幕噶嘛，平時都。
2: 系啊，唔開啊，咁我諗住啊，有冷氣 good 啦，正啦，同埋佢又有得買嘢飲，咁啊正上加正咁樣啦。咁我攞住我杯嘢飲，有冰啦，當然。咁跟住我去到睇波，都未睇到半個鐘。點解咁熱嘅呢度？即係個熱嘅程度係我以為自己坐咗喺室外嘅場地咁啦。跟住之後我就以為係我自己怕熱，所以就變成咁樣啦。跟住我最後咧，我聽到我身邊。啲不同嘅睇波人士啦，啊佢哋好好啊，佢哋咧一路喺度講場波啦，即係重播，因為現場你冇重播睇啊嘛，咁佢哋就會開住啲電話嘅 app 啦，跟住就重播喺前面重，即係我就因為我就咦咩事啊咩事啊咁樣啦，跟住佢哋喺後面講述呢場波嘅時候咧就話，我哋重播睇前面嗰行嗰個啦，咁我就一齊
1: 咁喺係咯，即係
0: 咩叫重播睇前面嗰、那個？
2: 即係咧就係我哋嗱，你當係啲觀眾席上面啦，咁就斜上。去噶嘛，咁我就坐喺中间嗰一行啦，你当，跟住之后咧，第一行我系第二行，咁我后边就第三行啦，跟住我哋冇人知发生咩事嘅时候，第一行嘅观众就好醒目地攞咗一个 app 出嚟睇，即系有啲直播嘅地方，佢、就。開住就話哦，呢度有重播，呢度重播，跟住咁啱佢個 mon 咧都大相對大嘅，咁我哋就三行嘅人一齊擁喺嗰個位度一齊望佢個電話，但係第一行嗰個人係唔知嘅咁樣啦。
0: 但係現場佢就冇重播定係睇？
2: 佢現場冇重播，係啦，現場冇重播。
0: 即係譬如嗰球攻門咧，差啲入波，但係入唔到咁，好多時你睇電視
1: 即係睇 VAR 啊，要係嘛？
0: 唔一定 VAR 嘅，即係佢可能重播翻嗰一球，即係譬如佢射嗰球波好貼，好有威脅嘅，但係最後冇入到，咁佢有時會重播翻嗰。

0: 嗰幾秒鐘啊嘛，
1: 因為現場人太多，你可能未必太清楚睇到咩事啊嘛。咁、嗯、然後係啦，總之就係我哋好好笑嘅個畫面係全部都唔識，三行嘅人都唔識嘅，跟住三行嘅人一齊
2: 望住，
1: 一齊望住個
0: monitor。大家唔用自己電話都開一個，
2: 係咯，你講出個重點來。
0: 既然
2: 係咯，
1: 第一行嗰個係唔知道我哋全部人擁曬埋去睇嘅，咁、但係佢就第三行嗰個就係咁喺我後邊講，跟住掂。有你呢场波好好睇，
2: 咁但系喺现场睇睇翻重播，咁喺现场睇嗰、那个即系咪冇咗现场睇嘅意义咯？即系你咪现场，如果你睇重播嘅时候，咁佢如果下一刻又发生咗啲好紧凑嘅 moment， 你咪会错过咗咯。
0: 唯一咪喺现场都唔系好睇到每一个 moment， 你真系个气氛嘅，其实
1: 系现场系
0: 真系个气氛嘅，
1: 因为好多时咧，你一咁多人去追同一个波咧，其实你唔好讲话。要睇到個波，你睇到啲咩人發生緊咩事都有啲困難嘅、哦。
2: 對唔住，我真係唔入場。
0: 你當睇演唱會
1: 係啦。
2: OK，
1: 你
0: close up 嗰啲咧就一定係之後出翻碟咧就睇得最清楚台上面發生咩事㗎嘛。
2: 係、啦。現場就睇太合唱。
0: 現場你特別你由中間打後去到山頂位嗰啲，其實台上面啲好細節嘅，其實你唔係好睇到嘅。
2: 明白。
1: 咁跟住咧，我咪話我杯嘢飲係有冰嘅，都未夠半個鐘已經係溶曬啦。跟住嗰個熱係。点解可以咁热？我以为系我自己热嘅时候，直到我琴晚翻到屋企睇翻啲社交平台咧，跟住个个都话：哇，琴日咩事啊？好热、啊，开翻个冷气先啦、啊！点？
2: 气氛炽热、啊，
1: 咁我就觉得呢、這个唔系我太热嘅问题啦。咁、但系咧，琴日场波咧都好开心嘅，即系
2: 紧凑嘅。
1: 唔算好紧凑，即系佢哋嘅表现不过不失啦。咁、但系最后都系赢咗两球嘅，
2: 哇，好好啦，
1: 赢咗两球嘅，咁但系可以有进步空间，系啦，有进步空间嘅咁样啦，咁所以我就会希望我哋星期六嘅时候咧，又会有一场好激烈的。
2: 哎呀，仲有一场啊？
1: 系啊，决赛啦，决赛啦。
2: 咁、我小心啲。
0: 星期六系
1: 我唔记得咗，总之有港队就支持咁样啦、
2: 你提一提我到
1: 時。你又唔好带你嘅主子出街咯。
2: 唔系，同埋我成日咧呢排撞正去跑步嘅时候，发现楼下好多人啊。跟住然後就要改路線跑步，因為平時咧我跑步嘅路線係會經過附近咁樣嘅，咁因為最近咧好幾次跑步嘅時候跑落街啦，跟住然後發現咁多人嘅，即系一定系有嘢发生先。咁我有衰嘅，其实平时咧系应该要留意一下附近有啲，佢好好嘅。我嗰度附近啲商场系会贴出嚟话俾你听啊，呢、這个月嘅几号几号会有啲乜嘢事情喺附近嘅场馆度进行。咁大家就自己留意啦。咁我又系一个懒嘅人嚟噶嘛，我系唔睇通告嗰啲人嚟噶。咁跟住然后咧，成日一落街换晒，即系系啦，好有准备咁样。哎，我今日要跑十 K 咁。跟住落街去跑步啦，跟住哇咁多人嘅，唉都系
1: 跟住就有藉口可以唔跑，
2: 跟住改第二条路啦咁样，跟住然后就有一次跑下咧，跑到连我隔篱嗰个都发脾气，
0: 太多人啊嘛，
2: 太多人，同埋佢话唉。平时跑开嗰条路好跑啲啊，呢条路唔好跑啊，斜噶咁样，唔跑啦咁样。
3: 翻屋企啦。
2: 我冇见过人跑步跑到发脾气，本身跑步系一件应该俾你发泄嘅运动嚟噶嘛，咁冇办法啦，即系都系留意一下附近嗰啲交通状况先去跑啦。
0: 真系噶，
1: 真系太热啦。
0: 同埋因为譬如好似今日咁样，都系我唔记得咗今日系。红日啦，咁同埋你又十一国庆咁样，好多人啦，总之
2: 系啊，周围都人头
0: 咁变咗咧，我处理所有嘢嘅时间咧加倍咗好多
1: 啊！
2: 搭车啦，搭车一定啦，
0: 唔好话搭车先啦，净系你去到个商场，譬如我要买啲嘢，即系今晚做嘢用咁为例啦，我就喺扶手电梯，我平时我就行就得噶啦，塞死晒啦，跟住我就
1: 系
0: 买件白色嘅恤衫咁啦。排咗好耐，跟住啲人好似第一次用嗰部自动嘟机咁样等咗好耐啦，跟住咧去完食完嘢好想去厕所，
1: 又
0: 好多人
1: 啦，
0: 咁唉不如翻屋企去啦咁样，所有嘢加倍咗咧，跟住个人又好猛啊，系啊又好热啦咁样，咁跟住啊同埋因为商场嗰度咧有嗰啲 pop up store 咧好多人排队噶嘛，
2: 系，
0: 跟住譬如我可能要买啲化妆嘢，跟住喺度睇嘅时候，跟住前头左右多咗好多人，因为平时我即系我哋好彩嘅就我哋嗰个工作令到我哋可以避开咗一啲叫做。最高峰時間，包括食飯啊、出入交通都係嘅。
2: 嗯，
0: 咁係習慣咗呢一樣嘢，即係就算平時出去食飯都係揀嗰啲唔會係星期五六晚呢啲㗎啲。
2: 明，因為多人啊嘛，
0: 一定係避㗎啦。即係我同我女朋友出去食飯都係即係星期一至四係好舒服嘅咁。但有時一唔記得咗出到，哎呀，
2: 咁多人，
0: 今日係咩喎？
2: 咁樣。

0: 就會有咁樣嘅狀況，有啲似你頭先講嗰種，你一有時你時一唔記得咗，跟住你就同你平時嘅節奏就會唔同啦。
1: 係啊，不過我又覺得即係都開始會慢慢適應嘅，因為始終即係住得呢一個區份，就會預計咗都係會多人
2: 包埋
1: 嘅
2: 啦，
1: 包埋
0: 熱鬧嘅你嗰度開心嘅，
1: 開心嘅。
2: 我醒起啦，係對邊隊啦？港隊係對柬埔寨啊！
1: 嚟緊，你講琴日定係
2: 嚟
1: 緊
2: 星期六啊？
1: 係啊，加油加油！
0: 大家留意住啦嚇，咁就亦都留意住啲天氣啦。今日啲交通又留意啦，係啊，大家都 overheat 啦，我 feel 到，我都 overheat 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今晚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三艘趸船和六艘小浮船将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不少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等候，有市民下午一点已经带备摄影器材和接梯到场，希望霸占有利位置，认为现场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就说，每年国庆都会来港观赏烟花，亦有旅客首次来港观看国庆烟花，期待看到满天烟花绽放。汇演分为八幕，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及红磡等维港两岸等多个地点都可以观赏。警方下午分别在九龙及港岛分阶段封路。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女子麦迪逊赛，港队组合李思颖、梁泳仪取得银牌，男子全能赛朱俊伟亦都为港队夺得银牌。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港队在四强不敌巴基斯坦，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夺得一面铜牌。在网球方面，香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直落两盘击败泰国球手晋级四强，而在女双，张伟桓和王康怡同样两盘击败哈萨克组合晋级四强。在赛事不设铜牌赛之下，港队在网球项目将会增添两面奖牌。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在东京地方法院举行首次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大埔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啦，来回方向封路重开。咁呢一段咧近住三门仔路嘅交通咧已经系回复正常，但系提提大家咧，丁角路近住龙尾滩对开咧去大埔市中心方向仍然都系车多繁忙。咁就系咧大埔丁角路啊，近住龙尾滩对开咧去大埔市中心方向都系慢车。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的。有关国庆烟花方面呢，在尖沙咀现时多条街道已经是实施封路了，公众请避免揸车前往去尖沙咀，并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现时相关地区都是广泛挤塞的，当中包括有梳士巴利道、广东道、弥敦道、柯士甸道和连翔道。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观塘道定富街方向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一。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俞浩明饰演的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结果不似预期，因为比预期更好。

0: Gigi 话原本录呢一首歌把声咧系比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用力多三四倍嘅，但录到最后一日嘅时候，监制就提议不如试下把声轻啲咯。结果一试，大家都认为效果更加之好。作曲编曲 Elvin Tong， 填词小黑。
1: 天色怎么变，曲风可会跟着变？春季尚未完，颁奖典礼从没间断。
0: 今集 Edward Chan Edwin Tong 上晚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六位，严明熙，拜拜拜。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胜出，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感觉。
1: 安神，天气咁热，点部署啊？
2: 所以冇办法啦。
3: 起身截至到而家呢一个时刻位置，我已经饮咗两杯手摇啦，补充下糖分都要嘅，天气热啊嘛。

0: 系唔健康嘅，所以咪要跑步咯。
1: 肥胖仍是我 BMI， 从未回落过，不小心吃得太多，唔运动点收获？
0: 都一种补偿心态嚟嘅。

表妹 Mona 少女心事。不过我是咁衰的，有时假期就会有一种回馈的心态，好想搵啲机会奖励下自己。

一连两首作品，艾比定休日做 FIFA Ring Shine， 难得的一日假期啊嘛，中意嘅做。

Constant 桑提好鍾意，慢慢更加会发现假日对我的意义是从整翻自己的生活节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及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表示，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现场亦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家莹的阅读片段，他说能够在中国太空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国庆烟花汇演今晚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三艘等船及六艘小浮船将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不少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等候，有市民下午一点已经带备摄影器材和接梯到场，希望霸占有利位置，认为现场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说，每年国庆都会来港观赏烟花，亦都有旅客首次来港观看国庆烟花，期待看到满天烟花绽放。汇演分为八幕，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及红磡等维港两岸多个地点均可观赏，警方下午分别在九龙及港岛分阶段封路。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早上出现抵港人潮，有内地旅客特意趁长假期带家人来港游览，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另外，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及部分渡轮亦都免费乘搭。

0: 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七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表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亦有所提升。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抑或是否涉及及事先策划同指挥。迪拜航空星期三一班原定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副机师涉嫌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印度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被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副机师。机上另外两名机师之后重新控制飞机，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174名乘客安全，改坐另一架飞机继续行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具严重，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他和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印度籍机长是英雄，挽救了乘客的生命。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多处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为明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因为今晚有烟花汇演啦，我哋香港电台交通消息系会延长服务。咁现时啦喺维港两边都系实施紧封路以及改道安排噶，当中就牵涉港岛嘅中区、湾仔同埋东区，仲有九龙嘅西九文化区同埋尖沙咀。比较热闹同埋挤塞嘅啦就系尖沙咀啦，当中啦就包括梳士巴利道啦、广东道、弥敦道、柯士甸道同埋连翔道等等呢啲街道都系比较挤塞，公众请你唔好揸车前往啦。咁现时喺港铁啦，为咗配合人潮管制措施，下列嘅车站出入口系暂时关闭，包括啦尖沙咀站嘅 H、R、尖东站嘅 J、L 一、L 三、L 四、L 五、L 六。N 三 P 三，咁乘客要改用其他出入口啦。巴士小巴方面，现时各区嘅多条路线都会因应封路改道行驶噶。另外渡轮就系直至今晚嘅9:30啦，部分班次会取消、提早或者延迟，记得留意翻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就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明滩慢车。新界区方面就是西贡公路去清水湾方向，近住狮子会都是行车缓慢。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了。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

0: 同埋要 take 要 give， 你一定要回馈翻，咁样先系做人最大嘅意义。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崔杰同阿土、李李姑未联航空。
1: 嚟到十月，秋高气爽，最啱就系去郊游啦。介绍几个内地嘅城市俾大家感受下中国嘅秋天啊！
2: 前排咧我自己打波咧整烂咗副眼镜啊，要去配翻副眼镜啦。入面仲有好多咧有趣嘅事情可以喺眼镜铺入边发生、啊。
1: 真系要听下阿欧利介绍咯。如果短短地想去多个点嘅话咧，就可以去深圳九月底新开嘅文化馆，可以俾大家星期六日去感受下文化气息添噶。
2: 咁你就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3: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系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咧？我而家做紧呢份工，或者我个选择啱唔啱咧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成，今日呢位嘉宾佢首新歌好 man 啊！
1: 系啊，宾神，所以今日决定送一句衬翻佢个歌名啊，听住咯
2: ，Michael 屎哭见惯，
0: 佢有啲咩风浪未见过？

0: 今日我哋收到音乐嘉宾 Michael C，
1: yeah， 大家好，我系 Michael C。
0: Hi， 今日嚟到又送新卷轴俾你啊！
1: 哎，好期待、啊。
0: 呢一个咧系同你新歌，我觉得系好似上下恋咁噶。
2: 估咗好耐啊，头先
0: 系啊，
2: 系啊。今日送俾 Michael C 有呢一句啊，
0: 就系 Michael C 空见惯啊！
2: 哇，有
0: 伤口不算什么。
2: 司空见惯
0: 啊，已经有免疫咁样嘅感觉啦，系啊。
1: 喂，好有 feel 啊，即系嗰种看透世事嘅感觉。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成长咗啊。
0: 系啊，同歌名嗰种感觉都系啦，即系算系啲乜嘢啊？我已经
2: 是看透咗世事，
0: 对啊。
1: 你谂下，我第一次嚟嘅时候系私房菜，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表面嘅嘢而家咁跌喎，
0: 系啊，所以系一步一步，我哋都长大咗啦，我哋都终于。私房菜嗰个好癫啊！嗰个我都觉得系，你讲翻起，
1: 真系冇估，即系估唔到。
0: 系啊，呢个估唔到，所以我叫唔好估啊。
2: 由第一次见系谂紧换唔换吉他，到今次上嚟我同佢倾偈嘅时候系谂紧
0: 换唔换电话，就知道成长啦，
2: 成长咗
0: 啦。
1: 下次嚟倾下换车换楼咯。
0: 哇，我都希望有得可以倾呢啲啊！去到有一日可以倾呢啲嘅话咧，应该大家都几好噶啦，可以去到倾换电话。
3: 最近又换咗部车咯，
0: 系啦系啊，最近又换楼啦，换咗区住啦，咁嗰啲咧，
1: 好唔好住啊？唔知我摆喺度
0: 啫。哦，去你嗰度住下，交换住下咯，咁嗰啲咧。系啊，咁但系真系有一种好似看破世事啊嗰种嘅意思喺里边，希望你中意呢一句嘅。系啦，因为即系上一次我哋做嘅时候就是出碟嘅时候啦，
1: 系
0: 跟住又隔咗一段时间，喺呢段时间头先都讲起，即系呢个成长啊、进化嗰啲，你觉得呢段时间由上一只碟去到而家呢段时间，你自己有边啲环节，你觉得自己又进化咗咧？其实
1: 我觉得系依家好似相比起之前咧，我个人会更加 confirm 到自己系个点样嘅人，或者自己想做啲。点样嘅嘢，又或者系我应该点样去 present 自己咯？咁 kind of 之前嗰一只碟嘅时候，即系都叫横跨咗我五年嘅呢个出道嘅生涯啦。
0: 系啊，
1: 咁喺音乐嘅部分，其实啲曲风啊、genre 都 keep 住改变。咁我唔系觉得唔好，即系一个过程。但系我都好希望系嚟紧嘅日子，即系 kind of 系完咗一个章节，去到而家重新出发嘅时候咧。我是可以比較 align 喺一個形象度，或者喺某種曲風度、去

0: keep 住去出一系列嘅歌，即系呢个系我暂时希望会做到嘅嘢咯。
1: 嗯，其实完成咗呢个《仙妹羊》只碟之后，因为其实都真系一年前啦，上年九月出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一年咯，
1: 即系一年。其实呢一年里边，你自己音乐上面，即系好似啱啱讲完成一只碟，跟住就由新嘅 project 开始咁。
0: 系
1: 嗰阵时你个脑里边系需要谂啲咩咧？即系因为好似嗰只碟 wrap up 咗之前五年嘅你，咁新嘅一个 project 开始新嘅 chapter，
0: 系
1: 其实需要思考啲咩？你自己有冇
0: 思考啊？思考我继唔继续做呢、這个？
1: 唔系，我记得我哋 off 都会讲呢个，
0: 系因为真系嘅，即系有阵时我自己都会谂啊 ，kind of 你出咗第一只碟啦，咁都叫做系一嚟有个交代啦，二嚟我系咪真系适合继续去做呢一行咧？咁我都会问自己嘅，我首先中唔中意啦，除咗中唔中意我。我有冇能力係 keep 住去做啦？咁可能喺所有嘅答案之下，最尾得出嘅結論就係、是，我想繼續做咁樣，咁先會去到有個新章節嘅開始咯。咁喺呢一年嘅時候就可能自己嘅 event 就未必多，但係就多咗好多幕後嘅工作，即係譬如我會做 music director 啊，做演唱會嘅 band leader 啊咁樣，咁令到我其實係多咗好多時間同 full band 一齊去交流同埋玩，咁反而係呢樣嘢可能令到好多人都話我知，哦，感覺上我同 full band 一齊個 energy 係唔一樣嘅，即係佢 feel 到我好似好放。咁呢樣嘢就令我諗返起，其實我之前啱啱出道前我自己都係夾 band 咁，咁我嗰啲歌其實都係偏 band 嘅、
1: 啊、
0: 只不過係可能我自己出道嘅時候我就向住一個比較文青啲啊，即係小清新少少嘅感覺，咁我就諗定係我返去最原本嗰個我啊，即係會唔會嗰個我先係最 present 到我自己對於音樂嘅 passion 嘅話嗰個形象。咁最尾啊，原來呢個形象大家又鍾意喎，咁公司又覺得好喎，不如我哋就試下行呢個好電吉他元素重嘅一個角色嘅咁樣嘅身份去出發咯。
2: 同埋唔知係咪可能即係 Michael 一路都有同自己公司唔同嘅 artist 有去幫忙啊，去合作。我覺得公司有時 artist 亦都好鍾意你嘅。嗰件事就係例如可能早排Jason 開紅館嘅時候呢、我就係一入到去已經見到哇！你喺台上面真係好有型嗰一 part 咁樣，
0: 即係我台下唔有型。
2: 唔係台下有係，我問下啫。呢個對白好熟啊！我係咪同你講一模一樣嘅？
0: 唔係，你諗下，我喺屋企嘅時候係咪成日都
2: 好有型？係你喺台上面嗰種 shine 人，
0: 係我明嘅，我明嘅。
2: 咁就係即係例如可能去即係有時啲同事有一啲演出嘅時候，會特登再邀請埋你啊，不如你都嚟一齊去玩，一齊去參與嘅時候，例如紅館呢個 stage 有冇話即係？去做呢一个嘅嘉宾嘅位置上，又要特登抱住一个点样嘅心态或者准备去呢个台上边去演绎作品俾入场嘅乐迷听咁样。
0: 我觉得紧张嘅，因为即系无论系你话表演喺咩台表演啦，或者几多人都好，即系红馆呢个 term 咧，即系对于所有音乐人嚟讲，即系硬系觉得好神圣。
2: 系
0: 嗰种神圣咧，就系你搭上去，你唔希望自己有遗憾走嘅。咁所以变相我又系可能喺开 show 前一个礼拜先收到呢个通知。咁同时之间你要准备两首歌，一首系我十年前写嘅歌，一首系我即将要出嘅歌。咁我嗰下就。即係嗰種壓力係來自於咩呢？第一個就好似你要 prove 翻十年前嘅自己係啱，呢個係第一首歌。第二首咧係我衰咗我就冇人聽嘅新歌，係啦。咁嗰一種壓力其實係都幾大嘅，係再加埋係我其實嗰段時間都好幾個月咧都冇 on show 啦。咁突然之間要 on 一個咁大嘅 show， 仲要你係。開場嘉賓，即係啲人其實未必係嚟睇你嘅，即係你有冇方式去令大家會覺得哦，你冇影響到呢個 show 咧？即係首先唔好話令佢覺得好正啦。咁我自己都會好驚，我會唔會令到佢開場唔好咧？咁樣咁呢個都係我嘅壓力來源，因為二十週年嘅演唱會，即係對於佢嚟講都好 meaningful 啊嘛。萬一我開場差咗，令大家一個唔好嘅體驗又點咧？咁所以呢啲夾埋一齊嘅時候咧，就壓力都真係幾大。系啦，但系好彩最尾都渡过咗，系啦，我自己都 enjoy 嘅，因为我呢只最早期自己作嘅呢只歌系我入行嘅第一首歌，而嗰入行嘅方式就系 as 一个作曲人， 系啦，因为嗰首歌系我写俾陈柏宇嘅《桥下十三郎》，即系 which 系好早之前嘅碟啦。咁都系因为呢一只歌出咗。

0: 反而是叫做是我一开始入行是因为作曲咯。咁、之后我先出咗愚公呢只歌，所以呢只歌其实是有啲 kind of 是代表咗音乐生涯嘅开始。所以在呢个舞台度去表演呢只歌，同埋又系观察陈柏宇事嘅时候咧，即系个意义就好唔一样啦。咁、去到第二首新歌嘅时候，其实系一开始我听公司讲开会，可能听到我只新歌嘅时候，佢哋 feel 到呢只歌嘅嗰种能量，好似好适合喺呢个台上。咁佢又会觉得啊，咁开场嘉宾即系一个人啦，咁佢又觉得我系可以做到一个人一支吉他，但系带动到成件事，好似唔系净一个人咁样。咁就谂住。这个画面再加我写这首歌给陈柏宇的这个渊源，所以一夹埋一起就决定了、可能是最后那一天就可以去做这个开场嘉宾。
1: 而再次要去 prepare 翻一首很早期的作品的时候，可能在个演绎啊，或者可能在个心态上和当年去做这首作品，会不会咦原来
2: 调整
1: 一下都有几不同的，我发现自己是。
0: 有嘅，即系好多嘢都改变咗、即系我发现系无论点样去处理嗰首歌，点样去唱，点样去想 present 嗰首歌的特性嘅，即系等等，好似都有啲唔同嘅感觉。可能因为一开始写呢只歌嘅时候，其实系比较偏木吉他啲嘅，系啦 ，even 系都系 set 噶啦，但系个感觉上就好似。busking 啲啊，或者系 raw 啲，咁、去到最尾嘅編曲，其實都係 kind of 係我呢幾年唔係淨係做幕前嘅時候，而喺幕後得到咗好多唔同經驗，而變成一個新嘅方式去 present 呢個作品。所以今次喺台上，唯一我 feel 到唔同啊，唯一我 feel 到一樣嘅嘢就係呢首歌帶俾我嗰種 sad 嘅感覺，因為我嗰陣時寫呢只歌嘅時候 ，kind of 係我人生其中一段好 sad 嘅。时间嗰阵时我就好容易自我质疑，同埋好唔中意自己，所以嗰阵时写呢只歌嘅时候咧，即系看似系受情伤嘅，即系讲话点解你背叛我，但系实质咧我系同我系讲紧音乐啊，点解背叛我啊？我明明咁中意你，点解你俾咁大压力我啊？即系呢个系我嗰阵时真系咁样
1: 谂，感觉
0: 系啦，所以就而家再唱翻嘅时候，好似。又有嗰種感覺，但係而家個心態就變咗啦，即係唔會話我覺得係音樂俾壓力我，反而係我而家會覺得我唱嘅時候係會諗翻起嗰個自己，咁而諗翻起嗰個自己嘅時候，而家又真係做緊音樂，企喺呢個台，所以個反差好大，我覺得幾得意。
2: 但你覺得嗰陣時嗰個音樂俾你嘅壓力，其實係形唔形容到係點樣樣
0: 咧？因為我嗰陣時已經係簽咗公司啦，即係你當我係 year two 就已經簽咗。咁、去到我 year two 去到畢業，首先就已經有兩三年時間啦。咁其實嗰陣時自己個心係好急嘅，即係我係好希望自己可以喺即係仲讀緊書嘅時候就已經可以做歌手，因為我以前我好中我中意好多唔同歌手啦，咁其中一位係盧廣仲，咁嗰陣時佢出道嘅時候就都係讀緊書嘅，咁佢有首歌叫《校園歌手》，咁我就好希望我可以成為一個校園歌手啦，所以嗰陣時我都好想可以出道，但係公司嘅諗法就係我想你讀埋書先，係啦，因為首先我嗰個 degree 可能都唔易讀嘅，佢哋驚我你要開始咗咧，我驚反而會影響你嘅學業喎。咁我嗰陣時咧，我自己都幾唔想讀書嘅，我甚至係話不如我 drop 咗佢啦咁樣，咁係全部人都反對，即係
1: 壓力嘅啊嘛，
0: 包括屋企人同埋公司都反對。咁可能喺呢段時間一邊又會開始 prepare 啦，即係可能人哋仲過緊 U Live 嘅時候，我自己已經開始諗緊，我已經簽咗公司咯，即係我嚟緊要做 artist。咁如果 prepare for 我唔知幾時會出道之前，我咪首先要管理好身形啊，首先我可能再要寫多啲歌啊，我要練得再好啲啊，唱歌等等。咁但係我都一直唔知我幾時會出道。而同時之間有咁多壓力喺度嘅時候，可能我每日都會質疑自己，話：喂，我唔夠大隻喎，我唱得唔夠好喎，我仲未有得出歌喎。咁可能嗰刻你對於個時間上嘅一種折磨咧，即係對於嗰陣時可能年紀仲細，你未抗壓力咁大嘅時候咧，係有一種幾消磨意志嘅感覺。即係 even 去到我嗰陣時已經畢咗業啦，我諗住哦應該要出歌啦，我都隔咗兩三年先出嘅，所以喺嗰一段期間，其實我都真係好質疑自己，我會諗緊係咪我自己唔夠好，又或者時機啊等等，咁但係呢啲嘢我全部都會將嗰個原因或者個諗法，即係唔好嘅諗法，我會擺喺自己

0: 己身上，我唔会话人哋唔好，人哋唔出我，人哋唔中意我，即系我会谂点解系咪因为我有啲嘢唔好，令到人哋觉得我唔好，即系不断喺自己身上揾个问题喺边，即系最终可能系嗰段时间嘅时候，我就好负面啊个人。even 我听到歌咧都有啲压力嘅，即系我听到嗰阵时有 friend 喺我隔篱咧哼歌咧，我会。
1: 好彩哼，
0: 系我会听下佢唱个 resonance 系边，系啦，即系嗰种好自然而然嘅。跟住如果听到佢 resonance 好啱嘅时候，我就话点解我个 resonance 唔啱？即系嗰种压力啊，系咯。但系 suppose 唔应该噶嘛？作为一个
1: 所有嘢都 compare 紧，
0: 系啦。作为一个后生仔，你唔应该咁多呢啲谂法噶嘛？应该简单少少。但可能就系因为我太早就已经知道。我未来条路是点，咁我就嗰一刻开始，我就已经专心唔到去谂好多其他嘢，我都唔会话啊，我有时间就去练下打波啊，或咩，即系我觉得有时间我就要 prep 翻我迟啲出嚟要做嘅嘢咁咯，系咯，所以就嗰段时间 set 啲。
1: 有冇话去到一个时间点呢样嘢，终于叫做自己都有明显 feel 到，诶好咗啲咯，即系冇之前嗰种哇，咦所有嘢都好系好 tense 嘅咁样。
0: 我觉得实际应该系真系呢一两年咯，系啦，之前就一嚟系咁摸索自己，即系因为我其实我唔系话我唔知自己要啲乜，而系我唔知边 part 嘅自己系最值得我攞出嚟嘅。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有唔同嘅一面，我哋唔可以话我哋虚伪，只不过我将我其中一面拎出嚟 present 得最多俾大家睇。咁可能一开始我自己都会 keep 住谂，哦，其实我好都好中意台湾嘅音乐，我好想做翻啲可能文青少少嘅音乐咁样。咁但系可能我嗰阵时咁啱一出道有疫情啦，跟住未必有机会去到台湾。咁嗰阵时写嘅歌又全部都系国语，所以变相一开始嘅成绩都真系麻麻地。咁你知即系每一间公司其实佢哋都系睇条数噶嘛，咁可能变相哦，可能成绩麻麻地就可能会迟少少出歌啊，或者诸如此类。咁喺呢段期间，我又好似之前咁啦，我会揾自己嘅问题，系我唔会话系。系呢个定位唔啱啊！即系佢哋定位唔啱，我会谂喺呢个定位入边，应该系我缺失咗某啲嘢
1: 啊。
0: 可能我呢样嘢唔好，嗰样嘢唔好，所以唔 work
1: 系
0: 系啦。咁变相我就系咁去谂下，咦？定系我呢一 part 嘅自己系点咧？所以变相可能我嗰阵时啲歌咧，有啲系一开始小清新啦，之后去到有啲系 hip hop 都有嘅，咁去到最尾日式少少嘅恋爱 B B 班，其实我 keep 住摸索紧唔同嘅嘢，咁唔可以话唔系我嚟嘅，只不过系 part of。myself 咯，咁去到呢一两年嘅时候，可能自己都多咗，可能因为真系多咗好多幕后嘅机会。咁幕后嘅机会其实会令到好多人去了解咗我本身嘅音乐，我想做啲乜，同埋我可以做啲乜，令到好多人会觉得其实你呢样嘢就好惨，你唔需要特登去 present 某一样嘢，其实你就将你最有能力、最有自信嘅嘢，即系 which is 可能就系你真系音乐性上面好强。你可以 show 到多啲你有嘅嘢，而人哋做唔到嘅嘢，即系可能净系一支吉他，你好似感觉上好似同你合二为一咁样，咁唔系话好多人都做到咁样，咁我就会听佢哋嘅，一嚟我会考虑翻佢哋同我讲嘅呢番说话，二嚟我都会肯定翻自己先，即系而家我就会一嚟我都会俾自己多啲肯定。喺人哋俾任何意见我之前，我都要自己会消化先。首先我。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不好我就梗是知道的了、但我有没有些东西其实是好的，但是人哋给我这个意见的时候，其实有些东西我不可以因为他这样说我就搣甩呢。现在可能个人就对自己是会多少少肯定、再加上就是这一两年我又多少少机会啦，就是可能上年我又多了一些机会跟不同的我们公司同公司 artist 去做一些合唱歌这样。好像有些不同的面貌被大家见到。再去到那时候出碟。跟住又有好多唔同行内嘅人支持，令到人会觉得哦，其实呢个人好似都值得听下。咁嗰刻我就会谂紧，当有人肯定嘅时候，我都应该要肯定翻自己。
2: 潜意识为维持复制品，内装正品，而每位仿佛快女恋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及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表示，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现场亦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家莹的预录片段，他说能够在中国太空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三艘等船及6艘小浮船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不少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等候，有市民下午1点已经带备摄影器材和接梯到场，希望霸占有利位置，认为现场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说，每年国庆都会来港观赏烟花，亦都有旅客首次来港观看国庆烟花，期待看到满天烟花绽放。汇演分为8幕，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及红磡等维港两岸多个地点均可观赏。警方下午分别在九龙及港岛分阶段封路。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早上出现抵港人潮，有内地旅客特意趁长假期带家人来港游览，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理宝早上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另外，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及部分渡轮亦都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7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

0: 李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今晚是有烟花汇演噶，维港两岸都实施紧封路以及改道安排，当中就牵涉到港岛的中区、湾仔以及系东区、九龙的西九文化区同埋尖沙咀。比较热闹的啦，就有尖沙咀同埋西九一带啊。现时就包括广东道、弥敦道、柯士甸道同埋连翔道、雅翔道等等都比较挤塞噶，公众请你唔好揸车前往啦。另外，港鐵方面為了配合人潮管制措施，西九龍高鐵站的 F 出口、出 F 出入口、天空走廊以及觀景台都是關閉了，咁乘客要改用其他出入口。至於尖沙咀站和尖東站亦都有多個出入口是關閉了。另外就是巴士小巴方面，為了配合封路安排，多區多條路線都是改道行駛。另外就是山頂和中環纜車站亦都是有封路改道安排，大家都要留意啊。隧道情況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西行過海都是正常，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就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暢順，香港仔隧道慢線羅灣仔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紅隧的九龍入口都是近住管道入口車多。至於路面情況，港島區中環龍和道去紅隧方向近住大會堂車多，淺水灣道去黃竹坑方向近住淺水灣泳灘慢車，九龙区方面就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法院车多，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清水湾方向近住狮子会都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了。

0: 今日苏颂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Michael C 嘅。啱啱一路听你讲翻以往自己嘅呢一段时间啊，或者头先讲创作诶《调查十三郎》嗰个阶段，去到真系虽然好紧张、好担心，但系真系上到个台喺红馆演出嗰一下，其实喺台上面望住个观众嗰、那个感觉系点样嘅？
1: 我一开始以为自己会好紧张，我 suppose 嚟讲都应该紧张，
0: 正常啦，系
1: 咁，但系因为去到台上嘅时候咧。個感覺咧，就係人多到你已經睇唔清楚每一個人嘅人樣啦。咁嗰一刻你就會好似反而翻翻去以前 busking 嗰個狀態，即係你喺條街度，其實好多人行緊嘅。咁我就會幻想，其實我而家只不過係其中一個 busker。我想以我嘅音樂去，即係可能我未必真係要 grab 你 attention， 但我只不過係做自己啫。但係如果你願意，个心为我停留嘅话，咁就证明我音乐有打动到你啦。
0: 喺、台上面有冇入到个送啊？即系好忙，
2: 入到个圈圈啊，
1: 入到真系入到，
0: 即系 enjoy 到嘅。因为我觉得好难得咧，有时会因为紧张而 enjoy 唔到一啲特别嘅 stage
1: 咁啦。
0: 所以你 enjoy 到其实
1: 系
0: 好好
1: 嘅。enjoy 到嘅，我觉得系 half half 咯，即系你嘅内心其

0: 就係、是、打緊交嘅，即係一邊係緊張，一邊諗緊要點。另外一邊咧，就係因為你 keep 住有練習咧，你個身體個習慣會話你知你應該點。咁你就係個中間點度，一嚟 enjoy， 好似我想抒發自己一啲嘢、
1: 嗯；
0: 二嚟就誒唔好太 enjoy， 我要諗清楚我下一步要做乜咁咯。
1: 咁、嗯、幾好可以 enjoy 到，因為有時呢啲做呢啲 on stage 咧、啊，分分鐘落到嚟唔知道自己做咗啲咩，嚇、啊、完咗啦，
2: 咁樣咯。
1: 所以哇，真係咁難得呢、這個真係戥你開心喎，可以
0: 多謝。
1: 咁而真係亦都有你嘅新歌啦，而家、嗯、就係、是、都俾大家感受到呢一首即係傷口不算什麼，亦都頭先我哋個卷軸即係呼應咗呢一句啦。呢、这、一个嘅对象幻想住会唔会都系音乐呢？
0: 今次反而我冇将呢个对象变成音乐、嗯、因为呢一刻嘅自己我系都几 feel 到自己嘅 passion 嘅，即系我系中意呢样嘢嘅。咁、嗯、至于系你话有冇压力，咁梗系会有啦。但系同一开始嗰个比较 sad 嘅状态比较唔同，今次我系真系会谂一个对象，咁、那个对象可以系一段感情经历、嗯，又或者可以系。你同你朋友，你同你同事，你同你上司等等，即系有阵时喺关系入边有种错配嘅感觉，就好似我付出咗好多，其实我系真心为你付出咗好多，但系你见唔到，又或者你系你知道我付出咗，但系唔系你想要嘅嘢，咁 which is 系其实大家都未必有错嘅，咁但系你自己会 feel 到我其实好努力啦，但系我都达唔到一个效果，你会觉得会爆煲咯，咁就变相喺呢首歌入边。我反而是想听的人去自己代入自己的故事。
1: 那那时候有没有跟、Serene 去 brief a brief， 即是究竟有什么 keywords 给他令到他发挥了这一份歌词出来的时候？
0: 我们那时候其实没有特别讲 keywords 的，只不过是 说、我想今次首歌是有些讲伤痛，而是伤痛之后成长的一种歌。当然我们都会想其实讲一下关系会好一点。我们当然不会说一定要讲感情或者什么，但是关系上面大家会比较容易去 get 到。他就在他歌词里面就很巧妙地好像一来首歌又是讲理想，因为他有一个歌词叫为理想创的我嘛。但是第二个层面就是有时候我们如果我们pronunciation 唔係咁準，為你想闖的喎，其實就係一個係為理想，一個係為你想，係變相就好似又可以係理想，又可以係一個對象咁咯。
1: 咁但係喺呢一首歌嘅創作寫曲，除咗你之外，仲有阿 Juni 啦。
0: 係 Juni 咧，就係咁啱我哋嘅同事介紹嘅，佢、就話因為嚟緊講傷痛嘅歌，我認識有個作曲人咧，其實佢。啲歌都聽上幾慘噶，
2: 都傷痛，
0: 幾痛，
1: 都傷痛啊！
0: 不如一齊痛下啦，咁我就一齊嚟啊，又真係痛喎、啊！之後我哋兩個又哇，好痛，好痛，好痛，即係嗰種感覺。即係我就同佢講，不如我哋試下諗一個畫面咧，就係、是、你中意嘅對象結咗婚
2: 啊，
0: 你要參加佢婚禮嗰種感覺，即係你一代入嗰個感覺咧，你就會入去。点解个新郎唔系我？
1: 哦、
0: 但系我其实都希望你幸福，即系嗰一种感觉，即系你唔一定系关系噶，啊唔一定系感情噶，你只要将呢一种心态摆入首歌咧，就系嗰个感觉，系、所以就一嚟了就哇！
1: 呢啲画面真系，就算冇经历过都谂到啊，
0: 系啦，你谂到都，
1: 你谂到啊，由细到大听唔少歌都有呢啲咩阿牛嗰啲咧，都系呢啲咁样嘅情景噶嘛。
2: 咁所以你哋即系一齐去 co-write 首歌嘅时候，个状态系点咧？
0: 我哋系首先 firm 咗个主题先，咁、有主题咧，我哋即系可能我同佢写歌，我哋都系一个都几有乐理嘅人，所以变相咧佢就话哦。如果是咁样，我哋有咩 chord 开始啦？因为 set 啲，系、啦，
2: 真系好科学性地去拆解。
1: 有啲咩 chord 系会叫做 set 啲嘅，真系。
0: 有，即系譬如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啦，即系你 kind of lift 啲 tag 啦。你通常一三五系最 bright 嘅，
2: 系
0: 最正
2: 面的、最 major 嘅，
0: 系啦。二四六七系最 set 嘅，系啦，咁通常由四开始都系一定 set 噶啦，系啦，咁、我哋一开始个 chorus 就话，由四开始先，咁虽然最尾我哋编曲上面我哋唔系全部都四嘅，由最尾咧都有啲位咧系 break 翻，即系可能由一开始啦，因为都想讲下个 mood 都会改变嘅，
1: 有翻啲希望咁，
0: 系啦，但系一开始写嘅时候，可能我哋有 chord 啦，咁之后我支吉他都喺度嘅，咁就即刻射落去个感觉就。哇，好痛！
2: 系啦，我 feel 啦，
0: 系啦，个悲伤个痛再嚟谂下啲痛嘅时候，你会谂到啲咩音咁啦，系咯。咁、如果我哋两个其实系互相监督， 突然之間有一個 phrasing 我哋兩個都中意嘅，咁其實你就少咗嗰 part 自己喺度猶豫，我究竟要用呢句定用嗰句咧？

0: 因为你其实你自己写你可以好快完成嘅，但系你听完之后，即系你自己觉得哇好正，你俾第二个听，即系可能会觉得麻麻地啦，咁啦嘛，系咪先？咁但系如果两个人都同时觉得正嘅嘢，即系你已经多咗个耳仔去听啦，正嘅几率就会上升。
1: 嗯、但我想知，譬如新认识大家一齐写咧，大家系咪可以咁快咁直接可以讲话？哇、啊，呢、這个味系最正，定系都要少都有少少礼貌
2: 礼仪
1: 礼仪
2: 写歌的礼仪
1: 系啊，即系要写新认识
0: 会嘅、啊，其实好简单嘅，你只要佢系咁哼嘅时候，你唔好回应佢就得噶啦。唔系你真系正啦，
2: 我明
0: 啊，即系佢会哒哼完之后咧。嗯，跟住你就我谂下先，咁样就得噶啦。
1: 系如果正就开声啦，
0: 正我就喂嗰、那个
2: OK 喎、
0: OK 啊，系，但系都系要嗰个人都 get 到先，因为有啲人唔系噶。我之前试啊，
2: 我开名，
0: 我之前试过，即系佢会好坚持地唱晒嗰一 part 先，咁之后可能我话诶嗰句好似咩，之后咧佢又会再哼，但系咧可能我会。即系我会试啦，即系我话咁样好唔好啊？嗰、都几好、啊，即系继续哼翻自己嘅、系啦咁样，即系变相你就哦，咁可能就佢好有佢自己嘅谂法，咁呢唔系话唔适合 co-write， 只不过系有阵时就呢啲就系你识夹唔夹啦，唔系有啲人系可能好中意好 buy 呢啲嘅，即系可能哇。我中意你有堅持，系、啦，可能系咁，
1: 系睇夾唔夾啊。其實有時即係性格夾唔夾啫嘛。因為有啲就可以可能第一次見已經好坦白，得啊有咩你直接講，咁大家就可能可以好好爽快，即係唔同性格嘅夾咯。覺得係。咁但係幾有趣
3: 咧，
1: 即
3: 係有咩你直接講嗰啲咧，最後你直接講佢都會鬧。
0: 係啊係啊，唔話你知啫，
2: 係佢唔話你聽。
0: 有咩直接講啊？之後心諗哇，
2: 冇次同你合作啦。
1: 呢啲説話好似大家好似好常會聽到咁。
2: 你有咩你直接同我讲得
1: 好、啊。好啊好啊。
2: 其实我个人真系冇乜嘢噶。
1: 我知道啊，我开咩时候都直接讲啦，所以系
0: 地雷嚟噶。
1: 系啊。咁而喺呢一个呢首歌嘅参与制作嘅名字当中，头先有提过佢有 Junior 啦，有 Serena 啦，然后编曲监制个位置嗰度有莫维忠啊 Herman 啦，
0: 系，
1: 同埋冯田正阿正啊，
0: 系
1: 呢两位又点样样加入咗喺呢一首歌里边一齐去做呢？
0: 其实本身一开始做呢只歌嘅时候咧，就 A&R 有问我：，喂，你有冇话今次想同边个监制可以合作？咁大佬正其实系一直系我想合作嘅对象嘅 list 嘅好头嘅部分，因为我其实同佢相识系真系十年前噶啦、而嗰阵时我系有机会机缘巧合，系其实嗰阵时系同紧 Rubber Band 一齐周围去做嘢，咁我就系 as 其中一个吉他手，系、啦，玩过唔同商场 show 啊，跟住上过会展啊等等，所以变相系佢带我入行嘅。系啦，真正喺我可能写歌俾人啊，出道之前系佢真系带我入呢个表演嘅行业。
1: 咁识佢噶，但系嗰阵时
0: 系有个青年嘅 program， 咁咧就类似系话啊，你可以即系可以拣几个同学仔去同 Rubber Band 嘅阿正同埋六号去做交流。咁交流完咗之后咧，可能佢又知道我弹得下吉他，之後又知道，你有冇寫歌？我有，之後佢就話，咁不如上嚟 studio 聽下呢啲 demo。咁我就真係嗰陣時十年前上咗佢 studio 去聽啲 demo。咁佢會同我講話，其實幾正，即係有機會我都想可以做下呢啲歌。即係我嗰陣時聽緊開心啦。咁但係我已經同緊我而家公司傾緊約㗎啦。咁嗰陣時佢知道，原來你會簽呢間公司。咁之後佢都幾好啊。咁但係有機會以後再合作咯。咁呢一個即係 kind of 十年前大家 brainstorm 嘅呢個話題，其實我一直都記喺心度。再加埋其實因為嚟緊呢隻歌都係好 band 㗎嘛。即係所以我第一個人 pop up 就係諗大佬正。咁大佬正又好好、OK 喎、之後咁佢因為大佬正呢排又會同 Herman 一齊合作做嘢，咁 Herman 同我又系十年前识嘅，嗰阵时大家都仲系 busking 出身，系啦，咁佢嗰阵时好中意 Eason 啦，咁我又好中意方赖彤啦，咁即系 kind of 系我哋成日 busking 嘅时候就会唱我哋自己偶像嘅歌，系啦，咁 kind of 系一个我哋一齐喺音乐路上嘅战友咯，因为嗰阵时大家其实都未有一个 idea 话我一定系做音乐嘅，又或者大家都知道我签咗公司系知道我一定会做音乐，但系佢哋都系 as 一个兴趣嚟嘅。咁去到十年后，原来大家都系同一个行业，而大家都喺唔同嘅路揾到自己要行嘅嗰个方向嘅时候，又可以喺呢度 meet up， 跟住再一齊合作，就令到件事嘅力量咧，我覺得好唔一樣，即係好 meaningful 啊！成件事
1: 係咯，一個 circle 咁樣樣。
0: 係啊，
1: 咁但係佢哋兩個喺呢一首歌，佢哋係咪就係好似你寫完咗嗰個曲啊等等，那個編曲嗰樣嘢就俾佢哋去發揮，定係其實冇？即係雖然明知你唔喺當中，但係其實都一齊大家係諗究竟呢首歌應該點樣編啊，個方向、個 mood 啊係點樣樣咧？
0: 嗯，咁因為我嘅部分其實都一定有嘅，因為始終我啱啱俾佢哋聽 demo 嘅時候，其實我都有好多 idea 喺入邊啦。但係當然喺編曲上面，其實佢哋都用咗好多唔同嘅心思去改變咗原本嘅風格，因為原本係真係 raw 啲，再加埋可能成件事冇咁多層次。今次就係即係原經過咗佢哋 arrangement 之後，其實係層次多咗好多。但係佢哋都係將所有吉他嘅部分交俾我自己編同埋自己彈曬咯。即係 which is 係我覺得我開心嘅，因為一嚟我想做呢樣嘢啦，二嚟就係喺錄製嘅過程，我又會更加知道哦，原來大佬正佢哋係點樣錄吉他嘅，係啦，你就會知道哦，原來 rubber band 嗰啲吉他聲係咁樣嚟嘅，抄下條橋先，
1: 係咪即係啲 tuning 上面啊，啲擺位上面、空間嗰啲 set up 唔同咧？
0: 係啊，即係一嚟吉他嘅唔同啦，二嚟可能啲佢真係用真 amp 去收嘅，係啦，變相可能成件事就 organic 好多，係啦。
1: 幾有趣喎！咁喺自己去編嗰啲電吉他嘅時候咧，你自己抱住一個點樣樣嘅想法？因為係冇話你嘅電吉他 solo 都係正噶啦，但係點樣可以做到咁正咧？即係你自己點樣諗咧？即係嗰陣時喺編嘅時候，
0: 我自己就係諗啊我覺得正得嚟咧，我希望係自己彈完一次，我會記得個 melody 先
1: 啊，
0: 因為我哋有陣時覺得正嘅嘢，只不過係因為我哋腦入邊。我哋好慣性地會 loop 到呢啲嘢，所以我自己覺得易記啫。但係你係咪真係易記呢？其實你可以考自己，就係你彈完一次之後，你過多個十分鐘，你仲有冇少少印象？係啦，你有少少印象嘅話，可能呢個 melody 對於你嚟講係真係一個好好嘅 melody， 係啦。咁因為我之前都有試過自己寫歌啦。寫完咗之後，我覺得好聽嘅。但係過多半個鐘咧，我突然之間唔記得咗我首歌點唱，即係點樣開頭，係啦。咁你聽翻，你會哦，我 get， 我知。但係佢就唔係嗰種第一刻就完全入心嘅嗰個狀態。咁今次啲吉他其實大部分都係我自己覺得哦，係咁樣嘅狀態底下，我再 send 俾佢哋。咁佢哋都會揀呢個 version one、version two 咁樣。咁最尾可能就揀咗個 version 係佢哋都好中意嘅 version。咁最尾我哋揼嘅時候就係按照一開始揼嘅嗰個方式去做咯。
3: 去度呢啲即係吉他上嘅 arrangement 咧，你係用嗰種真係好隨性、好諗到咩就嚟嗰種嘅方式去度啊？定還是好似頭先你講寫歌？個狀態真係會比較用一個科學性少少，咩 chord 接咩 chord 接咩 chord 呢一個嘅方式去度嘅咧。
0: 我覺得 both 咯，即係都要有咯。即係譬如如果我淨係好隨性咧，我真係會用翻啲我平時好慣嘅 melody，或者我好啱好慣手勢嘅嘢，係啦。咁但係我自己會諗我想呢幾粒音存在嘅價值係。就係呢幾粒啦，我唔係話我換第二或者其他粒都可以，即係或者個 rhythm 力就係、是哦、我咁樣排係一定好聽過第二個方式。咁你咁樣比較之下，你就會知道你每一段嘢佢存在嘅意義同埋價值喺邊度。咁變相係可能一開始我都會知道。我想 singable 啲嘅，即系大家一听完之后，即系啲音长啲、melodic 啲，咁可能喺 singable 上边，我又会谂一啲好似正路，大家会记得，但系其实唔系我平时就咁求其弹就弹到嘅嘢，即系我谂下会唔会系呢个音去到嗰粒音，定系第二粒音去第二粒音咧？咁呢个 solo 上面，首先我会谂一个 singable 啲又好听嘅嘢，咁去到后边高潮咧，你就一定要谂。我點樣去加入去一啲咧？人哋咧就咁睇都覺得你好勁嘅嘢，係啦，因為你要諗，你要顧及埋舞台噶嘛，即係你一上台，人哋就覺得好有型噶嘛。咁我就會諗，哦，喺推進嘅時候，究竟有邊啲位可以加啲好快、好快嘅，又或者係聽上去好似好有型嘅嘢咁樣。咁我就盡量去將有型同埋將好聽同埋將記到呢啲嘢。元素全部 mix 埋一齊，咁最尾就有呢個 solo， 即係我自己會覺得都係我寫過嘅其中一個 我幾中意嘅收錄，
1: 係因為你頭先講佢嗰個肥嗰段，你睇 MV 你睇到嘅，喺 MV 裏邊佢就哇一見到嗰個吉他喺度，就成個世界有翻色彩，
0: 係係，
1: 跟住一拎起，跟住就肥嗰段係好正，
0: 係
1: 係，即係我諗真係呢樣。
3: 同埋我今日見到 Michael 咧，我終於有一個機會可以問到啊，就係、是、作為一個即係你真係會去咁樣用一個 chord progression 去度。melody 同埋個 arrangement 嘅人咧，我好想知道你點樣睇。我哋好多時候啲人都話流行曲，最主流、最 99% 會中嗰啲 chord，即係嗰啲咧咩1563啊，嗰啲4536啊嗰一啲 chord。你點樣去看待呢一啲嘅好叫做好經典、好常用嘅一啲嘅走法？你係點樣去睇呢樣嘢？
0: 其實我覺得呢件事是怪不到香港的聽眾的，因為我會覺得香港首先我們的文化就是我們全部人都很高壓，我們聽音樂呢其實我們不想太複雜的，首先你一套 jazz 的東西，即是你一聽入去，首先你要消化的東西很多人已經不想去做了。第二呢就是因為高壓，我們有時候想聽歌呢，我們是想找那個可以令我們釋放來源的音樂，咁 which is 慘情歌呢樣嘢咧，就好容易令大家代入嗰、那個哇好慘啊，好似我每日生活啊或者翻工好似狗咁樣，即係你會咁啊嘛，係啦，好容易代入到。但係你如果係話啊好輕鬆好 country 啊咩，佢心諗我都唔係耕田嘅，即係我都唔係咩，即係你冇嗰種
3: 唔係呢個，係
0: 啦，你係第二代人，你可能你起身做咩？哦，起身散下步。耕下田，即係好多外國嘅文化係咁噶嘛，所以佢哋啲音樂係好 chill 嘅，佢聽完咧大家都會跳舞嘅，但係香港你跳舞就應該係大家好辛苦飲醉嘅，
3: 飲酒啊嗰啲跳舞啦，
0: 咁嗰啲歌又係第二種歌係咪先？你真係一個人就咁聽住個歌，就好似令你好似入到一個偶像劇嘅一個形式去令自己喺度發泄或者唔開心，就一定係情歌，所以變相就係情歌最容易用嘅 chord 就係頭先嗰啲 chord 啦，係啦，所以其實真係我覺得唔係好關我哋聽唔聽到啲高級嘅，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啊呢啲音樂唔高級，口水歌咁樣，咁但係音樂本身就係 fit 翻嗰個地方嘅人嘅生活模式，嗰、那個地方人需要啲乜咯？
1: 係
0: 咁，所以就可以睇得出我哋係好需要情歌，即係我哋好需要發泄。
1: 講下呢個由 MV 嗰個嘅構思係點樣？
0: 成個構思其實係一開始導演同我傾咧，佢好想係即係一嚟咧，大家睇完個 MV 會發現，哇，好似好多 shot 都係一 take 過嘅。咁 which 其實真係真嘅，即係由我哋一開始 keep 住行啊，去到最尾揾翻吉他嗰一 part， 係得嗰兩 part 係分開咁樣拍，但係其實所有嘢都係一氣呵成。係啦，咁一嚟就係想好似回應翻我自己本身首歌啲吉他又一 take 過啦，係啦，咁不如個 MV 都咁樣去做啊。咁一開始又黑白啊嘛，成件事好似好有 feel， 同埋好痛嘅。我覺得件事就令你覺得好似好慘好痛。咁喺成個 MV 上面我哋都係想呈現翻一個受咗傷、好無助嘅感覺。因為你會發現喺個 MV 入邊嘅我，其實都幾冇活力嘅，即係嗰種係真係好似等緊放工想食飯嘅狀態，which is 我真係嘅，真係肚餓嘅，係啦，我揞住個傷口，其實我肚餓啫，撳住個胃，
1: 哦，放飯未啊？食飯啦，
0: 係啊，咁之後咧就係咁樣嘅狀態底下咧，我覺得個故事其實可能大家就咁睇 MV 未必好明，就係我同嗰個女仔啦嘅相處啦，咁一開始佢攞住支槍諗住射我啦，咁大家都會覺得係佢射中我，令我受傷。但係其實我喺最尾嘅時候，自己喺草地拎翻把槍嘅時候咧，係見到個槍係冇彈嘅。咁嗰刻我就諗緊，究竟受傷嗰個係真係佢令我受傷，定係我自己受傷咧？
1: 咁所以有而家 Michael 新嘅你一首傷口不算什麼啦。咁啊，創作都應該係 keep 住繼續，就再等你嘅新歌推出咯。
0: 好，
1: 係啊，繼續加油啊！今日多謝你，
0: 多謝你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八点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不少市民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等候。有市民下午一点已经带备摄影器材和接梯到场，希望霸占有利位置，认为现场的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说每年国庆都会来香港欣赏烟花，亦都有旅客首次来港观看国庆烟花，期待看到满天烟花绽放。汇演分为八幕，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以及红磡等维港两岸多个地方都可以观赏。警方下午分别在九龙和港岛分阶段封路。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朝早出现抵港人潮，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计，未来几日仍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系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截至下午四点，超过601,000人次出入境，当中347,000多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咗225,000多人次。至于出境有253,000多人次，本港居民占192,000多人次。另外，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嘅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同部分渡轮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七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就话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亦都有提升。有报道指，提供瑜伽课堂嘅岩盘浴瑜伽 Hot Stone Yoga 全线结业。该瑜伽公司位于佐敦嘅分店门外贴出律师行通告，话公司寻日系最后营业日，喺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喺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话正就该商户怀疑突然结业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话，已经收到相关举报，若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消委会话，截至下午五点，收到27宗投诉，涉款42,900多元。劳工处非常关注事件，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到处方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协助。美国田纳西州一个女人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毒剂之后仍然存活，是当地半年内第二宗死刑执行失败事件。州长下令暂停执行今年余下死刑，并启动第三方调查。50岁的女事主派克因为谋杀罪成，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三批准执行死刑，令到她成为200年来田纳西州首位被执行死刑的女性。派克原定在监狱被执行死刑，包括记者在内的人在场见证。美联社的证人说，行刑开始那阵，派克看来很清醒，随着行刑室的窗帘关闭，行刑室传出强烈的鼻鼾声，派克明显生还。记者之后被要求离开，救护车之后驶离现场。惩教部门说，他们遵循了合法和既定的死刑执行程序的每一步。在未能成功执行死刑之后，派克被送往院外的医疗机构。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多处气温升到34度或以上。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明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约24至25度。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一个渡轮嘅消息啦。咁啊，搭船嘅朋友请你留意啦，现时咧珊瑚海船务啊，由于强风同埋机件故障，现时咧来往西湾河同埋观塘嘅航线咧系部分班次停驶。乘搭渡轮嘅朋友请你留意啦，受到强风同埋机件故障影响啦，咁而家来往西湾河同埋观塘嘅航线咧部分嘅班次系停驶。另外港铁方面为了配合警方人潮管制措施，以下车站的出入口暂时是关闭，包括尖沙咀站的 HR 和尖东站 JL1L3L4L5L6N3P3， 另外西九龙高铁站的 F 出入口、天空走廊和观景台都已经是关闭了。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而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同埋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是车多繁忙。中环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亦都是繁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哦，
8: 我知10月7日和8日在旺角麦花省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7: 你点知嘅？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9: 依北依南，
10: 南来北往，
9: 金港
10: 京港，
9: 话你知，
10: 话你知。
11: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京港话你知。
14: 跨越界限，
15: 超乎想象，
14: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15: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4: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0: Imagine Land 今场主打，
1: 本地唱作人 Jackie Fan 范卓妍，
0: 香港 R&B 歌手 Gordon Flanders，
1: 星期日晚7:30，
0: 港台电视31。

0: 周瑞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不欧欧瑞强。今个礼拜的音乐主题叫做传承保育随想曲，一路传落去咁解啊，一路传承落去，因为想呢啲歌咧，永远都会有人记得啦。尤其喺香港咧，因为今日咧系英文篇啊，呢啲英文歌咧就最多嘅啊，亦都即系所谓一个大海大宝藏嗰度咧，最多类型嘅，最多选择嘅。咁啊，各类型嘅高手有啊，有老有嫩，乜都有。咁所以咧，我就叫做随想曲咧，就系喺心中咧好心急咁想介绍俾你咧，就会一播再播。一隻好懷舊嘅經典英文歌嚟嘅，但係佢嘅歌名咧就係、是、意大利文嚟。意大利文 quando 即係幾時幾時啊？喂大佬，幾時一路問到咁心急嘅，梗係啲愛情嘢啦嚇。咁啊，但係我今次就唔係揾啲即係超級懷舊嘅男歌手，揾個英俊啲嘅咧，稍微後生啲嘅咧，好唔好啊？因为佢都系翻唱，佢专系翻唱呢啲怀旧金曲嘅。佢个名叫做 Michael Bublé， 咁佢揾埋个女歌手咧叫做 Nelly Furtado， 吓咁啊一齐咧合唱呢一只经典嘅怀旧金曲，叫做《Quando Quando Quando》。

Michael Bublé 同埋 Nelly Furtado 合唱呢一隻新版嘅，叫做新版咧，都係超過廿幾年前。Guando 即係冇翻咁豐厚嘅聲線啊，係唱唔到呢啲懷舊金曲好聽嘅。因為講起呢啲懷舊金曲嘅高手咧，我都好想不停咁樣去介紹。我曾經有一次咧問啲好後生嗰啲咧，十零廿歲應該聽咗好耐歌啦。我問佢 Beatles 喺邊啊？喺邊唔識喎？係計一計 Beatles 都散咗成幾廿年啦。咁所以佢哋都未出世噶嘛。咁所以應該咧係唔識都未定嘅。佢以前咧就係即係冇咩高清咩數碼錄音啊，但係咧哇你錄出嚟咧。系，即系黑胶唱片唔使讲嘅，就系如果录音棚咧，同埋啲录音器材真系好鬼死，即系原始噶嘛。咁啊录到呢啲咁嘅声咧，你可想而知佢个声音系靓成点，佢叻成点，佢好随意咁唱，梗系佢先得啦。Nat King Cole，Fly Me to the Moon。

Nat King Cole同我哋唱嘅歌叫《Fly Me to the Moon》，原唱者咧，大家知道系法兰仙纳度啦，系 Frank Sinatra。咁啊，《Fly Me to the Moon》咧，即系迟早咧，我哋中国嘅航天员咧都会去到月球嘅表面啦。我又介绍一出电影咧，嗰度有一只歌咧叫做《Up Where We Belong》，就喺上边咧就系我哋嘅地方嚟噶，即系话我哋未来咧好可能。我哋喺月球住，都係 Up Where We Belong 啊！講起呢只歌咧，就有兩個人合唱嘅，不過咧就講下呢出電影咧。英文叫做 An Officer and a Gentleman 啊！我哋一早已經咧，香港人已經係將呢出電影譯做《衝上雲霄》，都係講一個航天，即係一個飛啊，即係空軍嘅軍官啊。咁啊，唱歌嘅咧就係、是、當年咧一個 rock singer 叫做 Joe Cocker。女歌手就叫 Jennifer Warnes 嘛，咁啊嗰出电影嘅男主角咧超级靓仔嘅，当年咧起码就是理查基尔 Richard Gere，《Up Where We Belong》Joe Cocker and Jennifer Warnes。

这个呢叫做 Where We Belong 的冲上云霄的电影主题曲来的，卫视应该是80年代初的。但是如果你 要飞行呢，即是飞行梦呢，再早一点找只歌来衬托一下。在60年代呢有一对叫做 The Fifth Dimension， 即是第五度空间，一早呢就说上太空好容易，即是整个大的气球上就行了。好，我们准备好了，开火。Up, up, and away.

嗱，呢只歌咧就唔系咁样飞上天咁简单，直情讲到明咧系搭呢啲 balloon 啊，呢啲气球咧，啊呢啲燃点火爆轰轰声，即系用个气咧就上升个原理咧，去嗰啲大气球去旅游用啦。而家梗系咁，但系即系喺飞机都未发明之前咧，人咧就点样飞上天咧？只系个梦想，梦想自己系一只小鸟，一只黄色嘅小鸟飞上天。唯一一个办法嘅就，歌名叫做 Yellow Bird， 黄色小鸟。今日嘅文歌味道，我一齐飞上天啦！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渔护署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大约1160人到访破边周段。署方人员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即时预约，同时加派人手处理入场核证。署方提醒，国庆黄金周期间，10月1日到6日破边周段的预约已经全日满额。署长黎建明希望前来的访客不会空手而回，会弹性处理，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另外，桥咀洲今日有大约2020人到访，渔护署派人在海岸和热门的浮潜位置加强巡查，一旦见到有干扰生态行为，会作出劝喻。一名外籍男子参与平洲一个游泳比赛期间，怀疑遇溺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58岁男事主获救之后，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强调朝中血盟关系。朝鲜官方传媒报道，金正恩在贺电中话，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朝中友好历史都不会动摇，不断深化发展以共同理念、共同价值、共同伟业的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及合作关系，是朝鲜党同政府坚定不移的意志。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用中文向中国朋友讲国庆节快乐，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至25度。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兩宗交通意外啦。咁先講咧，深旺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海達村咧有交通意外啊。位置咧就係深旺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海達村咧係有交通意外嘅。雖然冇造成擠塞啊，經過朋友都請你小心。咁就係深旺道啦，大角咀方向海達村對開有交通意外。另外一宗交通意外咧，就係公主道去紅隧方向咧，近住理工有交通意外啊！而家一帶車多，公主道紅隧方向理工對開咧係有意外，而家一帶車多。港鐵方面咧，為咗配合警方人潮管制措施啦，現時以下車站咧部分出入口咧。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4: 由俞浩明饰演嘅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3: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文教组科普节目，
6: 嘥时间。
5: 总结：
6: 林欣雄、
7: 李启俊，
6: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8: 个题目咧就系、是、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9: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你今日出题啊嘛。
8: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
9: 咁我就
8: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5: 嘥时间。
10: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9: ？SCI Science 嘅嘥啊，师兄。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结果不似预期，因为比预期更好。

0: 住话原本录呢一首歌把声咧系比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用力多三四倍嘅，但系录到最后一日嘅时候，监制就提议不如试下把声轻啲落，结果一试，大家都认为效果更加之好。作曲编曲 Elvin Tong， 填词小黑。
1: 天色怎么变，曲风可会跟着变？春季尚未完，颁奖典礼从没间断。
0: 今集 Edward Chan Edwin Tong 上咗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六位，严明希，拜拜拜。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Albert Lau， 欧瑞强。
4: 你好啊，我系 Albert Lau， 欧瑞强啊，我哋。每逢见面的时间呢，我都会好多靓歌准备咗俾你。因为今个星期嘅音乐主题已经讲过好多次啦，叫做传承，即係一路传落去。希望你学咗之后哇好听喎，咁介绍俾人，介绍俾下一代或者旁边嘅朋友都 ok。传承保育随想曲。咁跟住落嚟呢，下半部分呢一个部分呢，五首歌呢我都好想全部选晒，因为今日主题英文歌啦。全部选晒60年代嘅乐队啊，佢嘅表演。咁呢60年代乐队嘅特色呢，就係我自己比较鍾意呢，就70年代嗰啲劲得滞，哇喺唱到即係自然爆晒炸，好似嗰啲发型一样啊，即係唱到啲咪都烂埋。咁唔好啦，太嘈。60年代嗰啲斯文奔放，或者可以讲係逢系乐队呢，可能会联想起即係有啲尤其是唱 rock 嗰啲啦，咁就好似啲筆記呀好奔放呀咁样，即係总之就捉都捉唔掂嗰啲。咁所以呢一队呢，即係斯文得嚟呢就几奔放，我觉得呢呢一对 Righteous Brothers 呢，佢哋都係好到劲㗎，不过呢佢哋一啲都唔会乱嚟，即係都係劲得嚟呢就真係，但呢真係好守规矩㗎啫。守规矩嚟呢，我觉得应该用无拘无束嚟形容啦。所以佢哋呢一隻名曲呢，即係人鬼情未了攞咗嚟做主题曲嗰隻 Unchained Melody 啦。应该是大约的感觉是无拘无束的旋律。The Righteous Brothers， 正义兄弟。

剛才就是 The Righteous Brothers 和我們唱的 Unchained Melody、啊、我都說過了、啊、60年代的這些斯文樂隊呢很斯文的、哎、很客氣的、啊、跟著這一隊就改了個名字都得意的叫做 Hermans Hermits Hermits 就是那些忍者你知道呢日本忍者黑衫黑褲夜晚出現就看不到他還有很好功夫他呢就最厲害就即除了打劍飛即是飛旋走壁之外就是射射嗰啲咁样嘅飞镖，嗰啲飞镖唔知六角形定八角形咧，好犀利嘅，唰唰声嗰啲咧。不过今次佢真系唰唰声，不过系鼠鼠声。点解咧？因为佢系市民嘅。佢话：喂，周围咧好多人谈情说爱紧啊，吓唔好骚扰人哋啦。所以咧，大家应该系嘘，唔好嘈，唔好嘈佢哋。佢哋继续融融细语，系一路谈情落去。OK， 好considerate。There's a kind of hush, Hermann's Hermits.

60年代咧，相当于出名嘅一队乐队叫做 Herman's Hermits。讲起落雨咧，就一定谂起呢一只嘅名曲啦，叫做 Rhythm of the Rain。原来咧落雨都有节奏感噶，梗系有啦。你有冇听过啲雨嚓嚓嚓嚓嚓咁样砸下砸下冇噶嘛？一落咧就好顺咁样啦，一系大一系细一系中都有。咁啊，呢对乐队头先讲嘅乐队名都好古怪嘅，头先有正义兄弟啦，又有忍者乐队啦。呢、这个叫瀑布乐队，唔知点解会容形容自己系瀑布？可能佢话：诶、哎，我就唔系大瀑布，即系嗰啲尼瓜拉大瀑布嗰啲咧，叫做英文叫做 falls 咁但系佢哋叫做 cascades， 即系细啲嘅瀑布啦。唔知系咪我哋新娘潭嗰啲咁嘅细细嗰啲，或者大瀑啊，大嗰啲瀑布仔啦。咁即系其实咧，佢哋觉得话我哋都系细细声噶咋，好舒服噶。咁我哋唱嘅歌咧，可能行雷唔好吓亲大家，一定好舒畅嘅 Rhythm of the Rain， 因为有节奏噶嘛。

Cascade Stimulation Rhythm of the Rain 是相之流行的一首歌，唱到一个世纪两个世纪都应该有人记得这首歌。跟着下来都是六十年代那些特别的乐队，所谓特别也者，第一就是他们唱的歌很鬼流行，当然有人一直代表作，刚才有 Unchained Melody， 有 That's a Kind of Fashion， 有 Rhythm of the Rain， 跟着这一只就是香港以前，就是我看着我的哥哥那些前辈组 band 的时候，即组乐队，即许冠杰时代 Joe Junior 那些，那个年代他们一定要弹这只歌的，因为有时我们学吉他就是学这只开始噔噔噔噔噔这样弹法才有型，因为这只歌当年很流行。就一对乐队叫做 The Animals， 他们将这只民歌，这只美国民歌改编做流行曲，改编做流行乐队的版本，叫做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哇，肯定是本身是一只传统的民歌，但是他们叫做 The Animals。 哇，我哋禽兽嚟啊！唔好用禽兽，应该用我哋系动物嚟啦，因为人都系动物嚟嘅嘛，都啱嘅，啱嘅，啱嘅啊 ！The animals 佢哋唔系人嚟嘅，不过佢哋唱《House of the Rising Sun》咧，好似人，好似人样。Yeah.

当年嘅 The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应该都系六十年代噶啦。咁诶，初初揸起个木吉他学弹呢啲咧，就系呢一只名曲啦。House of the Rising Sun 之后咧，我哋有今日有继续有六十年代嘅乐队叫做 Jerry and the Pacemakers。歌曲咧成日都讲话，即系歌曲本身都有命运。咁佢喺六十年代红过一时啦，乐队都几红。咁但系唔会红到而家噶嘛，可能仲会继续成个世纪都未定，未定。点解咧？因为呢只叫做 You Never Walk Alone 啦，唔知点解嗰个英国嘅利物浦嘅足球队咧，就啲可能啲歌迷发起嘅，就系话：喂，你永远唔会一个人行噶，我哋喺侧边伴住你啊！因为咧，十一人踢波咧，我哋系第十二人，我哋系一不断咁样去买飞去捧场，总之利物浦出场咧，我哋就去捧场啦。跟住咧就会一齐唱歌，唱咩歌啦？就系呢一首《You Never Walk Alone》。于是乎咧，呢首歌咧就被英国嘅足球，甚至乎咧，因为系英超嘅关系，英超系全世界最流行、最受欢迎嘅足球赛事，全部都识唱。你又话呢只歌嘅命运几得意咧？《You Never Walk Alone》原装正版 Jerry and the Pacemaker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正报你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总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市民下午已经带备摄影器材和接梯到场，争取有利位置拍摄，认为现场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说，今年中秋及国庆黄金周可以连放13日假期，首次来港观看国庆烟花，一直都好期待睇到烟花满天烟花绽放。烟花汇演分为八幕，呈现太阳花、红色心心、黄色星星等图案，象征国家繁荣昌盛，香港光耀向前。预计整个汇演历时大约23分钟，市民在维港两岸多个地点都可以观看得到。渔护署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大约1160人到访破冰周段，署方人员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即时预约，同时加派人员处理入场核证。署方提醒，国庆黄金周期间10月1日至6日破冰周段预约已经全日满额。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希望前来的访客不会空手而回，会弹性处理，强调以安全及良好体验为大前提。另外，侨咀洲今日有大约2020人到访，渔护署派人在海岸和热门浮潜位置加强巡查，一旦见到有干扰生态行为，会作出劝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有义务照顾好病人。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或者是否涉及事先策划同指挥。迪拜航空星期三一班原定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副机师涉嫌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印度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副机师。机上另外两名机师之后重新控制飞机，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174名乘客安全，改坐另一架飞机继续行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他和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印度籍机长是英雄，挽救了乘客的生命。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

0: 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为听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啦，深旺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海达村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仲有就系之前红隧九龙入口嗰边嘅交通意外都处理好啦，就系、是、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咁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亦都系正常畅顺噶。不过提一提你啦，就系、是、一啲国庆嘅烟花汇演嘅封路安排啦，喺港岛嗰边，直至晏少少8:23左右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介乎民康街至到维园道啦，系封闭紧噶，咁只系准专利巴士驶入嘅啫。咁现时啦，东隧口嗰边系比较挤塞噶，车龙啦系排到过去灭火轮展览馆。咁另外喺中区、湾仔以及东区一带啦，都系有封路以及系相应嘅改道安排，咁系会封到直至道路安全重开啦，以及人群散去噶。另外就是一些特别的港铁消息，为了配合人潮管制，以下车站的出入口是要暂时封闭，包括就是佐敦站的 E 出入口，还有部分的尖沙咀站、尖东站，以及是西九龙高铁站的出入口，还有西九龙高铁站的天空走廊以及观景台，还有柯士甸港铁站的部分出入口都是封闭的。另外同你跟进，就是较早前和二合道来回方向因为水管急收，跟住石梨梨木道公园的部分行车线都是解封了。最后提提大家，今晚天星小轮尖沙咀中环航线是会免费撞客，乘客可以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开始十月一号星期四晚甜淡情怀。咁啊，十月咧第一个星期四咧，亦都系一个假期啦。咁相信咧今日好多朋友咧都系好热闹咁样样，亦都咧周围咧见到咧即系人山人海啦，有多庆祝嘅活动啦等等。其实呢即是连接住中秋无奈跟住有一个假期呢，其实都是好开心的一件事嚟嘅。不过到晚上呢个时候，除咗庆祝之外，我哋都可以有一啲呢属于自己嘅情怀嘅时间。又或者甚至乎呢，我哋可以联想起啦，喺其他嘅地方世界各地啦，都会知道啦呢一个特别嘅日子，呢一个值得庆祝嘅日子。咁我哋都可以一齐咧感受一下嗰种嘅喜气啊！

我哋咧开始今晚甜淡情怀啦，我哋有 François Hardy 呢首咧 All Over the World。有阵时候咧，世界各地咧，我哋都有唔同嘅日子啦嘅庆祝啦咁样。咁然后当然都有唔同嘅活动啦，有啲地方可能有烟花，有啲地方咧可能咧就会有一啲咧唔同嘅仪式嘅进行啊等等。都好希望咧大家咧会好好地记住咧啲日子，我哋系值得庆祝嘅。呢一点系好重要的，因为咧有阵时候咧有啲日子我哋系可以庆祝咧，就可以有啲嘅期待啦，咁同埋难得咧就可以约埋一班朋友或者屋企人啦，都可以一齐咧去为住同一个目标咧，大家庆祝咧，都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嚟嘅。咁我谂有阵时候咧感受到嗰种嘅归属感啦，其实亦都系好重要嘅，因为咧我哋有阵时候去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地方嘅工作，喺个地方嘅生活咧，然后跟住咧就会觉得啊自己好似咧就系扎根喺嗰个地方，咁所以我哋都可以感受一下我哋有阵时候就系扎根喺呢一度啦。

我哋成日都话咧，好好地咧活在当下啦，今日系值得庆祝嘅日子啦。咁同埋咧，我哋都唔会忘记咧，有阵时好多嘢咧，都系由昨天咧好多嘢一路慢慢累积到到今天，值得庆祝嘅一天啦。咁咁而我哋咧都要可以好好地咧享受下咧，我哋成日都话咧嗰种好好嘅能量啊，就好似呢个时候喺恬淡情怀，都希望送俾你呢一种 good vibrations。

佢哋系 The Beach Boys， 我哋感受到嗰种咧好好嘅能量啦 ，good vibrations。咁啊，其实有阵时候咧，嗰种嘅震动咧，对于我哋嚟讲咧，都系有好处嘅、哦。即系好似咧，我哋有阵时候跳下绳啊，呢啲都系一啲身体嘅震动啦。咁最近咧，有啲朋友话俾我听，啊，如果你咧有阵时候咧，即系可能年纪大啦，啲肌肉有啲痛嘅时候咧，我哋咧俾自己可以有一啲嘅震动好能量咧，就可以买一啲咧嗰啲咧，好似咧即系肌肉松弛嗰啲震动嗰啲枪咧，啊原来都有好多种类嘅，而每一种咧，其实都系松弛紧我哋嘅身体嘅肌肉，令到我哋咧，即系身体松弛嘅时候，人咧个感觉固然就会好啦。咁同埋你有阵时咧，我哋好劳累啊，行咗好多路啊，做咗好多嘢，或者捧住咗好多好重嘅嘢咧嘅时候咧，手又攰啦，啲筋又拉扯嘅时候咧，松弛下自己，俾自己有啲好嘅 vibration 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而同埋咧，就千祈唔好觉得，咦，好奇怪，我自己需要咁样松弛，其实唔系。就算在这个时候或者晚上你揸住车周围游下车河啊，都是一种好的松弛啦，又或者散下步都是啦。而家啲天气咁好，如果你找到一个好的朋友或者几个朋友一起散下步一起行下，都是一件好松弛同埋好舒服的事嚟嘅。

有阵时好多事情咧，我哋都会明白咧，路咧系要自己一路 walk on 继续行。无论咧可能当中有一啲嘅曾经发生过一啲嘅忧虑啊，或者一啲唔开心嘅事情啦，咁啊，甚至乎咧有阵时候我哋都可能咧要行开一下，咁等自己咧可以有个空间，然后跟住再咧即系滋养翻一定嘅情怀同埋正能量啦，然后继续咧去 walk on。因为咧好多时咧我哋都会经历过，就会话路系我哋行出嚟。然后跟住当你行到一条路嘅时候，甚至乎呢当你行到去一条康庄大道嘅时候呢，你就会感受到嗰种嘅幸福同埋快乐㗎啦。

好多时咧，幸福真系需要自己咧去努力争取啦，然后跟住先至可以咧，我哋叫做 happy ever after。咁但系咧呢一种嘅开心同埋呢种嘅幸福咧，可以延续咧，最重要咧都系靠我哋有嗰种嘅信念，都系好重要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现在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带来庞大机遇，政府已经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布局，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李家超说，国家成立77周年，砥砺奋进，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香港和国家同心同行，祝愿国家富强昌盛，香港安定繁荣。一名外籍男子参与平洲一个游泳比赛期间怀疑原力昏迷，送院后死亡。警方在中午12点几接报，58岁男事主被救起之后，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抢救，其后不治。日本收紧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条件，即日起大幅上调手续费20倍至20万日元，折合超过9900港元。申請人同時必須滿足新的收入、退休金和日語能力要求。隨著人口老化，日本越來越依賴外籍勞工來填補勞動力短缺。直至去年年底，日本的外國居民人數超過412萬，按年增長 9.5%， 創歷史新高。但反移民聲音日益高漲，促使政府推動加強對外國人的管制。新措施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改革移民政策的一部分。高市日前表示，政府意识到随着在日外国居民人数增加，部分国民可能感到担忧或不公平，政府正努力推动与外国人有序共存，确保国民和外国居民能够安全及有保障地生活。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虽然烟花已经完咗啦，但系维景两岸、维港两岸仲系实施紧封路以及改道安排噶。咁当中啦，喺港岛就牵涉到中区、湾仔以及系东区啦。咁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廉署总部仍然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就排队灭火轮展览馆。至于喺英皇道去天后方向，跟住糖水道至到模范村都系车多慢驶噶。咁另外喺九龙有封路改道安排嘅就系西九龙文化区啦，以及系尖沙咀一带。咁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另外就是港铁方面的消息啦，为了配合警方的人潮管制措施，以下车站的出入口仍然是关闭的，分别就有会展站的 B1、 佐敦站的 B1、 C2、 E、 尖沙咀站的 B1、 H、 R、 尖东站的 J、 L3、 L4、 L5、 L6、 N3、 P3、 佐柯士甸站的 D1、 D4 和 E 出入口的。同时西九龙高铁站的 F、N 出入口，还有西九龙高铁站的天空走廊以及观景台都是关闭了。至于重开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3: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2: 点解啊？
3: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2: 边会咁易啊？
3: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4: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麦咯、哦，见唔到你嘅。
5: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4: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5: 由飲食攻略、
4: 最新资讯、
5: 旅游科技
4: 到衣食住行，
5: 一个钟包罗万有。
4: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陪住你
6: 湾区生活一小时。

继续星期四晚恬淡情怀，一个好的心情，一个正面的能量。当然可能会有好好的天气，或者你觉得周围都是一片光明的感觉。其实除了外在的因素之外，有时候我们内心的感觉都是很重要的，即是说有时候我们内心都要感受到那种的光明，或者那种光明的时间一路是陪伴着我们的。就像这个时候这样，当你听着这个小时的恬淡情怀，我们都希望带给你一种光明的感觉，光明中固然就有温暖。

我哋有呢一位嚟自爱尔兰嘅歌手 Ronan Keating 嘅 Brighter Days。有阵时候咧，即系我哋都好期望咧，每天咧都可以系咧光明嘅一天啦，同埋或者甚至乎咧，如果简单啲咧，就系一个晴朗嘅一天啦。因为好多时咧，即系时今年唔知点解咧，即系香港都有好多嘅雨啦，有阵时候有风啦，咁啊，永远都好似觉得咧，哎呀，唔记得咗带把遮出去，跟住淋湿晒啦，又或者咧周围都湿立立啦，咁然后跟住咧，其实我最怕咧就系嗰种潮湿嘅感觉啦，即系好似好唔自在咁样。咁但系咧就尽管系咁啦，自己都要适应一下，又甚至乎咧期待住咧，即系好天气嘅降临啦，都系好重要嘅。不过希望啦喺呢个小时咧带俾你嘅歌曲啦，都可以咧令到你嘅心灵啦，或者咧感受到嗰种咧就系晴朗。希望咧可以你亦都将呢个心情喺呢个时候交俾我。

其实咧，讲到话咧，即系将你嘅心交俾我呢个小事咧，其实应该做得到嘅，系咪咧？因为咧喺呢个时候恬淡情怀都已经咧有一段嘅时间啦。我谂唔经唔觉啦，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咧呢个小时都系有我哋陪伴住你啦。咁亦都希望咧呢个小时咧你唔会错过我哋啊。

阵时候咧，可以有一个承诺咧，就系、是、无论任何时候都可以同你嘅朋友或者你嘅亲人讲，我喺度啊咁样。其实呢一个陪伴或者呢一个咧，令佢觉得好安心嘅事情咧，都系好重要嘅。咁当然啦，即系我哋好多时都有好忙碌嘅工作啊，或者咧而家咧有好多朋友咧嘅工作咧，都需要咧可能要出行啦，又未必可以成日咧都喺屋企人嘅身边啊咁。咁而咧自己都系好疲累咁样飞嚟飞去咁样。咁但系咧，即系有阵时候，俾对方知道，尽管可能咧你个人未必一定咧喺佢身边，但系咧无论有啲咩嘢嘅时候咧，你都会咧即系可以支持住佢嘅，或者佢都可以随时揾得到你嘅话咧，其实呢一点都系好重要嘅，因为咧我哋人同人之间嘅相处咧，都需要咧互相维系一个关系，同埋都需要咧互相支持，咁所以咧希望咧即系大家可以咧有呢一种嘅维系啦，然后跟住可以感受到生命中每一点的意义，令到每个晚上都有它很独特的一种感觉。今晚这个感觉如何？有很多的形容词可以用的，例如 wonderful。

我哋有 Eric Clapton， 大家可以一起咧感受一下，亦都感恩咧晚上啦呢、這个时候咧，可以俾到你呢一种嘅感觉，亦都希望呢种感觉咧继续咧一路延续。我哋要到下个星期四，恬淡情怀，先至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会议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带来庞大机遇，政府已经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布局，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李家超说，国家成立77周年，砥砺奋进，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香港和国家同心同行，祝愿国家富强昌盛，香港安定繁荣。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早上出现抵港人潮，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直至下午4点，超过601000人次出入境，当中347000多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225000多人次，出境有253000多人次，本港居民占192000多人次。另外，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及部分渡轮亦都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7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表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亦有所提升。有报道指，提供瑜伽课程的岩盘浴瑜伽 Hot Stone Yoga 全线结业，该瑜伽公司位于佐敦的分店门外贴出律师行的通告，表示公司寻日为最后的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表示正就该商户怀疑突然结业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时表示，已经接获相关举报，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消委会表示，直至今日下午5点，共接获27宗投诉，涉款429000多元。劳工处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并且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的协助。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伊拉克，伊拉克已经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在声明中又说，10月1日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迟于明年6月30日完成。政府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星期三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被认为受伊拉克支持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同日发表声明，表明拒绝交出武器。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虽然烟花已经完咗啦，但系维港两岸仍然系有封路以及改道安排，咁系会封到直至人群完全散去啦，同埋道路可以安全重开为止。受影响嘅朋友记得密切留意住现场嘅情况，同埋遵照现场人员嘅指示啦。咁当中啦系会牵涉到港岛中区啦、湾仔以及东区，仲有九龙嗰边嘅西九文化区同埋尖沙咀一带噶。 為了配合警方的人潮管制措施，港鐵以下的車站出入口仍然是關閉，就是部分的會展站、佐敦站、尖沙咀站、尖東站、還有柯士甸站和西九龍高鐵站的 N 出入口、天空走廊以及是觀景台。另外重開的就有尖東站的 L1 和西九龍高鐵站的 M 和 F 出入口。港鐵會在不同時段、不同路線加強服務，但就不會延長收車的時間。至於高鐵的服務，高鐵服務就維持正常了。隧道情況方面，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況在港島區軒尼斯道來回方向近住道路至道比較車多，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中環廣場慢車。九龍區方面，柯士甸道去紅磡方向近住尼敦道車多，龍尾去到戲曲中心。還有在新界區方面，大埔沿線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救恩書院都是車多的。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黄大仙嘅农场道啦，有道路工程噶，由啱啱嘅九点钟开始啦，直至听朝嘅六点，由大老山隧道九龙出口驶出嘅车辆啦，禁止经支路驶到去农场道东行前往观塘方向。咁受影响嘅朋友可以改去虎山道回旋处，掉头前往目的地。咁同时啦，农场道东行去观塘近住大磡道慢线都系受阻噶，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8: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乐活到下的新尝试。

Alaska 今次尝试咗 Afrobeat 嘅曲风啦，佢一路都好想试下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嘅，最后得出呢一首带住夜晚氛围嘅作品，演绎出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作曲张智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智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上榜四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智豪《乐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全。

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快乐嘅时候，你就喺度担忧呢个快乐唔会长久嘅。你就系咁谂一谂啫，快乐就离你而去啦。冇事嘅时候，你就喺度担忧有乜嘢不幸嘅事情将要发生，你就系咁以谂一谂啫，身边嘅一切就鬼影处处啦。你总系喺度担忧、担忧，不停地担忧，一直喺度担忧嘅你，就好似膊头上边孭住一大袋嘢，无论你行到去边度，都负荷住沉重嘅重量。快啲抛低嗰个沉重嘅负累啦，因为佢对你一啲好处都冇嘅。负面嘅想法总系吸引负面嘅事情，所以就请喺呢个时候转个念头，担忧坏事只会招来坏事。相反地，当你期待好事，先至会带嚟好事。

讲咗好多次㗎啦。我哋嘅思想有如磁石，负面嘅想法总係吸引负面嘅事情嘅。随时随地转个念头，担忧坏事只会招来坏事，期待好事才能够带来好事的。要知道我们的想法具有扭转一切的力量，世界只不过是我们心里面的回声，人生只是忠实地反映了我们所思我们所想的结果。

心中有蓝天，闭上眼望出去，到处都是阳光普照的地方。截至今日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晚上，一个国庆公众假期的音乐情人，黄子华的蓝天和 Beyond 的不再犹豫，将时间带到晚上9:04个字了。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好好享受呢个假期啦！你好吗？我系郑志成，或者你可以叫我做

连做几首具启发性嘅歌，希望能够带俾你一啲正面有憧憬嘅能量。威利胸怀大志，仲有罗文共你觅理想，以及之前有黄子华嘅蓝天，同埋节目开首 Beyond 嘅不再犹豫。时间去到晚上9:26啦。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节目，九点半新闻前有大 L 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带来庞大机遇，政府已经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布局，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李家超说，国家成立77周年砥砺奋进，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香港和国家同心同行，祝愿国家富强昌盛，香港安定繁荣。食环署话，因应早前接获一宗涉及九龙湾德福广场一间食肆的鼠患投诉，今日再次派员巡查，发现食肆卫生情况欠佳，已经向负责人提出检控。署方话，巡查亦都发现该食肆在防鼠设施及环境卫生管理方面需要改善，署方已经发出消除鼠患通知，要求负责人即时补救及改善，署方会继续跟进，需要时加密复查及采取进一步执法行动。因应近日相关个案，食环署已经展开为期两个礼拜的行动，加强巡查超市、食肆及其他涉及食物售卖、储存或处理的处所。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及乘客制服副机师，并重新控制客机。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降落，机上170多名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副机师曾经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灌输，亦都有自杀倾向，几日内就能够确定他是否同伊朗有关。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道琼斯指数报50980点，升咗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4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7.97，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4，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70.66美元，卖出4171.7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至25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1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現時咧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嘅。咁至於港鐵方面啊，為咗配合警方嘅人潮管制措施啦，咁而現時尖沙咀、尖東、佐敦咧部分嘅車站出入口咧仍然都係關閉。尖沙咀、尖東、佐敦咧部分嘅車站出入口咧係暫時關閉，而柯士甸同埋會展咧較早前關閉過嘅車站出入口咧，而家已經係重新開翻。香港西九龙站 MFN 的出入口已经是重新开放了，但是现时香港西九龙

0: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星期日下昼唔使谂咁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嘅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嘅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嘅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系 hip hop 定 hard rock、R&B 甚至系纯音乐，仲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昼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4: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5: 啊。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4: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5: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4: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6: 原本以为时间好似流水般消逝，而回忆就会随住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了无痕迹。原来时间混和回忆的重量比想象中沉重，既然挥之不去，倒不如安然面对，让我们重新踏进时间的长廊，用另一种态度去感受回忆。
7: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来就是一段不断地行走的过程，行下行下，咁就行完人生噶啦。一切都在变化当中，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是过程，所以冇咩好执着不放嘅。悲伤总是慢慢走，所以只要自己走得快一啲，不知不觉间就会将悲伤留翻喺身后边噶啦。

呢首歌原本我应该好鍾意，而家仲要晚晚一至五都听住初哥哥喺度唱，简直点可以唔可以喺今晚嘅音乐情人播一播。张智霖嘅《祝君好》，仲有之前有林志美嘅《永远冬天》。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有今晚呢个点唱。

我尊敬的爸爸，十月一号你离开了我们刚刚一年，这一年我们仍然时时刻刻地挂住你，挂住你在度时的所有一切一切，脑海仍然不时会重现同你一起吃饭，一起去街，一起倾偈，甚至那段见证着你走到人生终点的画面。没了你的日子，直到今日，我们仍然有点不惯，我们生活看似简单了，但心情反而复杂了，实在一言难尽。平时大家都好关心你，好爱护你，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最爱你的时候，原来是你已经离开了之后，我自己都估不到。我自己会反思，是不是因为我平时不够爱你，不其然觉得心里面好像有支针刺住自己，隐隐作痛，再加上对你无尽的思念，那种感觉实在没办法去形容。每年不同的佳节，过往有你在这里，一家人简单而满足地团圆度过。自从你离开了之后，此情此景不再，一去不复返。明白的，天下无不散之筵席，至少我们都曾经坐在同一张台，里面继续陪我们度过往后不同的日子。感激你，感激你过往对屋企所作出的贡献，我知道你会继续在这里祝福大家，而我们也都祝福你，愿你在另一个国度继续安好。爸爸，我们一家人都这么爱你，永远都是。多谢你，你个仔阿文敬上。

0: 张学友国语作品。
1: 我愿意打开身边所有的一切，爱你多些。
0: 失眠夜，将时间带到最后三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之间。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将会较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11点半。而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系时候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

0: 晚上十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早上出现抵港人潮，亦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直至下午4点，超过601,000人次出入境，入境内地旅客占225,000多人次，出境的本港居民占192,000多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另外，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电车及部分渡轮亦都免费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七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吸引优惠吸引，餐饮业界表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亦有所提升。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国庆77周年招待会，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致辞时话：今年是中美关系大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一次领航定向、拓展合作、更续友谊和彰显担当之行。两国元首引领中美关系稳中有进，不断改善，顺应两国和世界人民期盼。谢峰说，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国发展是世界机遇，中美携手是人类福音，让双方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携手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书写中美和世界更美好的新篇章。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在东京地方法院举行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的意图，不构成犯罪。川田在庭上表示，犯案前服用了被认为对惊恐障碍有效的药物，承认当时的行为和想法可能受药物影响。川田3月24日持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威胁杀害中方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日本陆上自卫队8月对川田作出免职处分。道琼斯指数报50,911点，升了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15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7.98，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4，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09美元，卖出4,164.9美元。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为听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嘅11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

0: 港鐵方面，較早前所有暫時關閉的車站部分的出入口呢，現時已經是重新開放。較早前呢曾經關閉過的出入口呢，現在已經是重新開放了。另外呢，封路方面呢，較早前在維港兩岸一度是實施封路和改道措施呢，已經是結束。不過提提大家啦，黃大仙農場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聽朝早嘅6點，由大老山隧道九龍出口下行農場道東行觀塘嘅支路咧，全線係封閉，受影響車輛咧係需要改行虎山道迴旋處，掉頭前往去目的地。同時候咧，農場道東行近住大磡道咧，近住大紅磡，近住大磡道嘅慢線咧，亦都係受阻。經過嘅朋友咧，記得留意現場指示啦。隧道方面，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仍然都係正常。最後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龍翔道彩虹村巴士站方向觀塘。好啦，我哋聽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做個醒目投資人，投委會的資訊幫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黄庭锋。今晚我哋他好开心可以请到黄庭锋。你好啊，
3: 咁多大家好。
4: 喂，我今日见到庭锋咧，
2: 系
4: 终于明白嗰种叫年青啦、偶像咧系点样样啦。大家看到我哋嗱，如果我睇睇我哋 pose 啊，或者我哋片就知啦。靚仔，哇，造型有曬。
2: 嗯。
4: 啊，我淨係要將張凳咧騰翻去。
2: 喂，你知唔知仲有一樣嘢喎？
4: 皺紋啊嘛。
2: 唔係。
1: 你又想講
2: 年青小伙子仲有咩咧？好多年青嘅 fans 會送朱古力啊嗰啲俾佢嘅喎。跟住我頭先以為佢，哎呀，你點解你仲咁中意食小朋友嘅朱古力嗰啲嘅 fans 送俾佢？
4: 我後先啊。出去接佢嗰陣，見到佢門口好多 fans 喺度同佢傾偈，
2: 哎呀，真
4: 係好犀利
2: 哇！
3: 唔係我家樂，年青我平時喺球場見到你都係好年青嘅喎。
4: 嚇、啊！
1: 平時喺球場即係
3: 我同家樂有踢波嘅，平時我哋應該禮拜三練波嘅時候。
4: 係、哎、咁啊！嗱，呢啲人叫咩咧？
2: 咩啊？
4: 説話都識得勁老啊！誒、哎，真係得陣間請少爺啊！好嘅，真係要歡迎啊！庭鋒成日同佢傾偈啦，咁啊，係啦，咁啊，原來。先講個淵源先嗱，我就同阿霆鋒咧，真係我諗喺電視台就冇乜點合作過啦，有撞過嘅，
3: 應該都係一廠化妝間，一廠化妝間。
4: 但係真正接觸你，真正接觸你咧就係、是、踢波啦。咁我當然知道你踢波犀利啦，你本身係一個叫做青年軍啦、啊。

0: 即係叫我諗叫即係職業球員啦啩。
1: 嗰陣時踢到我諗中六、中七嗰陣時就踢青訓嘅。嗰陣時講亞視中華啦，其實我嗰陣時都冇乜點樣睇波，所以我都唔知係咁把炮嘅呢隊波。
0: 唔係嘛？
1: 嗰陣時真係我哋一班，你諗下我哋一隊足球隊講緊一隊二隊，跟住個教練就係原來以前係國家隊嗰啲人嚟嘅。咁啊嚟咗我哋嗰個教波啦，我哋嗰陣時之後我哋先知話原來佢係嗰陣時係踢右閘，即係國家隊右閘嗰啲。跟住突然間話咩喺我哋嗰隊抽五個人去踢啦。咁我又好好彩，我又可以抽到個其中一個咁樣。咁所以就一齊練波，一齊青訓，一齊比賽。咁但係唔係踢得好耐，因為嗰陣時即係都要翻香港，咁所以就喺嗰短短嗰兩年嘅時間就操咯。
0: 能夠同一位英超嘅球員做訪問，係我哋嘅榮幸。因為都好多嘅球員啦，都會去，譬如話即係叫做試腳啦咁成。咁其實你有冇諗過，當時真係過到去會唔會有機會真係踢英超咧，或者係預備組咧，甚至乎係跟操咧？
1: 嗰陣時其實冇諗太多，因為即係咁得意嗰陣時就係嗰隊波得我一個亞洲人嘅啫。咁啊其實都好難嘅，即係要咁樣去入到去 first team 嘅時候，咁跟住之後就發覺嗰排好得意，嗰排係中村俊輔好 hit 嘅，就對曼聯射咗個世界波咁樣，跟住之後我去練波嘅時候，我去青訓嘅時候，個個就叫我哇嗱金烏蘭啦金烏蘭，即係講我係中村俊輔咁樣啦，唔知係咪咁樣又加咗啲分喎，咁啊跟住之後就試腳嘅時候就好順理成章就入咗亞視中華拉嘅青訓。
0: 咁但係你嗰時點解叫做踢咗幾個月之後就最終都係翻返嚟香港咧？又話自己既然都有咁嘅機會啦，不如留低啦。
1: 真係冇諗過，因為我發覺啲外國人咧，佢嘅生長速率係好快嘅。即係你一個暑假，譬如我哋嗰陣時中五啦，一個暑假咧佢就飆高咗個頭。咁你發覺你嘅身體質素完全係唔會同佢哋可以對抗到，但係自己又好鍾意踢波。咁但係你話講到要話職業喎，職業係有幾多個亞洲人，有幾多個孫興文先，冇幾個啦，係咪先？咁所以好快就已經向咗現實低頭，就唉都係返香港啦。但係其實想返香港嗰陣時都係，即係嗰陣時中文大學就收咗我就係讀體育咯嗰陣時，咁所以就好快有個決定就已經係會係翻香港。
2: 但係你嗰個嘅經歷都幾特別嘅喎，即係你譬如你翻咗香港讀中文大學啦，但係睇翻你一啲嘅資料顯示，你後來又因為做交換生，所以去咗日本嗰度交流，係咪啊？
1: 我諗讀到第三年喺中文大學讀到第三年，咁啊有個。書院嗰啲對外交流嗰啲小冊子咁見到，想喎、啊，但係其實我唔知點解會係咁肯定就係我想去日本嗰陣時，因為其實我冇話特別好中意嗰陣時啦，冇話好特別中意J-pop 啊，又冇特別好崇尚嗰、那個歌嘅文化，但係嗰刻就係我好想去交流一下，近近地不如日本啦、啊，但係嗰陣時又冇學日文喎。咁所以咧，去面試嘅時候咧，個個都即係所有面試嘅人都係喇喇聲，啲學生個個都，因為我哋嗰陣時係揀一個人去，講緊係書院都幾千個，咁我話試下咯，唔理啦，但係唔識日文啊，但係就好有熱誠咁樣，咁我唔知點解又真係佢又見到我個熱誠喎，咁啊跟住最後就揀咗我，就去咗呢一個創價大學嗰度交流一年。
3: 你個交流係體育科啊？係運動啊？
1: 唔係，係冇科目嘅，純粹係去日本俾你學一年日文，然之後係去享受當地嘅生活咁樣咯，係
3: 啊，
1: 純享受嘅啫，係啦。
2: 我好想生嘅，我好想問一樣嘢，即係我轉頭翻嚟一定要了解呢一樣嘢，點樣可以睇到你嘅熱誠咧？

0: 好啦，你有第二 part， 哇，我都想知道啊。霆鋒，你所講嗰個熱誠啊，
1: 冇錯，你知唔知熱誠係可以睇到，然後打敗千幾人，
2: 啲人都會睇到，
1: 就好難得噶啦。
2: 睇到我嘅熱誠係點樣樣咧？譬如我見到我瘋狂購物啊，白黐咗線啊，即係你個人咧，你攞唔到十磅嘅嘢，但係你去買二十磅嘅嘢，咁你就睇到我對嗰樣嘢嘅熱誠啦、
0: 如果你有呢種熱誠，我要你留喺香港消費。你要振興翻香港嘅經濟，所以你要留低。但係黃霆鋒，你嗰陣時咧嗱，用乜嘢嘅熱誠去做呢個嘅
1: 可以打動啦
0: ，interview 啦，打動佢哋去俾你去海外咩話？深燥就係食下嘢啊，
3: 食下嘢，
4: 食下嘢，
0: 感受
4: 下
0: 文化，
4: 食下拉麵啊。
2: 你俾下嗰個樣嘅熱誠俾我睇下，你點解我睇？就係咁啊！嗱，
4: 我諗咪隻雙眼，係咪雙眼有
2: 熱誠？
4: 有火嗰種感覺。
2: 你係純粹整一個錯樣咁靚仔，我話聽我都心軟啦。你中意去邊度？姐姐陪埋你去一齊。
4: 一齊去啊！我諗嗰陣時唔係，其實好得意，因為嗰間去嗰間大學係。我幼稚園都是同一間的嗰啲叫咩？同一個
1: 系列啦，
4: 系列係啦。咁所以就我諗我講得出呢樣嘢，跟住佢哋就覺得啊好有緣分喎呢。
1: 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個個同學都係準備好嘅，識得嗰個語言，你係完全唔
4: 相信。
1: 所以學校就覺得你真係好有心學喎。
0: 因為個個都識我嚟到教咩咧？
1: 冇錯，
0: 你而家都唔識嘅先得教。
1: 所以其實我哋去嗱，所以而家
4: 你哋都得。

0: 因为
1: 冇错，我哋有一火热城嘅样就得噶啦。
2: 你唔好理话去边度都好啊、嗯，澳门我都去，长洲都去啊，系嘛？
3: 我仲记得嗰阵时一分钟自我介绍，全部都系讲紧嗰个语言嘅、啊，但系我就讲翻广东话嘅自我介绍。啊、反而得個竟然我都真係冇諗過係係咁樣。
2: 用四個字嚟形容你，
1: 係
2: 標奇立異。所以都明白嘅，咁其實都好、啊。學咗一樣嘢之後咧，我發覺你喂多咗個語言係你嘅強項喎、啊。喂、
3: 嗯，
2: 真係一年裏面可以學到一個語言咩？我嗰時成日學聽嗰啲阿玲乜乜教你幾多幾個時幾多個月裏邊就學到一個嘅語言，
3: 每六秒一蚊嘅啫嘛。
1: 但是你自己覺得即在那年裏面即你自己學的日文會不會真的可以用得到，即是不是 很 fluent 樣呢，很流利呢？
3: 其實頭半年都不是、
1: 嗯、
3: 頭半年是用手語去跟人家溝通，因為突然間由都幾多嘢幾喜歡說話的一個人去到完全溝通不到、
2: 嗯、
3: 那你只能夠是是用曬你身上所有嘅動作去解釋所有嘢，咁發覺哇唔得喎，原來即係大家嗰個文化係好唔同啊，
1: 嗯、
3: 即係嗰啲次序好唔同啊，我哋好直接噶嘛，
1: 嗯，
3: 佢哋可能有啲間接兜翻幾個圈啊，先至講到個 point，
1: 兜完都未必你知道個 point，
3: 啦但係當你好直接用佢哋語言講嘅時候，其實冇乜禮貌噶嘛呢樣嘢，咁、
1: 嗯、
3: 所以你要去融入曬成件事嘅時候，你就要好熟悉裡面嗰啲 combination 嗰啲文法嗰啲嘢啦。咁所以頭半年都係唔得嘅，去到之後突然間第九個月嘅時候，跟住啲同學就開始講啦：屌你咁叻嘅突然間！
1: 我知啊，識個女朋友，佢話最好嘅方法咧學語言就係、是，譬如女人咧學嗰個語言咧就識個男朋友啦，男人咧識個女朋友啦，咁啊哇！就好快咁樣樣啦。
3: 蘭子講嘅絕對係嘅，但係嗰陣時未嘅，係啦，所以就未唔知點解嗰下可能啲朋友啊，可能又咁啱你，唔知原來可能半年你日日對住嗰樣嘢，你望住啲標記啊，望住所有你上堂，全部老師係唔會同你講英文，唔會同你講咩，逼到你一定要識嘅時候，咁九個月突然間就，啲人好似當我係native 咁樣去傾偈啊，係咁樣傾。咁但係當然係唔夠啦。其實我走嘅時候係二級咯，即係考到個二級，但係跟住就發覺好快就唔記得曬啦。
2: 哦，係咩？
3: 又交翻曬啦。
1: 因為要多用啊嘛，語言真係要多用噶。你包括英文都係啊，即係如果你就算英文幾叻都好，你翻咗嚟香港，真係好多年唔講咧，其實都會甩嘅。
2: 因為你啲嘢會調轉咗個文法噶嘛，會
1: 係啊，
2: 咁都幾得意。
1: 佢哋話香港考到一級講日文咧唔係咁多啊，李嘉欣係一級啊。李嘉欣嘅日文係好犀
3: 利，
1: 係啊！佢香港一級嘅好少，好少人攞一級嘅。
3: 仲有香港，
1: 佢香港，所以佢時好咁中意同佢家姐有陣時去日本咧，就是、因為佢哋哇，你跟住佢咧，直情係夫人到不得了嘅，因為所以佢哋啊，除咗佢，唔知仲有邊個女仔 artist 又係一級嘅。
3: 哇！
1: 係啊，
3: 好 respect，
1: 好少一級嘅，可能
2: 低幾多二級？
3: 去到五啊，
2: 即係五係最初級，
3: 係啦。N 係啦 ，N 應該
2: 係。哦，即係一路咁樣上去。OK。喂，咁你譬如話講運動啦，我又翻嚟啦。譬如入呢行嘅時候咧，喂，其實你自己本身一個運動員啦，入嚟呢一行嘅時候，會唔會話都要考量好多嘢，或者係其實有個前科就係我突然間諗到就係話，會唔會因為一個運動員唱歌又咁犀利，電影又咁犀利，原來佢游水先嘅喎。
1: 方
2: 力申都得嘅，咁啊黄霆锋踢波劲，又有呢个演艺梦，都有个前辈行得咁好，我就闯一闯呢个演艺圈咧，会唔会你开头都系咁样谂嚟入娱乐圈嘅咧？
3: 即系有个前辈去，
2: 你会唔会即系用呢个方法？用呢个方法游说你屋企人咧？
3: 哦，哇！呢个系哇！呢个要翻去我谂上一份工作我系講下可以講工作，
1: 可以講上一份工作。我哋正想諗住你要講你第一份工嘅，
3: 係咪？我哋以為諗住係第二個 topic， 所以
2: 我都可以
3: 講好呢樣嘢。
1: 講咗佢先，
3: 係咪呢一 part 講先？你下 part 講。
2: 我哋拉符咁去點
3: 樣做嘅？係
1: 啊。
3: 我諗嗰陣時係我入行之前我係教國際學校嘅，咁就教 PE 嘅嗰陣時。咁就要即系同阿子清傾下偈啊！呢個
1: 就關我事啦。哇！有個靚仔教 PE 啊，
2: 怪得我喺網上
3: 呢個淵源係真係
2: 揾你嘅資料裏邊見到你個陳子清個名啦。
3: 今次
2: 一名家長邀請藝人陳子清。OK， 好啦，
0: 好啦，咁我出場
3: 啦。係啦，要靠你。

0: 嗱，其實嗰陣時咧，因為我就要成日接我個女嘅，咁、然之後咧，咁我就會即係其實佢哋間學校啲老師全部都好好嘅，真係全部都好好嘅咁啊。咁我又見到，誒呢位年青老師咁靚仔嘅咁樣，咁我真係走埋去同佢講，我話咦，我話你有冇諗過做入娛樂圈啊咁樣？咁然之後佢就啊。咁樣呆咗啦嚇，即係咁冇味啦，咁咁冇味啦嚇。然之後佢就已經話俾我聽，其實我有喺一啲體育節目嗰度做主持
1: 啊，係
0: 咁樣。咁然之後咧，你知我個人噶啦，我講得出就做得到噶嘛，同埋我成日驚唔記得。咁所以我佢一 OK 咗之後，我就開始喺唔同嘅環境見到啲前輩，我就開始 sell 佢哋有一位。靚仔係明日之星嚟嘅，你哋想唔想試呢？就係咁啦。
1: 咁你最終 sell 咗邊個先啊？
0: 其實我 sell 咗幾個嘅，轉翻嚟講。

0: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大约1160人到访破边周段，署方人员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即时预约，同时加派人员处理入场核证。署方提醒，国庆黄金周期间10月1日至6日破边周段预约已经全日满额。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希望前嚟嘅访客唔会空手而回，会弹性处理，强调以安全及良好体验为大前提。另外，桥咀洲今日有大约2020人到访，渔护署派人喺海岸同业会浮潜位置加强巡查，一旦见到有干扰生态嘅行为，会作出劝喻。有報道指，提供瑜伽課堂的岩盤浴瑜伽 Hot Stone Yoga 全線結業。該瑜伽公司位於佐敦的分店門外貼出律師行的通告，表示公司昨日是最後的營業日，在營業時間結束後停止所有業務。海關在佐敦分店門外貼上告示，表示正就該商戶懷疑突然結業事件展開調查。海关回复查询时表示，已经接获相关举报，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消委会表示，直至今日下午5点，共接获27宗投诉，涉款42.9万元。劳工处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并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协助。日本收紧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条件，即日起大幅上调手续费20倍至20万日元，折合超过9900港元。申请人同时必须满足新的收入、退休金同日语能力要求。随着人口老化，日本越来越依赖外籍劳工来到填补劳动力短缺。直至去年年底，日本的外国居民人数超过412万，按年增长 9.5%， 创历史新高，但反移民声音日益高涨，促使政府推动加强对外国人的管制。新措施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改革移民政策的一部分。高市日前表示，政府意识到随着在日外国居民人数增加，部分国民可能感到担忧或不公平，政府正努力推动与外国人有序共存，確保國民和外國居民能夠安全及有保障地生活。道瓊斯指數報50,690點，跌了21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33點，跌1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7，日元157.97，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4，人民幣6.718，英鎊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9，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倫敦金安司買入4,160.18美元，賣出4,160.98美元。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聽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風。聽日漸轉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仍然有幾陣驟雨。下週初至中期天色較為明朗，早上稍涼，最低氣温下降至約24-25度。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晚上嘅11點半。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吧。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嘉宾是王霆锋，
2: 好啦，嚟到我哋第三 part 咧，继续同王霆锋倾下偈先。哇，我都话啦，见到个渊源。有陳子清呢個詞，
3: 但係我都見到我係有我個名喺度嘅。
2: 係啦，咁其實你自己嗱，譬如話有個前輩啊，咁同你講，你自己都之前做過一啲嘅電視台嘅體育主持啦。咁你接觸咗嘅時候，有冇諗過啊？呢行其實點樣樣嘅咧？嗰陣時得幾得意啊？定係好似人都講，哇，其實幾萬花筒嘅喎？定係話哇，原來都幾複雜嘅喎？我都唔係好知喎，因為可能運動員簡單啲，老師簡單啲咁咧。
4: 我想補充先，啱啱就喺子清個 POV 去睇啦。我想講翻我
3: 教書
4: 嗰陣時個 POV 啦，係啦。咁啊，因為其實嗰陣時好 green 嘅，真係啱啱畢業就喺中文大學啦，其實喺隔離嘅啫間學校。咁就啱啱畢業就去咗嗰度做啦。咁啊，第一份工嚟嗰陣。咁跟住之後咧，就我記得好，我真係嗰間學校咧，所有老師都好嘅，但係全部都係大前輩嚟噶。我係真係嗰陣時真係廿松啲廿二咁樣啱啱入去啦。咁我記得我諗我第一個禮拜入到嚟嘅時候，已經我啲同事已經同我講話：你放學嗰陣時咧，見唔見到有 artist 喺度啊？咁樣同我講，佢喺第一個禮拜已經同我講：，喂，係咩？因為我每一次我上體育堂嘅時候，我都好專心啊，我真係冇周圍望。咁然之後佢就係啊，唔知禮拜幾咧，一定喺度等啊，
2: 等你啊，可能
4: 係啦。咁我就開始喺等我教緊體育啊，放緊呼啦圈啊嗰時候，我都真係望下，真係見到啦，有一個好高貴、好神秘、好有神秘感嘅。跟住嗰陣時，哇，即係都好想同子清傾下偈啦，但係真係冇辦法，嗰陣時真係一個 PE teacher 同埋家長係好少會同 PE teacher 係去傾偈嘅，因為你通常嚟得家長日，你都係會同班主任啊、中英數頂多俾多科啦，但係都好少會同 PE teacher。咁啊，如是者真係我諗講到講緊三年嘅時間，我哋係冇傾過一句説話嘅，我都唔夠膽走過去揾佢嘅嗰陣時。咁啊，啱啱佢精華版咗啦，就係真係去到我諗係。應該是嗰陣時小朋友畢業嗰陣時啦，咁我係有教佢小朋友體育嘅嗰陣時，咁啊真係嗰一刻就喺教員室出面就大家傾偈，跟住就講到佢啱啱講嘅嘢，佢真係好突然間好直接問我：喂，有冇興趣入行先？
2: 咁嘅聲啊？喂，
4: 唔係聽錯，再好聽，好聽好多嘅，
3: 好
4: 聽好多嘅，好多
3: 團咁嘅，
4: 好聽好多嘅，好多。我嗰陣時我記得我係成身汗，啱啱即係教完足球定唔知咩，跟住去到。啊，都有興趣，好怕醜嗰陣，因為真係三年嚟第一次傾偈，佢就冇戴眼，冇戴黑超啦，嗰下
2: 係啦，
4: 冇戴黑超啦，跟住之後就喺即係其實個源就喺嗰度，真係喺嗰度開始，我想講就，所以 that's why 點解你要？
3: 哎呀，我真係唔知你個 POV 喎，不過真係嗱，我
4: 三年我哋都冇講過一句説話，
3: 因為我好小心觀察一個人，咁然之後我見到哇，好正氣，又好乖，然之後好陽光，然之後又靚仔，咁所以我又知道，咦？阿女畢業見唔到呢個老師嘅咯，咁樣咁，所以我就直情問佢：你有冇興趣入行？因為你好難得會有呢一種 style 嘅男仔。
4: Last day 真係 last day。
1: 喂，其實你知唔知自己靚仔㗎？對唔住，斬聽截鐵添。
2: 唔使講都知嘅。
1: 唔係啊，我睇佢自己知唔知？喂，你諗下一樣嘢咧，我即係你話如果我係家長，我唔係自稱啊，我唔正氣㗎。OK，

0: 好啦，嚟到第四 part 啦，嗱，我啲八卦嗰条虫咧走出嚟啦。霆锋话点啊？翻到去一个礼拜时间要同屋企人决定赶，唔使急住，佢要快，点开口咧？
1: 我谂过一个礼拜嘅时间有七日啦，我头三日都系想讲，但系最后讲唔到嘅。我谂去到第四日嘅时候，其实都渗啲噶啦，头嗰三日都即系同佢哋，哇，你大家，喂，你觉得如果？即係我都試下好唔好啊？我講下嘅啫，即係類似係兜翻，但係又開咗少少咁樣。
0: 但係你做過下體育節目主持嘅啦嘛，都叫做入咗啲咁行啦。
1: 同呼係兩樣嘢。
0: OK，、oh.
1: 因為嗰陣時係我呢度做啲，嗰度做啲， oh. 但係呢度做啲。咁對於一個傳統嘅 family 嚟講，呢件事係向緊前嘅嘛。
2: 嗯、
1: 但係你突然間入咗娛樂圈，可能會褪翻後啊嘛，所有嘢都。咁所以就我都完全知道佢哋諗咩，我都知道我講咗佢哋會講啲咩。咁去到真係去到我諗第四日嘅時候，突然間就開口啦，咁就靜咗啦。呢餐飯就靜咗，我諗十五分鐘，大家咦冇嘢講嘅，點解可以？咁係咪我要繼續講嘢咧？係啦，你唔講嘢，咁我繼續嘅咯。咁就即係我諗我阿爸就冇乜嘢，嗱我阿爸就睇我媽頭。咁啊，我阿爸冇出聲咁，但係阿爸一定係冇所謂，係爭在阿媽 O 唔 OK 嘅啫。咁你都知佢一定係覺得都係嗰啲啦，咩大染缸嗰啲，跟住又可能而家都唔差，你即係事業都幾好啊，永遠傳統方向都係得向前嘅啫嘛，唔會有其他路行噶嘛。咁、所以就係、我諗係佢自己又要消化兩日，咁跟住去到我諗去到差唔多一個禮拜嘅時候，佢同我講話啊，佢哋真係好好地，突然間食飯嘅時候就好啦，無論你做咩，我哋都支持你。
2: 哇！
0: 點解就真係有呢個轉變呢？
1: 真係睇消化嘅咋，真係。可能佢哋兩個瞓覺前又傾好耐咁樣，瞓唔著兩日又咁樣傾下傾下咁樣，突然間就 OK 咁樣。
2: 同埋你嗰陣時一加入嘅時候都好好啊，即係呢個係好正經嘅節目嚟噶嘛，係咪？即係你一加入就
1: 係
2: 體育世界嚟噶嘛。
1: 係，但係入去之前佢哋唔會咁樣諗啊，入去之前佢哋有。豐富的幻想嘛，對呢一行，佢哋都唔嗱，其實好得意嘅，即係

0: 媽媽以前都是做媒體的、
1: 嗯
0: 但是她就從來都沒有鼓吹過要入這一行，沒有說過任何關於這一行的，所以我以為對於她來說不陌生，但好像對於她來說又好像很陌生，因為她不覺得自己小朋友是會
2: 入行、
0: 啊嗯、所以就大家都沒有這個的很大的 interest， 但是去到真的講的時候，可能對於她來說都哇都震驚的。
1: 但是、啊、去到這件事呢，我想去到你自己都會想的了，雖然過到第一關了，第二關就是你自己的心魔了即一定是這樣的、已經得了簽約了，簽多年呢，給多年時間自己呢，
0: 一開始我沒有這樣想，我真的沒有，
1: 即不會說一定你不會入這份工的話、哦、我做多年我就會升一個 grade， 做一年又升一個 grade 又加人工，你知道這行不是的嘛，
0: 是、啊、
1: 不是 ABCDE 這樣去的嘛，剛
0: 剛我爸會想我做的事
1: 情
0: 升 grade， 因為他做政府的、
1: 啊、
0: 他就會想這樣一級一級這樣去，所以對於他們來說是很新的、
1: 嗯、
0: 對於我來說也很新，但是我沒有，因為我一開始就覺得我很想跳去另外一個 我不想再那個舒適圈那裡、
1: 嗯、
0: 我看不到四十年都是這樣、嗯、那我就 很衝勁，很想去跳，我就沒有問到你剛剛問那些喂幾多年先，我已經沒有考慮，因為我覺得二十幾歲嚟啦，仲唔試啊？點樣等到再後啲就冇時間試噶啦，
1: 就變翻
0: 我係
1: 嗰陣體育老師阿叔噶啦。
0: 我係真係咁嘅諗法，所以我就覺得好好玩咯。
1: 嗯，
0: 即係我嗰陣時就覺得好新，所有嘢都會有少少緊張，就係嗰種緊張就係好多未知之數，究竟會點樣咧？拍嘢係點噶？拍過嘅，但係嗰種拍同嗰種拍另外一樣嘢嚟啊嘛，即係個規模大好多嘅時候。你是完全變成另外一樣東西的嘛。
2: 嗯，那我想問一個問題，其實男藝人呢真的會著數過女的，
0: 你覺得是嗎？
2: 我覺得是，你留意一下，即我自己這樣看、即是男藝人很多時候真的要開始有男人味了，那就可以做男一啊，又或者一些的角色是會再深入一點的，即是你看看你的樣子多 baby face 即是你自己在這一行裡面，因為我見到你是做主持更多的，即是那個發揮的那個機會，你自己怎樣去看你那個的演藝
0: 路？嗯，我想一開始頭三四年都是不同的節目啦，譬如可能那陣時仲有的明珠生活啊，即是可能高貴一些啊，體育世界啦，啱啱講的，跟住之後可能再艱辛一些的香港原味道啦，去耕田啊、嗯、去種菜啊那些，即是很多不同範疇的節目都試過。那我想真的覺得哇！我在主持上面開始熟啦，開始揾到一個方向嘅時候，就真係喺香港原味道，因為開始冇乜稿啊。去到我哋五輯咁，又跟住譚玉英姐姐啦，嗰陣時即係其實佢都開始好 free flow 嘅時候，你就要接啦。咁喺嗰度開始就發覺熟咯啲嘢開始，咁就頭四年跟住之後就開始 drama 啦。
1: 嗯，
0: 咁喺 drama 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好中意，好開心啊！我原來係好中意演戲，好中意啊！反而細個中學嘅時候，我最唔中意就係 drama， 即系 drama lesson， 我係會走堂嘅啫。嗰陣時，但系去到自己真系拍第一次拍劇嘅時候，去到跟住一路演嘅時候，就好中意演戲呢樣嘢。
1: 嗯，
0: 咁所以你話而家要揀咧，真係冇得話特登去揀，即係除非你話而家你要分。你淨係只可以做主持，你淨係只可以做 drama， 咁我可以話俾你聽，一定係 drama。
2: 嗯。
0: 咁但係你話如果而家仲係可以兩樣都發揮嘅，咁我覺得兩樣都可以一齊試一下玩啊咁樣。
1: 不過我覺得你叫做運氣都幾好，同埋機會都幾多，因為嗱，老實講，你主持我有睇過你做啦，亦都你近排幾個劇出街嘅時候啦，警察啊、人哋細佬啊，喂個口碑都唔錯喎，
0: 係
1: 咪先？即係起碼我覺得做呢行最緊要咩啊？觀眾緣係咪先？你冇觀眾緣咧，你啲戲幾好都好啦，硬係睇極
0: 想睇，
1: 係啦，都係懵懵地嘅。但係你真係有個觀眾，因為你可以啦，因為你啲官仔骨骨樣咧，可以啲人好憎你，藍花瓶得個樣做唔得，但係你唔係喎，係咪先？但係你出嚟幾個戲都其實個迴響都不錯，你自己係咪都覺得就係話你嘅努力都好快地得到觀眾同埋我諗係公司內部嘅人認同啦。
0: 都幾好彩，我都覺得，可能因為角色上佢哋編排俾我嘅角色上都係

0: 幾討好嘅嗰陣，咁所以都唔需要話特登去做作啊，或者去演，即係可能譬如用個心去發揮出嚟就好夠嘅好多嘢都，咁同埋加上即係可能入嘅劇都本身嗰個內容啊，那個故事都好好，咁所以就個口碑都幾好。我諗最大啊，又唔可以話最大，但係可能突然間有一個爆發性口碑就係、是把關者們嗰陣時，就係做一個消防員嘅。咁、那個消防員就係講有一個好嘅屋企，就同阿 Moon 劉佩月佢就海關，我就消防。咁嗰次就係一路都係鋪好開心、好 sweet 嘅一個屋企，跟住突然間我就殉職咗。咁殉職嗰晚，我記得就好多人 send message 嚟，好多人 DM 我，喊啊喊咗好耐啊！點解你要咁衰啊？點解咁殘忍啊？走啊！點解你要？係嗰個開始就發覺，哦，原來都啲人真係睇到，啲人真係 會留意到啊，同埋真係有睇到個劇情。
1: 即係呢個嘅滿足感咧，我好明白。滿足感咧係主持嗰方面咧，未必俾到你嘅。
0: 係嘅，但主持係另外一樣嘢。係啦，主持嗰樣嘢就係、是。真係純做自己，真係純做自己。
1: 你問我咧，我覺得主持都難嘅。咁我哋聽晚喎，
0: 聽晚再聽晚再傾。
2: 不知時日過。
3: 為何要落淚？落淚仍要一個面對，無謂的負累，怎麼不忍失去？其實我不怪誰。在你掌心里，偏偏我要孤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表示，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

0: 令人目不暇給，每一幕都承載住對家國的深情厚意。內地國慶黃金週展開，旅遊事務專員陳慧欣一連兩日走訪多個主要旅遊景點，視察人流管理措施及旅客活動情況。政府預計黃金週期間約有129萬內地旅客訪港，包括超過1180個內地旅行團。目前各主要旅遊景點及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務整體運作暢順，在人流高峰時段，多個景點已經適時調配人手及資源，加強服務並協助疏導人流。旅監局在黃金週期間會加派人手巡查較多入境團活動的地點，旅監局亦都聯同入境處等執法部門採取聯合行動，嚴厲打擊非法導遊及領隊。旅監局會繼續嚴厲打擊威逼購物行為等違規行為，並採取零容忍的態度。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有义务照顾好病人。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及乘客制服副机师，并重新控制客机。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降落，机上170多名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把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副机师曾经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灌输，亦有自杀倾向，几日内就能够确定他是否同伊朗有关。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道琼斯指数报50,583点，下跌323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623点，下跌28点。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7.7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29美元，卖出4,155.03美元。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听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

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彦，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啦。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会怎样回馈给人家，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经常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李姑未联Hong Kong。
3: 知唔知讲故事最紧要系咩呢？
4: 投入技巧，
3: 系夠胆开口啊！
5: 我就系喺狼个气势上面，第一次系有啲怕丑，老师就不断鼓励我话：如果你真系要攞奖嘅话，咁你就一定要大声啲。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羽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7: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四健康知多点嘅环节啦，我哋今日继续有请到香港催眠训练学院嘅导师 Eric 喺度
2: ，Hello，
3: 嗨，
1: 咁我哋之前又了解咗好多催眠嘅东西啦，究竟佢有咩用途啦，究竟佢可以帮到我哋啲乜嘢啦？咁我想问啊，你试过最难同埋最易被催眠嘅人系几快同埋几耐呢？
3: 嗱，最快咧，其实真系快到几秒
1: 啊！几秒佢系自己瞓着咗
2: 啦。几秒点样得啊？
3: 几秒嘅时候
1: 你都未讲嘢，
2: 系咯？又或者你只系讲你好嘅啫，应该
3: 可能拍个手指嘅啫。
2: 系咪真系得啊？
3: 真系得嘅，我试过系真系拍手指系 OK 咁样嘅。
1: 嗯，
3: 咁当然系真系要个对方系真系会信任你咗先啦，有信任程度先做到呢个效果出嚟嘅。但系普遍嚟讲咧。嗰啲叫做係啲舞台出面嘅技巧嚟嘅，係我會教，即係我會教我學生，但係甚少咧，即係我唔好話甚少，我未試過真實嘅催眠嘅情況會用呢啲拍手指嘅技巧咁樣嘅。
1: 嗯，
2: 即係你上次都係諗住試嘅，點知就係得，即係好多時佢都咁樣拍。
1: 係啊，
3: 係。但係咧，其實就係因為其實佢拍手指話係可能有啲叫做拍手指嗰下咧，係會造成你有少少驚嚇而去有個失焦嘅情況，令到你嗰下突然間入到一個可能比較淺層嘅催眠狀態。
1: 嗯，
3: 咁嗰啲時候咧，其實通常我係做舞台催眠嘅，舞台催眠。
1: 嗯，
3: 但你話如果頭先我講過嚟揾我都係可能為咗想提升某方面表現啊、情緒問題嘅時候咧，如果你啲咁情況再俾佢啲驚嚇咧，其實就唔係咁好咁樣嘅，所以我就唔會用。但係教咧呢個技巧，大家要知道個原理，所以我會教我學生依係點樣做啊，點樣練習。其實我哋會做依樣嘢嘅。
2: 咁 Eric， 我想問一下咧，催眠呢樣嘢係咪一定要面對面先可以做到嘅？即係譬如我哋視像嘅，隔空嘅電話嘅。咁樣嗰啲唔得嘅咧，
3: 嗱FaceTime 我都會有做過，但系就電話就未做過啦。
2: 哦，即係原來我哋視像都得嘅，
3: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視像起碼我都見到你啲反應，係咪叫做係有冇 follow 緊我嘅我嘅言語指令咁樣啦？但你話如果齋電話咧，其實我完全咩都睇唔到，係做唔到個效果出嚟咁樣嘅。咁我都試過幫一啲比較遠嘅地方嘅人做一個叫做視像嘅一個催眠都有嘅，喺紐西蘭嘅就係。
1: 係，咁我想問你頭先有講到話拍手指嗰個可能係淺層嘅催眠，因為淺即係深層催眠同淺層催眠有咩唔同？同埋佢究竟有分幾多層咧？係咪得兩層深同淺咁樣咧？
3: 其實你話如果佢本身個分嘅分度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指標咁樣嘅，咁呢度就唔特別同大家講有咩指標咁樣啦。咁但係如果講緊

0: 剛才你話有幾深幾淺咧，講翻啦，我哋其實而家咧係一個好清醒嘅狀態咁樣啦。
1: 係。
0: O K， 即係個意識比較活躍啦。O K， 咁我哋好難去諗翻啲去比較深層嘅記憶咁樣嘅。
1: 嗯。
0: 咁 O K， 去到淺層嘅時候，開始會諗翻用少少力去諗，會諗到咁樣嘅。
1: 嗯嗯嗯。
0: 但係如果去到再深層啲嘅時候，可能甚至乎連我哋個幼稚園個老師都有機會諗得翻出嚟佢
1: 即係我哋見過嘅嘢。
0: 係啦。
1: 嗯。經歷過嘅嘢。
0: 即係當係一個 database 咁樣啫嘛，放入去。但係正常我哋唔會睇個 database。但系当我哋入咗可能比较深层嘅一个潜意识状态嘅时候咧，引动翻嗰个当事人，即系个被催眠者咧，入翻嗰个状态，其实勾翻起嗰个记忆系勾到嘅。
1: 即系其实人系唔会冇咗，即系 I mean 系人系唔会忘记事情
0: 嘅。
1: 睇
0: 你有冇将嗰件事 put 入去嗰个 data 度，
2: 即系只系你唔记得，
0: 或者
2: 但唔代表你个脑唔记得，系咪咁样意思啊？
0: 睇你有冇将件事重要放入个 data 度。
1: 嗯、即首先要看你当下看到的东西你有没有摆下去、嗯、但是如果摆了下去的东西你就其实是不会不记得的、
0: 很容易、很难会真的完全不记得、
1: 嗯、
0: 通常呢我经常、教学的时候 会去做一个练习去想记起自己小学坐隔离的人的同学名字、
1: 嗯、
0: 或者班长名字、嗯、so far 大概有三至四成的人是做到这个效果出来、
1: 嗯、
0: 记得自己可能幼稚园
1: 我在想
0: 你现在想应该很难想到是、啊、我甚至连哪间小学哪间幼稚园可能都要时间想
2: 我之前早两天做过什么我都不记得了
0: 是啊
2: 是啊
1: 就
0: 是这样了
1: 明白那我想问这个、潜意识里面或者这个、记忆里面是可能是叫做我找你咁你帮我 call 返个记忆出嚟。咁、嗯、我下次使唔使都要找返你、嗯、你先可以再喺嗰个记忆里面 call 返出嚟定係唔係嘅。我找每一个人都得或者会唔会、大家都系同样嘅催眠但係佢会触发到唔同嘅记忆位㗎。
0: 你意思系可能同一个催眠师。
1: 同一个受催眠者。咁、
0: 嗯、
1: 可能我找、A, 即係找你同找泳儿你哋两个都系催眠师。可能你呢就会触发到我嗰、那个、幼稚园嘅回忆但係唔知点解佢呢就永远都去锁咗喺我小学嗰层嘅啫。有冇咁嘅可能性噶？
0: 有，咁要睇个可能我同泳儿佢落嘅词句词汇系咪一样？譬如我会带你翻幼稚园嘅，咁、可能泳儿带你翻小学咁样，咁、可能就会有两个唔同嘅分支咁样啦。
1: 明白。
0: 睇我睇个催眠师带你去边，
1: 带我去边度，
0: 带你去边个年龄啊，几多岁咁样，都有唔同嘅片段画面会出到嚟咁样。
1: 咁、但系你如果去催眠一个人嘅话，你会点样去界定佢可能、要被治疗或者要放下嗰个记忆系究竟系边个时期？因为可能只系童年，即系 crop 咗童年呢个字，但系你唔知系童年系小学啊咩、你系要逐层去揾定系点噶？
0: 嗱，通常咧，头先我讲过就系最重要，即系一开始倾偈嗰段时段咁样啦，会拎好多 information 同埋知道佢究竟真系个我哋会 align 嗰个治疗目标咁样啦。咁有段时间会知道其实究竟佢嘅一啲 trigger 或者佢本身个创伤大概几时候形成咁样嘅。咁、如果佢觉得 OK， 我有勇气重新再面对嘅时候咧，咁、我就会喺催眠嘅时候带佢翻个位，但系咪一定要翻咧？又唔一定嘅。头先我讲过，如果佢本身斋处理一啲面层嘅做到嘅时候，就冇必要再挖底佢咯。但如果佢觉得 OK 嘅，咪去帮下佢咁样咯。
1: 明白。咁跟住，如果系我揾到啦，系要几多次可以连结到？系咪真系一次就可以？定系唔系嘅？我要反复地去连结。有冇啲好顽强嘅例子？就系、可能点样脱欧又脱欧，即系想去忘记嗰个拎嗰又唔得啊，或者拎另外一样嘢又唔得啊？
0: 一定，如果你真系有啲叫做顽固几十年嗰啲咁，一次梗系唔得。但系第一次已经有明显变化啦。好多时候第一次做完催眠嘅时候，可能会瞓好咗啊，心结解开咗。头先我讲就系嗰、那个。冇咁驚人哋個眼光嗰個 case 咁嘅情況，其實一次已經有大分別嘅啦。咁、但係你話如果要真係一路永日咁樣就 keep 住 practice 咁樣，當然就自己 practice OK 嘅，到時就唔一定話要再翻嚟揾人做催眠咁樣、自己去做一個自我催眠都做到個效果。
1: 即係發覺我咁樣係好啲嘅時候，我就自己去將呢樣嘢再強烈地去勾實佢。
0: 係啦，可能臨瞓前聽下一個錄音啊，或者可能有時搭車嘅時候覺得自己個狀態要調整下，實有聽下咁樣都 OK 嘅。

0: 一首歌翻到嚟啦，我想问一下咧，你可能学咗催眠咁耐啦，或者教咗催眠咁耐啦，你觉得呢件事情最帮到你嘅系啲咩咧？
1: 两样嘢啦，咁其实我教催眠就唔好咯，今年先开始真系教。
0: 嗯
1: ，OK， 咁啊，最帮到就系真系当我有咩情绪嘅时候，我有个叫做急救嘅工具。
0: 嗯，
1: 我成日用形容催眠系一个工具嚟。
0: 嗯，
1: 咁但系我就希望真系可以推广到出去，因为其实真系好多人对催眠都有一个叫比较负面嘅 label 咁样。
0: 嗯，
1: 咁但系喺我自己而言啦，其实我觉得佢帮助我都比较之大嘅。
0: 嗯，
1: 而我亦都有好多学生系透过催眠嘅工具嚟帮到佢自己，有时无论系情绪急救好啦，或者可能去。帮助佢哋应对边个表现，其实都帮到好多。
0: 系，我想问，因为身心灵里面有好多可能，你之前都有提过，可能 mindset 啊，或者系一啲冥想啊，佢同催眠其实有啲乜嘢唔同嘅位置呢？
1: 其实我成日形容咧，催眠所有嘢其实可能就觉得一个 label 嚟。
0: 嗯嗯
1: 嗯。无论催眠又好啊 ，meditation 又好啊，正念都好，其实都系叫做听紧一个带领者嘅声音去引导咁样嘅。
0: 系。
1: 咁但系催眠就通常会比较深啲嘅。
0: 嗯。
1: 同埋嗰个目的性会强少少嘅，即系可能我哋冥想咧，有时我想静下，或者可能有时冇嘢做，会自己做下冥想咁样啦。
0: 嗯。
1: 咁但系催眠通常系我有啲嘢想处理。
0: Okay,
1: 想提升，
0: 嗯，
1: 系啦，先会想入得深少少咁样嘅，所以个目的性系强少少，但系个做法系比较相似咁样嘅，因为都系其实合埋眼去听个声音啊嘛。咁当然催眠都合埋大眼啦，但系普遍大部分嘅催眠都合埋眼嘅时候去做咁样嘅。
2: 嗯，香港算唔算都多人去会寻求催眠治疗呢？
1: 嗯，现阶段我觉得唔算啦。
0: 嗯，
1: 所以其中一个希望推广嘅工具出去，就因为其实。好多人都有誤解，有個即係停留喺石修個年代，
2: okay, 或者唔知道原來香港都有催眠，有
0: 啲
2: 以為好貴，
0: 啊係係，
2: 因為覺得係心理學家、或者睇心理醫生咁樣會係啦，
1: 反而係對個誤解會多少少。香港就即係我都有去啲學校做一啲叫做係mental health 嗰啲叫做係
0: 推廣咁樣，
1: 推廣咁樣啦，有啲地方都係唔建議我用催眠呢個字咁樣嘅，我寧願即係可能叫不如轉咗個字眼去唔好用催眠啦，用可能情緒轉化啊、正念啊、正向等等呢啲位做推廣會好啲，就更加想推廣得更加多人會用咁樣。
0: 係，我想問一下，在你睇嚟，咁佢哋最多嘅誤解嘅位置係喺邊度，會令到佢哋對於催眠呢件事會怕或者係有好嘅印象咧？
1: 就係覺得催眠係會俾人控制。
0: 嗯，
2: 系啊，系啊，我哋第一集都已经咁样讲啦，系咪会噶咁样？
1: 甚至我朋友都系咁样，即系 Evan 识咗好耐，你唔好控制我咁样。
2: 一开头有冇减少咗朋友见你？
1: 唔会嘅，咁但系就真系
0: 唔望你啦，开始
1: 系真系佢哋系会有个戒心喺度嘅，有个防备性喺度嘅。咁头先我讲过啦，有防备性嘅人就唔自愿就做唔到嗰个效果，就会咁样咯。
2: 咁最后之后你点样去令到嗰啲朋友去俾你去学习或者俾你去做练习咧？
1: 嗱，如果本身咧佢真系有需要揾我，我 welcome 咁。但如果本身都有你唔好催眠我咧，咁其实我就冇特别去讲呢个问题。
0: 系，
1: 如果佢愿意，其实我都有朋友系真系因为失恋想揾我做催眠咁样嘅，咁我都有帮佢哋做下咁样嘅。
2: 嗯，所以其实 Eric 嘅谂法都系想帮人为主啦。
1: 可以推广呢个工具系其中一个我希望做到嘅愿景咁。
0: 系，我想问咧，即失恋咁样啦，催眠可以点样帮咧？即系我之前有讲过嗰个断连结嗰件事情啦。咁如果失恋嘅话，系点样帮噶？
2: 因为其实佢好重嗰个痛啊，我想讲，
0: 系
2: 嗰个痛可能真系几年、一年、两年，有机会可能即三年都唔断噶嘛。
1: 我呢度分享我个朋友做乜都系近期嘅事有嘅。咁佢本身就因为失恋，即系都一段时间咁样嘅。其实佢本身一直都好自责咁样嘅，即系佢喺我身边，即系揾我嘅时候都讲好多关于佢前任啊啲好嘅嘢啊，讲一啲
0: 即系觉得自己唔够好咁样啦。
1: 佢永远都系关于
2: 男人嚟嘅，
1: 男人嚟嘅系
2: 估到啦。
1: 系啦，永远都
2: 好大我分手
1: 嘅。我当时会唔会做得好啲咁样咧？咁其实我俾佢嘅，即系我当然都同佢做催眠啦。临尾其实我就叫佢要学识翻欣赏自己先咯。其实佢讲好多关于佢唔知佢前任啦，佢身边好多人嘅好处佢都可以讲到好多好多出嚟。但系嗰日我问佢，你可唔可以讲到自己三个优点出嚟？佢停咗成五分钟都话谂唔到。
2: 喂，其实呢一样嘢亦都算唔算系香港好多人都系好唔识欣赏自己嘅，
0: 睇唔到自己，
2: 睇唔到自己优点啊？
1: 系啊，特别系好多自责型嘅人咧，佢好多时候就觉得人哋点样，人哋点样，但系自己永远冇优点。咁嗰啲时候我都会建议佢，不如你试下每日记录，即系我同我朋友讲啦，每日记录下自己一件值得欣赏嘅事。咁嘅 sofa 就好快走翻出嚟啦。
2: 系，如果咁讲嘅话，亦都改变咗 Eric 你嘅谂法好多。我可唔可以咁样解读咧？即系例如就系我点样欣赏自己，去唔好睇人哋嘅眼光多啲啊，令自己个生活系为自己而忠心多啲，会唔会咧？
1: 这个都系要句。 拖嘅話，要睇要喺同佢傾嘅時候拎料，因為譬如如果我朋友佢
2: 唔係改變咗你自己，
1: 我會啊會啊會啊，即係可能我有時我自己嘅時候，我做催眠嘅時候啦，我教嘅時候都會有時去同自己講翻，喂，咁我做嘅目的係點樣？我係為自己啊，定係為大家？咁其實兩邊都有咁樣嘅。
0: 如果係咁樣嘅時候咧，我好想問一個又係有少少脱軌嘅問題啊，即係曾經潛意識嘅嘢，我哋可以改變佢啦，或者我哋可以改變我哋自己嘅諗法啦。咁如果係發夢嘅話，我可唔可以追翻嗰個夢噶？透過催眠
1: 發夢就依、這個唔係我嘅範疇，但我多識我都係
2: 你製造夢咧，幫佢
0: 唔係製造，即係可能
2: 連住嘅夢咯。
0: 發覺啲夢咧，其實我哋發完啦，跟住你就會覺得我記得當下記得嘅、我諗住刷個牙翻嚟再諗下嗰個夢，可能係美夢嚟嘅，就唔記得咗。咁如果我發過嘅夢，我可唔可以靠催眠揾翻翻嚟㗎？
1: 發夢就難少少啦。
0: 哦、oh, okay. ，
1: 因為佢個本身個唔係話我哋咁樣清醒嘅時候有啲嘢 put 入個 data 度啊嘛，純粹係嗰下
0: 潛意識嘅東西
1: 係啦，唔記得咗咁就。可能就冇用，
2: 同埋 Eric 都唔知點樣幫你 call 個夢，佢都唔知道你個夢係咩，
0: 你又佢都夢係咩咁樣，尋人咁樣，
1: 溝通唔到出嚟就好難做。
0: 係，咁我又想問啦，最後你係想將催眠帶到去幾遠，同埋嗰件事，你覺得呢個工具有幾好用咧？
1: 喺我個角度啊，其實我覺得即係咩情況下你都可以用到，即係例如我搭車有時覺得個狀態麻麻嘅時候咧，我都係其實可能自己塞個耳機聽住三四分鐘嘅時候，令到自己可能會 focus 翻調整翻個狀態咁樣嘅。咁佢傳到幾遠啊？你話外即係目前我梗係希望係香港做到一個比較係大眾認識，佢唔係一個叫控制嘅工具。

0: 先啦。OK， 比較係希望做呢一 part 先咁樣，一步入。
1: 係，而係我哋治愈我哋自己嘅一個工具。係
0: 啦，即係可以提升自己狀態啊，去解開啲俾個情緒出口嘅工具咁樣啦。
1: 係，我覺得 Eric 即係喺之前嗰幾集講好好，就係其實佢唔係俾人催眠，佢係令到我哋可以自己催眠到自己，令到我哋可以變得更加好，更加相信自己，更加愛自己。咁一連四集，多謝曬 Eric 嘅分享啊 ，thank you，thank
0: you， 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晚上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000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1000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

0: 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一连两日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动情况。政府预计黄金周期间大约有129万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1180个内地旅行团。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在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和资源，加强服务，并且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的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和领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到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之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都有义务照顾好病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11点，跌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9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9.36美元，是买入4157.91美元，卖出4159.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6: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嘅书系《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喺呢本书入边咧，就会讨论到咧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嘅观念啦，关于上帝啊、天公啊，以至于新嘅进化论思想同埋基督宗教信仰之间嘅对话。我哋听一听作者冯志云同我哋一齐剖析呢一啲嘅概念啦。
7: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於是就引導佢諗下，當你恨一個人嘅時候嘅感覺係點。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體動作去幫自己投入。作曲監製舒文，填詞黃偉文，編曲波多野預計，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鄭紫棋《洗腦歌》。
1: 欠了你梦，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半新闻过后啊，直播室有泳儿同 Siri 喺度。
2: 你做咩把声咁阴阴嘴笑？
1: 唔系，因为我觉得呢个研究好得意，但系咧我又唔想讲话呢个研究嘅时候咧，即系我想做呢个研究嘅时候咧，我睇边个人张相，因为我好惊得罪人。
2: 你可以讲话系我张相噶。
1: 唔得，我觉得你嗰、那个即系嗰个成功嘅效果可能未去到咁劲啊。
2: 哇，好感动啊！因为其实我知咩题目，我听完你咁讲好感动啊。
1: 你真系唔会啦呢、這个。
2: 哇，我觉得我哋今个礼拜简直就是搞笑诺贝尔系列
1: 是咯，真系，但系呢一个研究又真系好正喎！即系如果大家有啲觉得唔好嘅相啦，或者觉得唔好睇嘅相咧，记得唔好 delete 佢，记得留住佢。
2: 系
1: 点解咧？因为咧，原来当你大脑生病嘅时候，即系病咗嘅时候啊，有研究就话咧，系当你睇一啲唔好睇或者睇一啲核突嘅相咧，你系可以抗病毒噶。即系佢帮你
2: 嗱个定义，我想问一下先。丑样嘅相系代表嗰个人好丑，又或者嗰张相好丑，定系我哋扮即系嗰啲古灵精怪样嘅丑先？
1: 总之系会令你觉得唔舒服嘅，真系丑嘅。即系你见到真系
2: 唔系我哋喺度扮鬼脸嗰啲，
1: 唔系嗰啲得意搞笑嗰啲鬼脸嗰啲啦，系真系核突啊！真系核突嘅相，
2: 但系唔同血腥，唔同残忍
1: 都可以嘅，都可以嘅、哦，即系可能系啲总之唔好嘅相，总之会令到你唔舒服嘅样，或者令到你唔舒服嘅相，都系可以做到呢一个效果嘅。
2: 我估到点解？
1: 点解咧？
2: 我唔知顾唔顾得中啊！我真系纯粹靠估啊！
1: 系，
2: 因为你见到哇好核突啊嗰下嘅时候咧、你个人系自然成个人扎一扎跳一跳噶嘛。
1: 系，
2: 你一揈嗰下，你发现成个人即刻醒神啦，就等于好似你瞓觉咧，你突然扎醒嗰下嗰个感觉咯。咁如果系嘅话，即系个人咪喐咯。
1: 哦、即系你系觉得个喐动系咪啊？
2: 咁啊，血液循环咗咪加快咗。
1: 睇下啱唔啱啦吓。咁呢一个谂法咧，就系源自于啊心理学同埋免疫学嘅交集啊，叫做行为免疫系统嘅一个相关研究嚟嘅。咁咧就系叫做一个心理机制嘅现象嚟嘅。咁系点可以令到呢啲观点成立咧？就系佢哋有研究指出咧，就系当你一个有个演化产生嘅防御机制，当我哋睇到一啲唔讨喜啦。变形啦，有病态感啦，或者令你觉得核突嘅画面嘅时候咧，你嘅大脑咧就自动会识别为危险啊，走开啊，快啲救我哋自己啊，咁样嘅时候咧，咁佢嘅免疫系统咧就会开始作出一个反应。咁、而呢一个反应咧系会令到你嘅大脑咧吸收到一个强烈被威胁嘅信号。咁呢个信号系会有啲乜嘢嘅用处咧？就系、会短暂活化你体里面嘅一啲先天嘅免疫系统，令到你身体咧提早进入一个防御嘅状态。
2: 哦，
1: 即系其实佢系帮你活化
2: 一下，
1: 吓一吓，
2: 令到我半场挡一挡。
1: 系啦，令到你嗰个兵啊，令到你身体嘅士兵啊，起身打仗啊。咁最主要嘅作用咧。

0: 其實是一個迴避風險啦。當然你可能看到是我不想看啊，咁但係一個你頭先其實講得啱嘅，即係嗰個扎起嗰嗰下咧，其實你是想走的嘛，
1: 警告咯叫做。
0: 係啦，因為話嗰陣時有啲心理嗰啲劇就話咩啊，當我哋睇到啲唔想睇嘅畫面嘅時候咧，可能會揞住隻眼啊，或者擰歪塊面啊，或者係撥開張相啊，咁其實嗰啲係我哋身體想逃走嘅一個反應嚟噶嘛。個身體裡面除咗話我哋行為上啊，即係外在嘅行為上會想逃走之外咧，其實我哋腦裡面咧都會刺激一啲細胞幫我哋一起去走腦嘅。
1: 但係你有冇發現一樣嘢？
0: 係咩啊？
1: 你見到恐怖啊、醜樣嘅相咧，
0: 係
1: 雖然你眯即刻眯埋眼啦，你好想逃避唔想再睇，
0: 但係你又會想睇係嘛？越驚越想睇啊！
1: 係啊，一個人同個行為係唔一致
0: 嘅。證明係乜嘢咧？證明有兩件事嘅。第一就係佢未夠恐怖啦，即係佢只係。可能是去到你 50% 或者 80% 恐怖，未去到 100% 你完全不想看啦。第二是因为呢，可能大家都买了飞入去看，觉得不看又好像好蚀底，所以都是看一看这样咯。
1: 有样东西我想问一下你，我有做一些训练的，有时。
0: 什么训练
1: 呢？当然我不会看一些恐怖相啦。但是呢之前不是有什么密集恐惧症那些，有什么连那些叫什么连缝还是叫什么，
0: 就是
1: 那些连子相啊，就是在个莲花里面那些一粒粒那些啦，会令你密集恐惧的相啦。你知不知道呢，你一看的时候会不舒服的嘛。但是我会揀继续擘大只眼逼自己去睇咯，我会有呢铺瘾嘅。
0: 有啲人会系其实想逼自己去面对嗰啲嘢咯，所以你会越唔想，即系越惊会越想睇，或者系越惊佢会令到你有一个感觉，就系我点都要面对。睇下你个心理有几强大，或者几想去跳过嗰啲嘅挑战啊。呢个好讲个人嘅，系啊，所以变咗会有一啲唔同嘅反应系好正常
1: 的。但我觉得有个界线噶，系啦，即系我只系局限于睇呢啲密集式嘅
0: 相。
1: 连缝啊呢啲啦，即系有一啲嘅密集式嘅嘢，我系接受唔到，我会即刻飞走去。唔系，有啲咩密集式咧，我唔记得咗添。
0: 嗰啲螺旋形嗰啲咯，系咪啊？
1: 喺个人嗰度，跟住一粒粒啊，特登整到入个一粒粒嗰啲印。
0: 即系对于人体嘅核突，你就唔得啦。
1: 应可以咁讲，
0: 系啦，
1: 即系总之你明明都系一粒粒个连缝，我会逼自己睇到，
0: 因为佢本身生长嘅状态系咁样嘛，人嗰个面一粒粒，佢唔系本身系咁，佢系真系可能有病或者有个即系佢系有啲病变或者系有真系有原因，佢先会造成咁样，即系唔同平时嘅嘢咯，即系莲蓬头佢本身真系咁嘅样噶嘛，你唔会觉得佢系核突啊，或者你唔会觉得佢本身系咪有事啊咁样噶嘛，但如果人系咁样嘅时候，你会觉得你咪病咗，或者你就会惊我系咪都会咁样。咁样嘅时候，你就会有呢个心理咯。
1: 又或者密集嘅蚁豆啊，密集嘅
0: 密集嘅蚁豆系因为佢识喐啫。
1: 唔系，我想讲咧，蜜蜂我唔系真系咁惊嘅啫。即系曱甴系冇可能发生啦，一只我都接受唔到啦。但系蜜蜂我其实有阵时觉得佢都几得意。唔好讲个蜜蜂啦，羊有阵时可能影个农场入面，跟住即系成个兜，成个 area 入面都系羊咁样啦。我有時都覺得哇好多啊，唔得，即係我會反而咁樣嘅喎，咁可愛嘅嘢我都會驚喎。
0: 嗱，我老實嘅，即係無論佢嗰樣嘢係幾咁可愛、幾咁得意咧，當佢嘅數量一多過某個位嘅時候咧，其實係接受唔到嘅。我覺得人類都好得意噶，但係嗰啲咧人山人海嗰啲畫面咧，係人都會恐懼噶，即係嗰啲
1: 係驚啊，驚啊，驚啊！
0: 你知唔知澳門嗰條街我真係行唔上去噶？係你睇到嗰條斜，因為尤其佢係一條斜路嚟噶嘛，咁你係會好清楚見到有幾多人噶
1: 大三巴啦，
0: 係啊係啊。跟住你嗰下，你系一望到咧，哇！你打冷震同埋会冒冷汗，跟住你就掉头走噶啦。即系嗰下系，我觉得系唔系嗰样嘢本身系得意定系核突咯？嗰样嘢系数目多啊。
1: 所以前人原来讲嘢系啱噶。
0: 系咩啊？
1: 所有嘢中量适可而止，
0: 系
1: 多系唔好，
0: 点都唔得噶。

0: 好啦，讲紧呢个睇核突嘅相啦，或者睇呢个令人呕心嘅影像咧，可以刺激免疫系统嘅呢个研究咧，究竟系乜嘢一回事呢？其实呢一个咧系加拿大嘅一间大学啦，所进行嘅一个免疫系统嘅实验嚟嘅。咁佢哋点做呢个实验呢？就随机啦，将一啲俾人即系研究嘅对象咧分开两组咁样啦，咁就俾佢哋睇唔同嘅一啲嘅视觉嘅图片。咁实验组咧就系睇一啲咩呢？就系可能有啲皮肤病变嘅相啊，或者系一啲感染征兆嘅相啊，或者系会令到你呕心嘅相片啊，或者系一啲唔舒服嘅病态嘅特写，仲要特写，即系你头先讲嗰啲面一个一个窿嗰啲相啦。
1: 我连自己啲毛孔都唔得噶。
0: 系啦，跟住对
1: 得唔得？
0: 得嘅，得嘅，得嘅。
1: 毛孔啊，
0: 毛孔 OK 嘅。跟住对比组咧，就系即系睇一啲令人威胁嘅，但系同疾病冇关嘅，即系例如系乜嘢咧？可能个枪指住你啊，或者系嗰啲猛兽啊咁样啦。咁佢哋嘅发现啊吓，发现到啲乜嘢咧？就系、是、原来睇呢啲核突相或者患病嘅图片嘅相嘅时候咧，你嗰啲口水里面嘅免疫系统咧，系会喺短时间之内咧浓度系显著咁增加噶。咁而呢一个抗体咧，系帮你抵抗呼吸道同埋口腔嘅第一个免疫嘅防线嚟噶。咁对比组咧系冇呢个效果噶，即系就算嗰啲好惊嗰啲咧威胁晒你啊，或者系嗰啲猛兽啊，嗰啲即系总之系你惊，即系或者系会令到你产生压力或者恐惧嘅情绪咧，嗰、那个浓度系冇提升嘅。咁所以咧，佢哋就话哦，原来大脑咧系会有呢个预防嘅机制嘅，就系、是、无论你系真系有啲病菌入咗嚟打仗，入咗嚟，跟住我要去打仗都好啦，或者系点咧，就系、是、我睇到

0: 病，或者我睇到一啲唔舒服嘅画面，都会令到你嗰个免疫系统咧系急速咁样上升。所以如果咁样嘅情况下，系咪真系我当我自己啦吓，我而家少少喉咙痛，或者我周围啲人病晒，我就即刻要揾啲患病嘅核突相出嚟睇下，哇哦 OK， 我啲免疫系统会高翻，
1: 系咯得唔得噶？
0: 我谂
1: 咁我要 save 咗佢做 wallpaper，
0: 咁又咁点解会随时抗病毒系嘛？同嗰啲人哋符系一样，
1: 或者咧如果人咧开始激嬲自己嘅时候咧，
0: 系
1: 我要忍住啊，跟住就揿住
0: 嚟睇。同埋咧，佢话仲要系两个钟内咧就会见效，即系你睇完之后两个钟内咧，你就会急速咁样帮你去上升嗰啲免疫嘅系统啦。咁你嗰个系统咧系同你可能一啲发炎啊、发烧啊，非常之消耗你身体能量嘅一啲免疫嘅系统系一模一样嘅。
1: 吓，但系会唔会更加恐怖啊？因为如果我发炎发烧嘅时候，我最紧要休息啊嘛。
0: 唔系，因为
1: 我仲想去吓自己，唔系咁样。
0: 嗰啲系已经你身体帮你打紧仗，
1: 系。
0: 但系讲紧呢一个免疫系统嘅运作咧，系冇呢啲发烧同发炎嘅状态，但系你嗰个白血球，即系你嗰个免疫嘅系统嗰个浓度啊，应该话你嗰个浓度免疫蛋白都会系高咗，即但系你又唔需要身体真系去到发烧啊、发炎啊，而就可以做到呢一个嘅效果，咁去提前启动咗少少免疫反应，咁样就可以令到你嗰个主体咧，即系远离咗一啲本身嘅病原体啦。咁当然啦，佢哋都因为呢个研究咧去做好多，希望做到就系可唔可以喺免入侵蚀，即系可唔可以喺外在心理条件里面都可以令到我哋可以抗病毒，我觉得有少少似乜嘢咧？就系、心理影响生理啊！成日咪话可能真系放假先嚟病啊，或者我哋如果我硬系觉得我自己系可以唔病嘅话咧，原来系可以撑得到嘅。即系意志力可以好硬正，或者可以帮你 overcome 到某啲嘢嘅时候，咁可能就系嗰个心理影响咗你嘅生理咯。即系嗰刻你会觉得我要打仗，所以咧我就唔可以谂低。咁但系当我一放假嘅时候就系、你放假啦系嘛，我可以走啦系嘛，拜拜，一声就可能病咯。
1: 所以我放假嘅时候而家咧最紧要就
0: 系、当自己系作战状态，睇核突相
1: 系啦，摆 wallpaper 又系嗰个，跟住或者公司电脑个 wallpaper 如果公司问你嘅时候，你要有合理嘅理据，你转咗 wallpaper 噶嘛？
0: 我系为咗自身嘅健康系咪？
1: 系啦，我想自己精神啲，
0: 系
1: 我唔想自己病，所以我先咁做。
0: 但系都要提下嘅，咁其实虽然话呢个丑照咧系可以做到少少呢个叫做提升你嘅免疫效果嘅，但系咧都要保持翻呢个咧就系最有效嘅一个病毒嘅预防措施，就系勤洗手啦、戴口罩啦，同埋接种疫苗嘅。我惊大家真系当喂睇完我得啦，我病完咯，同埋要记得真系病嘅时候要食药嘅。系
1: 打工仔应该好唔开心嘅，听到你咁讲之后，我对抗唔到老细啦，因为你只系话少少少少效果，
0: 定系点啊？我将老细个样要 key 做嗰啲样，跟住
1: 唔好啊，
0: 点啊？
1: 因为你而家讲埋呢个嘅研究出嚟嘅话，咪丑嘅就会对抗病毒，
0: 系啊！
1: 你摆老细个样出嚟，或者你摆你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张相出嚟嘅话，咪即系话佢丑咯？
0: 唔系，我意思系咩嘢咧？将佢整到可能块面系唔靓仔嘅，咁就先至可以睇得到。因为本身太靓仔或者太靓女嘅时候咧，系冇办法做到呢件事嘅。
1: 有啲打工仔可能就
0: 系啊，唔系啊！我而家好惊系乜嘢咧？即系我好惊系会相反啊！即系如果我见到一啲丑嘅嘢，我系可以抗病毒嘅时候咧，咁如果我系见到啲靓嘅嘢，我个免疫系统会唔会休假？因为我身边嘅人太靓啦，我惊我个免疫系统唔好啊！你明唔明啊？系啊，你知唔知啊？
1: 咁其实系好事嚟噶，
0: 好事啊！
1: 系啊，请假容易啲啊嘛，同老细讲啊，老细你因为真系太靓仔啦，或者你太靓女啦，
0: 所以我
1: 有病啦。其实咁样反而系好事，
0: 跟住
1: 都系嗰句啊，你讲可以咁讲，但你千祈 wallpaper 唔好变佢样。
0: 点解你话病，但系你喺屋企又可以做到乜嘢？做到咩？因为我见唔到啲靓嘅嘢，我个免疫系统又翻翻嚟啦，系咪咁样啊？呢个非常之好啊！免疫系统你好叻啊！下次嗰个架子嘅原因就系免疫系统。
1: 喂，如果咁讲嘅话咧，我哋咪以后唔使再用 app 执相咯。
0: 哦，
1: 因为而家啲人就系太惯咗，就系攞 filter 啦，
0: 系
1: 又或者我哋影相，
0: 所以而家咁多病痛系咪啊？做人真实啲好，以上嘅无科学根据，
1: 喂，仅供咩参考？
0: 仅供听众朋友们玩笑之用，参考都唔好，我同你讲。Hey you.

5月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渔护署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大约1160人到访破冰酒店，厨房人员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即时预约，同时加派人员处理入场核证。厨房提醒，国庆黄金周期间10月1号至6号破冰酒店预约已经全日满额。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希望前来的旅客不会空手而回，会弹性处理，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另外，侨聚洲昨日有大约2020人到访，渔护署派人在海岸和热门浮潜位置加强巡查，一旦见到有干扰生态行为，会作出劝喻。政府昨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俾非本地人才无需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表示，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系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港实习可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在工作大约两个星期之后就返回原本地方，因此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国庆77周年招待会，中国驻美大使谢锋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中美关系大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谢锋说，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国发展是世界机遇，中美携手是人类福音，让双方在两国元首引领之下携手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书写中美和世界更美好的新篇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73点，跌1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0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3，欧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0.49美元，卖出4,171.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寻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晚上渐转多云。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华南，各区云量增多，有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星期五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和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400米有雨；黄茅洲吹东南风二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9: 十大中文金曲，
10: 以音乐导航，
11: 以音乐导航，
0: 以音乐导航。
12: 嚟到10月，秋高气爽，最啱就系去郊游啦！介绍几个内地嘅城市，俾大家感受下中国嘅秋天啊！
13: 前排咧，我自己打波咧，整烂咗副眼镜啊，要去配翻副眼镜啦！入面仲有好多咧有趣嘅事情可以喺眼镜铺入边发生、啊。
12: 真系要听下阿欧利介绍咯。如果短短地想去多个点嘅话咧，就可以去深圳九月底新开嘅文化馆，可以俾大家星期六日去感受下文化气息添噶。
13: 咁你就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6: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的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8: 结果不似预期，因为比预期更好。

0: 话袁咏录呢一首歌把声咧系比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用力多三四倍嘅，但录到最后一日嘅时候，监制就提议不如试下把声轻啲咯。结果一试，大家都认为效果更加之好。作曲边个 Elvin Tong， 填词小黑。
1: 天色怎么变，曲风可会跟着变？春归尚未完，颁奖典礼从没间断。
0: 今集 Edward Chan Edwin Tong 上咗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六位，严明熙，拜拜拜。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4: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6: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7: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8: Good night， 这地安稳艰难。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

嚟到十月二号啊，时间咧系凌晨十二点十五分，欢迎上你今晚继续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喺度陪住你呢两小时嘅。开始嘅时候，将呢首歌送俾佢自己内心嘅小孩，同时都送俾每一个你啊。Hey Vienna， 黄淑曼。

回望翻当日嘅你自己，曾经写上不怕流泪嘅勇气，今天依然还在吗？将你同一个旋律带嚟两份唔同语言歌词，一个系国语版啦，嚟自刘若英奶茶嘅《给15岁的自己》，以及粤语版上文钟舒曼《给自己的信》，将两封信一并送上俾你。

好多时候呢，别人会对你评头品足啊，会觉得啊呢、这个人点啊，佢对人如是啊，佢做工作态度系怎样啊。但有啲承诺呢，系自己对自己，你做到你知道就 OK 㗎啦。承诺做一个最好嘅自己，承诺唔好做一个让自己都讨厌嘅自己。先有 Janice 蔚蓝 Best Version of Me 以及 Jo 柳盈婷，不要活成自己讨厌的模样。

有啲时候要同自己内心好好沟通，你会发现原来最终放过唔到自己，放低唔到一件遗憾嘅，原来正正就系你本人。先有慧敏哥陈慧敏拯救我自己，以及许志安与自己和解。

爱，最爱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碍赛，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

但愿你出走半生过后，回首发现归来仍是当天的那个少年。揾你有周华健呢首自己好喜欢的作品《少年》。在一点钟新闻天气之前，带埋俾你佢哋太极几个十年。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千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万1千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有報道說，提供瑜伽課堂的岩盤浴瑜伽 Hoxton Yoga 全線結業，那間瑜伽公司位於佐敦的分店門外貼出律師行的通告，表示公司前日为最后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表示正是就该商户怀疑突然结业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已经接获相关举报，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消委会话，截至寻日下昼五点，共接获27宗投诉，涉款42万9千多元。劳工处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协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有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亿万人民就有了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就能够将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文章说，越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越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越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越要激扬、要登绝顶、莫迟路的韧劲，保持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的干劲。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地星期四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控方早前要求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且宣布采取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在两个星期之内离开俄罗斯。匈牙利当局早前表示，有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尼杜上个月表示，控方决定驱逐呢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21点，系报50818点，跌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4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5.49美元，卖出4165.6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寻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晚上渐转多云，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华南，各区云量增多，有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 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5: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4: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6: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第48届十大。

0: 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要跨越，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呢首作品嘅魄力，而小美同谭国正嘅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治安探访团》
5: 第二站嚟到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醒德中学呢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网络应用使用者先。
6: 首先去睇清楚个 QR 曲系咪真系一个冇任何问题嘅 QR 曲，有啲 QR 曲其实下面系会跟条 link 噶，会睇下条 link 有冇系嗰啲乱串嗰啲 link 咯。
4: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7: 星期日下昼唔使谂咁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嘅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嘅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嘅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系 hip hop 定 hot rock、R&B 甚至系纯音乐，仲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昼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8: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9: 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即将举行，香港艺术发展局行政总裁会介绍点样为艺术家提供曝光和合作机会。
10: 一位土生品酒师会分享香港点样在融合东西方飲食和酒类文化里面扮演独特角色。
9: 还会参观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得主安妮伊姆霍夫大型个展天鹅石。
8: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三十二。
11: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呢，我而家做緊呢份工或者我个选择啱唔啱呢。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高山、雨林、天坑、溶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5: ，Miss 唱洗脑歌。

0: 初录歌嘅时候咧，监制认为 Elka 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唱紧呢首歌，于是就引导佢谂下当你恨一个人嘅时候嘅感觉系点。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体动作去帮自己投入。监制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郑紫棋洗脑歌。
1: 欠了你吗？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Hello， 我系许志安啊，今晚可唔可以点一首歌俾我啊？音乐说
4: 艾力。

时间嚟到1:14啊！欢迎上你今晚第二个小时嘅音乐说，你依然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旁边一路陪住艾力啊！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支持梁咏琪嘅全新广东歌作品，就好似佢本人一样，系一个温柔的存在。

一份喺离别时候对对方最后嘅尊重，先揾嚟有李佳薇、甲乙丙丁以及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由从前熟悉的一位变成今天你的身份成为了一个陌生人。先有 Cloud 云浩影，世界多了一个陌生人，以及蔡健雅陌生人。

我相信是一个循环来的。当有最熟悉的人变成一个陌生人的时候，可能假以时日，让时间的轮盘再一次向前走，你终于会等到一个更加懂得去爱你和珍惜你的人。先有 Alpha 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以及陈小春，没那种名。冇人懂得去爱惜你，都要自己好好爱惜自己，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学懂好好照顾自己，或者都系前任留俾下一位最后一份祝福。先有 Winka 陈永嘉嘅全新作品《好好照顾自己》，以及嚟紧 下个星期将会喺音乐说一期一会环节得到师兄刘浩龙嘅出现。呢首系佢嘅首旧作《说明书》。

但愿能够学会真正的放下，真正的忘记。我可以忘记你，佢系Leon黎明。

带嚟有 JW 王浩仪加埋坤哥吴业坤，原来只因深爱着，但几爱都好，都希望总要 move on， 总要遇上下个更好嘅。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俾你 Sugar 连诗雅，好好过。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寻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食环署表示，因应早前接获一宗涉及九龙湾德福广场一间食肆的鼠患投诉，寻日再次派员巡查，发现食肆卫生情况欠佳，已经向负责人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巡查亦都发现该食肆在防鼠设施和环境卫生管理方面需要改善。厨房已经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负责人即时补救和改善，厨房会继续跟进，需要时加密复查和采取进一步执法行动。因应近日相关个案，食环署已经展开为期两个星期行动，加强巡查超市、食肆和其他涉及食物售卖、储存或处理的处所。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三月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无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提问的时候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说，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深层问题。日方如何处理案件，中方和国际社会拭目以待。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乔特，强烈抗议英国近期指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以及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批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必须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处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有关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贝安德的做法，否认同事件有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63点，跌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1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5，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7.69美元，卖出4168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艺术无疆界，才能无障碍。同大家一样，残疾人士都有佢哋嘅艺术梦。
7: 艺术无界限。
8: 悲劇加時間就等於喜劇啦。咁所以因為我出世一個殘疾，咁我又敢於去笑自己，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逗笑或者搞笑演員嘅一個標題咯。
6: 更多關於殘疾人士藝術夢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藝術無界限》，
7: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0: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1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
1: 今晚想带你去一个地方，嗱，你试下眯埋双眼听我讲，当系一个沉浸式嘅体验。你自己一个人翻翻去一间你以前同佢成日帮衬嘅咖啡店，你推开门嗰一刻，嗰道门有一个好熟悉嘅铃声。是啊，那道门挂了一个铃铃在这里，所以你推门那一刻它会铃铃铃铃这样响。一走进去，你闻到那一阵很熟悉的咖啡味，然后你走到去窗边，你去到一张台，那张台是在当日你和你身边最重要的人坐过的那一张台，但在这一刻你拉开张凳坐下去那一刻，你望住对面的位置是空荡荡的，突然间百般滋味在心头。你想回起当初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已经太习惯身边已经有人陪了，甚至有时会嫌日子过得太平淡，太过沉闷，觉得工作、朋友又或者好多所谓的正经事都不是太重要。但是比起谈情说爱，这些事对你来讲更重要。不知不觉你对对方的爱，对对方的付出变成理所当然。直到两个人分开了之后，你回到这个情人座叫回同一杯黑咖啡，你才如梦初醒，原来对方早已经不在你的身边。原来你失去了的不单止是一杯咖啡的时间，而是那个曾经全心全意望住你笑的那个人。

星期四嘅晚上，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时间，今晚有岑亮嘅主场。欢迎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联播时段。首先有岑亮为你准备嘅不眠歌单，今晚带你翻到去以往嗰间浪漫嘅咖啡店，率先同你回味咗陈奕迅嘅昨日，接住落嚟要问你 Where did you go？

望住对面冇人坐嘅座位，我都喺度谂，如果呢一世嘅缘分真系行到尽头，咁可唔可以寄望下世纪？这个会不会是既浪漫又无奈的约定？

阿 Jam 邓紫棋嘅 Ready to Go 之后有 Dry 乐队，冯德伦加上雷仲德呢对组合嘅下世纪。

0: 一路坐喺呢一个浪漫嘅咖啡店，我会谂起好多事情，谂翻起当初两个人最纯粹、最无曲无吹无无拘无束嘅时光。谂翻起嗰阵时，望住你就已经系非常简单嘅一件事，一件好简单又开心嘅事。Happy Together， 听咗 The Turtles 嘅作品。
1: 沉睡百年的海港里。

系咧，本来我哋咁纯粹、咁无拘无束 ，happy together 嘅时光，点解慢慢慢慢，我哋会踏上迷途？去到十字路口之后，我哋就各散东西。听咗太极嘅迷途，一路回想，一路回想，想揾翻嗰个答案。谂咗好耐，会唔会系同接住落嚟呢个字有关呢？

好彩嗰个字就系 jealousy， 一句妒忌衍生好多问题。

0: 仲未瞓啊？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0: 有佢
1: 陪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
0: 岑亮。
2: 同你听完我嘅不眠歌单，会唔会听完更加瞓唔着？更令你想起好多的往事。既然是这样，不如我们现在这一刻再眯埋对眼，将那个时间点再推前一些，想回这间浪漫咖啡店还有它的身影的时候，在那个时空我们曾经讲过几多睡前绵绵情话。记得那阵时成日问的就是今晚你会不会来。

0: 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假如我得到的答案是会，那我在心里面就有一个很满足的想法，无需要太多，有你就够，快点过来陪我。
1: 无需要太多，只需要你一张温柔面容，随欣赏及时。

无需要太多，只需你一张温柔面容，有你一个真心的眼神同埋微笑。我仲需要啲乜嘢呢？黎明嘅你，今夜你会不会来之后听咗哥哥张国荣嘅无需要太多？

在情深之下，哪个不会成为情痴？听了的有温兆伦，我是情痴，你笑我是情痴，我为你是沧海遗珠。

因为唯独你是不可取替。3分钟后，我希望见到的依然是你。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000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万1000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旅遊事務專員陳慧欣一連兩日走訪多個主要旅遊景點，視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動情況。政府預計黃金週期間大約有129萬內地旅客訪港，包括超過1180個內地旅行團。目前各個主要旅遊景點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務整體運作暢順，在人流高峰時段，多個景點已經適時調配人手和資源，加強服務並且協助疏導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的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和领队。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其后被迅速扑灭。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有造成反应堆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是评估设施受损情况。當局又話，自2022年2月烏俄戰事爆發以來，為最大限度降低輻射危險，核研究所的反應堆一直處於停堆狀態，堆芯燃料已經被除出。總統澤連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經召開視像會議，指示外交部、國防部等加快推進與合作夥伴達成防空武器供應協議的交付，以加强防护基辅的基础设施。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送新一批四名太空人飞赴国际太空站。搭载四名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九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与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8小时之后与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名太空人，有两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表示，太空人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98点，跌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2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4，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3美元，卖出4176.2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5: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企理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揾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開心啲啦。

3:07，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今晚有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咁接住落嚟咧，就再带你翻到去嗰间浪漫咖啡店，我一边咧同你打开我嘅秘密音乐宝库。今晚讲一个人重返旧地，坐喺昔日情人座上面嘅感慨。你有冇曾经叫过对方再坐一回？

面对即将消逝的感情，或者再留多一分钟都是奢求。邝美云的再坐一回，之后有李克勤一生不变。这个是不是很多很深情的人对承诺的执着，就算时光流逝，人事全非，心底深处那份誓言都没抹走过。

你一个人守住约定，走喺异地冷清嘅街头，谂翻起昨日嘅种种。李克勤嘅《一生不变》之后，同你听咗杨千嬅《再见二丁目》，接住落嚟有赵学而。

成年人在爱情里面最后悔的瞬间，就是为了争一啖气，为了所谓的面子，意气用事，直到分开之后才发现自己亲手推走了最珍贵的人。假如时光可以倒流，你最想念的是在咖啡店里面哪一个画面？会不会是两鬓斑白的时候坐在这个位置都可认得你？

望住对面冇人坐嘅座位，最想讲嘅就系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回望半生，终于发现，还是觉得你最好。

0: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2: 凌晨3:32，继续同你一起打开我的秘密音乐宝库，之前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系介乎27-31°，吹微风，会渐转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而展望周末期间咧，亦都系有几阵嘅骤雨。去到下周初至到中期咧，天色咧先至会较为明朗，早上咧会较为凉爽。最低气温。

会下降到24-25度。咦，睇到呢一个最新嘅天气报告，系咪可以预估秋天终于来临呢？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

坐喺呢一间深宵恬静情人座，好杯咖啡由热变暖，再慢慢变凉。好多时候面对已经无法挽去嘅过去，人最擅长嘅就系强作坚强，同埋不断回想。喺人哋面前，我哋仲会笑住讲：，唉，放低咗噶啦，一个人过得几自在啊！但去到呢啲时间，望住嗰杯咖啡，只有自己最清楚，心底嗰份思念，从来都冇平息过。接住落嚟，想同你听一首嚟自韩国嘅作品，嚟自韩国嘅 Lena Park， 大概不会再这样了吧。

真系好幸福啊！大概以后咧都唔会再比而家呢一个时刻更加幸福。我同你听咗嚟自韩国嘅 Lena Park 呢一首《다시 없겠죠》。

一口气同你听咗几首，包括有 The Carpenters 嘅 Yesterday Once More， 仲有苏永康爱一个人好难，仲有啱啱叹气后悔到极致错过你，来自卫兰。假如当初有勇气捉实你，如果当初冇咁倔强，会唔会落得今日错过你嘅结局啊？

坐呢个座位，慢慢回想，我终于学懂，日后一定会恋得更好。听咗 Isabella 梁洛施嘅作品，今晚最后一首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拎出嚟同你听嘅，有 One Promise， 怀念晴朗的雨天。

0: 今晚呢个浪漫咖啡座里面找到的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的作品呢，就听到这里先了。接着下来呢，要听一次四点钟的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回来准备好你支咪和你的你，我们一起唱 K。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000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1000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德國總理默茨警告，德國將會面臨俄羅斯發動的更多混合攻擊，正是準備應對，並且承諾繼續支持烏克蘭。德国当局一再警告，俄罗斯正是发动一场结合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的混合战，指责莫斯科是八月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的幕后黑手，莫斯科否认指控。乌克兰今年可能迎来自2022年乌俄战事爆发以来最严酷的冬天。默茨当地星期四在北约获颁本年一项和平奖之际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德国作为中欧实力最强的国家，负有援乌的特殊责任。不过默茨说，德国希望在适当时机和俄罗斯重建稳定可预测的关系，但是目前无迹象表明莫斯科准备结束俄乌战事。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世界正是处于危险时刻，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莫斯科别无选择，将会动用武器库内的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以维护领土安全。不过普京在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与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表示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会，指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乔特，强烈抗议英国近期指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以及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批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必须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处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有关基地自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贝安德的说法，否认同事件有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26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13，瑞士法郎

0: 1.831，加元1.423，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19美元，卖出4177.99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内陆的骤雨和雷暴正是缓慢向南移动，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米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1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风1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5: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6: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礼？
7: 好，4:08啊！你哋最期待 K 歌时段嚟啦！冇错啦，每次去到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第三小时，即系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嘅第三小时咧，就会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接住落嚟咧，都系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喎。

间咧，如果播中你嘅心水嘅话，就梗系要跟住一齐唱啦。咁如果仲有兴致嘅话，仲要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度派下你啊，系啦，即系写翻阵间我播嘅嗰首而你又好喜欢嘅嗰首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再摆一到五只雪梨 emoji， 咁越多雪梨 emoji 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支持啦。除了可以派你，就仲可以爆你，即是俾六隻或者以上，不论你是俾六隻定是俾892隻都好，今日咁少嘅，不都是一样嘅，都是叫做爆你。咁你派同埋爆嘅你都係好重要嘅，因为我呢位主持人同埋我嘅 AI 小助手咧，都会喺呢个时段监测住你哋派你同埋爆你嘅情况。掌握一下你哋嘅喜好同埋心水，咁日后嘅 K 歌时段咧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嘅 K 歌歌单啦。除此之外咧，喺时段结束之后，我仲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 K 歌当中得到几多你哋所派或者爆嘅你，咁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额有3个，最得你哋欢心嗰首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

好少少为我哋打头阵嘅系 Andy Lau 刘德华，十全十美。好啦，炒热咗个场之后咧，接住落嚟我哋仲有 Beyond。

好啦，接住落嚟系唱英文歌嘅时间。今晚拣咗 Air Supply 呢一首《All Out of Love》。

唔知有冇朋友仔一路唱嘅时候系唱紧广东话版啊嘅校长嗰首《小风波》咧？嗱，《小风波》咧就系别人的歌嚟嘅，系啦，硬踢，因为接住落嚟我哋要唱《Raiders》呢一首经典。

嗱，星期四晚、星期五凌晨嘅 K 歌时段，系咪阵容鼎盛先？冇令你哋失望啩？系啦，提提你，如果你系第一次收听小弟岑亮主持嘅《英谈浅唱不夜天》，听晚同样时段咧，都系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噶。

点啊？今晚唱得尽唔尽兴啊？我啊未够啦，所以接住嚟落嚟，我要同你唱劲歌金曲啊，金曲大串烧。

哇！一口气送数到自己唱咗几多首经典呢？可能有女士就话吓、啊，都系男士嘅歌嚟嘅。好啦好啦，咁就俾翻一首女士嘅作品嚟唱。

唔假如一首杨采妮嘅初恋唔够，我仲准备多一首俾你们女士们，刘小维嘅口不对心。

好，要结束啦，我哋唱埋今晚最后一首咧，高山低谷，嚟自林奕匡。唱完这一首呢，我会为你公布今晚的热唱 K 歌榜和爆你王到底有哪几首。

0: 哇，咁今晚派你嘅情况咧都相当热烈啦。咁我同埋我嘅 AI 小助手咧都花咗多少少时间去点算。咁啊，直至最后一首林奕匡嘅《高山低谷》播完之后啦。咁小助手咧都俾咗个结果我啦。今晚嘅三首热唱 K 歌先啦。包括是有妹姐梅艳芳的《梦幻的拥抱》Raiders 的《别人的歌》，而另外一首呢差不多可以成为爆你王，但是都是只是入到热唱 K 歌的，是靠串烧歌食糊的古巨基劲歌金曲。到底哪一首这么厉害可以成为今晚的爆你王呢？连串烧金曲都打败，没错，是 Beyond 喜欢你，今晚的爆你王。我多谢大家今晚陪我唱 K 又派你了，要听一节五点钟的新闻，正一回来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报道指，提供瑜伽课堂的岩盘浴瑜伽学东 Yoga 全线结业。那间瑜伽公司位于佐敦的分店门外贴出律师行的通告，表示公司前日为最后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说正是就那个商户怀疑突然结业的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已经接获相关举报，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消委会说，截至昨日下午五点，共接获27宗投诉，涉款42.9万元。劳工处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并且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协助。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业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有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亿万人民就有了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就能够将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文章说，越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越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越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越要激扬，要登绝顶、莫迟路的韧劲，保持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的干劲。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地星期四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控方早前要求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且宣布采取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两个星期之内离开俄罗斯。匈牙利当局早前表示，有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奥尼道上个月表示，控方决定驱逐呢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26点，升20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666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05。人民币系报6.71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31美元，卖出4。

0: 4178.31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内陆的骤雨和雷暴正是缓慢向南移动，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5: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4: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5: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6: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7: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翻声音里面的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8: 清晨5点的咖啡店，所有客人都已经走晒啦，周围静到只系剩翻嗰一部喺角落头嘅黑胶唱片转动嘅声音。喺呢一个数码串流嘅年代，其实你只系需要揿一个掣，任何歌都可以从头播过。但系有人依然好迷恋黑胶唱片上面嗰个支唱针，每一道痕迹都是当年声音刻落去的真实物理震动。其实回忆和旧唱片都是一样，两个人相爱的时候就好像新买回来的唱片，音色清澈无瑕，但相处耐了难免会嫌它有点平淡，甚至不小心留下了几道刮痕。到真正分开了，自己一个人重返旧地，坐在昔日那张台面前，听着唱针划过那些刮痕发出的轻微杂音，你才领悟人生从来没得好像数码档案那样随意这样 rewind。 唱针走过的路，每一道刮痕，每一声的杂音，都是爱过的年代温度。清晨5:08，岑亮主场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咁接住落嚟都系会同你分享5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咁当中仲包括今晚嘅点题之作。咁首先要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嚟自陈百强。

个歌曲名字叫做《偶像》，来自陈百强，作曲编曲有徐日勤，填词潘元良，收录了在 Danny 的《当我想起你》1986年这张旧唱片里面。我觉得最值得讲的地方就是《偶像》这首歌几乎可以当是陈百强本人当时心境的一首半自传式作品。填词的潘元良写的呢，他就不是说做明星有几风光，反而呢是相反，歌里面呢先是俾大家睇到一个好拥有一个漂亮嘅面孔，一个青春奔放万众仰望嘅偶像。咁然之后呢就慢慢将个镜头呢推去舞台背后，一个公众人物每一个动作呢都系被注视，每一啲嘅偏差呢都可能会被放大，掌声底下呢其实同样有悲伤、惊慌同埋重量。咁而更加巧合的是呢，据说这条旋律呢真的在 Danny 陈百强身边诞生的。事源呢其实都是作曲的徐日勤，他曾经在我们的节目，我们五台的香港暖流，我们的 VIP 呢有讲述过呢，当年呢Danny 仔呢就去到美国加拿大巡演啦。咁佢自己呢就因为 jet lag 啦，喺飞机上面呢瞓唔着。咁突然间呢即係东摸西摸之间呢有咗灵感，就写咗偶像呢一首歌啦。咁所以呢一首歌呢係即係佢唔係唱片公司收到一啲 demo 呢，咁再交俾 Danny， 然之后再交俾监制制作。唔係，原来呢创作人呢一直就是在这位偶像身边，在他的巡回演出当中呢，咁啊拿到灵感呢就将这个明星生活呢变成一首歌了。咁啊好特别的一首歌啦，其实都好少在节目度同大家分享这一首作品嘅。咁不过呢收录的这张唱片呢，当我想起你呢就犀利啦，里面好多歌呢都经常同你一起听嘅，包括有涟漪啦、偏偏喜欢你啦，仲有我都有播过嘅梦境啦、真挚的爱等等。咁偶像呢啱啱就同你一起听咗啦。

咁原曲咧系日本组合 Birds 嘅 A Song for Love， 作曲有咖啡正人嚟到我哋香港嘅版本。一首几个风雨天，填词有卢国沾编曲，鲍比达。主唱咧有恩妮、林志美、陈秀文、林忆莲，再加上何嘉丽。首次咧就收录咗喺《恩妮留下我美梦》呢一张1986年嘅唱片里面啊。咁啊，我觉得咧好有趣嘅呢一首歌咧，系一首合唱歌啦。咁啊，原曲咧就系头先有提及过啦，系组合 Birds 嘅《A Song for Love》。咁啊，嚟到我哋香港咧，咁啊。原曲咧就系、是、一首咧，即系关于为世界唱一首爱之歌嘅嗰一种嘅方向啦，即系好有爱嘅一个方向。咁啊嚟到香港版本咧，就系、是、写成一首回望人生几度风雨，然后决定继续向前嘅歌。咁啊有五把女声啦，咁啊逐句咁样交替，咁啊唱过个心咧就心碎咧。咁突然咧又有惊变啦，身心交战啦，最后大家咧就一齐翻到去同一个意思，过去咧系值得珍惜嘅，但系人咧就不能够永远停留喺昨日，仲要再写下新嘅一页。咁啊，我觉得系好精彩嘅一首作品啦，亦都解释咗咧点解要揾五位女歌手一齐合唱，就唔系俾其中一位完成嘅。咁啊，当其时咧，恩妮咧已经系唱片公司嘅顶级前辈啦。咁啊，再加上林志美啦、陈秀文、何嘉丽同埋林忆莲啦，佢哋就各自代表咗当时唱片公司咧唔同嘅女声。咁啊，尤其是咧喺1986年咧，忆莲咧仲系初出道嘅阶段啊，咁啊都仲未去到天后嘅级数。咁但系咧，你几十年之后再翻睇咧。五个人咧喺同一首歌里面回望过去，再写新篇，反而有一种唱片公司时代合照嘅一个味道。嚟到第三张嘅旧唱片，揾到张德兰之歌《心花房》呢一张专辑，里面有呢一首。

呢首相识也是缘分咧，最容易令人哋唔察觉嘅一件事咧，就系嗱呢一首歌咧，大家以为系好七八十年代香港嘅经典广东歌啦。咁但系其实旋律咧，比起张德兰本人呢个版本咧，早咗足足三十年左右啊。原曲咧《明月千里寄相思》咧系上海时代曲嘅名作啦。咁啊，后来咧亦都有资料显示咧。就是这首歌呢，即《明月千里寄相思》的作词作曲呢是由金流呢所包办的。咁就是由这个吴恩音首唱啦。咁去到张德兰的版本呢，填词的卢国沾，我觉得最聪明的地方呢就是没有将《明月寄相思》逐句翻译。原曲咧系关于一个人喺夜里思念远方嘅人啦，咁啊希望月亮咧就帮自己咧传递呢个问候，个核心咧系距离造成嘅相思。咁但系咧去到呢一首《相识也是缘分》咧，卢国沾咧就将思念一个远方嘅人改成对整段感情嘅一个哲学嘅思考。两个人相遇上系缘分，最后分开咧其实。都可以是缘分，但真正痛苦的是明知道留不住仍然强求。听听下这首歌是不是都几切合我们今晚这个主题呢？

作曲冯咏琪，编曲叶展华，填词向雪怀。歌曲名字《你我开始很美》，收录咗喺1997年汤宝如《开始很美》呢一张专辑里面。唔知大家听呢一首歌咧，会唔会有一个感觉，就系嗰个旋律咧好浪漫啦、啊。咁啊，歌曲咧就叫做《你我开始很美》，咁啊个感觉咧就会系系一首好甜蜜嘅歌啦。咁但系咧，其实如果你细味嗰啲歌词咧，你会发觉吓，真系。呃咗人啦！原来呢一首歌嗰、那个关键字咧，就喺开始呢两个字。你我开始很美咧，其实讲嘅咧系开始嘅时候很美。咁其实咧系暗示咗只系开始很美嘅啫。呢一首歌嘅情绪咧，唔系讲分手好激烈啦，咁啊反而系两个人咧都开始慢慢疲倦啦，感情咧已经唔系好似以前咁样啦。咁啊，与其用方言同埋习惯拖落去，不如承认曾经好美好，而家咧真系变咗啦。咁啊，呢一种写法咧，其实系比单纯讲边一个负心啊，边一个做错啊，更加成熟。因为咧，佢冇话一定要揾一个坏人出嚟。爱情咧可以曾经系真嘅，美丽亦都可以系真嘅。只不过咧，真系爱过同能够永远咧，唔系同一回事。真系好巧妙嘅一个安排啊！咁啊，而且我觉得呢一张专辑咧都特别嘅，因为成张唱片咧都系由谭国正咧全权监制嘅。咁同埋值得一提嘅咧就系、是，喺1996年咧，汤宝如咧先至系即系因为一首《感冒》咧就迎嚟事业上一个非常之亮丽嘅阶段。咁啊，1997年再推出呢一张《开始很美》。但系咧，之后嘅一年咧，1998年嘅1月咧，就已经成为咗佢离开唱片公司暂别主流歌坛最后一张唱片啦。咁啊，即系话咧，今日回望《开始很美》呢一张专辑咧，其实已经处于佢1990年代第一段歌唱生涯嘅接近尾声嘅位置啦。咁啊，亦都有一个好有趣嘅解读咧，就系呢一首歌咧，可以系关于爱情。亦都可以咧，即如果你系即细心啲谂咧，可能咧都可以比喻成咧佢同唱片公司嘅一个旅程。开始嘅时候咧带住期待，咁但系呢首歌推出嘅时候咧，已经讲到咧差唔多咧要分手啦。所以命运缘分都系好巧妙嘅。好啦，嚟到。今晚最后一张旧唱片，亦都有今晚嘅点题之作《浪漫咖啡店》。

一首由黄海芹亲自操刀作曲填词的作品，加上黄利明的编曲，这一首《浪漫咖啡店》收录在1994年黄海芹 Lyrics 这一张唱片里面。但其实这一首歌呢，其实都跟刚才汤宝如那首《你我开始很美》有少少相近的那个玩，即系嗰个意味啊，咁啊都系咧一首你听嗰首歌嘅歌名咧，就俾佢呃咗啊，就以为咧系关于啊系一个好浪漫嘅故事啊，系一个好浪漫嘅咖啡厅，咁啊有一啲恋人邂逅等等等等咁嘅情节啦，咁啊会俾啲幻想你，而且旋律咧都系好轻快嘅，咁啊。呢、这个咧就都系要问翻阿黄海芹本人啦，点解即系咁鬼马嘅咧？旋律咁轻快啦，歌名咧又好似咁浪漫，好似讲紧一个好开心嘅爱情故事。但你细心咀嚼嘅话咧，哇，原来即系惨到不得了啊！其实今晚嘅主题咧都系围绕呢一首歌里面嘅歌词嘅。咁啊，歌词里边就已经讲咗啦。如今得我前来独坐，深宵这恬静情人座。杯中的苦涩味咧，就似惩罚我。其实你听到呢三句歌词已经意会到啦。咁啊，男主角咧翻到嚟一个曾经咧，即系佢觉得好浪漫嘅地方。咁但系咧，就望住对面空嘅凳咧，得自己坐喺度，饮住嗰杯咧苦涩嘅咖啡。咁啊，

嗱，简单啲，今晚开宗明义啦，我都可以话俾你听，我今晚最喜欢嘅旧唱片同埋歌曲，我都系会拣黄海芹嘅《浪漫咖啡店》同埋《Lyrics》呢一张专辑。咁啊，歌曲本身咧系好好听啦，好旋律好轻快啦，听嘅时候咧好舒服嘅。咁啊，但系咧，如果你系用一个好细心咀嚼歌词嘅态度去听咧，你又会感受到呢一个故事里边嗰个真正嗰种悲凉嘅感觉啊。咁所以咧，我觉得听呢一首歌嗰个情绪咧系好丰富、好复杂嘅。就真系咧，好似饮紧一杯咖啡咁样。咁啊，唔知道你是否同意啦？咁啊，讲翻唱片本身咧，都系好多我好喜欢嘅作品。咁啊，包括系有一首咧，都系比较少人提及嘅，叫做《翡冷翠之恋》啦。咁仲有《少了你一个》咧，都系收录喺里边。咁啊，仲有同李洛斯合唱嘅一首歌叫《爱火重燃》，有时都会同大家在节目度一起听嘅。你的心水选择又会是哪一首歌、哪一张专辑呢？欢迎你留言话俾我知啦。清晨的5:41啦，咁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是约31度，吹微风，会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嘅。而展望啦，周末睇下先。咁周末期间咧，都系有几阵嘅骤雨啦。去到下周初期同埋中期咧，天色较为明朗一啲。咁啊，会开始较为凉快啦。早上比较凉嘅，最低气温咧会下降到得翻24、25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

嚟到我哋嘅晨早超一超环节，首先为你带嚟嚟自越南嘅 Combi 阮清功呢一首轻快嘅作品，为你送上 Vitamin C， 好有元气嘅维他命 C。

啊，有机会咧都想将呢一首歌咧摆喺依恋作旧唱片咧。呢首歌推出嘅时候咧，我都经常 loop 嘅。咁啊，搵次为你介绍一下。

如果昨日依然有遗憾，就等佢留喺昨日。推开门行出嚟，阳光已经洒满成条街，等紧你。冇错啦，仲有一道晨光等紧你。听埋六点钟嘅新闻咧，会有晨光第一线。一娜与一娜已经喺直播室准备好啦，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咁岑亮咧要到20个钟头之后，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呢个直播室，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约定你今晚凌晨2点再见。

0: 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千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万1千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过37万6千人次，本港居民占23万8千多人次，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出境。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系筹备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喺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嘅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表示，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之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亦都准备与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是首先需要议定议程。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反恐警察以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在伦敦拘捕一名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又向另一名26岁英国男子问话，并且搜查两处住所。当地警方说，调查非常复杂，正是调查所有可能的方向，包括外国政府参与其中的可能性。英国警方在过去的星期日凌晨接报，三架可疑车辆驶向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五名英国男子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被捕，随后获准保释，未获起诉。首相贝安德其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有关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否认，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表达强烈抗议。德国总理默茨警告，德国将会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多混合攻击，正是准备应对，并且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德国当局一再警告，俄罗斯正是发动一场结合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的混合战，并且指责莫斯科是八月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的幕后黑手。莫斯科否认指控。乌克兰今年可能迎来自2022年乌俄战事爆发以来最严酷的冬天。默茨当地星期四在北约获颁本年一项和平奖之际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德国作为中欧实力最强的国家，负有援乌的特殊责任。不过他说，德国亦都希望在适当时机与俄罗斯重建稳定可预测的关系。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内陆的骤雨和雷暴正是缓慢向南移动，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初时达到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五千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四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926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76美元，卖出4179.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0: 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今天是10月2号农历的9月22日星期五，这个早上的时间由 Yana 陪住大家。各位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早想同大家讲下成长呢一个主题啊。唔知你系一个主动定系被动嘅人呢？有啲朋友仔喺社交方面啊，可能会被动少少，因为怕丑啊。又或者系性格咧，系会被动啲。咁但系讲起成长啦，点都要主动先可以，就好似一棵。

树苗仔啊。佢想成为大树嘅时候，都要主动去吸收周围嘅养分，因为啲养分咧唔会自动送埋嚟嘅。除此之外咧，要成长都要同自己比较多啲，因为以前嘅我咧就好中意同人比较嘅。咁但系发现不断地比完呢个又可以比第二个，仲有第三个、第四个，同埋唔同嘅事情可以比较。咁所以要进步咧，系需要同自己比较。而当你望翻转头啦，见到自己一日一日成长咧，成为咗更好嘅一个 version， 更好嘅自己之后，就会有更加多嘅满足感。所以在今天早上的你，千万不要对自己那么苛刻了。如果你早了起身，甚至是今早计划好了去吃平时都吃不到的早餐，就可以跟自己说一声，你真的做得好好啊。

0: 有时候我都有呢一个感觉，一夜之间好似领悟到一啲嘅道理。咁当然呢一啲都系由好多好多个夜晚堆砌而成。刘德华嘅《一晚长大》。
1: 晨光 Coffee Time，
0: 时间嚟到6:14啦，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啊，所以大家出门口啦，记得要带遮咯。日日间部分时间系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咧，系依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噶。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天色比较明朗，朝头早咧就稍凉，咁啊终于凉翻少少啦。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大约24-25度。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系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嘅8:30，记得留意住。

天气状况出门口啦。好啦，一连七日嘅内地黄金周啊，就寻日展开啦。游客咧就嚟咗香港玩，咁截至到寻晚九点，本港各口岸一共录得89.7万嘅出入境嘅人次，咁啊当然都包括咗我哋嘅港人北上去旅行啦，亦都有超过52万嘅人次访港，其中近27万系内地嘅旅客，比起旧年嘅黄金周嘅第一日咧，系增加咗大约16%啊。咁啊，除咗传统嘅景点之外咧，今年咧上山下海嘅特色深度游亦都系大受欢迎。其中就包括了西贡的破边洲，因为要预约的，而预约名额呢连续六日已经爆晒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呢？那个景色真的非常之靓，不过现在就要真的预约完才去到。还有除了西贡破边洲之外，万宜水库东坝亦都是其中一个热点之一。而破边洲呢，在黄金周实施预约制的期间，每日上午九点至下午五点需要预约进入，每日限制的 quota 是2000人，大家都可以留意住。除此之外，有报章亦都说很多的旅客趁着黄金周来到香港旅行，去到不同的景点开心打卡，亦都是购物带动了我们的零售市道的生意。而亦都发现咯，唔少嘅香港市民咯，今年选择喺留港消费，北上深圳大湾区嘅热潮咧有所减退。点解咧？有市民就话，内地同香港嘅物价嘅差距收窄啦，舟车劳顿不如留港食买玩好过啦。又好似系，每一次黄金周或者系大时大节咧，假日翻去嘅时候，首先要经历嘅系逼一轮嘅挑战。跟住翻到去咧，继续喺唔同嘅餐厅啦，或者系唔同嘅地点度再逼一逼。咁所以呢一啲经验多咗之后咧，大家都醒啦。只要系假期假节咧，都系留喺香港可能会少人啲。唔知今个黄金周或者呢个星期六日，你哋又会点样度过你哋嘅假期咧？

带嚟林忆莲、张学友等人唱嘅《踏上成长路》。咁当然啦，有啲人咧都系不想长大，最紧要啦，保持一颗童真嘅心。

0: 香港，咁有一个展览咧，可以介绍俾大家。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嗱，讲紧嘅咧就系深水埗嘅 DX 设计馆啊。咁其实 DX 设计馆咧有好多好有特色嘅展览，定期都会举行嘅。哇，呢排就推出咗五个好有本地文化特色嘅，咁逐个同大家好快睇一睇。第一个是设计无间，它入面有很多香港地方的记忆、城市的景观和观感体验，其中还有一些香薰和蜡烛，如果大家喜欢香气的话，这个就啱晒了。第二个是隐现为设计而设，这个展览的特别之处是透过一些声音、字体、建筑、工艺和时尚等等多元的作品，去展现整个旧香港给你看。讲起旧香港啦，就包括咗霓虹招牌啦、老铺同埋麻雀，咪系一个好有我哋经典文化特色嘅一啲物件。好啦，第三个就系本地展现家具设计啊，系喺地下嘅位置，咁入面咧有好多唔同本地嘅品牌同埋创意工艺啦。如果想睇下，自己屋企点样设计得好啲，或者装修啦，或者谂下家具嘅灵感，呢个咧都可以睇一睇。跟住第四个就是喜欢猫猫的朋友仔可以看一看啦，因为入面呢是邀请了一些时装设计师啦、布店的店主同埋过百名的学生或者市民，联同动物机构一个领养机构呢，一起创作了一个巨型的喵。咁一行到去呢就见到这个猫猫可以用来影下相，啱晒喜欢猫猫同埋社区艺术的朋友仔。而第五个是叫做寻街建物深水埗，有一个一磅的 3D 墙，墙上面是显示了很多深水埗一些的物件，很希望用科技保存即将消逝的物件和以前的人的生活的痕迹。刚才说的这个地方就是在深水埗的 DX 设计馆，九龙深水埗那边，开放时间朝头早11点到晚上7点，仲要是免费的展览，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0: 半由梁正滔报道新闻。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一连两日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动情况。政府預計黃金週期間大約有129萬內地旅客訪港，包括超過1180個內地旅行團。目前各主要旅遊景點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務整體運作暢順，在人流高峰時段，多個景點已經適時調配人手和資源，加強服務並協助疏導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和领队。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三月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是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提问时说，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犯人，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说，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深层问题，日方如何处理案件，中国和国际社会拭目以待。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话，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其后被迅速扑灭。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有造成反应堆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是评估设施的受损情况。當局又說，在2022年2月烏俄戰事爆發以來，為最大限度降低輻射危險，核研究所的反應堆一直處於停堆狀態，堆芯燃料已經被取出。總統澤連斯基在社交平台說，已經召開視像會議，指示外交部、國防部等加快推進和合作夥伴達成防空武器供應協議的交付，以加強防護基輔的基礎設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毕。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3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0: 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6:35嘅时间啦，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 ，Yana。
2: 早晨，小白。
1: 早晨，咁啊，寻日夜晚就非常之靓嘅烟花，相信咧各位听众咧吓，就算自己冇亲身去到睇咧，咁啊都应该留意得到电视，又或者系睇翻啲新闻片段，
2: 或者社交平台
1: 系啦都有嘅。不过真系犀利，38万人咧就一齐喺。呢一个维港嗰度睇系好夸张啊！即系走嘅时候都真系哇，嗰种虚
2: 撼，好似行完年宵咁样，一齐翻屋企啊！
1: 嗰种虚撼嘅情况咧，真系非常之厉害，
2: 系、哎、
1: 啊，都见到真系好强啊！咁啊，你话黄金周啦，咁啊正式开始咗嘅时候咧，咁、都有好多嘅朋友就会谂，香港仲有啲咩地方可以俾大家玩嘅咧？其实咧，我哋仲有一个咧叫做周游乐嘅巴士游嘅，一嚟就玩咗呢一个电车游啦。系啦，咁呢个巴士游咧，
2: 巴士游唔知道有冇嘢食咧，系咪唔可以食嘢啊？
1: 可以食嘢噶，
2: 可以食嘢噶，
1: 自备咯。
2: 哦，因为平时公共交通上面唔可以食嘢噶嘛，
1: 系啦，
2: 呢一个团就可以啦。
1: 呢个咧，点解话都可以酌量俾大家就即系、可能喺车上面食下嘢啊，又或者听下故事啦。因为其实咧系近年啊积极推广呢一个文化古迹为主题嘅特色旅游嚟嘅。
2: 系啊，
1: 咁啊更加咧就喺国庆黄金周等等长假期嘅时间咧，就为市民以及咧旅客提供一个更加多。好玩嘅地方啦，咁、所以就会推出咗登登，由10月2日开始就有呢一个2026古迹周游乐啦，咁啊去到12月嘅，即系唔系话净系黄金周先有嘅、所以而家听到话你谂住而家即刻报名黄金周即刻冲出去玩嘅，可能就名额就有限，咁但系佢嚟紧咧去到12月嘅时间都会继续嘅，咁通常呢啲都系噶啦，如果反应好嘅话咧，就会继续咧延伸去到2027年啦。
2: 我觉得好正呢、這个，
1: 正啊，
2: 有兴趣去、
1: 系啊，佢系以穿越北都咧去到做主题嘅，咁就新界北部啦。今日重点咧就会介绍翻咧就系即系有12个咧就法定嘅古迹。以及咧就獲評級為一啲嘅歷史建築，真係正呢、這個包括咧就位於邊度咧？元朗嘅平山文物徑嘅一個叫做達德公所啦，平山嘅鄧族文物館暨文物徑訪客中心，啊，仲有就位於上水古洞嘅息息園啊，河東夫人衣閣咁樣，好啦，仲有啲生態研習嘅、即係話你其實去嘅地方的、那個範圍咧都幾廣闊啊嚇，咁譬如我就咁純粹攞。其中一条的路径去到同各位听众讲啦，这个呢就上水，即系宗族文化核心嘅咁样。咁佢个亮点咧就会喺边啊？佢先喺呢一个咧就应龙庙公家嗰度咧就开始，咁啊，跟住又会去好多譬如公祠啦，最后就会去到呢一个河东夫人衣局咁样嘅。
2: 系系。
1: 咁所以你见到嗱，1930年开始已经兴建嘅河东夫人衣局咧，其实亦都系即系正如大家所讲，建筑物都已经融合咗呢个中西文化嘅特色。
2: 嗯。
1: 咁啊，都好值得睇。仲有啲咩譬如亮点嘅咧？嗱，例如第二条路线。有呢个粉岭龙跃头文物径，咁、所以如果你中意香港啲即系龙跃头嗰边、粉岭嗰边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去嘅。咁佢有几站，譬如系老围门楼，以及咧就围墙啦，跟住龙跃头天后宫啦，跟住仲有咧就系松岭嘅邓公祠咁样。咁净系睇暂时我睇到咧，都有5条嘅路线嘅。咁、其中譬如第5条路线咧就系百年树人啊。咁啊，就係呢個所有路線之中唯一仍然係有每一日咧有學生上課嘅歷史建築，因為佢去呢個前元朗公立中學，即係係啦，即係現在嘅現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咁啊，括弧咗一個咧，就係平時啊，唔會對外開放噶咁樣。
2: 好唔怪，即係百年樹人啦。
1: 係啊，
2: 有學生嘅地方。
1: 咁仲會去到下村啊、鄧氏建築群啊、前流浮山景柱啊、新田大夫第啊呢啲咧。咁都係幾多咧？啱大家去睇嘅一啲地方嚟嘅。
2: 呢啲好多地方我都冇去過喎，我就好有興趣，我即刻上網揾啦，發現咧佢唔同嘅路線啦，報名方法有少少唔同嘅。头先讲嘅平山文物径啦，同埋龙跃头文物径等等咧，有几个嘅都要网上报名加抽签。

0: 会唔会有啲即系车内广播就话下一站就系前流后山警署咁样，咁啊都几有趣啊吓，咁啊大家睇下会唔会自己揾下呢一类型嘅资料啦。
1: 晨光百科。
0: 好啦，晨光百科之前先同各位听众睇睇天气预测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 boom boom， 即系雷暴。部分地区嘅雨势咧仲会较大添嘅。咁啊，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咁啊即系都会有太阳啦。但系突然间有雷暴落大雨嗰啲啦吓，咁所以 Anna 朝头早都即系同大家讲过要攞遮啊吓。
2: 冇错。
0: 最高嘅气温咧会到31度嘅，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展望周末期间仍然都有几阵骤雨嘅，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就开始凉翻啲啦。最低嘅气温都会下降到24、25度嘅，咁啊好啊，因为真系都好热呢段时间。29度嘅气温，雷暴警告咧就现正生效，暂时去到早上嘅8:30钟噶。寻日夜晚咁靓嘅烟花。花咧，咁啊 ，Anna 当然有亲眼目睹啦，
2: 有啊，
0: 系啦，咁啊咁靓嘅烟花，又有配上好多唔同咁美丽嘅颜色咧，其实都有好多嘅科学原理喺入边噶。咁呢啲原理系咩咧？点解啲烟花会有咁多唔同嘅颜色嘅咧？咁样系咪就咁用啲油漆油上去啊？
2: 定系啲粉系呢一个唔同嘅颜色？
0: 已经系有颜色嘅咧，咁样。好啦，我哋就要知道咧。将金属咧就放喺火焰上边，就会变成各种颜色嘅呢一种嘅原理先。啊、原来咧，将啲金属放喺火焰上边，火焰嘅颜色咧就会因为金属嘅种类，即系话可能佢系铝嘅，可能系铁嘅咁讲，因为唔同金属啊嘛，咁就会产生各种唔同嘅变化。例如其中金字边做过内字嗰、那个啦，吓呢一种嘅钠系啦，就会变成黄色。
2: 哦，
0: 系啦，铜啊，即系金银铜嗰个铜，铜就会变成蓝绿色，系啦。如果金属咧就放喺火焰上边咧，就会令到火焰嘅颜色产生变化嘅现象，就叫做

0: 火焰嘅焰啊，焰式反应。
1: 哦，
0: 焰式反应原来有个咁嘅 terms 嘅。又长知识落自己度，好啦，咁嗰啲烟花入面咧，其实咧就混进咗各种唔同金属嘅火药嘅，所以话烟火咧就系利用火药入边嘅金属嘅各种嘅唔同嘅特性，同埋唔同嘅浓度咧，就变咗唔同嘅颜色。咁我哋就知道个原理啦。不过都真系要 respect 喎。例如寻日夜晚见到啲烟花咧，会转嚟转去嘅。啊，转嚟转去之余咧，
1: 360度
0: 系啊。你叫我将嗰啲烟花入边嗰啲金属粉末咧放入去，咁佢转下转下。如果我放入去，嗰啲倒写晒啦。咁啊，点会仲可以咁靓嘅颜色咧？
1: 点解佢知道条路线点行？有时候都好好奇。
0: 因为佢哋叻咯，
1: 好醒啊！佢哋烟花
0: 系啦，因为佢哋叻咯。咁啊，烟花嘅颜色同埋形状亦都会因应住火药嘅量啦，即系装火药嘅方法啦、金属嘅量啦，同埋种类咧会变得不一样嘅。
1: 系
0: 咁，所以咧嗰啲烟火嘅工匠同埋设计师咧，佢哋就会算尽机关，咁啊将最靓嘅烟花咧就会呈现喺我哋亲爱嘅观众面前啦。

0: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1: 嚟到職場 KOL 系列啦，咁啊繼續歡迎香港山藝協會總教練啊梁之浩新年 Sir 喺度 ，Good morning Sir，
2: 誒 Good morning class， 早晨
3: ，Good morning，
2: 喂你又嚟呢啲咁樣啊？上次啊，即係拖慢版嗰啲咧，監製已經開咗你刀噶啦喎，你再嚟，
1: 成身傷咁樣，新年時候篤到個背脊花曬啊！
2: 我唔係篤，我係提點，你又搞清楚啲嘢。
1: 喂，不過真係喺山上面都有好多嘢要互相提點一下先啱嘅。嗱，
2: 係嘅，係嘅。
1: 而家呢個月份都開始就大家可能有好多山徑嘅比賽啊，
2: 操緊啦，
1: 四條啦，
2: 係
1: 啦，麥理浩徑有自己嘅比賽啦。亦都維信徑又有啦，啊港島徑都有啦，
2: 喺基本上咧就個個禮拜都有噶啦，無端端走個水塘度跑個圈又係比賽啦，
1: 你講得啱嚇，係啦，喂而家仲我見到網上報名有嗰啲咩290多公里嗰啲，我見到都驚，唔係話唔好，有啲真係挑戰得真係好犀利，我點話見到都驚，唔係貶義嚟噶，即係你叫我玩完嗰100之後腳仔軟都好正常係嘛 Sir。100公里腳仔軟好正常，人哋哇差唔多300公里，要練幾耐先可以做得到啊？
2: 其實即係咁樣講啊，關我咩事啊？
1: 啊不過又咁，即係正值咧，就係因為而家咁多唔同嘅山嘅比賽啦，都逐逐都 kick off 啦，因為天氣都開始容許啦，咁樣唔使咁熱啦。咁喺山上面都有好多朋友咧，就繼續中意我中意賞花啦，中意欣賞湖光山色啦，
2: 冇問題。
1: 有啲朋友咧，亦都中意就係、是、喂，我中意急行、啊，
2: 係
1: 或者中意俯衝、啊，
2: 我中意跑添，係嘛？
1: 係啦，咁大家喺山上面咧都會即係大家有唔同嘅目的啦，速度有唔同啦，裝備有唔同啦。
2: 系
1: 咁，我自己都有試過嘅，即系速行嘅時候都盡量有禮貌同佢講，唔好意思啊，嚟緊可唔可以大家靠右邊靠右邊？咁我就行左邊，即系我容易跌落山嗰邊咧，一定我係我要求人哋嘅時候，我就去翻容易跌落山嗰邊嘅。
2: 我哋即快啲落山啊！快樂，
1: 所以好快樂咯，做人。你叫我哋笑到咁仲唔快乐？
2: 唔系，我想咁笑噶啦，后边举牌话要笑啊嘛，大佬啊！
1: 咁真系山上边，既然有咁多唔同嘅人士，我哋点样去到平衡下嗰个山路嗰个使用个方法咧，同埋规则有冇噶？
2: 梗系有啦，我哋啲 flow trace 咧有一个叫做be considerate of others 嘅。
1: 哇，真系
2: 即系又系
1: 呢啲都有 theory 啊？点谂到啊？谂住讲唔该谢谢啫。都有 theory，
2: 其實你話唔該謝謝咧，就係第一件事啦。咁但係點解會有 lift flow trace 呢件事咧？就係佢 be considerate， 即係你唔該你考慮翻，唔係淨得你啊。舉例我係嚟跑山嘅、我係行山嘅，我點知你比緊賽啫？我唔知噶嘛，
1: 係
2: 咪先？又或者你比緊賽嘅時候，你點知我喺度做緊乜嘢咧？
1: 同埋比賽嘅時候好多時。佢唔會封山噶嘛，
2: 係亦都唔容許咁做啦。即係個山係大家噶嘛，係嘛？咁當然啦，嚟比賽嘅時候，跑手比嘅，我係行街嘅咧，或者我行山嘅休閒咧，我見到人跑咧，我就縮開嘅。
1: 嗯，
2: 即係我又唔想阻佢發達。可能哇，可能佢世界冠軍嚟嘅咧，係咪
1: 先？我有陣時咧見，即係如果我係行山人士嘅話啦，我見到有一班佢咁快飛緊過嚟嘅時候咧，我都驚大家有啲碰撞。我都會自己行埋一邊啦，個
2: 因為
1: 個加油加油！
2: 我都驚啊，因為佢啲汗好勁，好犀利嘅啲汗好勁啊！
1: 掂一掂咧，瀑布咁啊！我隻手即刻，
2: 即係我又唔想掂到佢，我又唔想俾佢彈到，
1: 佢又唔想你阻住佢，
2: 即係大家走就就開心好多啦，係咪？咁我有時候我都覺得佢哋跑嘅，我咪走就咯，即係佢快嘅可能控制唔到速度啊嘛，咁我咪企埋一邊讓佢先咯。咁點解係咁講咧？喂你咪下下讓咪好蝕底啊！咁又唔係咁計喎。我覺得就彼此，可能下次到我比賽嘅時候，如果人咁樣就我都開心啦。
1: 係啊，啊
2: 即係我就考量翻佢嗰下。
1: 要有個好嘅氣氛，令個山上邊大家都。
2: 咁其實我哋香港其實算係咁噶啦。
1: 嗯，
2: 即係你行山嘅時候講早晨咧，係人會應你嘅。
1: 係啊，
2: 呢個我覺得係呢個文化要承傳。
1: 我有陣時同我隻人士講 good morning 嘅時候，可能我講得差，佢都同我講早晨，早晨。
2: 住香港好多年噶啦，我话俾你听啊，西贡嗰啲好多嗰啲
1: 早晨，
2: 即系外籍人士啦，佢根本上就系识咗广东话嘅，你千祈唔好对住佢讲，哇乜你咁大只噶，咁佢就系咩？咁佢听得明啊，咁有时候我哋唔系净系讲紧话要让路咁简单嘅，有时候可能你休息嘅时候， 我哋講緊禮儀都係咁講嘅，譬如你唔好淨係下喺條路中心坐低，你想你攰就坐低嘛。
1: 啊，係喎。
2: 不如你坐埋一邊好冇？或者揾個啱合適嘅位先好坐。即係正所謂骨子不立危牆下，你冇理由無端端喺路中心，人哋你跑過棘住你就話你撞到我啊咁。阿哥，你企路中心。即係情形就似係我哋搭地鐵一樣。好多我其實好多嬲都走上都激幾氣嘅，我好趕時間。前面開閘咯，咁啊好，就一個咁啊一齊上去啦。咁前面嗰個大叔上咗車之後，喂人事啦，唔好話大叔啊，上咗車之後，佢企咗喺門口度，繼續享受嘅手機。跟住我喺後邊，我又唔可以推佢，隔離又冇人有人喎。咁我褪後咯，下班啦咁樣係。即係我見到係好尷尬，原來裏面車廂好多空位。佢係企咗自己，即係好似我哋上到車之後，我就諗掂自己，我已經到咗啦，我就唔需要考慮人哋。
1: 盡量行入車廂中間啦。
2: 嘟嘟嘟嘟嘟啊嘛，即係你唔行後邊就嘟嘟嘟嘟嘟啦，係咪先？即係我覺得個故仔係你行山啫，你可以企埋一邊。唔係話我到咗嗰個位咧就算啦。
1: 或者選擇一啲即係新年上講得啱啊，有啲山徑可能比較上窄嘅，咁即係唔係咁好去到就咁企喺度。都有一定會行到一啲闊嘅位嘅時候咧，甚至乎有啲
2: 休息咯。
1: 譬如政府好多位都有涼亭有凳啦、啊，其實
2: 咁、你真係需要咪企埋一邊咯。
1: 係啦，就算只係企埋一邊都 OK 嘅，
2: 即係爭好遠嘅。有時候幫幫忙啦，即係有時候我見到，即係我見過幾次都係有啲人坐側邊度扯曬客，咁你咪多口問句使唔使幫手啊？即係問一問嘅啫。咁佢可話唔使唔使唔使。跟住你得個人，我好朋友喺後邊，我 OK
1: 咁得啦，
2: 咁得啦，係咪？即係有時候。大家互相幫忙翻啦，講、一句咁即係人間有愛啊嘛。
1: 係，喂，阿 Sunny 上嚟咧，即係又發奇想啦。行山我哋就會呢一種嘅禮儀。攀石如果同一條 route 嗰度咁點啊？你先唔得嗰嚿石我又要掹住，你又要掹住咁點樣？
2: 哦，咁我哋係有傾夾咗先嘅，即係譬如今日嚟到呢條線，我見到啲師兄喺度裝緊架撐。咁我梗係唔會鬥快著曬架撐衝上去先㗎啦，我第一件事就打招呼先。
1: 邊個上？我係王姐啊！
2: 鬥快著翻衫先咁啊！梗唔係啦，就會即係同佢講：阿師兄，你就喺爬邊段啊？咁樣佢話：我爬 A 路線咁樣上去咁。哦，我哋都想喎、啊，咁跟住就大家夾一夾啦。跟住我就話：我爬得慢啲嘅，咁啊，不如你哋上先啦。咁通常我都讓人哋先嘅，即係我技術唔夠。
1: 你 humble 啫，
2: 唔係啊，技術唔夠費事魚皮啦。
1: 成樣成樣成樣，
2: 咁想頂住又咩？喂，好快嘅咁，即係俾人頂住唔好。咁但係大家咧就會夾一夾，跟住話我哋去到第二個 page 咧，我哋會轉嘅。好好好啊，咁去到嗰度咧就大家會夾啦。即係其實去玩石，大家知道長係唔多啊嘛。咁去到就會夾。咁你話係有冇人唔夾咧？我都見過有嘅，即係又要死爭上去。
1: 你所講嗰啲見到人，快著衫先。
2: 係啦，跟住無端端就上咗去咯。咁樣夾都唔夾下，傾下偈先啦，係咪？即係其實問兩句，讚下喂你，哇呢個架撐靚喎，係啊新買噶咁樣。即係咁夾到大家喺中間有啲咩事，你都多人照應啊嘛。咁但係你話大部分八成幾都係夾到嘅。
1: 係，
2: 即係譬如今日我想爬呢度，或者我假設我見到有人係開班帶客嘅，咁我就會走開㗎啦。咁你而家揾食優先啦，係咪先？即係我當然我都係揾食，但係你譬如我夾一夾啦，你用呢條線，我用嗰條線，跟住有時會買問，你用完嗰段未㗎？咁我用完啦，咁我哋就用嗰邊。即係其實響
1: 都有得傾嘅呢個就。
2: 我蘇花見到都係有得傾嘅，但如果你話佢唔肯傾咧，咁冇得講嘅噃。即係暫時我可能我人品就比較差啲。
1: 唔係你欠
2: 佢嘅，遇親咧都係肯傾嘅。
1: 咁所以即係無論係任何位置啊，山又好，即係行山又好，攀石、登山都好啦，總之登山都係有得互相遷就嘅，
2: 夾一夾啦，
1: 夾一夾啦，
2: 就一就啦。
1: 唔該曬你曬，拜拜。唔该晒 Sunny Sir 啊！咁啊，转头都会分头广播嘅，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至于晨光第一线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转头我哋二台再见啦！
4: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時說，國家創造了經濟發展迅速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兩大奇蹟，展現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無比振奮和自豪。李家超亦在社交專頁說，超過30,000枚煙花

0: 啊，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住对家国嘅深厚，系深情厚谊。俄罗斯总统普京话：世界正系处于危险时刻，警告西方国家唔好威胁俄罗斯位于波兰同立陶宛之间嘅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嘅僵局。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莫斯科别无选择，将会动用武器库内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以维护领土安全。不過，普京當地星期四在莫斯科舉行的一個論壇上強調，俄羅斯沒有攻擊任何歐洲國家的計劃，希望同歐洲國家和平共處。加里宁格勒是俄羅斯高度軍事化的領土，北約日前表示已經收到俄羅斯的外交召回，說北約如果試圖切斷俄羅斯在波羅的海的飛地，俄方準備訴諸核武。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反恐警察以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在伦敦拉了一个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又向另一个26岁英国男子问话，并搜查两处住所。当地警方说调查非常复杂，正是调查所有可能的方向，包括外国政府参与其中的可能性。英国警方在过去的星期日凌晨接报，三架海怡车辆驶向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五个英国男子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被捕，随后获准保释，未获起诉。首相贝安德奇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有关海怡活动，伊朗方面否认，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表达强烈抗议。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四个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搭载四个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九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同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八个钟头后同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个太空人，有两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说，太空人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阿欧阿欧，你在哪儿？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麦了，见不到你的。
6: 我现在在湾区搜寻紧最新的资讯给大家。
5: 辛苦你了，想知道湾区生活指南就记得留意着我们的节目。
6: 由飲食攻略、
5: 最新资讯、
6: 旅游科技
5: 到衣食住行，
6: 一个钟包罗万有，
5: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

0: 家分享湾区人和事。
1: 逢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陪住你，
2: 湾区生活一小时。
3: 二台话你知。
4: 终于出了人生第一份粮了，我觉得好感动啊。
5: 是啊，你刚刚毕业翻了第一份工，觉得怎样
4: 啊？我觉得自己都挺好彩的，中学毕业学历不高，又没有工作经验，咁啱上网 search 揾工咧，就见到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参加咗计划冇几耐就揾到而家呢份工啦。
5: 计划系俾咩人参加噶？同就咁揾份工有啲咩分别啊？
4: 计划对象系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者以下嘅青年，参加咗之后就会有就业顾问同我分析下，俾啲建议我，同我一齐揾工。而家揾到呢份工系在职培训嚟嘅，雇主安排咗有经验嘅同事做我嘅培训导师，慢慢教我，等我可以边学边做。
5: 公司唔介意你白纸一张，肯俾机会你行出第一步，真系要赞。有时年青人呢就系争个机会咋。
4: 啱啊，所以我都系咁介绍个计划俾朋友，叫晒佢哋上计划网站。www.yes.neighbor.gov.hk 报名同 follow 计划嘅社交平台 yetp.neighbor.hk 了解多啲添。
3: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2: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3: 二台话你知，
6: 艺术无疆界，才能无障碍。同大家一样，残疾人士都有佢哋嘅艺术梦。
7: 艺术无界限，
8: 悲剧加时间就等于喜剧啦。咁所以咧，我出世一个残疾，咁我又敢于去笑自己，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栋笃笑或者搞笑演员嘅一个标题咯。
6: 更多关于残疾人士艺术梦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艺术无界限》，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5: 呢位同学拣一鼓作气，全因佢系历史迷啊！
10: 平时都中意睇嗰啲有关中国历史嗰啲书，讲战争谋略嗰啲特别感兴趣。
11: 诶，咁你中唔中意睇三国？
10: 即系《三国演义》嗰阵时嗰啲人物都比较中意。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9，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星期五嘅早上啦，咁啊，朝头早啊，当然就大家精精神神啦，可能不过有啲朋友都请埋假噶啦，今日
5: 一年
4: 放几日啊嘛，
5: 仲要琴日睇完烟花，又出下夜街，
4: 系啱嘅。好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老师伯喺度，
5: 有 Yana 喺度，
6: 有 Didi 喺度。哎呀，我依家急不及待讲咗出嚟俾你，都唔识得你介绍。
4: 我谂住踢你出场啊嘛，
6: 唔使踢，自己嚟啊，
4: 系啊，
6: 爽啲爽啲。
4: 啱啊，好似翻到屋企咁样啊，
6: 系啊，
4: 自己嚟啦，唔通仲斟茶咩？系咪先？自己去杯柜嗰度攞杯啦，
6: 隔几冷啊，自己人，
5: 系
6: 啊。
4: 你係潮州人嚟㗎？
6: 係啊，係潮州人。我媽咪係潮州人，我媽咪係潮州人。
4: 我係福建人喎，
5: 我係客家人喎。
4: 所以我係講頭先自己人嚟講，
6: 係啊，
5: 隔幾冷，
4: 我係講隔幾冷。
5: 哦，你係客家，我係。自己人啊，自简言，自简言，两个人到时，
6: 咦，几好喎，有三种语言喎，我都识少少嘅啫，但听我就听到好多，因为以前我婆婆成日嚟我哋屋企住啊嘛，咁变咗咧，佢就系讲唔到广东话，要讲普通，唔系要
4: 讲
6: 普通
4: 话，
6: 要讲潮州话，所以我听得多咯。但系我妈咪咧成日叫佢而家讲，佢都唔肯讲，搞到我都唔记得晒。
5: 啊，系啊，反而妈妈唔讲啊，
6: 唔系我妈妈唔讲啊，系我婆婆讲嘅啫。
5: 哎呀，
4: 学翻啊嘛，呢个。

0: 同媽媽講咯，我話我想傳去下一代俾我啲仔仔女女，不過佢哋應該都唔講嘅。
1: 唔講啦，而家先唔係個仔如果教咧，好似你咁講講得啱，細細個開始到而家廿幾歲就冇得教
2: 啊。係啊，
1: 所有嘢都係定咯。
2: 我而家識嗰啲福建話都係因為細個聽屋企人講，咁或者同屋企人翻印尼嘅時候咧，係點解印尼講福建話？因為華僑啊，咁就翻到去嘅時候咧，佢哋都係講呢啲話嘅。
1: 係、
2: 啊、不過我哋嗰啲南洋嗰啲福建話又同真係福建嘅福建話又有少少不一樣嘅、
1: 嗯，
2: 因為可能中間夾雜咗好多馬拉語喺入邊。係啦，咁啊，都係都有趣嘅，起碼都識講咁樣咯。
1: 即係你兩個小朋友都識講，識
2: 兩個小朋友邊度識啊？
1: 哦，
2: 你話齋我下一代都搞唔掂啊！
0: 因為你少啲喺屋企講啊嘛，如果你喺屋企咧講，佢就聽完。
2: 咁我太太又唔會識啦，
1: 係
2: 咪先？咁係啦，所以冇機會講。咁我同我兩個仔講過咧，就話我都識啲福建話咁樣，佢哋唔信噶，
1: 嚇唔信
2: 啊！
0: 咁有反應、啊，
2: 直至到我同我阿媽咧又用呢個福建話傾過偈嘅時候咧，
0: 講啲咩？
2: 佢哋就真係話係咪扮㗎？你兩個？系咩？你话斋点赚啊？
1: 你公信力咁低啊？唔得噶喎，系啦，个信任好紧要喎。
2: 我啲公信力摆晒喺做广播啊嘛。
1: 系啊，咁又唔得啊！个家庭个公信力都
2: 屋企公信力近乎破产啊嘛，好似。
1: 咁又唔得，喂，咁几好喎？你太太听唔到，即系好似咁样啦。我妈咪用潮州话闹我老公，我老公听唔到，几好笑啊！讲佢坏话都唔知啊。
2: 系啊，呢啲几好，呢个都系令到我觉得学多几种语言嘅好处嚟噶，呢个。
1: 跟住我老公话佢讲咩？哎，唔关你事，我其实闹紧佢。
0: 你应该同佢讲话，我妈赞你好正，好靓仔，做得好。
1: 我公信力咧就好够，我系真系好少人话唔讲大话呃你嘅，好少，我都好唔系好中意讲大话，系啊，所以我都不如唔讲好过。
0: 系值得表扬嘅呢。
2: 哇，你咪话你都惊你啊咁啊？
1: 我今日唔系啊，我都话诶唔关你事咯，我又冇直接话系定唔系话你咯。
2: 啱嘅，啱嘅，好。咁啊，早上嘅时间7:13系要快啲讲下出边嘅交通情况。
1: 系啊，今
2: 有啲朋友都仲系咯，仲请紧假啊。
1: 系好似我仔咁咯，佢话啊，梗系请一日啦，连放四日。阿仔仔佢话啊，享受下呢个短短嘅假期。佢冇去旅行啫，但系都喺屋企休息咁样。
2: 系啊系，
1: 我觉得都 OK 嘅。
2: 留港消费啊，多优惠啊，又系咪先？
1: 哇，你知琴日出去食饭啊？哇，楼下排晒队啊，有七折啊嘛，好多都。
2: 我都见到有集团专做七折咧，真系排长龙啊！直头咧个 waiter 喺出边咧，就同啲食客咧落订单先，等佢一坐入去嘅时候，可以即刻尽快上佢嗰个食物啊，
1: 系
2: 排紧队啫，喺门口
0: 前部署，
2: 门口外边排紧队，
1: 系啦，
2: 都落咗单先，
1: 开心嘅，见到香港咁多人消费系咪？
2: 系啊，啱啊，
1: 冇错，
2: 即系证明一样嘢啦，其实我哋好愿意留翻香港消费嘅，
1: 平少少咁咯，
2: 系啦系啦，
1: 俾翻啲优惠咯。
2: 咁今朝 Yana 都有讲啦，其实即系往返内地嘅时间咧。即係而家嘅遊客都開始少啦，因為發覺譬如深圳咁講啦，個消費都開始咧就係貴咗，
1: 冇錯冇錯。
2: 咁啊加埋啲坐車嗰樣嘢咧，今次都聽到你講就係話，大家都可能會覺得哦，留翻去香港啦咁樣。我哋又好似尋日咁多飲食集團話平少少咁樣啦，譬如七折咁啦，大家都好願意留翻喺度啦已經。
1: 所以噱頭好緊要，我覺得，
2: 嗯，
1: 係咪啊？即係其實如果逢星期六啊，或者係平翻少少，我覺得香港咧都會好多人。
2: 最緊要一樣嘢係咩？我成日都話出師有名。即係譬如藉住國慶啦，咁大家一可以做減價啦，所以譬如有啲油公司都係㗎，點樣佢都成個個禮拜諗啲辦法減價俾你咁樣嘅。
1: 咁等你去幫襯啊嘛。
2: 係啦，
1: 咁係好嘅。你知人唔係話有時唔係話個心態嘅問題啊，係咪啊？誒平少少你都覺得開心喎，有時即係平幾蚊雖然係好少啊，但你感覺上咦真係優惠咗喎，
2: 又
1: 唔同咯。
2: 又要喺個良性競爭底下咧，又要俾優惠咧，真係諗到啲噱頭真係拗爆頭啊！大家
1: 呢啲心理學嘅問題真係。
2: 不過都值得諗嘅。咁啊，鼓勵大家都留港消費啊！
1: 係啊，我講翻交通先啊。咁而家咁多條隧道啦，就獅子山隧道出九龍咧，就開始車多少少啦，排到紅梅谷路嘅。咁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都係車多少少啫。咁另外睇翻路面咧，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嘅樽頸位啦，近住華都花園嘅，咁斷斷續續嘅車龍啦，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福亨村嘅。咦，見到大欖隧道咧都開始車多少少，元朗入口咧就開始比較繁忙嘅。咁而紅隧嘅九龍入口都係啦，公主道過海咧就理工大學對出咧就比較車多，咁另外咧有個水管緊急維修完成咗，要同大家講嘅就喺西營盤啦，咁就正街同埋第二街交界嘅部分行車線咧仍然封閉噶，咁你知啦，而家係國慶啦嚇，咁黃金週啦，而家喺封路期間咧，唔係中環纜車站咧會由而家至到下個星期三，即係10月7日夜晚11:59左右啦，纜車你咧仍然封閉噶，咁當中所有嘅泊車位啊、的士站啊都會暫停。

0: 啦。咁而城巴路线15号 C 咧，都系暂停来往中环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站嘅服务嘅，就系咁啦。
1: 嗯，系啦，咁啊搭铁落去啦吓，大家系冇错，最方便噶啦。好，咁啊，交通有啲咩资讯咧？
0: 同大家讲下啦。新加坡大家都熟悉啦，大家都有去过啦。咁、其实由上个礼拜开始啦，就禁止咩咧？呢样又好赞成啊！禁止巴士大声播片，同埋将只脚放喺座位呢啲滋扰行为。
1: 嗰啲飞象过河嗰啲啊嘛，
0: 系咯，违者可以罚款几多啊？3000港元，即系大约50000波子，3000波子，系啊，
1: 都几多喎、
0: 啊？呢样都未多，我陆续再讲个罚咧，罚则重重啊！其实新加坡咧为咗扩大呢个监管公共交通嘅工具嘅滋扰行为啦，喺巴士上面使用手机发出声响啊，放上直将只脚放上去巴士咧。巴士的座位都要罰3000港元啦，咁佢哋都係為咗咩啊？維護咗公共交通工具嘅良好乘車環境，我覺得乘車環境好緊要。咁樣咧，新加坡咧陸路交通管理局咧就宣布咗呢個行為啦，就將呢個滋擾行為，其實地鐵佢哋不嬲都有噶啦，而家擴大到巴士係啦，地鐵不嬲都有噶啦。咁我話嚴重啲係乜嘢咧？較為嚴重嘅行為咧，例如喺巴士轉乘站或者總站阻礙其他乘客通行，即係可能你嗌交或其他嘢阻住其他乘客通行啦。咁危及他人嘅安全同埋整污糟嘅巴士，喺轉乘站或者係總站裏邊嘅設施啊，整污糟巴士啊，總站轉乘站嘅設施，最高罰款咧就500。5000新加坡
1: 哇，
0: 港元啊，即系3万蚊
1: 港纸，
0: 系啊，所以我依个重罚嚟噶，
1: 重罚啦，
0: 新嘅呢个系，咁咧
2: 3万蚊港币啊，
1: 系啊，
2: 好多
1: 好多啊，
0: 因为重罚你因为你点啊，你破坏佢哋嘅设施，
1: 系啊，
0: 破坏设施，
1: 笔都唔敢带上车啊。驚之不漏墨啊！
0: 咁就大咁啊！咁就呢樣嘢啦，整污糟巴士啊！
1: 係啊，驚佢漏墨啊！
0: 咁同埋你喺個總站度或者成日嗌交啊，阻礙其他乘客呢啲都唔係咁好啊，覺得都係好嘅。咁最緊要係乜嘢？執法人員佢哋得意喎，佢哋唔需要話即係警方啊，其他執法
1: 即係唔使下報警。
0: 係啦，佢哋係檢票員，即係查票嗰啲，同埋巴士嘅職員啊，轉乘站嘅職員都可以對你作出檢控，發出傳票。
1: 巴士司機唔知得唔得咧？
0: 巴士轉乘站嘅職員應該可以啦，
1: 轉乘站職員啊
0: 嘛。
1: 轉乘站職員未必代表，
0: 可能司機，可能佢係看住嗰度轉乘站嗰啲，
1: 可能個司機咧就等佢
0: 顧住揸車，
1: 冇錯 ，focus 翻揸車嗰個情況先。
0: 係啊，咁幾好喎，同埋檢票員咧，即係兩樣佢哋嘅工作人員都可以，一個就檢票，一個就巴士轉乘站職員，見到咁樣即刻可以手張告票俾你。哇，咁我覺得咁樣反而呢啲執法嚟講咧都幾好喎，
1: 係快啊嘛，
0: 快啊嘛，你下下要等警員人哋咁多嘢做，佢得閒招呼你啊，係咪先？
1: 人哋走咗啦，跟住你又冇權去到即係留住佢咁樣係咪？咁人哋即係做完即係作奸犯科之後就走咗，咁你又冇辦法咁樣。
0: 其實真係好討厭啊！我而家都唔知有好唔中意人哋喺公共交通工具咧嘈亂巴閉。
1: 係，我都唔中意啊！
0: 好大聲咁樣咧，播片睇嘢嗰啲哇，大佬！
1: 如果我搭巴士咧，我又冇 headphone 喺身嘅話咧，我寧願唔聽睇字幕咁就算咯。
0: 係你呢啲咪叫做咩啊？自己識得自己去，行為上自己檢討翻自己，乜下下都要話要罰先至做咁，其實真係人就唔應該咁啦。
2: 為他人著想下咯，同埋我成日都覺得要有個同理心。你自己想象下，你企一个人隔篱，跟住隔篱嗰个人劲大声讲嘢或者播片，甚至只脚放喺张凳上面，
0: 呢样嘢我
2: 都你自己谂翻都唔开心、
0: 香港而家都唔少噶，将只脚晾上对面，我又系好讨厌啊，系嘛？咁其实呢啲罚则几好啊，
1: 啱啊！我觉得咧，即系。用翻啲職員都可以俾告票呢啲咧，其實係一個好嘅政策嚟嘅。
0: 快啊嘛，
1: 快啊，同埋你賦予翻佢個權力俾佢哋，咁啲乘客先至會覺得啊，佢都可以俾告票我嘅，咁我先至會驚咁啊。我驚，跟住又咁算啦。
2: 好似啲幼稚園嘅小朋友
1: 咁。咁你冇辦法對住啲唔自律嗰啲，咁你就唯有咁樣咯。
0: 係啦，冇錯，對啲唔自律真係要咁樣，你講
1: 啱。係啦，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
3: 大家睇下天氣先啦。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係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晴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依然有几阵嘅骤雨，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天色比较明朗，朝头早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大约24-25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8:30。
1: 系啦，咁啊，今日同埋听日咧都会有啲雨水啊，咁啊，大家出门口嘅时间咧，可能准备啲雨具咧，咁就万无一失啦。时间你都早上嘅7:20咧，
4: 晨光大学。
1: 继续嚟到晨光大学啦，咁啊当然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啦，佳哥早晨，
5: 喂早晨各位，
1: 咁啊打工仔最紧要咧就系步步高升啦，又步步高升之余，最紧要之前咧做到一样嘢就步步平安，唔平安咧

0: 就好难步步高升嘅。咁啊，变咗有好多嘅民间风俗啦。咁啊，由以前到而家都系嘅。大家就好中意咧，就去即系风俗，一定系求神拜佛啊。有阵时候可能会问啊，到底我工作仕途又点样啊？啊，有冇啲嘢系啊保佑下咁样啊？都有呢啲咁嘅讲法嘅。咁啊，其中咧，哇，前嗰排都唔系前嗰排，前嗰阵子嚟。咁啊，见到咧有一间文务比较上环嘅，咁啊真系犀利啦。咁啊，捉到咧好多打工仔呢个心态。咁啊，即系推陈出身，咁啊，成日都系慢慢转变。喂，而家咧见到佢哋嗰啲，我哋系咪即系中文叫护身符啊？定系祈福用嘅嗰啲，系咪即系要问一问个街嗰、那个、那个真名叫咩啦？啲护身符咧，哇，越做越犀利啊！佢哋而家甚至乎喺金碧辉煌，一个金牌咁样，仲要写埋，即系用翻以前嘅年代嗰啲说话，要写埋鸡肠嘅，街哥。
1: 咁啊，系啊，咁有巧就得噶啦，最紧要系。
0: 吓，喂，咁多年以嚟，其实啲民间风俗都系有巧，就最紧要就系用巧去留住啲人，会唔会系咧？我真系。
1: 诶，与时并进啊嘛，咁你拜神，你都要随住个社会时代转变噶嘛，你唔可以下下咧，唔通我而家我用翻唐朝嘅时候嘅方法嚟拜神咩？系咪先？
0: 哦，咁啊，
1: 可能唔可以噶，啊，系咯，即系咁啊，推陈出身啦，咁啊，总之咧就系唔好话太过离经叛道咁样咧，其实都可以接受嘅。
0: 系啦，咁啊嗱，文武庙头先了解咗，文武庙本身啊，即系文武啦，都系处理啲。文科嘢同埋武科嘢啦，系嘛？工作嘢啦，都系帮手啦，系嘛？
1: 以前最紧要文武兼备啊嘛，做人，文又得，武又得啊嘛。咁所以文武庙咧，咁其实主要原因就系话咧，系供奉咗两个神。
0: 嗯，
1: 依家庙咧系文神同武神嘅庙嚟嘅。
0: 嗯，
1: 咁武神嘅唔使讲嘅，最劲都系关公啦。
0: 系啊，
1: 文神嘅文昌帝君，文昌帝君咧就真系咩咧？保有啲人咧读书嘅，因为以前考科举。吓，你一个人升唔升，有冇机会即系上升，有冇机会摆脱贫困？全教都系科举嘅啫嘛。
0: 系啊，
1: 所以文昌帝君就好紧要啊。
0: 嗯，
1: 咁另一方面啊，你话护国安民。啊！你係靠又要靠咩咯？要靠武咯喎，
0: 啊、
1: 即係關帝又要喺度啦。加上咧，關帝提倡義氣噶嘛，
0: 提
1: 倡義氣噶嘛。咁啊，做人有義氣，所以啲做生意嘅人都中意拜關公噶。點解啊？因為做生意嘅時候好多時候赊數噶嘛。
0: 嗯，
1: 赊數嘅，如果你唔講義氣嘅，你走數大劑。
0: 哇，係喎、哦，唔掂喎呢個。
1: 做嘢一講，因為以前中國人做嘢講口齒噶嘛，一句係、一句又得，一句到尾噶嘛。咁佢嗰啲，所以做人就要講義氣嘛，所以一定要拜關帝，係咯。所以後嚟咧就係、是。文加武就成為咗好多廟都出現咗一個咁嘅情況，所以文武廟就咁解。香港有好多間文武廟噶，除咗上環之外，梅窩又有啦，白鄉又有啦，大埔嘅新墟又有文武廟啦，係咯。咁好啲文武廟都有，經常都會見到
0: 咯。但都唔係話每一區都有，即係頭先阿佳哥就啱啱數咗，我都記得呢三個上環、大埔，跟住仲有梅窩文武
1: 廟，梅窩係
0: 大白灣嗰邊噶嘛。即系大屿山梅窝白银乡嗰边嘅，
1: 白银乡入边啦，系咯，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呢啲都好耐噶啦，呢啲庙白银乡嗰间系明朝嘅庙嚟噶，
0: 哦，即系最耐系白银乡，其实
1: 当然个历史噶在内，大间庙唔紧，已经完全唔同晒啦，但系根据佢哋当地嘅历史咧，明朝嘅时候已经有呢间白银乡嗰间文武庙啊，咁相对于上环嘅文武庙，梗系时间相对嚟讲系短啲嘅，点解咧？因为中环个开发其实都系。同香港開埠都差唔多啫嘛，香港開埠1842年開始，咁開始有文武廟嘅頂籠都係1856幾呢段時間，咁而家佢哋出嚟嘅公開嗰個時間好似係1850幾年定我都唔好記得啦，總之係1840幾、1850幾年嗰啲日子啦，咁先至有文武廟嘅啫嘛，係咯。
0: 咁文武廟咧，頭先阿佳哥都講過啦，即係文武都要即係兼備嘅。咁而家見到即係譬如淨係上環崗咧，真係歷史悠久啦。咁同樣亦都係香港嘅法定古蹟啦。咁佢哋都諗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呢一類型嘅叫做護身符咧，其實喺民間風俗入邊係咪話，喂，我得閒就可以叫做咩啊？反正佢用英文即係 renew 一下，咁啊令到大家有即係有多啲關注咁。其实系咪一直都有呢一类型咁样嘅风俗咧，会慢慢加上嘅，或者系做一啲改变嘅？就算喺仪式上面都会噶。
1: 嗱，啲庙咧，你知啦，好多人去庙，梗系想祈求一啲嘢噶嘛。咁祈求完之后咧，咁啊，梗系要咩咧？梗系想即系维持啊，维持佢呢个祈求啊嘛。
0: 系
1: 啊，咁啊，有乜嘢好得过啊？求完一样嘢之后，摆喺个身度，日日孭住佢咧。 係咪先？
0: 係喎。
1: 所以你有啲護身符啊，或者啲一啲聖物啊，唔係一定符噶，譬如一啲聖物啊，佢譬如話手鏈啊、手帶啊，諸如此類嘅一啲紀念品啊，咁佢都話等於你去車公廟會買個風車啫嘛。
0: 哦，係喎。
1: 啊，等於去車公廟拜咁，你買風車啊咁樣，即係有啲咁嘅聖物啊，譬如紅聖廟，你又買只菠蘿雞啊咁樣，咁啊翻。我翻去擺，真係即係咁樣啫嘛，係咯，都正常嘅。點解咧？又可以幫間廟開源。你知經營一間廟好貴啊，唔好諗住一間廟。喂，我送間廟俾你啊，你抹一轉咋，你都捱夠命啊。你唔好話要維修佢，唔好漏水啊，有啲油路啊。你我每日叫你幫我抹一轉，你都十都攰埋。
0: 係啊，所以即係。經營一間廟咧，學家話真係好難嘅。咁再加上其實創意係好嘅。頭先家講咗其中一個重點就係，如果保留到原本嘅文化風俗嘅，加少少創意，吸引到更加多人注意嘅話咧，其實又真係無妨喎，嗬、
1: 哦。佢文武廟幾好嘢㗎。我過去嗰十幾廿年都有留意到佢哋㗎。佢後面有班謀神啦、啊。嗱、啊，譬如佢前十年度搞咗棵桃花樹啦、啊，佢俾啲情侶走去拜和合啊。
0: 哦
1: 跟住拜完和合之後咧，就綁條粉紅色嘅手帶，綁喺棵軟木樹上邊、
0: 啊。
1: 我覺得好正喎，非常之好喎。
0: 呢個我唔記得咗咯，而家仲有冇嗰棵桃花樹？
1: 哦，呢排冇去喎，你及下先啦。佢咁擠喺個廟外邊啫嘛，佢擺個和合銅字喺度，擺和合二仙喺度，即係拜和合咯。咁但係拜完之後咧，佢就俾個地方你一綁條粉紅色嘅手帶，寫啲名上去，寫你阿情侶個名上去咁樣。嚇咁樣咁樣，哇咁啊好好啊，我覺得感覺係，而且又幾靚添啊！
0: 系咯，喂，我都覺得幾好喎、啊！即係你行過嘅時候，第一又一件事做咗啦，發生咗啦，同埋成件事都好有儀式感啊！即係大家就中意個儀式感，做完之後咧，就老實講都係安心啫。呢啲嘢係咪？
1: 而且咧，我最中意係咩咧？係第一，佢唔係一啲好花費，好簡單，但係睇出嚟咧，好似你話齋有儀式感，又靚喎，係咪啊？所以咁多嘢做咗咧，咁呢啲係一個好嘅，我覺得係一個好嘅安排咯。
0: 哦，喂，咁啊文武廟除咗咧就係頭先講過嘅文昌，即係就關羽咁樣啦，仲有冇其他嘅神靈其實都會喺呢個文武廟入邊出現？係，
1: 我正係想講嗱、我唔好話文武廟會唔會出現，我先係講呢間上文文武廟嘅特色先。
0: 啊
1: 喂，呢間廟咧，其實咧入到去咧，如果你喺廟嘅左手邊咧，你會發覺好奇怪嘅，因為一般嘅文武廟係唔會有嘅，就係有十王殿啊。
0: 哦，我哋之前都係提過十王殿嘅，有講過呢、這個。
1: 係啊係啊，佢有十王殿，佢裏邊有城隍。一般文武廟係唔會有呢啲神嘅組合嘅。其實最重要原因就係因為以前附近有間城隍廟拆咗，裏邊啲神像冚棒請曬佢哋擺曬喺度，係擺曬喺度，所以後你隔離咪一條叫做城隍街嘅。
0: 係啊係啊。
1: 城隍街就因为以前就系城隍庙，即系今日嗰个商场啊，即系嗰个商场嗰个位置，以前系中央书院嚟噶嘛。中央书院拆咗之后，就做咗呢一个警察宿舍。警察宿舍之后，而家就变咗另一个商场咁样啦。咁样嗰个位其实以前系有间城隍庙嘅，嗰城隍庙拆咗之后，啲嘢拱晒过嚟，而摆晒上嚟而家呢一间文武庙入边咯。所以咧呢间中上环城嘅文武庙咧，比其他嘅文武庙咧，其实最大嘅特色又多咗呢一組嘅組，呢一堆嘅神靈咯。
0: 嚇、啊，十王即係一住就嗰陣時，當年一般由過客變咗做常住嘅咯喎，而家都。
1: 哦，係啊，擺咗喺度啦，佢已經係呢啲，已經係啦，又逆權侵佔啊。
0: 咁啊，所以咧，大家就可以欣賞下啦。民間風俗都好多好有趣嘅事情嘅。咁啊，唔同嘅，就算我哋頭先講過嗰幾間嘅文武廟入邊咧，都總係會揾到有啲不同嘅地方嘅。咁可以細味一下佢入邊點解會唔同咧？呢啲嘅古仔都相當有趣啊！同阿佳哥傾咗咁多先，下次再傾過，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的時候說，國家創造了經濟發展迅速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兩大奇蹟，展現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無比振奮和自豪。李家超亦在社交專頁說，超過3

0: 漫梅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住对家国的深情厚谊。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正是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亦都准备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是首先需要议定议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四个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搭载四个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九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同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八个钟头后同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载人龙飞船第十三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个太空人有两个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说，太空人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而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是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是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尤丽村，西隧沙田入口而家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去到丰盛苑，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龙月道去翻歌和老街方向，近住泽安村系有少少挤塞，而家龙尾去到松屋村。在新界區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是慢車，龍尾去到青田交匯處。元朗公路去翻九龍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都是慢車的，龍尾去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比較多車，龍尾去到沙田馬場。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7: 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

0: 璧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啊！七点三十七分，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八点三十分。早晨，小白。
2: 早晨
1: 啊！喂，高普啊，终于赢波咯，
2: 恭喜佢，系啊，开斋咯，
1: 开斋赢呢个塞尔维亚啦，喺国际赛期入边咧成功啊啊，搞掂对手啦，亦都可以即系。起碼唔會騰騰震先啦，
2: 係啦，
1: 因為即係我估計國家隊即係講緊德國方面嘅國家隊嘅一啲足總，比高普嘅時間應該有耐性啲嘅，
2: 嗯，
1: 即係好過球會嗰陣時，球會都真係
2: 同聲同氣啲啦，
1: 係同埋球會真係好無情嗰陣時，
2: 嗯，
1: 你教可能教五場教六場，跟住就好快你就聞到魷魚嘅香味啊，炒魷魚嘅香味，咁，所以就國家隊就要俾高普去睇下點樣融入個系統啦，
2: 高普。识哲学嘅一种教波方法咧，我相信即系都可以令到人哋觉得我俾多少少时间佢，同埋因为佢有实际嘅战绩啊，
1: 系
2: 讲紧就系譬如以前利物浦
1: 啊，
2: 佢一上任嘅时候都唔系即刻攞冠军噶嘛，
1: 嗯，
2: 你真系俾咗少少时间佢嘅时候，佢。大家就會見到佢建立咗一個利物浦嘅王朝出咗嚟，咁，
1: 嗯，
2: 當然你話德國隊嘅話，德國嘅民眾係希望佢係做得到，亦都寄予厚望啦，
1: 啊。德國都渣咗幾年啦，其實
2: 都好多年添啦，係咪？
1: 意大利好多年多啲，
2: 意大利
1: 好多年多啲，德國渣咗冇咁多年嘅，都渣咗一段時間，
2: 都有八年啦。德國隊渣咗個兩屆世界盃，你諗下？
1: 係啊，係啊，咁仲有其他歐洲杯賽咧？係啊，咁即係所以高普係咪有機會帶翻德国队可以重上高峰咧，
2: 嗯，
1: 大家又拭目以待啦。喂，主要角度继续讲多啲足球先啦。咁啊，
2: 其实国际赛程咧，嗯，都有好多花边嘅。
1: 好，哦，
2: 咁啊，例如系法国队啦，
1: 啊，
2: 法国队赢波啦，但系唔讲法国队赢波嘅比赛，反而咧就将个焦点咧就放咗喺个斯丹身上边。唔，嗯，知道你有冇留意啊？
1: 哦，做咩事？
2: 斯丹一俾人即系法国队入波嗰下咧。斯丹咧就好激动，
1: 嗯，
2: 一路系噶喺场边嗰度跑，你喺场边咧都有啲后备足球喺度准备定 ready 噶嘛？
1: 系啊，旁边有阵时会抬喺个叫做正方形箱上边，即系有啲大型赛事个足球咧会有个下边又有啲赞助啦，当然要有啲 sponsorship 或者有啲广告商咁样，跟住个波就晾咗喺上面。
2: 咁，有啲叫做后备波咧摆咗喺场边嘅时候，佢就冇晾高啦，佢，
1: 嗯，
2: 就用个三角架咧细细个嘅，就晾住咗个波咁样。哇！斯丹咧一見到法國隊入波嘅時候咧，嗯，跑咗個掃咗個波入下，踢到冇雷公咁遠。
1: 哦，
2: 好啦，咁啊場波贏咗都唔係重點，
1: 會唔會黃牌噶？我想問，
2: 冇嘅。反而啲記者咧就將個焦點擺咗落斯丹身上邊。
1: 哦，即係話佢補刀未老，
2: 係咪？即係話佢點解咁激動？因為其實斯丹一直以嚟俾人感覺咧就係
1: 沉穩啲，
2: 係君子啲嘅，係啦，君子啲嘅。咁啊贏波嘅時候，大家都淨係會見到佢可能。

0: 或者入波，斯丹奴呀掂啊，
1: 系啊系啊，
0: 有钱收啊，
1: 系
0: 咪啊？
1: 我哋就可能真系调笑咁讲啦，但系即系旁观者就会觉得佢真系好好，因为佢基本收入之余咧，佢都将自己最大份嗰份嘅奖金咧，系同个战绩系挂钩。
0: 系因为唔需要噶，好多时候喂做就36，唔做就36，好多领队都系咁嘅，
1: 会容易即系个心态会俾人即系有啲非议啦咁样。咁所以佢第一步都已经行得好好，即系个心态上面俾人哋感觉非常良好。另外就系因为佢始终。法國球王喎，咁法國球王亦都喺記者面前咧就表露心跡啦。佢話其實一直以嚟佢夢寐以求教嘅隊就係法國隊，哇！所以真係成件事咧就法國隊贏波就擺咗喺第二邊，就將個焦點放咗喺球王身上面啦。
0: 係嘅，即係其實你唔好以為歐洲國家嗰個世界冇嗰、那個、叫做認祖歸宗啊，或者為國效力嗰個情操係、絕對有。你諗下，即係好多名帥到最後都係教翻自己嘅國家隊啦，或者自己球員年代成長又為到國家隊去效力，跟住之後再執掌帥印嘅時候，教咗好多隊叫做歐洲頂流球隊之後。又翻翻去教自己國家隊，一定
1: 係
0: 咁嘅。
1: 係啊，咁大家都係即係生於自己嘅國家，咁當然希望為自己嘅國家效力啦。譬如 C 朗咁樣，咁佢老實講啊，如果唔係有 C 朗嗰葡萄牙的爺仔確，唔會咁好嘅成績啊。你諗下佢又贏過歐洲冠軍，係
0: 啊，
1: 雖然世界盃就永遠都係即係未有機會啦咁樣。咁但係你睇到佢個戰績都非常之彪炳。
2: 世界盃係每年得一個嘅啫，即係寄生如何生亮嗰啲情況經常發生啊，真係。
1: 所以就冇辦法啦。咁但係你見到佢因為都離開咗訓練營啊，嗱，暫時個用嘅字眼都係話離開咗訓練營咋嚇。咁但係亦都見得到佢連埋最新嘅一場比賽啦，咁都見到佢嗰個七號球衣咧就轉咗手啊。
0: 係啊係啊，
1: 係啦。咁所以大家都喺度諗啦，啊呢一位咁傳奇嘅葡萄牙球星到底個去向係點咧？佢又未公布喎。
0: 係啦，究竟係咪退出國家隊啦？即係好似美斯咁樣咧？咁呢個都係考量之列啦。咁但係放心，斯朗都繼續踢波嘅。係啊，我期待喺邊度見到斯朗踢波咧？我期待喺美職聯見到，因為又可以有一個巔峰對決，美斯再鬥斯朗。其實好多勁人
1: 擺喺同一 team 入邊咧，其實真係
0: 嗱呢個就真係唔知啊。不過咧，美職聯入邊真係超多勁人，我想講，即係基士文又踢美職聯啦，利雲道夫斯基又係踢美職聯啦。其實好勁啊！我想講，即係當然你
1: 卡斯米諾踢。都已經係一件事啦，
0: 冇錯啦。咁你一定會講話，喂，咁呢啲利雲道夫斯基都仲識入波嘅，但係同當年嘅利雲入波斯基已經年歲上爭咗幾年，啱嘅。但係有陣時我哋呢啲年紀啊，睇懷舊可以睇美職聯啊嘛。哇，又美斯又利雲道夫斯基，係啦，又基士文咁樣，好似個時代冇逆轉到咁樣。
1: 孫興敏啱啱先喺上場波入咗球絕靚嘅窄角度罰球喎、
0: 啊，係啊，有孫興文啦、啊，有幾個勁人噶、啊，我印象之中係有幾個舊時英超你睇開嘅勁人咧，係喺呢個美職聯嗰度揾食噶，你係好似彷彿睇緊十年前嘅英超咁樣噶、即感覺上係咁啦。咁當然即係國際賽期，我哋不得不講我哋啦，中國香港隊啦，咁啊首屆2026嘅國際足協啊東盟杯啊第二級別嘅賽事咧，咁我哋咧港隊都非常叻仔、啊，9月27日咧。4-0击败咗老挝，咁啊9月30日咧2-0啊搞掂埋文莱，咁啊佳界入波啊，大家叫做夜雨佳界就系识 gel 头啊嘛，射12码好似拨咗7次头发跟住先射入啊嘛，佳界今次咧用自己嘅入波，即系好有说服力嘅入波，跟住入完波之后做一个两只手杜拉格斯式嘅 gel 头动作。同媒體講，同 fans 講，我係得嘅。咁另外我最開心就係 Philip 仔啦，係啊，陳少君啦，即係陳少君真係好耐冇喺國際賽場嗰度叫做曝光啦，以至踢得好嘅表現啦。咁、即係我哋嘅前足球先生嚟噶嘛 ，Philip 仔。跟住你睇大埔年代，好多人都係為咗喺 Philip 仔入去睇
1: 大埔
0: 啦。
1: 其實
0: 大埔
1: 年代嘅時間，就算佢唔係落場咧，佢喺看台坐喺度啦，
0: 係啊，
1: 都有好多小朋友行過，真係攞曬啲嘢俾佢簽名，都好 nice 嘅，即系见到嘅尽量帮大家签嘅。
0: 系啊，香港有球味嘅球员几多噶？即系当然要入波啦。我真系觉得要为到香港队有好表现啦，即系唔能够系花瓶啦。呢、這个球迷就唔允许花瓶嘅。但系当你又靓仔又识入波、又识冧 fans 嘅时候咧、香港足球就搞得起嘅。我成日都系觉得咁。
1: 足球明星啊嘛，真系变咗
0: 好有希望。喂， 讲真，十年前即系讲啲心底话啊，呢啲东盟杯哇对紧。

0: 嗰啲球队系叫咩？对文莱、老窝、哇！你叫我买个票入去场嗰度睇，哪怕你天王老子或者喺边度边度搞，唔入就系唔入啊！香港咁多娱乐系咪先？即系咁多嘢玩，咁多嘢睇，但系真系同你讲紧有两三万嘅球迷系入场睇香港队对文莱、
1: 又劈晒旗咁样打锣打鼓嘅气氛又好，
0: 件事系好。令人难以想象噶，即系十年前，哇！香港足球仲系哇，讲紧你就算有啲外队嚟到香港踢，香港大球场都系坐得四五千人。
1: 嗯，
0: 你依家唔系对一队文莱世界排名咁唔高嘅一个国家，我哋都有咁多人去入场为到香港队去呐喊助威打气，我系好 impressive 嗱，重要啦，未到决赛其实就对柬埔寨啦，咁啊时间咧就系10月3号，即系星期六，听日嘅6点钟，启德体育园啦，啲票咧未卖晒嘅，系啊，就算你
1: 想支持嘅朋友都仲可以继续入去啊，
0: 我几觉得大家系可以坐呢个柬埔寨嘅球迷区添啊，坐埋佢啲位，佢都卖唔晒啊嘛啲飞，我头先上官网睇过啦，就坐过冇计啊。咁我嗰边坐爆咗，
1: 之前都睇过啦。其实即系客队嘅球迷区个位置，当然系唔多啦。
0: 系
1: 咁有阵时见到即系，哇个势真系完全不一样。再望翻客队嗰边嗰啲观众席，即系点解我哋要入场支持翻自己嘅地方嘅球队咧？
0: 系好型嘅呢一件事。咁当然啦，即系又要同大家 recap 一下咧，呢个名古亚运一啲战绩啦。咁啊，嚟紧咧听日啊，就会系香港队咧两大金牌好大机会落袋，就系讲紧咧蝉联机会大噶啦，蝉联第三年有机会就系咧 Rugby Seven 啦，咁啊，即系香港嘅榄球从来都系引以为傲嘅，咁啊有机会咧冲击啦，奖牌之余有机会夺金啊吓，咁啊另外有许龙一啦，哇许龙一杆入洞，一嚟就已经，你有睇过新闻啦，已经
1: 那个声势都犀利啦，
0: 喂，其实真系唔容易啊，打 golf 一杆入洞要
1: 咁鬼远，你连个老实讲，我哋连个窿喺边都睇唔到，
0: 我都系啊，是有如果你有啲近视有啲散光。
1: 系啦，跟住你就要我系嗰个方向啦，咁啊，总之你一棍飞咗去嗰边先啦，咁样。
0: 系啊，
1: 你飞咗去嗰边，你都谂住拉近距离啫，入埋。
0: 系啊，真系技巧啦、努力啦、天分啦、运气啦。
1: 系，咁当然你话如果港队方面咧，仲有壁球啦，壁球女子团体赛咧。坐銀望金，
0: 哇！犀利啊，又係袋咗半塊金牌落袋啊，犀利犀利。
1: 係啊，咁啊呢個亦都見到港隊咧喺帆船男女子快速艇49人級賽別入邊咧，咁啊亦都係有一銀一銅嘅，咁啊所以成績其實亦都相當之好啊。咁啊至於你話如果係嗰個嘅獎牌榜方面咧，咁當然你話冇得講噶啦，一定係國家隊嘅154枚嘅金牌啊嚇，
0: 犀利啊，
1: 犀利啊，總獎牌咧就288枚嘅，咁啊日本隊其實第二。咁啊，都系59枚，哇！你谂下，差唔多争成100枚金牌，净系讲金牌啫。
0: 系啊，同埋即系讲真啦，即系除咗国家队之外咧，日本队都叫做有得竞争。有时南韩都争得叻啲啊嘛。
1: 而家韩国就喺第三位啦，
0: 系噶，不过
1: 30枚，
0: 得30枚奖牌啫。有时即系可能南韩喺一啲项目比方说射击啊，比方说一啲叫做体操啊，佢哋都有。唔同嘅運動員可以叫做爭一日之長短噶嘛，好似今屆亞運咧，佢哋嘅成績就比較放低咗少少啊，呢個都係媒體啊，即係外國媒體自己都覺得，喂係喎，南韓媒體都講話，今年我哋亞運會好似咁。唔叻嘅啲成績，
1: 可能大家都韓國人攞咗啲心力去到搞呢個芯片，
0: 係可能搞芯片，搞股市咁樣，唔知係咪啦？連電競都麻麻地㗎，佢哋今年咁。與此同時就係、是、當然啦，有啲大球項目就好啲嘅，籃球同埋足球，因為足球咧 ，once 佢哋係贏咗就減少服兵役啊嘛，咁所以特別落力踢嘅，所以上一場咧就搞掂咗國家隊啦，咁樣啦，咁樣即係咁嘅一個情況。咁大家又可以觀察下啦，嚟到咧名古亞運啊，美巴。嘅时间咧，好多比赛咧都越嚟越有竞争性，越嚟越好睇噶。咁大家继续为到咧中国香港队嘅运动员加油打气啦！

0: 第一线 ，Yenna。
1: 好，今日朝头早啦，想同两位拍档倾下香味啊、嗯。你哋自己平时喺屋企会唔会买香薰，或者中唔中意放香薰嘅？
2: 点蜡烛咯，屋企会系、嗯。
3: 我都有盏灯咧，就可以滴嗰啲
2: 精油。
3: 哦，系啦，跟住佢一少少热嘅时候咧，咁咪就会发挥发嗰啲味道出嚟。
2: 几好，屋企系要有少少香香地嘅感觉嘅。
1: 系、
2: 嗯、啊，即系俾自己辨识到，哎，系翻到屋企咯。
3: 咩？你中意咩味多啲啊？如果系精油，
2: 冬天就云你喇味咯。系啊，
3: 咁呢攬咪你唔會覺得好似商場咩去咗？
2: 唔會，我好中意屋企係冬天係甜啦，夏天咧就係橙味同埋士多啤梨味，即係啲水果味咯，會 fresh 啲。咁隨住依家香港嘅冬天越嚟越少啦，即係啲時間，所以運呢物攬味出場
3: 多咗啦，
2: 係少咗，係少咗，反而橙味係出場多咗嘅咁樣，係
1: 水果味多咗，
2: 係啊係啊。
1: 咁小白咧，
3: 我就中意Jasmine 係茉莉花
2: 花味，
3: 茉莉花味啊，玫瑰味啊。呢啲我都覺得幾舒服嘅，係啦，
1: 幾特別喎！你一個中意生果，一個中意花花，
2: 你咧？你咧？
1: 我咧？两种嘅，我主要放嘅位系一系厅啦，一系洗手间厕所啦。咁厅嘅原因系有时候朋友上嚟咧，即系我就会将嗰、那个我蜡烛我都有嘅，但我就有一樽嘅香薰精油，即系水咁样嘅，跟住就有啲木签咁样啦。我就会每一次有朋友上，我就会将佢吊住，咁阵味咧就挥发得再劲啲啦。咁、我中意嘅味就系 B B 味啊，我唔识形容
3: B B 味啊，
1: 即系爽身粉味。我好中意呢种味噶。咁另外厕所我就会放。

0: 洗衣油信劑味，哦，即係有時候我哋洗衫
1: 有種乾淨嘅感覺喎。係
0: 啦係啦，我就放嗰啲。咁，聽就尤其有寵物咧，就會放多啲香氛嘅。好啦，咁但係原來有研究就話咧，香氛會令到我哋吸嘅時候咧，同吸緊汽車嘅廢氣差唔多。
1: 嚇，唔
0: 係喎。係咁啊，解釋一下啦，點解會咁咧？
1: 即刻拎走佢先。
0: 有啲香氛咧，其實冇燒嘢嘅，但原來香氛嘅香味咧，同空氣混合之後咧，會產生一啲好細好細嘅粒子，細成點咧？細過 PM2.5 多25倍。咁因為就係佢太細啦，可以好容易咁樣穿過你個鼻嘅鼻。毛啦，气管啦，再入到肺，然后甚至入埋你嘅血液。
1: 哎呀，
0: 咁所以如果你用嘅香薰或者香水咧都好啦，唔系咁好嘅话，嗰啲 quality 或者系佢啲成分唔好，咁你有机会日日吸紧啲唔系太好嘅物体入你自己嘅身体啦。系，哦，啦，咁另外仲有啲常见嘅香味陷阱啦，譬如头先讲嘅廉价香水啦，呢啲味咧会添加 DEP 等等嘅塑化剂。咁又會經你嘅尿道排翻出嚟啦，會引發你嘅腎小管會有損傷嘅。咁另外，衣物油信劑，
1: 我知得有啲香水佢哋賣得咁平啦，
0: 啊，
1: 即係有陣時候我見到香水話佢係好平，
2: 十零廿蚊我都見過。
1: 個味道又唔係話好差喎，點解咁平嘅咁樣？就有機會係入邊嗰啲嘅可能化合物咧，
2: 嚇，
1: 啊，即係未達到要求啊，又或者啱啱達標啊咁樣。呢，這個大家自己細睇啊，
0: 唔出奇啊，因為我哋香水都成用花啊果啊天然嘅物料噶嘛。咁，但係如果用多啲天然化學劑，咁佢咪唔使去用提取咁多嘅精华咯，又再平啲，系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线香啦，或者车入面厕所芳香剂，呢啲浓度咧都系比较高，有机会影响我哋嘅肾功能嘅。咁第一就系伤咗你嘅肝肾啦，因为头先讲咗呢一啲嘅纳米粒子进入到你嘅血液入面，其实有机会会堆积喺你嘅肝脏。同埋腎臟當中，如果你長期咁樣吸有啲唔好嘅分子嘅話咧，就令到你嘅全身嘅氧化壓力啦，亦都會提高啦，亦都有產生慢性發炎嘅跡象，增加腎臟嘅負擔。咁除此之外，如果屋企有 BB。或者你駝住 BB， 咁你真係要小心啦，就可以拎走曬呢啲，因為始終唔係太好一啲嘅化學物質，會對 BB 啦，或者係屋企人會有啲嘅影響啦。咁長者同埋慢性病嘅患者咧都要留意，因為啲空氣污染物咧比較敏感啲啊，盡量少啲接觸香薰等等嘅污染。咁，聽完咁多，係咪唔用得啊？又唔係嘅，安全使用。咁用嘅時候咧，要記得開窗，唔好成日閂住個窗咯。因为得闲开一开窗，
1: 一个迷思嚟嘅，我就系想佢就未坐喺个屋企入边，又要开窗，又吹散晒啲味，
2: 间唔止啦，
0: 间唔止开下，等啲空气流通一下，系啦。第二就系唔好开住嚟瞓觉，呢个都系会影响嘅。有啲朋友会开住可能薰衣草啊，令到睡眠好啲啦。咁但系如果你长期吸住咧，又系开住冷气啦，有冷气都好啲啊，因为冷气可以吸收，即系将佢啲空气过滤翻。咁如果你又闩窗又唔开冷气，咁就要小心啲啦。第三就系拣翻啲天然啲嘅咯，譬如系大豆蜡啦、蜂蜡等等。咁大家都可以听一下，对你屋企有冇啲小帮助，一啲 tips 咧，令到我哋香之余都系健康啲啦。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